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0，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力。特朗普与梅拉尼亚将于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力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479名美军参与。习近平与特朗普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与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力晚上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到白宫红厅与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与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与习近平抗力道别。英国首相贝恩德表示，应沙特的请求，英国将会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协助沙特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支援行动可能于几日内展开，由一架驻扎塞浦路斯英军基地的空中加油机执行。胡塞武装本月发动攻势，夺取曼德海峡沿岸多个关键地区。也门政府军在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支持下与胡塞武装战斗。胡塞武装上周末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被视为局势的重大升级。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38， 瑞士法郎 0.821， 加元 1.403， 人民币 6.696， 人民币离岸价 6.692，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7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临锦公路进坑下埔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主要影响到往坟

岭公路方向拥堵，龙尾呢是在新塘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路面的情况，港岛玉都立道往薄扶林道，进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新界全景公路往全景交汇处方向车多，龙尾在芙蓉山路。另外呢，法律援助署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大家早八点零七分，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早八点档，粤语经典，早八点送上。我是雨波，来到好洋音乐，粤语波。从1980年代开始数起啊，80-90年代的广东歌呢，有一种特殊的味道。自成一派，而且到了尤其是80-90年代相交的时候，那些的粤语精彩一集根本说不完。继续我们回到1990，最具代表性的粤语经典广东歌，在1990。

Dick Lee 的作曲啊，还是很伦永亮 style 的编曲，一听就感觉得到啊。1990，林忆莲思路也开始转变了，更加成熟的中慢版风格，听过有前程。1990，粤语播，粤语精彩。

接下来我们来重温一下1990年的乐队作品。1990年10月份呢，他们推出了专辑《Seven》，主打歌《乐与悲》，殷葵填词，也曾经夺得1990年度的十大劲歌金曲奖。伴唱浪潮当中的中流砥柱，佢哋系太极乐队。摇滚与流行风格的融合。

0: 老太极乐队乐日杯。当年响亮的两个名字 Thai Gig 和 Beyond。 Beyond 的态度呢也非常明确啊，敢说敢唱敢做，
1: 这身缤纷的色彩，来让我去告诉你，派对永无真意义，
0: 一起来 join 他们这个派对。

相信大家都会是披晒面一起去听的啦。1990年呢 ，Beyond 呢，嗰阵时系放紧暑假的，那个电视节目呢，记到而家系草蜢。

0: 失恋呢？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37， 瑞士法郎 0.821， 加元 1.403， 人民币 6.696， 人民币离岸价 6.693，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6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临锦公路进坑下埔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要小心。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往葵冲进红十字会总部的交通意外已清理，交通恢复正常。另外呢，路面的情况，港岛裕多利道往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在裕多利道分区电力站。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龙尾在九龙面粉厂。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天富海湾。朗天路往元朗公路车多，龙尾在朗平路。屯门龙福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公众旗树学校。全景公路往全景交汇处车多，龙尾在木棉下村。另外呢，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克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那些年轻的气场，
2: 我有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可是享受更。
0: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8:34的第四节的好样音乐，再次回来普通话台呀，情感唯一也是您的唯一。唯一的好样音乐也在唯一的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七啊都有，没错。

星期一至五呢，早上七点有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有小飞和明明，各式好样，一起跃动啊。重温经典呢，探索流行啊。9月22号啊，九月快过完了哈，这首歌曲呢应该再来一遍了哈。所谓也，九月天高人浮躁哈。

又洗脑又亮脑的一个这感觉。首先旋律呢，这个很洗脑 Rajumbo， 然后又很放空头脑啊。其实并不浮躁，这首歌曲啊，虽然呢表达的是两个字浮躁。听广飞

受现代年轻人呢无拘无束的切分旋律啊。她是王菲啊女儿的好朋友陈奕迅的女儿康蒂啊带来的侯仲野，好中意，带一个感叹号，好样音乐，也带个感叹号啊。8:41呢。送来宇多田光。

从当年的 first love 开始，他就一直在寻找爱的更深层次表达。trying to find love， 宇多田光的 find love。

0: 作时间。
1: 你的微笑未知名的毒药，在迷雾被我拨开之前，保持友好。
0: 王俊凯。

Bad Bad Bad Baddie with the 王俊凯 with the 王俊凯，加一个 T H E 好像呢，表演好多咁喎。来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推荐。

自己的跟随一起舞动，融合90年代的 New Jazz Swing 还有现在的 R&B 的元素，描绘的是 Alpha 世代与应该叫做 Zalpha 世代，我最近遥远的距离 Z 世代与 Alpha 世代的结合。那经过有 H2O May 的最新曲目心跳赫兹，然后无缝连接。

那些年轻的记忆永远不忘记 SHE Remember 8:54好样音乐 We are together 我是雨波，我们在普通话台，那些温故问知心。

未来科技的感觉，霓虹灯效、电子线路、自然植物融合的视觉与艺术，赛博植物张雨涵的新歌，在豪阳音乐，经典歌、流行曲，不同世代的模样。融合放送，周一至五早七点到九点，由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由小飞和妹妹一起沉浸跨时代的音乐模样。接受今早的好样音乐节目，明早同一时间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621 你的唯一，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市政报告呢提出优化18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牵头部门需要在10日做出初步回复。卓永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就说，关注涉及多过一个部门的投诉，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皮球，不同部门都表示个案不属其范围，牵头部门会统整各部门的回应，做初步的统一作答，但牵头部门并不代表取代全部行动的部门，政府各个部门都有自己分工，之后按照各自的资源去跟进个案。卓永兴说，1823去年接获的投诉当中，大约三成是涉及多过一个部门。过去一年有两宗个案是决定不到由哪个部门负责跟进，交到民政事务专员去解决。他相信设立相关机制之后，可以使得部门更加清晰，强调部门需要尽力地去解决问题。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接受访问时表示，不能够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会否有问题，强调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公安条例、香港国安法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处理。警方国安处早前拘捕多间书店相关人士，简启恩说，警方在执法行动之前有阅读书籍，也有征询过律政司的意见，不存在滥捕。他说，不宜订立禁书名单，认为是解决不到问题，因为如果今天公布禁书名单，明天有另一本违法书籍出版，会被质疑该书籍不在名单，但警方执法。警方国安处2020年11月开设国安处举报热线，他透露至今收到超过130万条信息，超过一成有用可做跟进。服务警队35年的简启恩今天起退休前休假，他说计划退休后好好休息，陪伴家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美方公布特朗普会亲自接机，翌日的欢迎仪式会有479名军人参与。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的访美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他又透露，日前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讨论了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以及就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两国高层会在深圳再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到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94，瑞士法郎9.563，澳元5.586，加元5.592，新西兰元4.479，欧元9.0001，每百日元对港元4.9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3，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3点，上升1.38%。港金报40,770元，比上日收市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36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清水湾道近大埔仔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迎县湾道回旋处，也影响到影业路往迎县湾道回旋处拥堵。龙尾呢现在是在宝宁路，屯门公路往元朗进屯新路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影响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拥堵。龙尾在龙富路进龙义村。

另外呢，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

路面的情况，港岛坚拿道天桥往红隧进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0: 听
1: 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陈皮和金皮同样是来自柑橘，但功效原来大不同。到底两者分别有什么作用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6: 青皮咧就系一个未成熟嘅情况下咧，我哋拎咗佢，将佢去做制皮嘅一个工艺嘅。咁如果陈皮咧就系将个骨子已经成。

0: 熟嗰個甜瓜蝦，再幫佢取其皮嘅，即係咧大家都係有理氣嘅作用。但係如果青皮嘅話咧，我哋就係疏肝理氣，成日好似有到嗳氣、悶氣、唔開心、
1: 篤篤地啊，鬱鬱悶悶嘅，
0: 係啦，鬱悶悶嘅，依啲咧就可以有啲青皮嘅陳皮有咩分別咧？佢就係幫化痰理氣為主，咁佢咧就好似啲喉嚨攪攪啊。好似想吸痰吸出啊，有少黏黏地啊，依啲咧就可以陈皮用嘅，所以大家虽然都系健脾理气，但系都大有不同噶。
2: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5: 一本不用手翻，而是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的实用手册
1: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而家嗰个平安黑，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黑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嘅。
7: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2: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2: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2: 孟凡旭晚家
4: 621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9月22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习近平明日起对美国国事访问。大公：习近平明日起对美国国事访问。商报：习近平明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南华早报：为习近平访美铺路，美方形容美中官员会谈非常成功。明报：管理流浪狗，环境局、发展局检视措施。青岛警方连同渔护署追击杀人犬，元朗捉三只流浪塘狗。东方：古洞北交通不通，日日塞车排长龙。经济：北都五年落成95000伙，占供应目标超过40%。信报：港交所提效计划放宽主要交易门槛。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中方愿意与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

0: 容。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9:15，由小孟带各位关注大公报。外交部宣布应美利坚和中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3-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将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3年再次访美，也是他当选国家主席以来第6次踏上美国的土地。北京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接受大公报访问时说，元首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美双边关系中极为重要，能够发挥定调的关键作用。本次华盛顿中美元首的会晤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中美关系定调，描画两国未来的关系新篇章。这是来自大公报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专讯，27岁的女子前天在元朗怀疑是遭狗袭击，抢救之后不治。环境及生态局长谢展环昨天表示，对不幸的事件感到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表示呢政府十分重视事件。警方及渔护署前天晚上也采取行动，捕获了3只塘狗，会调查是否有关，并且会在该区持续的搜寻可疑的狗。而对于1个月之内发生2宗疑似狗咬人咬死的事件，有意见就表示北部都会区呢收地使得流浪狗增加。谢展环表示，环境局正在连同发展局检视管理流浪狗的措施，并且尽量避免以人道方式处理。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东方日报。元朗怀疑有狗咬死人事件，由前晚至昨天凌晨10分，渔护署与执法部门在案发的地方采取捕捉流浪狗行动，人员手持麻醉枪、狗锁以及长盾牌，成功捕获3只成年塘狗。至昨天下午2点多，人员再到现场捉狗，扩大搜索范围，又到一带流仓巡查，发现场内饲养多只狗，经过检查，全部狗只具有晶片。这是来自东方的新闻。
0: 星岛日报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率领多名政府官员在政总会见外国驻港总领事和在港外国商会代表，介绍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理念、重点与亮点。他重申5年规划不等同于计划经济，而多个商会代表均表示5年规划有助于清晰勾画香港未来发展的方向。李家超表示，5年规划是一个规划的过程，将政府政策与市场力量相结合，让每个人都能够找到最佳途径，以最理想的效果达成目标，同时在过程当中保持灵活性，在情况超出控制的时候做出调整。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1: 经济日报施政报告提出11项的鼓励生育，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指，去年本港新生婴儿当中有 43% 属于第二胎，反映不少家庭并非一个构数，希望以累进式的奖励金等鼓励已经克服住屋等问题的家庭多生育。他又形容政府已经想方设法，差不多挖空心思思考在如何在实际环境中建立生育的友善政策，当局就相关措施在2年后再做检讨。这是经济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新闻，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日前接受文汇报专访的时候表示，随着河套香港园区发展稳步向前，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的招商引资的工作。他强调说，香港的创科规划非常强调实际指标，例如呢，河套香港园区批地招标的条款就列明企业要对科技及人才的引进有贡献。即将全面启动发展的新田科技城，孙东表示，特区政府更加会要求落户的龙头企业必须要说明其对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可创造的就业机会及如何促进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大公报，发展创科离不开算力和稳定的电力供应。讲到未来对算力和电力的规划，孙东说，特区政府在数年前已经筹划高端数据及算力中心，在2023年施政报告提出改造沙岭成为高端数据算力中心，并在今年初正式动工，以及最快2030

0: 零年前后可提供。18万的算力相当于现有算力的36倍，这只是刚开始。这是来自大公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商报的新闻。今年的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昨天表示，政府和社会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特别的优惠及活动，涵盖到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及消闲、饮食和消费等范畴，与广大市民同贺国庆。在公共交通方面，港铁10月1日将会以抽奖的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当日的市民也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的航线。另外呢，全港戏院戏票半价，国庆赛马日免费入场，石环署辖下的部分街市也会推出优惠。这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
0: 青岛日报，香港亚运代表团昨天单日于名古屋亚运拿到6面奖牌，包括武术女将沈小鱼和泳手何诗蓓的金牌。沈小鱼在女子长拳为港队摘下这届的第1金，这面也是港武术队相隔16年的首面亚运金牌。恰巧上次夺金的选手正是沈小鱼的教练耿小玲，上演别具意义的传承。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长罗淑佩祝贺沈小鱼夺港队首金，全港市民都引以为傲，全程痛贺。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1: 信报的新闻，港交所昨天收市之后公布第2阶段上市机制竞争力检讨咨询文件，为上市之后交易及分拆等规定拆墙松绑，包括呢把界定为主要交易的重要性门槛由25%放宽至50%，即百分比率低于50%的交易将不需要取得股东的批准。港交所上市主管就表示，改革呢是旨在让发行人更加灵活地进行公司交易，在时间及成本上提升效率，同时提高了披露要求和董事会问责，维持投资者的保障。咨询期呢为期10周，到11月30日结束。这是信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东方日报，政府在6月到8月间曾经安排超过10户鸿福苑居民返回单位收拾，不少居民渴望再次回到单位取回自身物品。有居民昨天向政府发公开信，指不少的老弱街坊若非迫不得已也不敢劳烦上楼，但因仍然有个人物品和电器遗留旧居，恳请政府尽快公布第3次上楼的确实时间安排。这是东方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信报的新闻。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昨天获得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会继续与社会各界携手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社评就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里程碑的意义。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访美，既是对半年来两国元首共识的深化落实，也是为中美关系下一阶段发展定要把舵的重要行动。美国应该坚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与中方相向而行，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来自大公报的社评，青少年是香港的未来，更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第一个五年规划为香港更好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做出系统的描画，从北部都会区国际创科中心到大湾区的协同发展，为青少年发展提供了无限的机遇和广阔的平台。在中央大力支持之下，特区政府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施政的重中之重，积极作为创新形式，取得显著成就。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社评，元朗一名女子伤重不治，综合闭路电视片段及法医初步检验，有理由相信事主是遭到狗的袭击。本港近期呢一再发生涉及狗的命案，不过呢每宗事故都有其独特之处，也不能够一概而论。这次狗咬人的事件，首先要查明的是涉案犬属于流浪狗还是放养狗，倘若证实有人饲养，必须要追究狗主的责任。渔护署表示，本港流浪狗问题目前不算特别严重，然而随着北部都会区建设全速推动，乡郊加快开发，新界流浪狗的数目未来的确有可能增加，情况呢需要持续的留意，当局应该加紧从根源入手，减少流浪动物的产生。除了修例加强狗主责任，提高遗弃动物的罚则，也应该加强宣传教育，鼓励狗主为宠物绝育。这是明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星岛日报，我们要呼吁市民提高警惕，特别是晚上在乡郊道路活动时应该避免单独行走，同时社会应该理性讨论，不要陷入盲目仇狗或盲目护狗的情绪对立。动物没有恶意，但人类有责任，狗主有责任管好自己的狗，政府也有责任管理好公共风险，社会有责任在发展与保育之间找到平衡，大家都要努力将缺口填补好，才能够避免悲剧再发生。我们不可以牺牲动物的权益，同时也要捍卫社区的安全，两者并非对立，而是必须同时兼顾的责任。这是星岛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社评，市政报告呢承诺要全面检视危险狗只规例，有关饲养和管束狗只的规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明，也会检讨格斗犬的定义和名单，方向呢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修例要引入强制性 DNA 基因检测机制，取代仅仅是靠着兽医目测的粗糙方法，同时呢应该大幅提高非法放养、弃养及不当管束的罚则，让放养的成本远远高于妥善管束，从源头上减少流浪狗的产生，并严打非法繁殖、走私、进口和随处弃养狗只。当局要加强教育，减少弃养、非法喂饲和放养的行为。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商报的时评，在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和中央的支持之下，将 CEPA 将由汇集香港的经贸安排升级为连接内地与全球市场的开放枢纽，香港充分发挥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引全球资源经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必能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候收获更多的增值人红利。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为 CEPA 升级提供了坚实的后盾。评论认为，与此同时要讲好香港故事，向海外企业清晰地讲解 CEPA 的新安排，详细说明企业的资格要求，确保新制度规范有序高质量的落地，做好增值人。 这是商报的视频。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

0: 的新闻。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的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9月18号，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的通知，向购房提取范围首次扩展到全国范围，同时把租房月提取上限提高，并将提取的频次由按年改为按月。两天后，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行，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为9种，灵活就业人员正式纳入缴存体系。专家表示，这对在广州缴存想回老家获取大湾区其他城市置业的人有直接利好。这是南方报业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印度尼西亚内阁秘书泰迪星期一说，政府出动数十架飞机和数万名人员，竭尽全力地扑灭大规模野火，但是呢，至今仍然难以控制火势。受灾最严重地区之一的发言人表示，当地泥炭土壤内部的燃烧火点深度不一，加剧了灭火的难度。消防人员已经和大火搏斗数周，火灾产生的烟霾笼罩印尼部分地区，并且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此前表明愿意接受马来西亚的援助。本月大约35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也抵达协助开展灭火工作。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FM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6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早间的9:37，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梦。9月22号星期二，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25089点，升51点，升幅0.2%，成交金额330亿。上证综指3963点，升13点，升幅0.33%。星期二的早间电话接通梧桐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Sam 走散。
3: 哎，早晨，早晨，大家好。
2: Sam， 我们上周聊的重点话题是联储局的议息，当时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还没出结果，但当时已经感觉那不加不行的状态哈，基本上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说呢，下周要跟 Sam 先聊聊加息的这样的一个结论之后怎么看后市。这周呢，已经见到你的时候就要聊明天开始的习主席的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了，而且呢，这样的一次中美的元首会晤呢，要为中美关系定调啊，也是习主席的时隔3年的再次访美，也是当选国家主席以来第6次的踏上美国的土地。想问问您关于这一次的访美前瞻，你有什么样的关注？因为确确实实在过去的几个月的时间里边吧，距离上次在北京的两国元首会谈和当时的场景本来说有一些不同，但是好像又有点类似的，就是整个的中东局势其实还没完全画上一个句号，当时是刚往上走，现在的状态是本来熄火了，现在又着起来的那种感觉和状态。想问问您怎么看这样的一次中美两国元首的会面，包括又是在中期选举之前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敏感的时期，您觉得这次访美会带来什么样的中美两国关系的变化，包括关于 AI 部分大家可能会很关注的两国共同划定的这样的一个共同边界。
3: 暂时睇嚟都偏向正面嘅，因为你见到何立峰啦，咁已经扫咗先锋，首先过去美国边倾，咁相信应该都会涉及一啲AI 啦，甚至琴日有消息传咗出嚟路透嘅，咁就话可能美国方面可能对嗰、那个嗰啲生物制药啊，嗰啲政策針對性可能咧會比較仔細啲，就唔係一刀切啦。咁你見到琴日有啲生物製藥都率先炒上嚟啦。咁相信即係希望嗰個政，即係中美之間個政策可能嗰個精細度啦，可能會高啲，可能有啲針對性咧。咁希望咧會係即係達到呢個情況啦。另外就係話，我相信 AI 都會係一個主要嘅談判嘅一個重點啦。咁亦都見到琴日美股方面，即係我哋見到啲 Facebook 啊、AMD 啊啲，其實嗰啲科技股都上咗嚟。今朝都見到啲大型科技股啦，啊，都走得唔錯嘅。咁我諗個市場氣氛似乎都好啲，同埋恆指都叫做暫時啦，啊，喺25000樓上啊嘛，琴日收市都上咗25000嘅，係咁呢個都係我諗叫近日稍微走勢好翻少少啦，咁都為咗呢個叫做中美元首會面做咗一個好啲嘅一個市場氣氛啦。咁我諗大家都希望會即係有啲正面啲嘅效果出嚟啦，尤其是即係嚟緊有中秋啦，加埋11嘅國慶假期啦，咁其實即係都係中國咁都係比較喜慶或者敏感啲嘅日子，因為11嗰啲係放假，即係外國，即係我哋而家衰啲講句，又唔知會唔會偷你放假又喺度做啲特別嘢啊啲咁樣啦。咁但係呢個次拉後話啦，咁暫時呢個會談似乎都感覺正面咯嚇。
2: 是經貿、投資、人工智能，大家非常關注的幾大層面，包括科技合作、人文交流，而且這一次呢，就是打主场打客场嘛，就像我们看足球比赛一样，先是在北京，先是在华盛顿。这一次中美两国元首的会面呢，其实肯定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如果真的能够取得一些比较实在的成果的话，包括未来可能中美关系运行良好的话，不光对于中美关系打下好基础，对于整个世界的继续能够运行的比较畅顺，没有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可能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好事。所以大家会稍后关注的就是 这一场啊，9月23到25号在美国习主席进行的国事访问。想问问您关于特朗普，关于特朗普呢，大家也都知道，最近也加了息，刚刚我们开场也提到过了。然后包括大家其实早前我们还阴谋论哈，就说这息会不会不加，因为毕竟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加息肯定对经济不是好事。但是当时我们也有分析说，真加一次息的话，对于整个的市场的影响又没到大到那个程度。当然市场上又要再传出说年内可能还会再有一次的加息，可能这也是在点阵图包括大家的判断当中，也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率的事件。那么挺想问您呢，如果真的比如十一月之后再去加的话，特朗普真的可能不会再像之前给鲍威尔施压一样这样给沃什施压吗？那么如果不施压的话，那就想问问您关于这个特朗普的中期选举还有什么样的消息是相对积极一点的消息。大家好像看中东局是没结，油价高，然后通胀也你说压得下来也不压不下来，然后大家对经济方面老百姓的渴求，然后包括现在联储局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您觉得对于这场选举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话题，包括战争，包括联储局的议息，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和判断吗？
3: 好，咁啊，讲咗加息嗰度先啦。咁其实都有一如预期啦，咁加25点子。咁其实你都见啊，特朗普喺啲媒体等等嘅，都表示话，其实个息口应该跌嘅，应该减嘅。咁但系咁啊，沃什都最后都我谂都跟翻即系联储一贯个处事嘅方针啦，咁啊去加息。咁之后会唔会再加？我谂都要密切留意呢几个月嘅啲通胀数字啦。所以你要佢唔加，你都要有啲通胀可能放缓啦，油价冇咁高啊等等，你先有个借口俾佢即系唔好再加嘛。否则系话，如果通胀一路升，联储会唔加咧系有问题嘅。
2: 嗯，
3: 因为你会损害咗其他投资者对呢个联储局嗰个信任性嘅。其实人哋唔再信你美金咧，其实而家呢个市场上有好多其他啲货币都可以做到即係做到重大交易嘅，即係呢個可能對美元嗰個地位會有動搖啦。當然，即係如果人哋對你聯儲局個信心有動搖嘅話，咁當然即係特朗普而言啦，其實當然佢把口即係話要減息，咁但係實質又未去到話嗰陣時鬧阿鮑威爾話 Mr. Too Late 啊，暫時又未見呢啲咁嘅動靜。咁我諗佢依家即係如果呢一刻嚟講，我諗佢盡力即係可能透過中美會談、元首會談，就替造翻一個比較良好嘅環境啊！即係最起碼可能同中方會唔會達成某一啲合作，譬如會唔會新能源汽車啊，會唔會係 AI 啊，會唔會係醫藥啊等等，即係可能整翻啲良好嘅一啲合作出嚟，咁可能就对成个市都会利好，而且亦都俾到佢嘅选民睇到，喂，原来特朗普都可以同中国倾到偈嘅，唔系话真系周围甩火头嘅。咁呢啲我谂都会系咯，即系帮到佢啦。咁至于你话嗰啲咩俄乌战争啊、中东嗰啲战争咧，我谂都唔系一时三刻解决嘅。咁但系。

0: 尽管没有去到110那个位置哈，但是90多100其实也不算不算低哈。但是现在油价已经是回到了两周的一个新的低位哈。就如果没有预测错的话，可能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应该也不会在中东那边去掀起太大的这样的一个风浪。而关于加息方面，我看这个古尔斯比哈，他是芝加哥联储行的这个总裁，他反正就说了，这个如果强劲的需求呢持续推高通胀，加息呢将会是毫无疑问的哈。这个关于加息呢，可能还有一个隐身的问题，就是如果加第二次息哈，我指的是年内再加第二次息的话，香港的银行跟不跟，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因为这一次是基本上没跟了，就会已经是实锤了。但如果再加一次息的话，我们是不是也会跟一次，这个可能是大家的一个问题。包括大家也看到这个消息影响到了最近的这个新盘的这样的一个销售。我说本港这边第四季的销情呢，我看有些人在预料呢，是当然是以一手楼为主，但是这样的一个意向会不会影响到，比如说美国上星期加0.25厘，香港银行没有跟随上调最优惠利率，下一次会不会，你怎么看接下来的我们香港到底会不会跟，如果真的跟的话，对于本港的楼市的影响。
1: 好啊。今次联储局加0.25厘之后呢，香港啲银行就冇跟嘅，都系维持个利率啦。咁但系如果联储局再加嘅话呢，如果佢即系香港呢方面再唔跟呢，其实对即係港元同美元嗰個利差咧會擴闊嘅，咁投資者自然會即係可能將啲資金由港元調過去美元，咁起碼我擺定期好，我賺嘅息都賺光咗啦。咁呢個其實有機會會令港元流出嘅。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係美金再加，我諗香港嘅銀行都會再都會跟隨加息啦。咁加息嚟講，傳統上咧，即係對啲利率敏感嘅一啲行業，例如地產行業咧，其實就會係利淡嘅。咁因為資金成本上升，發展商資金貴咗啦，要俾多啲息啦。市民要供樓嘅，可能都要面對可能一個高啲嘅按揭息率。咁呢個可能都會即係對個地產市道咧會有一個稍微負面嘅影響啦。咁但係近期見賣樓有啲新盤都賣得幾都 OK 嘅，即係發展商都陸續推出去都有人肯買嘅。咁可能就係趁住個息口未高之前，而且又啲尺價冇以前咁冇早幾年咁貴啦嚇，咁相對可能合理啲，咁啲住用家住户啊都可能出翻嚟買。
0: 今天早盘哈，回到港股这边，可能大家最明确的一个感觉就是今天科网真强啊。阿里、百度3%还能理解的话，腾讯这6%的涨幅的高开确实有点吓到大家哈。什么原因？是因为前段时间这个价格打得太低了吗？其实基本上出来上一份季报之后，大家看整个科网向下打的这个幅度就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港股也整体气氛，你说是因为港股气氛不理想，整个科网往下打，还是因为反过来的原因，反正互相负面的给这样的一个影响吧？你怎么看今天的科网概念，包括腾讯的这样的一个早盘的一枝独秀？
1: 昨晚美股度因为 Facebook 都涨得几犀利，
0: 11%，
1: 咁其中个原因就系因为有人话佢嗰个佢新出咗一个 AI 咧，咁其实嗰个下载量都高，而且都反應幾好，咁我諗就投資者又重新關注翻啲 AI， 尤其是呢啲所謂偏向應用級嘅一啲 AI 啦，咁所以我相信就即係可能對騰訊啊、阿里啊呢一類咧，即係真係都開始着手搞 AI 嘅一啲企業咧，就有啲產生利好嘅影響啦。咁但係點解騰訊會升5% 咁勁咧？咁我諗就真係可能啲資金都可能揾翻啲叫做有潛質嘅股份去追啦，咁但係我又見到騰訊升 5%， 但係成個市咧升 0.43% 咧，咁即係咧，即係咧佢頂住，咁但係有啲可能又相對落後啦，即係可能攞騰訊頂一頂個市先啦，咁有啲咁嘅可能性嘅，咁但係即係騰訊可能都積弱咗少少啦，咁而家可能都借势炒翻高咯，系啊。
0: 明白。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最近我们之前聊到过的，如果中美两国关系在最近一段时间，你不能说是蜜月期吧，但至少是一个有很多期待的可能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里边，包括昨天美国可能放宽药企与中国的交易限制，大家也看到昨天生科。这真的是生猛啊，然后整体的向上的走的非常的明显，包括药明系。

0: 也是表现最好的蓝筹。想问问您怎么看这些相关的判定，包括汽车股。汽车股其实也有传好消息，比如说这一次带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访美团，当时带了一系列的美企来中国嘛，这次带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国家的很出色的这种企业带过去，也有这个电动车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结果但是昨天汽车股是走低的，怎么看这两个板块哈，生科和汽车。
1: 好，新科方面呢，剛才都讲过，因为美国可能是将它的政策那个那个更加准确啊，可能针对部分可以武器化或者那些病原体啊，咁就不是一刀切，因为之前有一刀切啦，咁其实变相就即好多唔关事嘅一啲生物科技股呢都可以即係叫做即係甩爛啦吓，讲话叫甩爛，即係或者叫脱离呢个影响啦。咁其实见到琴日都好几只，尤其是药明系，因为药明系之前都成日成为中美之间嘅磨心，即係希望如果有啲政策出咗，会唔会都可以即係搣嚟呢一个咁嘅唔好嘅明星呢，咁呢个可能对佢哋有啲正面影响啦。咁我谂呢个因为自从美国一刀切政策呢，其实对呢啲咁嘅生物科技股都有好大压力。而家即係既然个政策厘清咗呢，我諗对其他唔关事嘅一啲生物科技股会有个正面影响。咁新能源汽车方面呢，其实特朗普有讲过嘅，即係佢会欢迎中国嘅新能源汽车过嚟美国，但係前提係咩呀，喺美国设厂。咁而家喺美国设厂，我諗佢嗰个成本係咪可以做到喺中国啊，十万蚊以下都买到架车呢，咁到时可能$100,000以下买到啦。咁但係整个成本嘅结构都可能会唔同。咁但係如果你话中国为咗真係要合即係叫咩理直气壮打入美国市场，唔係靠喺墨西哥设厂然后入口入去呢，咁可能都可能要作返少少嘅协调啦，或者即係同佢哋即係务求可以真系入到美国市场，因为对佢哋嚟讲，我谂中国汽车入美国市场都系我谂当系一个 marketing 大于真系实质可以帮到个业绩咯，吓，即系叫省靓嘅招牌咯，可以叫佢哋。
0: 明白。反正 Meta 是升得猛，然后科技也走得猛，然后包括刚刚也关注到了这个和习主席访美相关的一些题材，包括大家的一些对于后市的一些预判，也是在大家关注的列表当中。确实港股呢到昨天为止是连升了两天，好像是走出了之前我们认为的那些，我觉得是不死不活的状态吧。你说它到底有很差吗？也没有很差，但是1000多亿的成交真是市场上很难接受。昨天其实 Sam 也是没很高，2000出了27亿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金额，但是只不过有一些个股跑出。想问问您接下来的这几天的时间里边，我们有没有什么样您自己心水的个股一些板块，包括您自己会觉得说整个的港股的波动区间会不会上调，因为早盘现在已经是到25000上方哈，是能站稳继续向上冲，还是说有什么样的判断跟预测吗？特别是在接下来的几天的时间里边。
1: 好啊，我建议都是留意返啲科技股啦，因为始终即係中美之间个会谈都离不开 AI 或科技，咁希憧憬即係有啲好嘅政策出嚟，咁可以留意返啲科技股啦，头先讲个生物科技股啦都可以留意嘅。咁成交方面我估都係2000突少少，除非突然间市场出现一啲重大利好或者重大不利好，咁先会呢即係引刺激嗰个成交。如果唔係，大家其实而家虽然知道係集体会呀，但係正常嚟讲都唔会话咁容易有啲消息流出嚟嘅。大家都係且行且走，一路睇一路即係留意住个市况咁样囉。
0: 明白。行，那我们就看一看。上周聊的时候看一看美联储加息结果如何，这周我们看一看习主席访美有什么样新的消息传出来。再次感谢 Sam 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再谈，拜拜
1: 拜拜。
0: OK， 9:5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市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牵头部门需要在十天做出初步回复。卓永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关注涉及过多过一个部门的投诉，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球，不同部门都表示个案不属于其范畴，牵头部门会同整个部门的回应做初步统一回答。但牵头部门并不代表取代全部行动部门，政府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分工，之后按各自的资源去跟进个案。卓永兴说，1823去年接获的投诉当中，约三成是涉及多过一个部门，过去一年有两宗个案是决

0: 不到由哪个部门负责跟进，交到民政事务专员去解决。他相信设立相关的机制后可以令到部门更加的清晰，强调部门需要尽力去解决问题。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日判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 副处长简启恩接受访问时说，不能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会否有问题，强调任何的游行集会是根据公安条例、香港国安法以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进行处理。港队女泳手何诗蓓早上在名古屋亚运出战女子100米自由泳初赛，以总成绩首名晋级决赛。这届亚运已经取得一金一银的何诗蓓在女子100米自由泳争取卫冕，初赛在第四组第四线到初赛首50米已经领先第二位的菲律宾泳手半个身位，最终首名到达终点。天气，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以及次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122点，升80点，升幅0.3%，成交金额690亿。上证3966点，升16点，升幅0.4%。700腾讯454.4块，升24.6块。2800盈富基金25.76块，升1毛。9988阿里巴巴115.5块，升2.9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99.6块，升14.1块。2076 BOSS 直聘56.65块，跌1.8块。2513智谱789块，跌5块。9856纳臻科技36.54块。6809蓝启科技325块，升38.6块。1810小米27.56块，跌2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39块，升6分。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49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精彩。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2: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4: 寻找创科的故事。
5: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6: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7: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7: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7: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8: 来到上午的10点05分，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新紫金广场。阿中早上好，
9: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上。
8: 早散呐、啊，哇，我看到这个星期呢，大家有点心散呐、啊，
9: 嗯，
8: 因为要过节了嘛，
9: 星期五哈、
8: 啊，星期五了，对，星期五就是中秋节了，
9: 对呀、啊。
8: 阿中有些什么安排吗？
9: 上班，
8: 上班完了，你的赏月是晚上的事情啊。
9: 对啊，对，因为
8: 刚刚好，
9: 师傅上班了，师傅上班就
8: 刚
9: 刚
8: 好
9: 那一天下班哈，
8: 就正好是
9: 可以赏月了，
8: 赏月了，
9: 没错没错，就在回家的途上。
8: 对。

0: 对对对，
1: 那逢星期五啊，中是这个比较晚哈，下班比较晚啊。
0: 是的。
1: 好吧，那我这两天呢，在我们家的书房看出去，
0: 哦、
1: 正好看到有月色。
0: 哦。
1: 看到月亮呢是越来越圆了，而且非常的清晰。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能不能真正看到月亮的话，还得看天气哈、啊。所以大家要留意这个天气，看到中秋节部分时间是有会有多云的，但没有看到什么大雨啊之类的。
0: 是、嗯。
1: 相信呢，那天晚上呢，我们还是可以和月光有个约会的。
0: 天公造美哈、啊，
1: 希望啊，希望天公造美啊。
0: 是。
1: 好，那大家呢，等一下我们说说这个北上带月饼的事情。
0: 嗯、
1: 不过今天呢，原来是9月22日，是国际熊猫节。国际熊猫为什么会有一个国际熊猫节呢？哈，是这个节日真的是由我们自己国家发起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是熊猫的故乡嘛。
0: 对。
1: 那旨在呢是纪念拯救大熊猫运动，唤起公众对濒危物种的这个关注还有保护的意识。
0: 嗯，嗯是的哈，所以有这一天
1: 成
0: 立了。
1: 对呀，其实熊猫你看到这个胖胖乎乎的哈，
0: 嗯，
1: 事实上它动作非常的灵敏。
0: 是。
1: 你没看到他那个灵敏吗？翻翻关岛啊，
0: 翻跟头
1: 的，对啊，还有这个有时候你看他就转到就是那个转身啊，
0: 是
1: 他动作都很灵敏的
0: 啊、哦，
1: 都非常的灵敏的，
0: 嗯、
1: 滚雪球啊什么的，这个最拿手了是吧？
0: 是
1: 不是因为他体型的关系？
0: 圆滚滚的很可爱，
1: 而且他还特别能装，
0: 嗯、
1: 我看到有些的短片，
0: 哦、
1: 对啊，他特别能装，
0: 是
1: 什么装？还有我看到我相信。那个时候还没有 AI， 我以前看到的，他、
0: 嗯嗯、
1: 装茄子，对呀、啊，买食嗰啲茄子嘛，就是装一个瘸腿瘸子，
0: 哦、
1: 不是茄子、
0: 哦、
1: 瘸子，就装一个瘸腿的猫。
0: OK，
1: 我说你也太能装了，
0: 就是他的饲养员那
1: 几天，对呀、啊，他滑下来的时候，他还装他摔倒，就装他摔伤了，
0: 哦、哇，
1: 就特别能装，把那个小孩给吓坏了，以为真的给他弄得摔伤了，
0: 是，
1: 结果他还起来就是。这个还拍拍身子，
0: 嗯，
1: 哎，然后
0: 我没事，
1: 哎，没事。
0: 我之前有看到说，原来呢，熊猫也有分一个叫人教版和妈教版的。
1: 哦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哎，看那个熊猫，它一出生之后是和谁最亲？
1: 嗯、
0: 比如说有些熊猫它，它一出生之后呢，就是饲养员饲养的话呢，
1: 好，
0: 那比如说饲养员要给竹子给他们吃嘛，
1: 对，
0: 那它小的时候呢，它就会帮他们掰那些竹子，掰小一点。
1: 嗯，
0: 但是你知道那些竹子就比较有韧性嘛，所以呢，人掰的时候呢，那个样子呢就会比较狰狞一点。那所以呢，人造版的熊猫呢，
1: 脸色就啊，
0: 对，
1: 那比较狰狞了，就是整个就比较紧张是吧？
0: 紧张啊，对对对，反正
1: 表情那表情用
0: 力
1: 的表情，
0: 对，用大力一点啊，这样子。那所以人造版的熊猫。他长大之后呢，也学到人的表情了。
1: 好，
0: 他在掰竹子的时候，你看他那么大只，其实掰竹子很轻松的。他一掰的时候呢，他也学到那个饲养员的样子，这样子掰。但
1: 你觉得他真的轻松吗？他不被熊猫已经国宝吗？
0: 啊、
1: 已经被照顾得太好了，
0: 太好了。
1: 所以我发现他可能也没什么力气了。
0: 但妈教版的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哎，那位小熊，那只小熊猫出生之后跟他妈妈一起的呢，他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表情的。
1: 哦，
0: 他就跟着妈妈，哦，妈妈就是毫无表情的这样掰竹子给他吃。
1: 哦，
0: 然后那只小熊猫长大以后也是，一下子就可以掰掉了。
1: 是的，你讲起熊猫吃竹子哈，其实熊猫有一个微拇指，
0: 嗯，
1: 矮呀、
0: 啊，矮
1: 矮拇指矮。哈，就是假的意思
0: 的
1: 哈，对对，就是这个尾，对
0: 尾
1: 拇指、
0: okay ，
1: 它有一个尾拇指的构造，它们的前爪呢是多出了一个由这个腕骨，就是腕骨那边特化而成的一个、
0: 嗯、
1: 这个微拇指，
0: 是
1: 对，
0: 有什么用？
1: 它是用来说灵活的，可以这个抓握
0: 哦，
1: 还有拨竹子，
0: 拨竹子哦，
1: 对呀、
0: 啊，是
1: 就好像小钩那样的，
0: 嗯，就勾起来、
1: 啊、
0: 勾那些竹子，
1: 对
0: 呀、
1: 啊，它对对对。
0: 哦
1: 对，但是那个不是他的那个，
0: 是
1: 不是他的那个真的
0: 拇
1: 指来的，
0: 多
1: 一个哈，
0: 对
1: 小钩那样的，主要就是为了剥食竹子、
0: 嗯，
1: 所以人家自带工具的，
0: 自带工具，
1: 对，
0: 对啊、
1: 还有他黑白毛色了，
0: 是是，
1: 哎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有这个有颜色的熊猫，对呀、啊，就是他的黑白分明嘛，就是那个毛色哈，
0: 嗯、
1: 是在野外竹林还有雪地中，它具有这个隐藏的作用，还有互相识别的时候，还有能够调节体温的作用。
0: 嗯。

0: 它是经过大自然，它经过它的这个
1: 演变
0: 进化演变，对，然后呢就变成了现在这样的毛色的。
1: 是，嗯，那所以这个大熊猫日哈，今天国际熊猫节，
0: 是的，
1: 大家都要学啊，
0: 嗯，世界保育哈，它世界保育哈，世界保育的标志哈，嗯，是全球野生动物保护还有生物多样性保护最具代表性的象征哈，
1: 是，
0: 是我们的国宝啦，嗯，大家想要去今天。有兴趣的话，或者假期的时候去这个海洋公园去看看他们。
1: 香港有啊，对吧，
0: 嗯，
1: 国宝大熊猫哈，
0: 是
1: 好啊。我们看看今天的节目安排方面哈，十点半过后呢，嗯，今天有养生Go Go Go哈。那接下来呢，秋分还有这个的中秋双节就来了哈，嗯。我们除了说秋燥之外呢，也来和大家讲一讲吃月饼方面要有什么留意的哈。有没有看到有些新闻呢？啊，吃了某一些不同成分的月饼之后呢，会对人造成一些的伤害。啊，我们等一下也请教一下赵子峰中医师啊，
0: 嗯，
1: 谈谈他的看法。
0: 好，
1: 十一点钟过后，今天有医护重新出发哈，今天我们也有 Jacky 的出现，也请来嘉宾是牙科专科的兽医哈，葛晶晶医生呢，我们讲讲年老动物口腔健康的迷思。
0: 好的，那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的中午的十二点钟。

0: 热话，
1: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好，中秋节佳节已经这个快到了哈，已经可以，我们这小姐已经守得到了，
3: 对呀、啊，临近
2: 了，对呀、啊。那这个呢，就很多人会比如说以前呢、啊，就会寄到这个国外去，
3: 嗯，
2: 因为有亲戚朋友在国外，那寄过去的时候呢，可能就要特别留心了，因为有些国家呢是这个肉一定不可以有的，
3: 是，
2: 所以你什么五仁月啊这些肯定不能有的，有些蛋黄也不可以有的，
3: 嗯嗯、
2: 那这个可能既要看不同国家也要特别的小心，
3: 是，
2: 对呀、啊，看看它有些什么样的限制啊，否则的话呢，那就未必寄得了了，但是呢，现在呢好像又不用寄了。
3: 嗯，
2: 现在是已经在
3: 出口到海外了的。
2: 对，那出口海外的月饼商是他把那个把那个生意做到海外去。
3: 是。
2: 你给他买张卡就可以了。
3: 嗯。
2: 买月饼卡、
3: 啊、
2: 礼卡。现在叫礼卡对吧？
3: 是是，
2: 对，买礼卡就可以了。
3: 嗯，
2: 那或者直接就给钱就可以了。
3: 到时候换，到时候就可以换。
2: 是的哈，也不算，反正呢，当然会贵一些，比香港要贵，
3: 嗯、
2: 但其实也不算太贵啊。
3: 嗯、
2: 我儿子他在国外，他说还可以了，反正就做节嘛。
3: 是。
2: 那大家再应下景啊，咁样应下节啊，
3: 系
2: 咯，所以对啊，我说要不要给你寄月饼？佢唔使挂妈咪。
3: 折现折现。
2: 对对对。
3: 他有没有说？
2: 但是对，哎。
3: 哎、呀
2: 对呀，钱就是那句话没讲出来，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哈。
3: Okay.
2: Oh. 你给我买什么东西都可以折现的。对，好，那大家反正呢，但是有时候呢，尤其呢，我们传统一些长者们，
3: 嗯，
2: 他还是很愿意可以寄过去，可以收到一些的，那这个就要特别留心了。
3: 嗯、
2: 还有呢，现在反正呢，过这个不是带月饼了吗？
3: 对，
2: 去旅行哈、啊，去旅行那可以带的，那就要特别的留意了。
3: 嗯，
2: 那是否呢回我们的那个内地去的时候就可以随意带呢、
3: 啊、
2: 这个饼呢就可以来去无障碍呢，
3: 嗯，是不是呢？哎，原来不是，
2: 原来还真不是
3: 啊。
2: 重点来说说哈、啊、这个内地海关发布的出入境的告示里边，我们有些什么要留意的？带月饼的时候、
3: 嗯、是哈、啊，比如说我们以常见的月饼来看哈，
2: 嗯，
3: 被明确化为不可携带进境的类别有包括哪一些呢？
2: 哪些
3: 啊？包括有蛋黄的月饼，
2: 哦，
3: 有蛋黄已
2: 经不能带的，
3: 就已经卡掉很多月饼了哈。
2: 嗯，
3: 哈，鲜肉月饼不能带。
2: 嗯，
3: 哈，还有肉松月饼、云腿月饼、叉烧月饼、这个乳酪月饼等。
2: 嗯，
3: 那其实
2: 还有乳酪月饼，
3: 如果你五人里面有火腿，其实也已经不能带了。如果按照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哈、
2: 嗯，
3: 那如果可以带进内地的类别呢？比如说有哪些呢？是以纯植物或无关动植物检疫风险的口味。比如说一些五仁月饼里面没有那个火腿的、
2: 嗯、没有蛋黄，
3: 没有蛋黄哈。比如说莲蓉月饼，你就只是莲蓉，没有蛋黄的那些可以。
2: 嗯，
3: 哈，豆沙月饼可以哈，然后还有巧克力月饼啦，杂粮月饼，
2: 杂粮月饼，
3: 杂粮哈，就那口味可能越出越多、
2: 啊、
3: 这样子、
2: 啊。对对对，现在比较健康嘛，
3: 比较健康。
2: 杂粮月饼
3: 是的，
2: 杂粮月饼是不是包括什么芋头月饼、啊？
3: 芋头啦，芋头那些
2: 是
3: 的，
2: 就
3: 那种了哈。那所以呢，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划分的话呢，其实还真的要小心一点、
2: 嗯、是，
3: 如果你带过境的话，
2: 那海关对携带数量其实也有明确的这个规定的、
3: 嗯、
2: 个人携带邮寄进出口的月饼呢也的自用了，
3: 对，
2: 它就自用了，合理这个数据为限、
3: 嗯、
2: 啊，并且呢需要接受海关的监管的，
3: 嗯，虽然他没有说哎到底数量是多少、
2: 嗯、
3: 但是之前呢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水货客，
2: 嗯，
3: 哇，他就真的是搬整箱回去，
2: 是，
3: 那你就肯定是不行了、啊。
2: 哎，这个是不能带出去还是不能带进来？
3: 不能带回去，
2: 不能带到
3: 内
2: 地去，
3: 对，不能带到内地去，这样子哈、嗯。那这个是一个叫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寄递进境及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疫的名录》。
2: 嗯，
3: 啊，我们就根据这个名录去选购。啊，合适的月饼。
2: 那当然，讲到这个话题的话呢，还有一些这个近代物品哈、啊
3: 嗯，
2: 也要留意的，比如说新鲜的蔬果，
3: 是，
2: 大家都知道呢，很多的水果是不能带的啦。
3: 嗯，
2: 好，那这个苹果啦，还有草莓这些都不可以带过关的。
3: 是，
2: 好，那这个也是有规定的啊。
3: 嗯，
2: 然后呢，还有一些肉类、鸡蛋、奶制品啦，那这些都是不可以带的。
3: 是，
2: 还有这个火腿。 腊肠、烧味、生或者熟，只要里边含有内脏的，其实这些都是这个禁品来的。
3: 嗯。
2: 哦，原来我还真不知道啊，原来内脏有内脏的是不可以的，反正呢都比较严格了。
3: 嗯，
2: 还有名贵的一些补品呢也要小心，比如说什么这个名贵补品除了罐头装的燕窝之外，
3: 嗯，
2: 其他的燕窝产品都不可以带的。
3: 哦，反而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2: 这个还真的蛮多地方是不可以带燕窝的。
3: 是。
2: 因为我很多年前呢有一次呢从纽西兰去那个墨尔本。
3: 嗯。
2: 然后呢就是过关的时候呢就是发现有人呢就他的箱子呢就被这个打开了，
3: 嗯，
2: 一看里边很多的燕窝。
3: 哦，
2: 对啊，然后
3: 就带过去给亲戚有可能。
2: 对，反正就查到了，我不知
3: 道
2: 最后他是给钱都不能带呢，
3: 嗯，
2: 还是作为禁品就是不能带就给没收了呢，
3: 嗯，是。
2: 我想他挺心疼的啦。
3: 嗯，
2: 好，对啊，
3: 燕窝。
2: 对啊，原来很多地方是燕窝也都不能带的哈，
3: 嗯，
2: 还有烟酒免税的额度了，那这个都要留意了。
3: 没错哈，那这个哈，嗯，我们可能回内地团圆过节的时候，大家自己小心。
2: 哎，原来带酒呢，我最近才知道啊，我港车北上嘛，
3: 嗯，
2: 说那个酒呢，因为有朋友呢非常喜欢喝酒，我说你的酒是怎么搬上去的？他说呢，这个蚂蚁搬家，
3: 哦，
2: 就每次回来呢就在香港这边带他一支，而且呢这个是五天，
3: 嗯，
2: 五天只能带一支酒，
3: 哦，
2: 过关。
3: 对对
2: 对，五天每人五天只能带一次，你不能说我今天带一只，我明天回来又带一只，我后天又带一只，
3: 嗯，
2: 原来是不行的。
3: 嗯，
2: 呀的，他说还是蛮严格的。
3: 是，
2: 对，五天每人只能带一只酒到内地去。好，那如果你带多了，或许是这个
3: 他有记录了，
2: 他有记录了，所以你要打税的。
3: 嗯，
2: 他也被打税过的。
3: 是哈，而且我自己觉得，如果你可以的话，就尽量走申报通道。如果你真的是有带这些名贵酒类的话，
2: 嗯，
3: 你不要让他卡掉。哎，你里面有一瓶酒这样子，因为我看到真的有人，
2: 嗯，
3: 他只是带一支，但他也走申报通道。
2: 嗯，
3: 那至少让他有一个知道哦，你是有带。但不用给税这样子了，
2: 嗯，对对对，就是说所有的海关呢其实都说你有这个需要申报的东西呢你就申报。
3: 对，
2: 申报了不一定就打税的。
3: 嗯，
2: 就你申报的我有一瓶酒，然后呢你，那你是合法合规的。
3: 对啊对啊
2: 对啊，
3: 你有带
2: 没有违禁的，那你带过去就带过去了，他也知道了哈，
3: 嗯，
2: 所以呢这个都可以讲的。
3: 对
2: 哈，然后呢那个瓶酒多少钱的话呢你自己就看你自己怎么说了。
3: 自用
2: 因为昂贵的酒的话呢如果真打起来呢也很贵哈，但是呢这个酒究竟是不是自用也有价钱的嘛，
3: 自用也有价钱，
2: 对，这个酒市价是多少钱的话你自己说吧。
3: 好，大家
2: 那这个要留意啊。
3: 嗯，
1: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刚才讲起月饼啊，月饼的那个行情啊，今年还是有点变异的哈。
3: 嗯，
2: 那之前呢，好像很多人都在这个内地抢购月饼，
3: 是
2: 因为觉得内地的月饼现在也做得越来越好了，而且呢，这个价格也便宜一点嘛。
3: 嗯，
2: 但内地的消费呢，今年就是好像在月饼上哈，这个连续两年呢，这个行情都有下滑。根据有些网了哈，这个就销售网了，今年中秋前夕的月饼市场呢，比去年同期大跌45%。
3: 哇，腰斩，
2: 有多？对啊，那些真的是腰斩了一半了哈。那售价200元人民币以上的高档礼盒呢，就原来没有人问津了，
3: 嗯，就少了很多这样的需求。
2: 没想到说这个行情还如此的这个冷淡呢。
3: 嗯，
2: 说往年呢都是能够这个高档的礼盒呢还是蛮受欢迎的。
3: 嗯，
2: 但今年呢已经而且会单独排列。
3: 是，
2: 今年呢已经不单独排列了。
3: 嗯，
2: 有时候你在进入一个市场里边呢，你可以从它的货架可以看到那个东西受不受欢迎。
3: 嗯，
2: 那当然了，还有呢，那个超市呢跟那个货源商，
3: 嗯，
2: 他们怎么谈的？
3: 是，
2: 他们收费是多少哈？那收费贵的，那当然就把在当演出了。
3: 对对对。
2: 啊，收费不贵的话呢，或许呢他们也没有太多要求的话呢，那当然就放在那个货架底层了。对啊。

0: 用不太当眼的位置。
1: 对
0: 啊，那还得去找。我有一次去找一瓶酒，原来那个国产的一瓶酒放到那个货架最低层的地方，而且还是最里边的。
1: 哦，
0: 好，然后他还说啊，
1: 你
0: 要闻那只酒啊，咁样闻那支酒啊，然后就这样了哈。
1: 对、
0: 看来就没有被推动了，没有帮你去推它。
1: 对，而且说看到哈，有超市负责人也指出哈，顾客的喜好也有改变了，以前可能是喜欢一些高档的上档次的一些礼盒装的月饼，现在呢就是散装的便宜的就最受欢迎了哈，有这个消费的观念有一样的这样的改变。其实我在香港这边我有看到哈，因为往年呢药房不是摆很多月饼出来吗？各大这个品牌的月饼，
0: 各大品牌了，
1: 就堆成山这样子。但今年我走过那些以往比较卖多月饼的一些药房，它好像今年没有怎么摆。
0: 好，
1: 也可能是和这个经济有关了哈。那还有一个点，我就问那个售货员，哎，你们今年怎么没有摆那个某个品牌的月饼出来？他说，哦，他们自己在自己的这个销售点卖了，他们没有和我合作了。这样子啊，
0: 是，其实很多游客来香港呢，还是很喜欢买香港的月饼的。第一就是觉得香港月饼呢，这个做工非常好，
1: 是，
0: 用料也很不错。从莲子哈到蛋黄，其实呢都有精心挑选的。比如说用的是什么莲子，
1: 对 对，
0: 好，那这个有没有莲香啊这些？然后呢，还有这个蛋黄呢，也是特别的制作。其实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这个月饼里边的蛋黄吧，包括我自己了。但现在呢，内地它本身呢，它的这个做工呢也赶上来了。我最近呢也吃了两款呢，就是内地的月饼，我自己觉得也这个整个的制作都还有这个口味都不输香港的风味的。它很像我们香港的我们的自己的月饼，但是呢，它的那个它是内地的品牌。
1: 是。
0: 以前呢。
1: 它是什么口味？它是双黄白莲蓉还
0: 是？没有，我吃的那款里边都没有莲，没有蛋黄的，
1: 没有蛋黄，
0: 就是莲蓉，就是白莲蓉。好，因为白莲蓉特别讲究的就是莲子要亮要好嘛，而且呢要香嘛，而且它皮又特别薄。那讲起来就几十年前的月饼哈，比如说我在北京的月饼呢，那简直那个时候的月饼跟现在就已经差太远了。那所以呢，我觉得现在都非常非常的有进步了。其实香港很多月饼有时候可能也是在内地制作的，
1: 是，
0: 对啊，那厂工厂
1: 对工厂
0: 工厂也是在内地的哈，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内地的朋友，可能他觉得他也不需要在内地再来香港带月饼了吧，而且又不好带，而且他有这么多的限制，
1: 是
0: 这个月饼不能带，
1: 有蛋黄都不能带，
0: 对呀、啊，那个月饼又不能带啊，
1: 对啊，因为你
0: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总是感觉是不是有网开一面的时候的，有时候因为你海关都有月饼卖的，
1: 是就那个过境、那个、
0: 高铁，
1: 对
0: 呀、
1: 啊，
0: 过境你在那个免税店里边其实都有月饼的，
1: 对对对，其实。可能
0: 对呀，
1: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因为其实这个中秋节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
0: 不过大家还是要留心哈，因为呢，我们的海关还是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规条的，
1: 对，有规条、
0: 一旦触犯的话呢，如果万一被查到的话呢，还是有损失的，
1: 是，
0: 所以
1: 要罚还是要罚，
0: 对呀，
1: 对，
0: 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啊，
1: 没错。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252点，升210点，升幅0.83%，成交金额982亿；上证综指3963点，升13点，升幅0.33%。700腾讯461.2块，升31.2块；9988阿里巴巴117.9块，升5.3块；2800富基金25.88块，升2.2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96.7块，升11.2块；2513智谱784.5块，跌9.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41块，升8分；2076 BOSS 直聘56.8块，跌1.6块；1810小米27.96块，升3.8毛；6809蓝启科技319.6块，升33.2块；9856纳臻科技35.68块，新股上市。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52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

0: 出生活精彩。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有志在厨师行业继续发展的年轻人，怎样能够更上一层楼呢？让香港中厨师协会江兆琪会长为我们分享。
4: 其实最简单就是而家咁多比赛啦，即系我哋会鼓励佢去比赛嘅。其实佢哋都好如自愿嘅。咁有啲当然好惊啦，初初比赛咁样，我唔使惊嘅。呢个赢输唔紧要，最紧要学习过程系啦，唔识咪唔识咯，唔识咪学咯。咁佢由佢比赛倒数翻嗰100日，可能佢不停喺度训练，嗰度咪嘢令佢进步咯。系啦，呢个系比赛最好嘅门槛嚟，就系同埋咧就会多啲鼓励佢。譬如你唔可以一世企住喺度做下难嘢，做中线啊咁样，佢要去揸把刀去炒下嘢，唔识问，炒啲嘢自己俾自己食咗最好啦。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5: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0: 新紫荆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5: 清新
2: 生活杂志。
5: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7: 上午10点33分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让中国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白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呢，未来几天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以及第二天的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的。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69%。
8: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7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2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3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在逐渐的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在影响广东，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0: Go Go， 养生 Go Go Go。
1: 哇，明月千里寄相思啊，马上就到中秋节了，这边为大家请来了赵子峰中医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哈。赵老师你好。
2: Hello， 子峰早安。
3: 早晨，早晨，子斌，早晨，上中，早晨各位听众。
1: 好，那预祝中秋节快乐啊。
2: 对。
1: 对，那现在呢就是感觉秋凉了，我真的真的这次我觉得韩主任大家应该同意了吧，真的每天那个秋天干燥了，没有那么潮湿，而且呢这个早上起来也没有那么闷热了哈。就我们希望呢在中秋赏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户外进行，就不会对吧，秋老虎赶紧退去退去，
3: 这么闷呢，终于有秋凉的秋意的感觉，
1: 对对对哈，那个热气退退退哈。哎，那这里呢讲到说这个吃月饼啊，想问赵医师，其实呢很多人都说呢这个月饼太甜，又或许呢吃的不安心，甚至呢有些人吃的多了就肠胃也不好，甚至还有一个我看到有个报道说什么心脏又出现了问题，那其实我们怎样吃月饼才真的是能够吃得健康又安心呢？
3: 咁确实咧，食月饼咧喺中秋佳节系不可缺少嘅一个应节食品啦。咁无论好似讲嘅从五仁、从双黄白莲蓉到一个奶黄月饼嚟讲咧，咁佢咧月饼嚟讲都好多款式同埋种类去选择嘅。咁但系咧月饼嚟讲咧，都系相对我哋依家嘅一个营养的一个概念来讲呢，都是属于一些高盐啦、高辣啦、高糖分啦、高油分的食物来的。咁因为佢哋入面嘅一啲好多配料啦，都加入咗好多一啲，我哋讲一啲可能一啲调味剂啦、增味剂啦咁样形式嘅。咁所以呢月饼来讲呢，相对我哋食落个口感味觉啦，都会感觉会甜啲啦，係啦。可能一啲月饼就会偏咸少少啦，甚至呢可能会有啲黏黏地、黏黏滞滞嘅感觉，包包滞滞嘅感觉。所以一個唔留神咧，食多咧就好似啱先主持人講啦，或者會食滯咗啦，係啦，食咗腸胃唔舒服啦。咁呢時候咧，我哋就要識得揀啱我哋食嘅個月餅以外咧，我亦都配搭其他啲食品或者飲品，可以令到我哋幫消食健脾啦。例如呢個時間，我哋沖少少一啲奶茶啦。
1: 啊，赵医师，赵医师，但是你的线路，你是不是在行走当中？对，刚才
2: 对，可能要换一换位置。
1: 对，那个线路非常的不稳定，哈，可能要。
3: 有啊。
1: 依家都唔系几得。好似去。
3: 唔好意思。
2: 靠近一个比较信号接收的好的地方，
1: 现在不太好。这样子哈，就阿中你来处理一下哈，你来处理一下哈，看看这个，我们希望可以听到赵医师给我们的这个分享。希望大家能吃月饼呢，能吃的又健康又这个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呢。据说坊间呢还有一些的这个无糖月饼嘛，所以呢刚才回来了啊，赵医师哈，就说这个糖，
3: 刚刚线路出问题，
1: 系糖盐其实都很高，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坊间还有一些什么无糖月饼啊这些，那这种是不是吃起来就感觉？会心安一些呢，就会健康一点呢，是不是真的无糖呢？
3: 咁其实无糖月饼咧系一个好有趣嘅概念嚟嘅，咁好多时候无糖嘅情况啦，咁佢会用咗其他嘅一啲增味剂化去取替啦，例如好似阿斯巴甜啦，一啲咁嘅整下食化成情况去代替蔗糖或者砂糖嘅情况。咁按理嚟讲咧，虽然咧个个睇落嘅会更加健康少少啦。但系呢度咧都要注意一个陷阱，就系唔好谂住无糖月饼就系佢冇一个能量或者一个热量喺度，其实个热量咧都非常之高嘅。所以咧无糖月饼咧，我哋都尽量同普通月饼一样，少食尝鲜咁就可以啦，唔好过食伤脾。
1: 是，看到无糖呢，是比如说它有代糖，也代替了这个蔗糖哈，所以呢，我们说的无糖可能是用了另外一种糖。不过呢，我看到有一些呢改用一些什么木糠醇啊、麦芽糖醇啊这些的甜味剂，那这种甜味剂就是我们说的代糖嘛，说来再倒一糖，代糖吃太多是不是也不好的，赵医师？
3: 咁其实呢代糖啦，我哋相对呢个普通嘅一杯砂糖嚟讲咧，咁佢个对我哋血糖波动咧，咁会比较少啲啦。咁以我嘅营养嘅角度嚟讲咧，咁佢确实咧系可以对一啲三高人士更加有好嘅。咁如果喺中医角度嚟讲嘅话咧，咁其实甘味咧系入脾嘅一个味道。咁所以咧，相对嚟言咧， 咁代糖同埋呢个砂糖，不论代糖或砂糖都好咧、
1: 嗯，
3: 我哋咧都系适可而止系最好嘅。
1: 嗯，所以呢并没有说，我还看到有
3: 即系代糖可以食得好多啲啦，或者无糖啦，
1: 以为系
3: 多啲咁又冇呢样嘢噶。
1: 对，而且月饼来说呢，其实还有其他陷阱嘛。刚才赵医师也说了，比如说有些高油啦、高热量啦，
2: 热量，
1: 还有、
2: 嗯、
1: 这个都是它里边的油还有淀粉还是在的嘛。
2: 对，
1: 所以对还是要
2: 不是一吃那么多。
1: 没错哈、嗯，还有这个代糖，我那天看到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代糖呢，你以为没有糖，但它刺激了你对糖的需要，
2: 嗯，
1: 所以反而呢，你在吃糖的时候，你那个量会更大。哈，并没有说把糖给戒掉，
2: 是哈，你的脑部还是
3: 呢、这个几有趣嘅，就
1: 系、
3: 是、糖呢样嘢，或者佢会打开我哋一个掌上嘅通道啦。早几日我都有睇过一本书，咁、
1: 嗯、
3: 我会刺激咗人体，我哋会不停想食更多嘅糖，系、
1: 嗯、
3: 啦。咁如果系一啲可能年轻力壮嘅小朋友就系咁，当然冇乜问题。但系如果对于本身已经有三高问题嘅，咁呢个咧就可能要注意，或者脾胃唔好嘅，咁亦都要注意啦。咁、
1: 嗯、
3: 呢个如果我哋想食月饼食健康，我哋咧可以尽量。少少地嚐個鮮味，可能一嚿半嚿，同時你配搭一啲茶飲咯，
1: 超出
3: 電期嘅茶飲係啦，一啲好似花茶、普洱茶咁樣，咁佢可以減少呢個月餅對我哋嘅腸胃或者身體一個負擔㗎。
1: 嗯，我看到那個有報道也說呢，這個譬如說剛才無糖其中的一個它的這個材料就是這個麥芽糖醇嘛，說吃的太多呢也會導致腹瀉，甚至呢還有這個腹脹、胃痉挛這樣的一個情況的，即係並不是無糖就一定要好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咁樣嚇。那糖尿病人可以吃這個正常的吃一些正常的月饼吗？啊，赵医师有什么建议呢？
3: 咁其实咧，我哋中医角度两位咧，咁就呢个咁嘅不时不食啦，咁就呢个咁嘅，就算糖尿病人或者可能一啲即系比较三高嘅病人嘅话，其实都系可以进食一啲常规传统嘅月饼系可以嘅。咁但系咧，我哋呢度要就要注重翻个量嘅重要性啦。咩意思咧？就系讲紧我哋食传统月饼，当然佢系一个三高、高盐、高油、高糖嘅一个。食物咁，但系咧，如果我哋系量嘅控制摄入啦，例如我可能食呢个咁嘅百分之一块，或者可能四分一之一块咁样样，再结合啱先讲嘅一啲配合啲茶饮啦，咁然后当日可能中秋嘅饮食，我哋都唔好话食得太过饱饱滞滞，可能食翻啲轻盈少少嘅食物，或者早餐可能食啲轻盈少少嘅食物，系啦，令肠胃负担冇咁严重嘅，冇咁重嘅，呢个咧其实咧糖尿病人咧都可以正常咁样样去进食一啲。我哋一啲传统嘅一啲贺年食应节食品嘅，
1: 所以不用太担心哈，关键就是量的问题了哈，你不要吃太多哈。
2: 是，尤其是一些不同的成分嘛哈，我举个例子，可能五仁、白莲蓉、蛋黄这三类，我们只说这三类，对不同人士的身体会造成哪一些的影响？比如说哪一些人可能不适宜吃那么多白莲蓉月饼？哪些人又不适宜吃那么多蛋黄的月饼、流沙的月饼啊？张医师，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3: 咁其实咧，唔同嘅月饼嘅一个组成啦，咁我哋嘅话都会有呢个相关成分有少少唔同嘅。咁然后莲蓉，咁同大家讲白莲蓉啦，咁就知道其实佢用莲子去制作啦。咁莲子嘅话咧，其实咧佢有少少健脾呢个咁嘅开胃嘅一个安神嘅一个作用嘅。咁但系咧，佢呢度白莲蓉咧已经加咗好多啲糖类。精製而成，咁所以相對而言咧，佢咧就係、是、一個比較一個高糖分嘅食物嚟嘅。咁然後如果係蛋黃嘅一個即係我哋月餅啦、奶黃月餅啦，咁其實咧咁相對而言咧，咁佢亦都係加喺蛋黃嘅情況下，亦都加咗比較大量嘅糖嘅一個食物，係啦。咁所以喺中醫角度嚟講，其實呢啲月餅咧都係同一個種屬，都係比較容易一啲肥甘厚膩嘅一個食物。咁所以咧相對而言咧都係要少食為主嘅。
2: 就已經。

0: 甚至有一啲皮肤一啲干燥脱屑甩皮咁嘅情况嘅。咁呢个情况呢其实呢中医我哋抽搐面对抽搐我哋一个咁嘅法则就係一个润字。咁令到润发滋润返你身体呢咁对抗返个秋天嘅一个变化天气变化。咁例如我哋可以煲一啲好似雪梨雪耳糖水呢係啦。咁我依家街市应该都有啲鸭梨开始去买得到啦。咁呢个头食返一啲滋润润肺嘅一啲水果。咁甚至呢可能有啲朋友仔话呢可以话可以去煲啲淮山啦，系啦，淮山嘅一啲糖水咧，亦都可以滋润到我哋健脾润肺嘅一个作用嘅。咁呢度用嘅淮山系讲鲜淮山，咁个效果更加好。咁、哦、我就会建议可能用一啲鲜淮山煲个糖水，系啦，咁可以加入大家嘅中秋嘅团聚饭入面，咁大家咧亦都可以一齐共享佳节，会更加好嘅。
1: 好，那大家在中秋佳节吃点月饼哈，一起赏月，喝糖水，还有喝点茶，喝点普洱茶去油腻啊，没错哈，过一个健康又平安的中秋节。好，那这里预祝大家这个中秋节愉快，预祝蔡医师、赵医师中秋节愉快哈。好，哦，谢谢你，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好了，有我们的这个 Jackie CEO 啊，
1: 早上好，早上好，
0: 来到这里了，
1: 早
0: 上好，
1: 早上
0: 好，早上好 ，Jackie， 中秋在哪里过节？
1: 在香港啊，
0: 在香港赏月，
1: 香港
0: 海上生明月，你们家就在海边吗？天涯共此时啊，
1: 对对对，今天我们就想谈一个比较难的题目啊，
0: 嗯。
1: 最难的题目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挤出人家的问题啊、
0: 哦、
1: 啊，因为你说人家好就啊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嗯、但是如果有的时候你要挤出人家的问题啊、嗯、错误啊，那应该怎么样表达会比较好了，
0: 是
1: 就想跟大家讨论
0: 一
1: 下这个事情了，
0: 嗯
1: 啊，你会平时会怎么样？
0: 直接啊，
1: 直接，你错了，我觉得你做错了。
0: 是啊，阿忠知道的，啊、我们都很直接。
1: 错这个字，这有点
0: 没时间，我觉得没时间，弯弯
2: 需要
0: 弯
2: 弯
0: 绕
2: 绕,
0: 弯
2: 绕
0: 绕，没时间嘛。
2: 都熟的了。
0: 对呀、啊，都熟了。反正、
1: 今天我
0: 他也未必听。
1: 明天就有改变了，因为你今天听过我这个分享，明天有改变了，
0: 真的。
1: 今天上午会有改变
0: 了。我要学习一下哈，有时候我是觉得，好，你很熟也不能太直接，因为呢，有些不是所有的错还得分，我得看得分了，有些错呢是应该这个思考一下再说的。好，那今天听听 Jackie 的这个怎么教我们哈。
1: 嗯，我觉得应该可以反问一个问题啊，你这个可以帮我再看一遍吧。
0: 嗯。
1: 回去你先再看一遍，这个文件很重要啊，你帮我再核对一下可以吗？你从这个问问题的方法去表达。
2: 嗯。
1: 你这个你有没有对过啊？你可以帮我再对一遍吗？可以吗？
0: 那你这个多费时间呢、啊？你直接说你这里错了，把它改一下不就可以了？这个人家也不用花那么多心思，又觉得你在帮了他。
1: 嗯，
0: 我是这么想的啊。
1: 就有的时候，对方可能跟你是，就看大家的关系了。
0: 嗯，
1: 有的他是你的下属，可能就可以直接点。
0: 嗯，
1: 他是你的员工，可能可以直接点。但是有的时候是合作伙伴嘛，
0: 哦、
1: 可能是朋友的一些下属啊，他可能他发一个信息给你，就可能有点不准确啊，
0: 嗯，
1: 有点不完整啊，你就跟他说啊，要不你再确定一下吧。
2: 嗯，
1: 啊。这样就可以，
0: 他要看不出来呢，他
2: 就是他看不出来之后，你就可以指出。
0: 如果他看不出来，那你怎么办呢？我确定了，
2: 就这个 version 了，
0: 对、啊，挺好的呀。
1: 我看就英文有一个字叫 it seems 嘛，就是看起来嘛，看起来就有的时候你说你就是错了，但是好像你好像有点不太准确哦，就有点。其实你是很肯定的、啊、肯定有错了，但是你又说it seems 嘛，就 it seems 就有点
0: 好像
1: 就不太直接去说了，
0: 看起来
1: 对对对对对对，看起来好像有点不是最准确哦，你要不你看一下吧 ，It seems 就是看起来有好像有这个问题，就既然说就比较没这么直接去指出他的问题了，就大家就有点
2: soft 一点，
1: 对 soft 一点。
0: CEO， 我想问一下，你不直接指出，你是怕伤害了他呢，还是觉得他不能接受，还是觉得他太闲了？好，你赶紧重新再看一次。还是怎样的？为什么就不能直接告诉他你这里？或许就直接的范围小一点。比如说，有时候我也会跟阿忠讲，就是说，阿忠，你肯定你这句话合乎逻辑吗？
2: 语句
0: 啊，你就肯定你这句话准确吗？可能就范围很小哈，就不是说你拿回去重新看一次。
1: 我觉得我的原因是第一是礼貌，就觉得既然说好像就更有礼貌。第二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在一个会有其他人都在了，
0: 给人家面子，你就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给他面子嘛，
0: 对对对对，看场合。
1: 我看你这个错了，这个第一段错了，第二段又错了，这个
0: 错了，
1: 你看都到最后都错了，所以加起来就也是错了。
0: 哎，这太像我了。
1: 我
0: 前天看
1: 我没有跟你开过会啊。
0: 前天
1: 所以我不是说你、啊、
0: 可能要小心，
1: 我不是说你啊。
0: 前天开会看一个合约，

0: 边三样三个表达，其实是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东西一个 percentage， 本来是一样的
1: 啊，
0: 三个地方都不同。
1: 所以
0: 你好生气，你就好生气，你知道吗？
1: 所以你生气的时候，你试一下，
0: 忍住
1: 试一下我的方法咯，就是啊，好像有点问题哦，好像啊，这个加这个，好像我不懂算啊，你算一下吧，你教我吧，我加起来好像有点问题啊，你帮我加一下吧。啊，就
2: 再回去算一算，回去先看一看。
0: 对，要学习的，要学习哈，真的。尤其呢，我觉得，比如说那两个人可以直接一点，尤其你在开会的时候呢，这个就对方要还是，即使是下属员工，可能你要给他点面子的，对，他也觉得好受一些。好，要学习。
1: 对，有的时候是你又问一个问题咯。问一个问题，用问题来表达了啊，这个是不是搞错了？这个是不是是怎么样算出来啊？你这个是为什么你会这样写啊？你是问一个问题，可能他真的可能是你自己错了，可能是他有他的原因呢。他可能你是真的错，他是真的对啊，但是你要问他才知道嘛，因为你自己也
0: 虚心一点，
1: 不肯定是百分百对嘛，啊，所以有的时候你问一个问题呢，就好像留有一个余地
0: ，
1: 那大家就舒服一点点咯，
0: 好，那这个要要学习了，对，要学习
2: 看场合了，看场合，
0: 对，还得看场合去说话哈。
1: 所以就最重要就是记得，就是啊，看起来 it seems， 就看起来是好像是，
0: 这有点怪
2: 怪
0: 的，是吧？这句话就有点怪怪的。
2: 提出之后，哎，如果
0: 是我的问题吗？可能还可以这样子，哎，是我的问题吗？
1: 可能我不太懂啊，你
2: 怎么算的？
0: 你
1: 再算一下吧，啊，这样就人与人之间其实也需要这种，
0: 对，
1: 这种
0: 就感觉没有直接的去诋毁了别人哈，
1: 对，好像是废话，但是就舒服一点了，
0: 也不会什么就是去逼人呢，
2: 咄咄逼人，
0: 对呀，也不会说咄咄逼人哈，即使你真的觉得你自己全对，可能也要这个就稍微的婉转一点。好，谢谢 Jackie，
1: 向你学习啊，
2: 谢谢你，
0: 向你学习。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政务司副司长钟永清表示，1823服务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球，不同的部门表示个案不属于其范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统筹负责协调，需要在10日做出初步回复。至于11项的鼓励生育措施，钟永清说，政府是在可控的范围内去做，并非慷他人之慨，认为措施是比较全面和合适。警方公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公安处有阅读过相关的书籍，征询过律政司的意见，并非滥捕，也不认为应该设禁书名单。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日判刑，简启恩表示，不能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任何的游行集会是根据包括与国家安全相关法律处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的意图。港队女泳手何诗蓓早上在名古屋亚运出战女子100米自由泳初赛，以总成绩首名晋身决赛。这届亚运已经取得一金一银的何诗蓓，在女子100米自由泳争取卫冕，初赛在第四组第四线道初赛，首50米已经领先第二位的菲律宾泳手半个身位，最终以53

0: 3秒6的时间守名到终点。同组另一名港队勇手李信尧得第三，时间为55秒58，以总成绩的第7名晋级决赛。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数天，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次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200点，升163点，升幅0.6%，成交金额1239亿。上证3962点，升12点，升幅0.3%。700腾讯460块，升30块。9988阿里巴巴117.2块，升4.5块。2800富基金25.84块，升1.8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94.5块，升9块。3033南方升科技4.4块，升6分。2513智谱765块，跌29块。1347华虹红利115.6块，升1毛。1810小米27.74块，升1.6毛。9856纳臻科技35.96块，新股上市。2076 BOSS 直聘56.8块，跌1.6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4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1: 上午的11:08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二由医护重新出发，这里有紫金阿中，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 Jackie。 Hello Jackie 你好。
2: Hello
3: Jackie 你好。
2: 早上好。
1: 早上好 Jackie 啊。Jackie 有没有养过宠物的？
2: 没有啊。
1: 没养过？
2: 没有啊。
1: 猫猫都没养过？
2: 没有啊。
1: 哎呀，那很遗憾，我应该养只猫猫。好，那我是爱猫之人了哈，但很多人也爱狗狗哈，狗啊猫啊都是很多不同的品种了哈，在我们的这个环节里边呢，我们有时候也提到，但今天呢，真的要特意要讲讲哈，这个年老的动物它的口腔的这个健康的问题。那这边呢，为大家请来了牙科专科兽医葛晶晶医生。葛医生你好。
3: 葛医生你好。
4: 早
3: 上
4: 早
3: 上
4: 早
2: 上早上早上早上。
1: 哇，这个姓呢，我只认识葛优啊。
4: 诸葛亮。
3: 诸葛亮
1: 啊，对。诸葛亮是姓诸葛的，
3: 哈哈哈哈哈，葛也是那个葛，
1: 嗯嗯，那这个Shelly哈，Shelly Dr. Shelly来到这里哈，那我们都觉得现在宠物年纪也是越来越大，哎，宠物我想问一下，它会不会跟人一样的现在的这个寿命也越来越长了？有没有这个趋势的？
4: 有啊有啊，其实咧好多宠物啦，尤其是喺香港咧，啲猫狗基本上越嚟越长寿。
1: 嗯、
4: OK， 基本上系可以去到真系十几岁啊，甚至有22岁、23岁猫猫都见过噶。
2: 哇，20几岁都有啊！
1: 廿几岁、啊，
4: 哎呀，真系相对人真系100几岁咁样。
2: 系点解咧？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咧？你觉得？
4: 嗯，我觉得当然啦，咁啊，香港嘅主人好宠爱大家嘅宠物啦，咁啊，佢哋嘅对佢哋嘅保护啊，同埋。有咩唔舒服，但系睇兽医啊，同埋嘅食物方面，其实可能都有影响。但系当然啦，其他可能基因啦，基因方面都有影响嘅。
1: 哦，真的吗？那个基因也是越来越长寿的。如果你猫猫的父母长寿的话呢，那么它的基因就遗传了嘛。接下来的那个后一代呢，就越来越长寿。
2: 我谂系生活环境啊，或者系即系成个你当佢 B B 咁样伺候嘛。
1: 真的太好了，就照顾得太好了。还有医疗，可能医疗也越来越好，都是一样的。我们人也是因为医疗越来越好了嘛，所以呢，让我们也更加长寿了啊。但猫猫呢，它的这个，我总是想到猫猫，其实还有狗狗的。对不起那些。狗狗的，就是宠物，它年纪大了，它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吧？
4: 嗯，正确正确。咁、基本上咧，好多猫猫狗狗或者佢哋即系老咗嘅时候啦，咁亦都可能会发现会唔会会有口臭啊、牙齿唔好嗰个状况。其实呢啲好多主人就会觉得啊，系咪正常嘅咧？即系对比人咁样，我都老人家都冇乜牙，好似正常咁。但系其实呢个一个谬误。基本上年老的宠物其实他们可以是有正常的牙齿健康的。
1: 嗯，但关键就在于就是这个他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照顾得好，是吧？
4: 非常好，是基本上看看大家怎样保养。但是当然我们说年纪大的宠物其实他们可以没有口臭，牙齿也都可以健康。有这些症状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牙周病那样状况，尤其是年老经过时间经过累积，于是又引起口腔发炎啊，或者有感染的状况。
1: 嗯嗯，这个情况是不是猫猫狗狗都有，还是某些品种它会特别的这个这一方面特别明显的？
4: 其实猫猫狗狗都会有这个问题的。咁品种方面呢，有啲小型嘅狗狗啦，通常就会比一啲大型嘅犬只呢嗰、那个牙周病状况系会更加比较严重。这个就真系同基因有关啦，同埋当然其实都系睇返佢哋嘅食嘢方面，即系嗰个喂食嗰啲食物啊嗰、那个状况有都有影响嘅。
1: 嗯，那猫猫狗狗他们是我记得我的猫小的时候就说你要开始帮他清洁它的牙齿，然后有一个牙齿的那个套套胶套就套到你的手上，这各种扫几牙擦的，
4: 明白？
1: 对呀、啊，套在这里，然后你就伸进去就帮他刷牙。但是我说了，
2: 我咬你咯，
1: 所以我就没说成功了。但有些人做得很好的，他会咬你，但他慢慢可能你坚持下他会习惯啊，他知道你帮他擦牙的嘛。但是呢，他真的会对不舒服嘛。 所以呢，后来我就真的没有帮他刷牙，
4: 嗯、
1: 结果呢，他是掉了一只牙齿的，即系后来一只牙可能蛀咗啊，咁样就去睇医生嘅时候咧、嗯，医生就掹咗嗰只牙。但又冇同我讲，等我接翻只猫翻嚟嘅时候咧，就发现冇咗只牙，咁佢就俾翻只牙我。佢当时就话啊，你诶，我帮你掹咗佢啦。我吓你冇同我讲，你掹咗我只猫只牙咁。系，但是呢，确实是有牙周病，就会有牙周病。那这个清洁这些，是不是也是要怎么开始做起呢？
4: 好好，其实 Joyce 带到一个状况就系、是。清洁口腔卫生是对宠物个牙齿健康或者口腔健康是非常重要。咁亦都头先 Joyce 提过，其实佢系用手指套啦，尝试帮猫猫去清洁啦。我觉得呢个做法，我已经真系要赞赞你，因为真系你有尝试已经系好好咯，系啦。咁当然就明白到用
1: 成功唔成功，
4: 系，但佢唔系好中意 ，OK， 好难去做呢啲呢个状况。好多时候，当然啦，会唔会其实系猫猫本身佢唔舒服咧？基本上一掂落去都有啲痛啊嘅感觉，于是就一个反应就系、是、我就唔俾你擦，唔中意俾你擦，呢个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就系、是、会唔会其实我真系未习惯咯，突然间有啲嘢放入口，即系讲真，如果我当嘅时候自己猫猫狗狗，我都唔中意啦，有咩嘢放入我个口啊？咁所以其实习惯系好紧要，咁当然大前提系佢冇任何一啲好急性啊，或者一啲我哋可能忽略咗嘅一啲口腔疾病咯，系啦，
1: 吓，坊间咧会有一些牙齿病噶，那个有没有用的？
4: 我谂你想讲嗰个牙齿病，可能系一啲结齿嘅食物啦，
1: 系啊，系啊，
4: 系
1: 啊，
4: 啦，有可能一啲结齿嘅用具啊，或者市面上坊间咧，佢哋就成日叫做结齿骨、结齿骨，咁但其实要明白嗰啲结齿骨其实唔系骨嚟嘅，系只不过系一啲偏硬嘅一啲食物啊，或者系佢哋嘅制造商系会有一啲我哋话啲可以话化学物质，总之有一啲。嘢加咗落去系可以减低牙菌膜同牙石产生，但系其实最最最紧要咧，都系其实系刷牙，我哋话系一个物理嘅作用，先系去保持牙齿健康最紧要嘅嘢。
2: 即系好似人咁样刷牙，
4: 非常好，就系、是、好似人咁样刷
2: 牙，
1: 教只猫自己刷。
4: 系啊，系其实系即系我哋话 gold standard 啦，即系个黄金嗰样嘢系真系用牙刷去刷嘅。咁、但系啦，我都成日同啲即系狗主或者猫主去分享就系、是你公欲善其事系必先利其器嘅，意思系你要拣啱正确嘅牙刷。OK， 亦都要用正确嘅方法。OK， 同埋系要俾耐性。你自己 ，OK， 同埋俾耐性你只宠物咁样咯 ，OK。
1: 咁点为之正确嘅呢个工具啦？
4: 正确嘅工具咧，讲紧牙刷先啦。咁第一样嘢咧，就一定系要选择合适大小嘅牙刷。大狗咁啊，当然用大少少噶啦 ，OK。小狗嘅其实系可以用基本上细啲嘅牙刷或者系。市面上其實都有啲係寵物專用嘅牙刷，佢有教你基本上係大細咁嘅狀況咁樣。呢個係揀大細啦。第二咧，記住係要揀軟毛牙刷 ，OK， 唔好揀硬毛嘅 ，OK。
1: 跟人一樣的，
4: 係啦，基本上跟人一樣嘅 ，OK。咁第三樣嘢就係講話，咦？咁你揀咗個牙刷，咁究竟？用个方法乜嘢叫正確呢？同人一样，基本上你系要放喺牙同肉中间嗰、那个我哋话边缘个位置。刷牙唔系净系刷啲牙，系要刷埋个肉嘅，当好似按摩咁样。因为污糟嘢，我哋话啲牙菌膜其实最最最令到有病征引起嗰啲就系喺牙肉侧边嘅位置。所以就算有啲主人同我讲：，葛医生，其实我日日都帮狗狗刷牙噶噃，我通常就会。真系会正面赞下佢哋先嘅，做得好，做得好。但系我哋要用正确嘅方法咯。
1: 哇，可以刷到已经，
2: 即系
1: 已经好艰难。
2: 不过讲系高 standard 啦，即系个最高标准先。咁头先你讲嘅拣嘅牙刷啦，
4: 系
2: 咁需唔需要用牙膏嗰啲嘅？
4: 非常好问题。嗱，牙膏咧，如果你问我个人意见啦，即系。就朱博士意見咧，其實冇話一定需要用嘅。點解咧？我哋或者對比翻先啦。人我哋刷牙用牙膏啊、因為我哋驚蛀牙啦 ，OK？ 因為人比較蛀牙風險高啦。但係其實貓貓狗狗蛀牙嘅風險咧係非常低。有研究做過，基本上係一百隻。 貓貓狗狗可能真係有五成或低過五，意思係5%啊，即係5隻。低過五隻係會有蛀牙嗰個狀況嘅 ，OK？ 咁、言下之意就係、是，咦？咁我用牙膏都裏邊寵物牙膏基本上其實係冇忽數嘅、哦，咁、究竟我用嚟係做乜嘢咧？咁基本上其實市面上有啲牙膏其實裏邊有啲我哋話啲 enzyme，OK？、佢有啲物質其實真係可以減低牙菌膜同牙石嘅產生，但係要知道。好多時候嗰啲牙膏，因為佢都想有啲好嘅味道去吸引貓貓狗狗，希望佢開心啊！刷牙嘅時候好似咦有嘢食咁樣，即係有一個正向嘅一個訓練咁樣。但係咧，有啲貓貓狗狗唔好忘記，佢可能對某啲食物敏感嘅。OK， 咁如果嗰隻牙膏可能雞肉味啊、原來敏感，咁又唔用得。咁啊，究竟你用牙膏嚟做乜嘢咧？咁好多時候就帶咗最緊要嗰個 point， 都係要物理作用。OK，、真係要刷。用牙膏如果是令到动物开心的而它又没有敏感的状况的而且是可以做一个正向的东西我觉得你就用了。但如果咦用到会拉肚子的 ,ok, 会有不舒服的那你不用用的了。
1: 只是擦就得的了。
4: 那当然啦刚才都提过哇洁齿用品啊另外一些洁齿瓜洁齿棒那些东西有没有用呢那些我会有两个字来总括那些叫辅助。OK， 系啦，我唔会话佢哋完全冇用，但系万一系有啲猫猫狗狗唔系，我真系做唔到，系可能因为年纪老啦，真系再习惯唔到啦，嗰个状况有好可能咧，就我哋话用啲辅助为大前提咁样咯。
1: 对，
3: 刚刚说到合适的大小、合适的方法，那频率方面，我们主人要用。这个帮他刷牙的频率
1: 每天两次吗？
3: 每天两次
1: 跟人一样吗？
2: 每次要刷几耐啊？或者即系
1: 打晒胶
4: 喎。我哋最好咧
1: 一个月一次已经算
4: 了。呢个其实真系又系另一个好问题。其实最好咧，我哋会建议就系每日都要做嘅。OK， 咁如果有啲主人同我讲唔好意思，个医生我真系每日做唔到，因为工作问题、压力问题定系点样，隔日做啦。OK， 但系如果再疏过隔日做咧，就个效率系啦，个效用就真系唔喺度噶啦，已经系啦。咁、但系即系最紧要，其实我哋讲嗰样嘢，我哋系要坚持，同埋我哋要有耐性。又或者我带翻多一点啦，就系、是、冇一只宠物咧会突然间俾你去放一支牙刷入口嘅。Okay?
1: 当然啦，
4: 系啦。咁所以其实最开始嗰样嘢，我哋话要做一样叫做减敏训练。OK。言下之意咧，就系
2: 减敏训练，
4: 系啦，
1: 让他先熟悉那个牙刷，
4: 系啦，就系点样叫熟悉
1: 嘢嚟噶，
4: 系啦，可能系摸啊，用手摸一下面部嘅即系个部分啦，然后摸一下嘴仔 ，OK，然后逐渐系将你自己只手指放入宠物嘅口腔里边，OK，就当好似嗰只牙齿系一个牙刷咁样，OK，咁啊，而我讲紧呢一啲减敏训练咧。我哋唔係話一日就做得到，基本上係以禮拜嚟做一個單位，即係以星期嚟做單位咁樣去做。即係當佢哋即係慣咗呢個狀況，然後先會慢慢，你可能用手指套，然後再去進化到用一個牙刷。我覺得呢一個循序漸進嘅方式係會對寵物會有更加好嘅一個效果出現咯。
1: 嗯，相信不容易哈，但是呢，這也是真的其中的一個方法啦。
2: 即
1: 係
2: 呢個最好嘅方法。
1: 對對對，但不知道有多少。主人真做做得
2: 寵物就即係譬如頭先所講啲貓貓狗狗都好中意咬嘢噶嘛，咁其實如果譬如會唔會有一啲嘢其實？

0: 即系我哋唔好讲最高标准啦，即系一个比较低少少嘅标准。其实系咪应该有啲嘢俾佢咬下，而嗰啲又结到牙，咁其实都达到某啲效果。因为如果佢中意咬，咁佢日都咬，咁日都咬可能就会好过你，即系可能每几日先至刷到一次，可能刷得几秒钟，跟住又已经走开咗，咁跟住就哇，搞到
1: 你。他很挣扎的，
0: 系啊，
1: 他非常挣扎，他真的不喜欢的。
0: 因为咬嘢，佢基本上都即系猫猫狗狗都中意咬嘢，咁会唔会咬嘢都系一个比较一个折冲嘅办法，即系俾啲嘢佢咬，又同时间可以结到佢啲牙。
2: 呢个系非常好嘅一个提议啦 ，Jackie。我哋首先要明白，就算我哋俾宠物去咬，大前提真系佢要中。中意咬嘢先，因为好坦白咁样讲，后生嘅宠物咧，通常佢嘅好奇心比较高。OK， 咁於是佢就會真係，咦唔同嘅嘢都會去嘗試去用個口去嘗試去咬咁樣狀況。但有時啲年老嘅寵物咧，佢未必對咬嘢咁大興趣啦。不過如果真係，咦唔係，我只愛寵真係對咬嘢好有興趣嘅，反而我哋係要選擇一啲合適硬度嘅一啲玩具或者一啲潔齒用品俾我哋嘅貓貓狗狗去咬啦。咁當然啦，帶出另一個問題啦，乜嘢叫做合適呢？咁其實合適就係用軟硬嚟計，唔好太硬。咩叫太硬呢？我哋用手指甲嘅一個定律啊。OK，你用隻手指甲吉到落去嗰個玩具，吉到條痕嗰啲就叫軟，吉唔到嘅。呢支就太硬啦，基本上咧系佢哋一路咬一路有呢个一样一个物理作用，系可以减轻真系牙菌膜同牙石嘅产生，但系有一个可能性嘅副作用出现就系
1: 咬崩
2: 会咬崩咗，正确啦，再或者系咬崩咗或者系咬爆咗啊，系啊，
0: 咩手术成功了，病人死亡了，
2: 就真系得不偿失咯，系啊，系啊，
1: 因为崩牙都系呢个断牙，这个宠物也经常会发生。刚才呢就葛医生就讲到说，这个老年动物哈，它常见的还有口臭的问题。那当然这个还有掉牙，等一下我们以后继续说哈。但这个口臭的问题是跟它的牙周病有关系，还是跟什么有关呢？
2: 这个好好的一个点带出来了。通常呢口臭呢大部分我们会想，是不是只是跟牙周病啊或者其他的牙齿疾病有关呢？这个通常最大可能性的。OK， 因为始终牙面我们说的污糟东西正是牙菌膜啦或者牙石啦，其实里面很多细菌，而是引起我们说叫silver producing， 即是意思是一些硫磺产生硫磺的一些细菌，那个味道的细菌这样。于是闻到一阵味，好似有啲臭蛋味啊嗰啲狀況，咁呢一個係牙周病引起嘅。咁另外一啲狀況就係、是，咦會唔會其實貓貓狗狗有一啲食道嘅疾病或者消化系統嘅疾病 ，OK，令到咦佢哋可能吞嘢啊，或者我哋話咦有啖氣。
0: 即系唔单止系口腔嘅问题，
1: 肠胃的问题
2: 系啦，一啲系统性嘅疾病
1: 跟人一样啦，有肠胃的问题，
2: 模一样系啦。咁第三个点，我会谂得到系，反而系会唔会猫猫狗狗有一啲严重嘅肾病，然后令到嗰、那个一个味道出咗嚟咧，都会有呢个可能性咯。
1: 嗯哼，那他如果真的有口臭的问题的话，那应该怎么去检查他的口腔？是检查口腔呢，还是应该怎么
3: 排除法的？怎么排除它是哪个问题？
1: 应该对啊，应该怎么去衡就评估啊？它是什么问题呢？
2: 咁我作为一个牙医啦，咁当然有口臭的问题，咁主人带唔带猫猫狗狗嚟嘅时候咧，我一定系会检查口腔啦。OK， 就真系以你可以话摸望问切啦，即系望嘅。OK， 咁然后会即系睇得到有冇明显其他牙周病嘅症状，例如话牙肉出血啦、少咗牙啊，又或者啲牙肉严重萎缩啊、露咗牙腳出嚟啊。咁呢啲其实都解释得到点解会有可能口臭嘅状况咯。咁当然，如果系其他系统性嘅疾病，咁就当然会同另外全科医生或者其他专科医生去合作，会唔会话做一啲验血检查啊，睇下有冇其他嘅疾病啊，又或者一啲影像嘅方法去睇下个消化系统有冇其他问题咁样咯。
1: 嗯哼，那是否他能够吃东西，就代表他的口腔没有问题呢？
2: 这个系 在所都要赞，真系好好嘅问题。OK， 其实咧，宠物佢哋或者猫猫狗狗咧，佢哋有嘅天性就系、是、佢基本上你俾嘢佢食，佢系会食噶。
1: 嗯，
2: 言下之意就系、是、如果佢哋有牙痛、有口腔问题嘅时候，佢哋系咪真系会唔食嘢咧？我会解释俾你听，其实佢哋好多时候
1: 忍住痛都要食，
2: 忍住痛都会同你食，因为佢天性就系我要食嘢去维持我嘅生命。
1: Okay.
2: 佢哋好忍得，系啦，咁反而系当佢哋系有啲，例如好急性嘅疾病，例如唔系、哦，真系成块面肿咗，
0: 系
1: 会有这个情况，
2: 有噶，因为一啲局部嘅牙科嘅一啲感染啦，扩散咗，或者令到
0: 即比较严重啲嘅，
2: 系啦，比较严重啲，或者令到身体整体性系统性有一啲疾病，咁佢有可能就会唔食嘢，但系呢个机会系非常。即係意思係唔係話咁普遍咯。
0: 即係佢唔食嘢已經係好嚴重㗎啦。
2: 非常嚴重㗎啦，係啊。咁、所以就好就解釋得到點解好多時候有啲慢性嘅牙骨疾病，我哋都會有少少忽略咗個狀況，因為我寵物仲同我食嘢喎，食得好開心喎、啊。只不過可能你覺得，點解佢食慢咗嘅？點解好似食少咗嘅、又或者平時中意食乾糧，點解突然間我中意食軟糧？咁啊，呢个状况咯，
1: 原来可能是跟牙齿有关系，但他的脸能够肿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的吗？
2: 可以
1: 看
2: 到
1: 的，
2: 可以睇到噶，系、如果我要形容咧，就例如个颧骨啦，或者个、眼睛底下嗰部分咧，基本上会肿咗出嚟啦，又或者你会见到突然间含脓有啲脓流出嚟、又或者最后一个
1: 喺边度流出嚟啊？
2: 喺个面仔嗰度流出嚟、
0: 哇，咁好严重噶咯，
2: 非常严重，有啲
1: 喺面仔度流出嚟。
2: 呢一樣咧，就係因為如果牙腳有生瘡嘅狀況咧，咁喺啲骨裏邊噶嘛，咁但係啲龍咧就會想揾一個最少阻力一個地方去發出嚟、OK？ 而最少阻力個地方就係個面仔個面頰個位置，
0: 腮嗰個位置。
2: 係啦，所以就會見得到嚇，點解會見到塊面有啲龍流出嚟、又或者個面部個眼睛都有腫脹嘅狀況咧？係、呢、這個都
1: 他已經非常的嚴重了，
2: 非常嚴重噶啦。
1: 是這個情形，是不是經常發生在狗的身上比較多一些？
2: 其實貓狗都有同樣嘅可能性發生嘅，
1: 係
2: 啦，即係
1: 品種也不同的品種都有可能會發生，
2: 都有可能。系啦，都有可能，只不过小型犬个机会会大啲，因为佢哋受到牙周病啊个影响系会比较大。
1: 好，那今天请来是兽医牙科专科葛金进医生来到这里跟我们做分享的，说说这个年老动物口腔的健康的问题哈，一会儿呢继续听你分享。
4: 经济行情报道。
5: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145点，升100点，升幅0.41%，成交金额1377亿。上证3959点，升9点，升幅0.2%。700腾讯458.8升28.8，9988阿里巴巴115.9升3.3，2800盈富基金25.7毛8升1毛2，6869长飞光纤光缆194.5升9块，3033南方生科技4.3毛8升4分，2513智普755跌39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8升3.9，1347华虹红利115.3跌2毛，1810小米27.5跌8分，9856纳臻科技36.9新股上市。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46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1点。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4: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6: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7: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6: 新紫金广场，
7: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6: 清新
7: 生活杂志，
6: 主持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1: 好，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这里有阿中，有紫金，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有 Jackie。

0: 志康。Hello, Jacky。Hey,
1: 早上好。
2: 早安。
0: 早安啊。今天来关注哈这个动物口腔健康的问题，尤其到了这个年老了，年老的动物呢应该怎么关注它的这个健康问题，尤其是牙齿的问题哈。为大家请来是兽医牙科专科医生葛金金医生哈 ，Dr. Shelly 在这里的。Hello, Dr. Shelly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0: 好，如果他真的发现他有这个口腔的问题，他检查他的口腔是不是跟人一样的？那你怎么打开他的嘴巴？
3: 嗯，系啦，基本上系同人差唔多。我哋兽医会喺安全嘅状况下啦，咁佢亦都系宠物嘅清醒状态下，就会同佢望啦。OK，就真系望咗。
0: 佢咁擘开个口点样擘？佢会。
3: 咁我哋有特定嘅技巧嘅，係啦，会左右两边喺拉开个嘴仔啦，个唇个嘴唇方面啦，然后左右都睇，然后呢就要望返擘大口，真係嘅要睇下其他软组织啊，譬如个脷啊嗰个状况。咁但係都要明白啦，咁其实我喺清醒状态下嘅检查係有佢嘅局限性嘅，因为始终我哋人去牙医嘅时候，牙医就通常攞住支探针嘅，就帮我哋即係啲牙肉做检查嗰个状况。但係有阵时呢狗狗清醒状态下呢，我哋攞住探针啊，基本上係一个唔安全咁样嘅状况下帮佢检查。所以就好多时候就要靠我哋会唔会选择去镇静宠物，然后帮佢做个更加详细嘅检查啊，定係可能要靠全身麻醉去做个更加详细嘅口腔检查，加埋我哋牙齿嘅影像去做一个有一个手术嘅一个概念，一个计划咁样囉。
1: 即其实要检查都好大机会要做一啲麻醉喎。
3: 是啊，其实这个是一个概念咯，咁其实都想主人去明白返，咁最紧要嗰样嘢係要清醒状态下，当然啦啲好明显嘅口腔疾病我哋係会睇得到嘅，咁但係清醒状态嘅检查係有佢局限性，好多时候又或者有阵时真係同主人傾咗啦，就反而就带出下一点，我哋係咪要喺安全状况下镇静宠物啦，或者係全身麻醉做咗个更加详细嘅检查囉。
4: 那如果主人要去检查，比如说我日常帮他刷牙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判断他牙齿需要去找牙医帮他看呢？比如说我他的牙齿有松，还是看到他牙黄，还是怎么样去判断需要找你们呢？
3: 正确就是第一睇翻牙齿方面啦，个颜色啦 ，OK， 咁其实牙齿我哋都知本身系应该白雪雪咁样噶，咁但系其实随住年纪啊，又或者屋企做过口腔卫生究竟做成点样咧，其实都会有影响，就系会唔会好多牙石？OK， 又或者牙菌膜喺个牙齿表面令到系黄黄黑黑啡啡呢个状况。OK， 呢个第一
1: 牙
0: 石啊，烟屎牙
3: 嘅，系啊，
0: 都会有，
3: 有噶，系啊。咁呢个第一样嘢啦，颜色啦。第二样嘢就系、是，会唔会个牙齿突然间好似变长咗 ？OK，
4: 哦，变长
3: 系啦，咩意思呢？就系、是、牙齿咁本身我哋有一定嘅长度，因为我哋系
0: 牙肉缩水，
3: 系啦，啲牙肉系会即系包住咁样噶嘛。咁但系如果系一啲严重牙周病嘅时候咧，基本上啲牙肉系会萎缩。
1: 牙肉萎缩问题即系人咁样咯，
0: 人
3: 一模一样。咁然后萎缩咗就会见到，点解只牙好似变长咗嘅？啲牙腳又露咗出嚟嘅。咁但系当然啦，咁第三样嘢就系牙齿嘅位置啦，就睇下，究竟佢平时喺呢个位嘅，点解佢今次好似松动咗、走咗位、歪嚟歪斜咁样咧？呢、这个就系关。关于牙齿啦，咁当然就系、是，如果牙齿，譬如佢崩咗一忽，我哋话即系断裂咗，咁呢一个都要明白咁样咯。
1: 哇，即系都有好多嘢要注意。头先你讲到就话，嗰啲牙石都要注意啊，即系有时自己睇自己都会睇到啦。咁有时睇宠物，咁如果佢有牙石，咁佢又要嚟洗牙，
3: 正确。但是呢都要明白，其实我完全明白，即系主人个担心就系、是，哇一话要洗牙，要全身麻醉，咁但系当然啦，其实牙周病我哋一路讲紧话牙齿嗰啲健康，只不过系最基本嗰样嘢。其实好多时候兽医佢一做个全面嘅口腔检查咧，系包埋检查其他嘅软组织，例如尤其是一啲年老嘅狗狗，究竟佢哋会唔会有啲乜嘢口腔肿块，有一啲溃疡，基本上系另外一种疾病嚟咧。呢一啲其实兽医都会做埋检查，因为喺清醒状态下，有时你真系睇唔到个脷底究竟系发生咩事，睇唔到后面啲黏膜究竟会唔会有咩其他疾病。咁所以嗰个全身麻醉。明白的担心的，但兽医通常呢都会做一些全方面的评估。
0: 是，其实人呢长者哈，我们都说

0: 这个如果全身麻醉都会有它的风险，但宠物如果年事太高的宠物呢，刚才讲到说什么二十岁啊，这十七八的都年纪都好高啦，都高龄啦，它会不会做全身麻醉也会有风险的？
1: 有的，其实呢当然啦，年纪宠物大的宠物呢，咁个风险大家都好自然咁样諗，一定係比较高。但係有一个概念要其实分享俾大家听呢，就係、是、其实年纪唔係一种病嚟嘅、,ok? 反而係随住年纪增加啲宠物会唔会佢带有其他疾病，例如会唔会哎呀个肾又真係有退化啊、会唔会有慢性疾病慢性嘅肾病啊或者会唔会个肝脏又差少少啊，心脏会唔会有啲退化嘅心反疾病？呢啲唔出奇嘅。咁但系永远都要系要衡量翻，客观地衡量翻，究竟宠物个整体身体状况适唔适合去做麻醉，先可以话更加评估到个风险咯。
0: OK， 好，那这个等医生来做一个判断哈。好，我先想问，那个治疗方法应该怎么样的？会不会像人一样的，就是说，你看，要不就把它拔掉，拔了之后呢，有没有？动物有没有植牙？好了，有些呢可能不用拔掉的话，有没有像人一样的有
2: 补
0: 牙？
2: 补牙，补牙。
0: 对对对，那个方法是怎么样的？
1: 系咁，如果关于个方法或者我讲一讲翻牙周病嗰啲治疗方案，咁其实系根据牙周病嘅严重程度而有不同嘅。OK， 第一样系个如果系一啲普通轻微嘅牙周病，例如系牙肉发炎而骨系冇任何咩大影响嘅时候咧，基本上洗牙做一个牙周治疗就可以，我哋话系可以控制到个问题噶啦。咁当然啦，要加上。屋企好好嘅一个定期嘅刷牙嘅状况咁样啦，保持个口腔卫生啦。咁但系如果我哋话有一啲中等甚至系一啲严重嘅牙周病，剥牙系咪一个方法呢？如果系啲好严重嘅牙周病，例如系牙齿松动到我哋话个上下都可以咁样松动出嚟咯，又或者系有牙疮嗰啲状况，嗰啲无论你点样救咧，基本上佢之后嘅状况都会恶化落去，咁所以嗰啲就系会脱牙嘅状况。去解決咁而又答翻 Joyce 其他一個問題，就係話會唔會剝咗之後會唔會有得傷翻牙，或者係做種牙呢個狀況咧？
0: 係啦，導牙根啊，呢啲使唔使做啊？
1: 嗱導牙根嗰啲其實係另外一個治療方案嚟嘅，即係關於係一啲牙髓裏邊有咩感染而一個方案
0: 都會做嘅。
1: 會做嘅，但係嗰啲唔係一個牙周病嘅治療嚟嘅，係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话甩咗只牙，同佢伤翻牙或者系种牙咧，我自己个人见解咧，我系完全唔建议嘅，系啦，因为明白主人嘅担心考虑，因为好多时候都会从我哋自己人嗰方面去谂，哇，宠物猫猫狗狗冇咗牙齿，究竟佢哋食唔食到嘢，或者佢哋个生活质素会唔会受到严重影响咧？我好坦白咁同大家讲，其实咧佢哋冇咗牙咧。可以同你食嘢食得好开心，
0: 亦
1: 都系个生活质素咧，基本上比起佢之前有严重嘅牙科疾病，佢冇咗牙反而系得到嘅改善系更加大咯。
2: 佢可能冇牙就可以即系好似即系啲。好老啲公公婆婆咁样，即系佢
0: 有冇牙齿？
2: 执执执执咁样啦。
1: 系啦，佢一系就同你妹啦，同你爹啦。但系咧，自己一个分享就系、是、好多主人最初啦嚟带宠物嚟睇宠物牙医嘅时候啦，我都会问佢：咦，平时阿 B 点样食嘢噶？咁佢哋都好坦白咁同我讲，佢都系吞噶咋 ，OK， 佢都唔咬嘅。咁然後我就會同佢講，咁我哋都如果真係有機會剝咗啲牙或者剝曬啲牙嘅時候咧，基本上佢食嘢應該冇影響嘅，因為佢都係會同你吞嘅啫。
0: 但要不要改變一下，就用一些流質，又或者呢是这个滾頭啊，因為乾糧它是比較硬的嘛。
1: 當然最初我哋話做完呢一啲，譬如真係要剝牙手術嘅時候咧，寵物係要食軟餐嘅。OK， 軟餐嘅意思浸淋啲糧啦，或者係罐頭啦，或者你煮嘢俾佢食啦，都係要軟偏軟嘅。因為講真，寵物都係要時間習慣嘅。咁雖然佢哋嘅習慣能力咧，其實係比我哋想象中係好高嘅。OK，但係始終每隻寵物佢都會有自己嘅狀況有唔同啦。咁習慣呢啲軟餐可能係兩三個禮拜，等啲我哋做完手術。 缝线啲线溶咗嘅时候，其实可以慢慢渗翻啲干粮，睇翻宠物佢嘅接受程度去到边度咁样咯。
0: 哦，
2: 即系其实个医生。

0: 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合理或者好聽眾一般嘅諗法，我會理解嘅。咁但係亦都要明白翻，如果一啲好嚴重嘅問題出現嘅時候咧，以我哋經驗，好多時候都係寵物年老咗。就會有呢啲狀況出現，因為有啲疾病真係隨住時間去累積會更加嚴重嘅。咁、但係就變相咗，寵物年老會唔會佢有更加多自己系統性嘅疾病，而又令到個麻醉風險更加去高咗咧？咁嗰陣時會唔會其實主人會更加驚咁樣咯？咁、又或者其實帶翻另外一點就係、是，咁醫生你話會評估風險，咁究竟係點樣去評估㗎？咁樣咁我作為一個牙科專科醫生，我真係會成日講其實。問證是很重要的，即意思主人真的要透徹明白究竟自己寵物它一般有些什麼的譬如系統性疾病啦，究竟是不是已經去受到控制啊，或者已經有跟進啦，還有吃開些什麼藥物啦，之前有沒有做過其他麻醉，而那個麻醉它的恢復狀況是怎樣啦，這些種種的資料其實對醫生去作為一個分析 OK 評估麻醉風險，這些是最基本或者最初步嘢系好紧要咯。
1: 即都要有一个即系全面嘅一个评估。
0: 评估啊，加埋当然有啲检测嗰啲状况咁样咯。咁但系永远都系嘅，兽医同埋主人呢个沟通系好紧要，一定系要大家喺个合理或者系尊重啊，同埋一个理解嘅状况下，清楚明白每一样嘅风险，然后我哋先会进行。真系话要系唔系真系要全身检查去做个全身麻醉去做个检查咧？咁、大家要即系我哋衡量翻个好处同个。所谓个坏处咁样咯。
2: 葛医生，那如果真的那个宠物它没有牙齿了，那还需不要刷牙呢？
0: 啊，好好，其实冇牙齿咧，基本上就唔需要刷牙啦。OK， 但系咧，永远都要记得冇牙齿。可以代表冇牙齒嘅疾病，但係唔代表口腔嘅軟組織冇疾病。
2: 哦，
0: 意思係都主人仍然要觀察，係啦，要起碼望一望翻先啦，睇下個口腔有冇突然間有損啊，又或者會唔會有啲腫塊啊、腫瘤啊見得到？因為尤其是年老嘅寵物咧，對比起一啲後生嘅寵物，佢哋有腫瘤嘅機會啦，尤其是口腔咧係比較高嘅。
2: 哦，真的。
0: 正確，
2: 口腔里边也会有肿瘤，
0: 有
2: 口腔肿瘤，
0: 有噶，亦都唔开心或者最唔太好嗰样嘢就系、其实喺口腔里边嘅肿瘤咧，大部分啦、基本上我话有时真系超过50%，其实都系啲恶性嘅嘢嚟噶，系啊，咁、所以如果任何嘢系尽早发现啦，而有做一个诊断咧，系会最好咯，因为冇一个肿瘤突然间第一日就会变到系两 cm 咁大，两厘米咁大冇噶、一定系好细粒、好细粒咁开始。如果主人每一日可以。我哋话做到个口腔卫生啦，刷到牙啦，又或者望一望个口腔嘅状况，有啲乜嘢怀疑嘅，又或者担心嘅，就去揾专业意见，我觉得呢个会最好咯。
1: 其实嗰、那个、即系你话去即系去留意佢口腔嗰个状况啦，咁、其实点样去留意会好啲嘅？因为其实就可能都系望一望咁样，咁其实都唔系好知噶嘛。咁、其实应该有啲咩特？别嘅嘢我哋要留意啊，或者有啲咩技巧可以分享下咧？
0: 好，咁除咗啦，当然系望之外啦，咁其实呢啲都系会好主观一啲描述嘅。咁其实有时啲主人又发现咗一啲唔系太肯定嘅嘢，通常我会叫佢可唔可以影张相俾我哋睇啊 ？OK， 即系做翻一个客观嘅记录咁样咯。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除咗睇之外咧，其实都要留意究竟宠物有冇任何一啲行为转变啦 ？OK，、例如头先之前第一部分。都提过，会唔会食嘢突然间食慢咗？会唔会突然间食少咗？又或者会唔会系突然间偏食，系想食一啲软嘅嘢而唔食干粮嘅状况？又或者宠物会唔会突然间点解流咁多口水嘅？唔系话食嘢你喂嘢俾佢食嗰时嗰啲流口水啊，就点解无时无刻流好多口水？又或者会唔会用手仔去划块面，将块面捽落地 ？OK， 又或者系。呢一啲我哋话口腔疼痛嘅迹象系之前冇噶噃，点解有呢个状况嘅？咁呢一啲都系主人应该留意，好可能系一啲口腔唔舒服嘅一啲表征咁样咯。
2: 那这个常见的一些口腔的问题呢？猫和狗有没有分别？大狗、小狗啊，这些大小 size。

0: 有没有分别的？
1: 其实是有分别的。咁如果讲翻猫猫狗狗啦，当然佢哋最普遍嗰样嘢，我话系牙周病啦，咁然后话断牙啦，可能有肿瘤啦。但系猫猫佢有一个特别嘅疾病咧，叫做口炎 ，OK， 又或者系口腔慢性嘅黏膜炎。OK， 呢一个真系猫猫独有嘅疾病嚟嘅。咁其实
2: 普唔普遍啊？
1: 普遍噶，普遍
2: 噶，
1: 系啦。咁
0: 它会怎样的？
1: 佢系会点样咧？
0: 症状
1: 通常主人咧，佢嘅形容就系、是：咦，点解猫猫擘大口食嘢或者打喊路 ，OK 嘅时候，突然间有一声惨叫，系啦，真系呢一啲惨叫咁样，又或者真系食少咗嘢。OK， 流口水，而肉眼见咧就系、是，咦，点解佢啲牙肉好红啊？而红嗰个地方未必系净系牙肉，反而系擘大口睇到喉咙嗰两边都系会有红嘅。因为我哋话牙肉就净系牙附近嗰啲软组织啦，咁其实黏膜系成个口腔都有黏膜噶嘛，都见到嗰种红咧，呢、這、一个基本上都
2: 深色啲嘅，
1: 系深又未必深色，系只不过真系带好红嘅血嘅状况，有啲肿胀嘅，有阵臭味咁呢啲状况嘅，系啦。每只猫猫可能都有唔同嘅表征，但系通红成个口都红咧，呢一啲基本上都几猫口炎嘅症状咯。
0: 猫口炎
1: 噶，系
0: 真
1: 啊，好痛噶。
0: 它惨叫，我就想起来，有时候牙痛的时候，突然间咬到了，就那种惨叫一声啊，
1: 就系尤其是
0: 突然间咬亲啦。
1: 系啊，佢哋有个因为啲黏膜咧有个拉扯啊，一咁样啊擘大口嘅时候，嗰种痛咧真系。主人都会记得咁样同我讲
0: 哦，真的，
1: 系啊，
0: 那这个时候真的一定要看。那这种牙，什么猫口炎，会用什么方法去医治呢？
1: Joyce 可能会有啲惊讶。其实咧，如果真系猫猫确诊有猫口炎咧，而家暂时我都会形容为应该我哋要有啲进步嘅，但系唯一净系可以做到嘅嘢就系全口要剥牙。或者系剥一啲后牙嘅状况，
0: 即系跟牙齿有关的。
1: 怀疑跟牙齿有关，最一个个引起呢个疾病嘅原因咧，其实都仲系做紧研究咯。系啊，冇人完全解释得到。有啲就话会唔会身体自己免疫力个系统失调啊，自己打自己啊，令到呢个状况。但系我会觉得我哋呢一方面兽医界或者科学界，我哋要进步嘅就是、真系想揾翻个原因系点样，就希望唔好话净系剥牙先可以解决到个问题。
2: 就剥牙系解决到嘅。
1: 有三分之一嘅有猫口炎嘅猫猫系完全解决得到嘅，
0: 那解决不了怎么办？让它痛、啊，
1: 要食药去控制咯。但系亦都有最唔好彩嘅就系最后面嗰三分之一嘅猫猫，三分一嘅猫猫系完全点样做都解决唔到个状况，
2: 即系食药都冇办法解决嘅，
0: 止唔到痛，
1: 都止唔到佢个痛，又或者消唔到佢啲红肿嗰啲，我就会觉得真系我都自己有啲失望咯。嗰啲，
0: 那名种猫跟普通的猫或者狗。有没有分别的？
1: 以我认知咧，分别就不大嘅，系啦。基本上一啲名种猫猫可以有牙周病啦，亦都可以有话肿瘤啊嗰啲状况。而我哋普通家猫咧，亦都可以有呢啲状况。咁所以即系两者嘅纯种或者一啲混种猫猫个或者狗狗，基本上冇话特别嘅大分别咯。
3: 这个从小的预防可能最后一点时间，从小的预防除了说从小开始和他接触要帮他刷牙之外，食品选择可不可以有一些的建议呢？硬的软的等等。
1: 食嘢嘅选择嗱，每个兽医有唔同意见啊，但系我自己嘅个人见解咧，就系如果宠物佢会食干粮咧，对我嚟讲会比较好啲啲嘅，尤其是佢肯食啊，肯嚼嘢嘅状况，因为始终一样系有嗰个物理作用。OK， 咁但系当然啦，有啲猫猫狗狗，例如佢可能身体有某啲疾病啊，需要真系要多啲水分喺个食物当中咧，咁有啲可能就会选择适量，咁但系我都会话我哋用整体嘅情况嚟做考虑。
2: 咁佢如果成日食咗干粮会唔会唔够营养噶？我代表好多嘅宠物主人问呢个问题。
1: 其实以我认知咧就唔会嘅，系啦，因为其实市面上我哋话啲干粮咧，佢系真系均衡营养，同埋根据唔同猫猫狗狗佢嘅年纪啊，或者佢嘅特定嘅需要，啲处方量咧系有足够嘅营养嘅。只不过我哋系好锡佢哋，咁啊当然啦，我哋有自己我哋话 宠爱我哋动物嘅方法嘅，少少啦，少少一啲零食我就唔拘嘅。
0: 其实呢，我们就是猫猫狗狗吃干粮已经很够了，只要什么罐头啊、零食，这些全部都是主人的心理需要，满足自己。
1: 系啊，
0: 觉得只猫哇好丰衣足食啊，好开心啊，自己俾佢食，自己开心啊，咁样
2: 系
1: 一个爱嘅
2: 表现。
0: 系啊，其实猫猫真的是猫猫狗狗，它已经很足够了。
1: 嗯、
0: 对，反正呢、嗯，观察到有任何的问题，刚才隔一。医生呢也给我们讲了很多，是关于如果他口腔不舒服而产生的问题，都有症状是可以看到的，大家要留意哈，要留意了就带去看医生了哈。最好呢能够学会，从小学会给他刷牙，然后每年看一次的这个牙科医生啊，保持他的这个口腔要更加健康。好，谢谢你，谢谢葛晶晶医生今天来跟我们的分享。
2: 葛晶晶医生，
0: 谢
2: 谢你，
0: 谢谢，谢谢 Jackie。
3: 谢谢 Jackie，
0: 好，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好，
0: 谢谢，
2: 拜拜，
0: 谢谢，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3: 明天上午10点再见，明天见，
0: 拜拜，
3: 拜拜。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表示，1823服务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向踢皮球，不同部门表示个案不属其范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负责统筹及协调，需要在10号做出初步回复。至于10项鼓励生育措施，卓永新表示，政府是在可控范围内去做，并非慷他人之慨，认为措施是较全面及合适。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处有阅读过相关书籍，征询过律政司意见，并非滥捕，并不认为应该设置禁书名单。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简启恩表示，不能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包括与国家安全等相关法律处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今天起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表示，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没有减少，软对抗变得隐蔽，未来要加强国安教育。港队女泳手何诗蓓早上在名古屋亚运出战女子100米自由泳初赛，以总成绩首名晋级决赛。这一届亚运已经取得一金一银的何诗蓓在女子100米自由泳争取卫冕，初赛在第四组第四线道出赛，首50米已经领先第二位的菲律宾泳手半个身位，最终以53秒6的时间首名到终点。同组另一名港队泳手李欣瑶获得第三，时间为55秒58，以总成绩第七名晋级决赛。在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在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132点，升89点，升幅0.36%，总成交金额1460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65点，升25点，升幅0.31%。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升9点，升幅0.22%。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5点，升85点，升幅0.6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58.4升28.4，9988阿里巴巴115.9升3.3，28.00盈富基金25.78升1.2，6869长飞光纤光缆195.6升10.1，3033南方恒生科技4.38升4分，2513智普751跌4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74升3.3，1347环虹红利114.9跌6毛，1888建滔基层板47.3跌1.46，1810小米集团27.58没有升跌。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99，瑞士法郎9.566，澳元5.588，加元5.593，新西兰元4.501，欧元9.00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3点，升幅0.38%。 港金报40630元，比上收市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3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
6: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走过一起曾
5: 早前现身汪苏泷演唱会，更加投下联名作品的震撼弹。这首汪苏泷为 Karen 度身打造的 R&B 作品，更加突显出他声音里的特质。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优秀的当然要听
8: 小梦，
7: 优秀吗？
9: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0: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
10: 中午十二点，
9: 小梦
10: 优秀帮
9: 准时上线。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0: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
10: 中午十二点，
9: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
10: 小梦。
9: 上线。
12: 好的，中午的12:07，9月22号的优秀帮，我是小梦，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的1点钟。星期二的午间时段，刚刚也听过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推介歌曲，来自 Karen 莫文蔚的《昨天今天》。当然，这首歌也重点提到了一个核心人物，是由汪苏泷帮他完成制作，而且早前也现身了汪苏泷的个人演唱会。其实前段时间我去启德场看了汪苏泷的香港演唱会，现场非常非常的热闹。我当时就有点疑问的，就是他跟这么多的港星擦出了这么多的火花，又跟邓紫棋合唱，又给莫文蔚写歌，但为什么在现场只看了的第一天 Day One 有杨千嬅的出场？可能因为档期没有排开吧。也希望内地的这位顶流歌手哈，继续能够创作出更多好听的作品，不光是和香港，也和台北。今天的开场单曲就是来自汪苏泷加上五月天阿信的合作。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来自火星电台和窦靖童统腾的合作，开场两曲全部都是合唱作品，而窦靖童的好朋友此时也要来凑个热闹。 Constance 康迪全新派台，侯中义有给中义信，听一下他的新歌优秀帮，我是小梦。

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啊！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4: 优秀帮
0: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5: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6: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4: 优秀帮
0: 小梦
4: 准时上线。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

连续三位帽子戏法。林凯琳的 ZASO 三位新二代的歌曲送出，不由得让我想送出这首歌结束这半个小时的精彩的歌曲选择播放时段。这个开场的这个编曲就是真的狂哈，过去这二十多年我觉得无人出其右者，现在如果没听过这首歌的朋友当成新歌来听也不足为过，但是我这种听过几百遍上千遍的人来说，只好和他努力的大合唱了。周董周杰伦送出这一首以父之名啊。这里是优秀帮，稍后半个小时会有莫凯谦做客节目，大家留意我们的节目，十二点到一点钟，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间有精彩的节目送给大家，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Let's go with J Chow。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132点，升89点，升幅0.36%，总成交金额1460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65点，升25点，升幅0.31%。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升9点，升幅0.22%。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5点，升85点，升幅0.6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58.4，升28.4；9988阿里巴巴115.9，升3.3；2800盈富基金25.78，升1.2；6869长飞光纤光缆195.6，升10.1；3033南方恒生科技4.38，升4分；2513智普751.0，跌43.。2828恒生中国企业85.74，升3.3；1347环虹红利114.9，跌6毛；1888建滔基层板47.3，跌1.46；1810小米集团27.58，没有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48，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3，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3点，升幅0.38%。港金报40630元，比上收市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3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6: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7: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8: 与你掏心掏肺。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曾纪如，好听的新歌就在优秀帮。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特，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8: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6: 优秀帮准时上线，
9: 欢迎大家收听。
12: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3: 星期一至五，
12: 星期一至五
13: 中午12点，
12: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13: 小梦
12: 准时上线。
7: OK， 中午的12:34，优秀帮欢迎各位。雷暴警告一下，时间去到下午的2点钟，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9月22号的优秀帮，今天请到一位最近听说普通话讲得很好的香港歌手，他跟我说，哎，最近啊，我近排广东话讲得好少啊，全部都是普通话。哎，今日我同佢合作下广啊普通话。莫凯谦，莫生你好，
14: 你好，你好，小梦。
7: 哎，莫生，莫生最近在忙什么？莫生，
14: 最近呢，其实我发了歌以后，哎，我都没有时间留在香港，因为我在帮一个德奥的音乐剧女王在内地的一个巡演，帮她弹 帮他做一个执行的音乐总监的工作。
7: 总监你好，
14: 你好，你好，
7: 莫总，
14: 你好，你好。
7: 莫总就是有点陌生，因为变了总监，
14: 就真的是陌生了。
7: 莫总，莫总，莫总，请我吃饭，不能去。
14: 别！
7: 喂，去了多少天啊？
14: 我去了，其实都20多天。
7: 二十多天。
14: 对对，因为我们走，嗯。就单单是这个女王的巡演就走了四到五个站，
7: 嗯，
14: 做了
7: 怪怪的啊，女王的男总监写本书，过去二十天的回忆录，女王的
14: 男总
7: 监
14: 变成短剧，可以给大家一起一直在刷，
7: 我脑补了很多剧情，
14: 都是短剧的那些特别的剧情，
7: 所以二十多天基本上。都是在内地的不同城市，
14: 对，不同城市在游走，然后其实
7: 游走赢了，
14: 游走对，
7: 边游边走，还是主要游为主，
14: 哎，主要就是在干活，做牛马，
7: 行，水陆两栖哈，一边游一边走哈，
14: 对，所以还是挺开心的，因为还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就用音乐可以去走不同的地方，
7: 但你主要做什么工作？你刚刚你跟我说是这个总监，音乐总监，
14: 执行音乐总监，就是我要帮忙我们的。音乐总监去处理乐队的事情啊，然后我也会写谱子啊，就帮大家去争取一些他们需要捍卫的一些权益。
7: 明白，就你有两个老板，一个老板是那个女王，一个老板是总监，你是执行总监。
14: 其实就我的老板就是总监。
7: 行，懂了。
14: 对，
7: 还是可以叫一声莫总你好。
14: 没有没有。
7: 喂，去了哪些城市？基本上
14: 我去了上海，然后杭州，然后也有去回到广州做其他演出，然后就是北京、佛山、深圳。
7: 莫总最近真的是钱包鼓鼓啊。
14: 也不是，我发现因为每个城市都很好吃，
7: 是
14: 赚多少。吃多少，
7: 全部把钱留给了当地的餐厅，
14: 对，然后留给了自己的肚子，
7: 日行一善，
14: 对，
7: 还能再赚，
14: 应该不止一善了，就每个地方，因为特别好多那些很好吃的小吃，
7: 是是是，
14: 对，然后我去北京嘛，上一次我在
7: 去北京吃了茶餐厅，去上海吃了烤鸭，
14: 就乱套，
7: 全乱套了，
14: 我去三天北京，我吃了三只烤鸭。
7: 就三只鸭子被你给吃掉了，你这叫日行一善。
14: 然后到机场，我还看一看手表，说，哎，好像我还有时间，
7: 再吃一只，
14: 可以再吃一只。
7: 北京的鸭子替你们道一个歉啊，我说对不起大家。
14: 但其实整个旅程，我觉得就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就可以给自己，虽然是很忙碌的日程，每天都可能。早上坐那个高铁，下午我们就进剧场，然后晚上就演出，然后又是每天都这样。
7: 啊，你基本上就下午进到场地里，晚上就演出，
14: 对，
7: 没有提前。
14: 有几个站是这样子的。
7: 天哪！
14: 对，特别是杭州那个站，我们
7: 赶得不得了是吗？
14: 赶得不得了。我们早上的

0: 高铁，然后我们4点多到剧场，然后我们7点就演出，我们还以为是7点半可以，
1: 天哪，
0: 稍微休息半个小时，没有，我们7点就要演出了，然后我就，然后就硬着头皮上去了。
1: 嗯，所以大家以后再看一些比如大牌的欧美艺人在香港演唱会，你发现电场歌手唱了很久的时候，一定要意识到他们的飞机还在飞。
0: 暖肠的。
1: 我之前很过分，有一次，那个是我的偶像的天团，我就不开明了，在亚博的一个表演，然后当时电场的唱了快1个多小时，
0: 哇哦！
1: 然后他们基本上是从9点多10点才开始唱，然后唱了1个多小时。就是这其实原则意义上应该叫做个拼盘演唱会。
0: 对，如果唱1个多小时就
1: 真的
0: 感觉是拼盘了，
1: 因为我估计他们可能还要赶最晚的一班机走，他们甚至都不住。我觉得3号可能是这样，因为巡演路上有人说不好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就这个不重要哈，我相信我们这边可能是更加有诚意的。最起码4点到了，只是莫总说那天没有烤鸭吃。行，那你最近呢就忙碌的像一只这个蓝色小鸟一样。
0: 对，一直在飞。我觉得这个巡演去不同城市的感觉，我听回自己这首新歌，我特别有这个感觉。
1: 怎么？
0: 因为我的歌是 Bluebird Fly，
1: 对，
0: 然后我还加了一个括号，写 Over the Clouds， 就跨越这个云层。我每天都在云层上啊。
1: 所以这次替你宣传的同时，也叫 Fly 哈，就你们这个主持
0: 人，
1: 下一首歌就不找他了。下一首叫 Blue，
0: 叫 Blue。
1: 所以这首歌其实是在宣传期。有了更深的一个版本，就是你确实一直在飞来飞去。
0: 对对对，其实在做这首歌本来是在我的专辑里面已经有一个版本了。
1: 嗯，
0: 然后我重新在发以前我听，我觉得哎好像可以更好。
1: 可以更好。
0: 就因为上一次给Hanjin 老师的一个教训以后，
1: 哎，
0: 我就听回去，然后
1: 身上的红肿还没有下去。
0: 就脑袋里面的红肿真的就应该过了。对，挨过去了，
1: 挨过去了。
0: 但我的脑袋就记得他每一句的那个教导，然后我就说，哎，要不我也重新听一次，感觉怎么样？然后我就重新选了我一些 vocal 的 take，
1: 哦，
0: 然后也重新混了一次整首歌，
1: 是
0: 做了一个新的版本。
1: 嗯，这
0: 觉得更加贴近我现在想的想法吧。对，那时候就是一个往前冲而已。对，
1: 因为大家对你的印象就是童星嘛，对吧？这个6岁，然后当时就只有这个习惯失恋，
0: 对，
1: 然后这个克勤叔叔就跟你叫陌生嘛，关键。
0: 对，
1: 然后呢，大家可能就对你的印象就是总是有很多是关于年少的时候的状态，而这首歌其实又被定义为叫做就超龄儿歌吧。
0: 对
1: 啊，所以就
0: 是我给的一个新的名词给他。
1: 这是你家的定义叫超龄儿歌是吗？哦，
0: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大人听的一首歌曲，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成长以后就会有那个就只顾忙碌没有顾到自己生活的一个步伐。
1: 你不存在，
0: 我不存在。
1: 你4天吃3只烤鸭，你对自己非常善。
0: 我就是听了我的歌，我就觉得我必须得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因为我觉得大家的忙碌也是有些时候会忘了自己要开心，
1: 真的是，
0: 或者是忘了快乐原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就这首歌的初衷就是想大家可以停下来去看一看自己努力过的每一个步伐，然后感受一下自己快乐的原因。
1: 哎，
0: 就像一个小孩一样。
1: 对，你这个话我真的好像很有感受，就是现在我们成年人长大之后更多的是往前望，往前看，就是下一个钱在哪儿赚，
0: 对，
1: 下一个目标在哪里，然后下一个期待在什么地方出现，很少去享受当下，也很少忘忘昨天你已经干过的那些好事儿。
0: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说 don't look back， 不要往后看。我觉得其实偶尔你可以停下你的脚步，看一下后面，哎，原来我走过的路也很长。
1: 而且你看小朋友他都是通常通过现在的状况和过去昨天过的这个好不好去判断当下的心情。
0: 可能就昨天吃了一个汉堡包他也很开心了，
1: 那可能当时就开心完了，第二天还是不开心。
0: 对，那第二天再吃汉堡包，
1: 再吃汉堡包啊，就4天3个汉堡包。
0: 对，
1: 儿童肥胖问题提醒一下香港政府啊，
0: 长大以后就4天吃3只烤鸭。
1: 哎，我真的挺想知道，就你自己是因为我挺喜欢你这个观点，就在于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你自己卷啊，你自己努力呢，有时候其实不是简简单单你自己想要努力， 就是你身边太多人在努力，嗯，你看着他们在努力你不安，你
0: 对，
1: 你
0: 就有一个不对，不安的感觉会让你觉得，哎，我是不是要更努力？
1: 对不对？你就穆凯谦赚这么多钱还在拼？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不觉得吗？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自己努力的时候，是因为周边的人都在
0: 会给压力，
1: 对，
0: 那个 peer pressure， 那个同级的，
1: 有的时候他在忙的时候，你也觉得你不忙，嗯，不太合适。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你跟他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0: 其实可能他们忙，因为他们能力没有你好。
1: 哎，
0: 你
1: 非常
0: 好，早就搞定了。
1: 你太棒了，这句话我要写在手机签名上面。他们忙是因为他们菜，菜就多练。
0: 对，他们就多做一点。我们牛啊，
1: 我们太牛了，
0: 我们太牛了。
1: 我就很怕你等一下说出脏话，我们太牛了而已啊。
0: 没有
1: 脏话啊，
0: 我们
1: 直播时段啊。
0: 我不懂，
1: 哎，我不懂，
0: 没听懂。
1: 哎，但是这首歌其实写给我看这个文案，我挺喜欢，就是说。就是当责任越来越重，你还记得想飞的渴望吗？如果蓝色小鸟能无惧狂风飞越彩虹，嗯，我们为何不可以？
0: 对，
1: 所以
0: 这是取自那个绿野仙踪的一个主题曲，
1: 明白
0: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1: OK OK，
0: 就是说它那个蓝色的小鸟，可以跨过彩虹飞，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是它原句里面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喜欢这首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的，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做一个小小的回应。
1: 是，
0: 对，就说哎，其实我们也可以做那个蓝色的小鸟，往外飞。
1: 是，
0: 我们往外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我们身边擦过的东西，就有云层，也有一道很美丽的彩虹。
1: 哇，讲得好！我翻了一下手机，我记得我们上次做访问是陀螺，
0: 对。
1: 然后呢，当时是今年二月份，当时发了一张专辑，同名专辑，
0: 对。
1: 然后把你从六月份陌生哈，到这个二十七，
0: 哎，二十八了，
1: 二十。二十九，二十八岁的当时是六岁到二十七岁嘛，就十首，
0: 对对对，就20年的一个功课。
1: 然后你说这首歌是有在
0: 专辑里面的，
1: 然后但是做了一点点的调整，
0: 新的修改，对，
1: 所以这个应该是括号给
0: 括号
1: 致敬陈奂仁，
0: 也是致敬这个成长中的自己，
1: 然后你就变成了这个莫幻歌，他是陈奂仁。
0: 也好像可以哦。
1: 哎，调了哪些部分？其实
0: 就是我重新混音一下以外，你就重新选了我的那个 vocal， 大家回去听两个版本会察觉到一个很明显的差别。就是我觉得专辑里面的那个感觉，就是我当下一个很冲的一个少年的那个冲劲，
1: 是
0: 就所有东西都拉很长，唱得越。其实这首歌到我现在听，可能我觉得我需要的一把声音。是在我耳边告诉你啊，其实你做得很好了，你可以往看一下你自己，
1: 吃了那么多只烤鸭，
0: 对，吃了那么多只烤鸭，还没有长很胖，你已经很厉害了。这是一个在耳边细说的那个感觉，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两个最大的一个分别。
1: 哇，你这出道时间如果真这么算的话，说句实话，你像前两天我们做那个 GG 梁咏琪的访问，他才出道30年，你都出道26年了，21年了，
0: 他还是前辈，还是前辈，
1: 没有，你不觉得吗？就其实我觉得你的感受可能会更深，因为你毕竟是童星，然后我觉得好像从小就触电啊，我们就触到电视的这种。年轻的小孩，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个说法，我不知道这个说法你介不介意我提，就是很多人觉得人在这辈子当中，如果做艺人的话，其实红的时段就那么多。如果你过早的触影触电的话，变红的话，会影响到你之后。比如之前我们看 Nick Carter， 就是 Backstreet Boys 那个男孩，然后 Justin Bieber。但是呢，我们又听过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很早的去有很多的接触到这个行业里边的事情的时候，你处乱不惊。即使你再度。红成当时那个状态，大家很惊讶的状态，你也觉得说 OK 很容易去消化。你现在怎么理解过去这20年的音乐道路？
0: 我觉得一开始我是会有你第一个说法，就是我也会觉得，哎，是不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就在六岁已经结束了？
1: 毕竟那时候还没有谈恋爱，真的是亏了，撒一撒。
0: 就在那几年就过了嘛，因为那时候我现在看回去，的确那时候是很大的影响力的。对，就
1: 陌生嘛，
0: 连港文的头版也有，
1: 就是 A1
0: 对 A1 也有。但我那时候，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是很迷茫，就说，哎，我怎么可以跨过这个？我怎么可以比以前更高更红怎么的，但我现在我就觉得我是第二个想法，就其实我那时候看了很多，我现在怎么去把我学过的东西重新再放到我现在的事业上，我是怎么样调整自己的步伐， 而不是在只是顾着以前怎么怎么怎么往前看，

0: 我来问问我莫总，这首歌是你自己一人包办词曲编监？
1: 对，就监是有一个朋友
0: 帮你
1: 一起去处理的，
0: 就是你只交电费呗。
1: 对，就那时候他就监制嘛，就监视的那个按钮。
0: 哦行，他是负责摁按钮的啊。行，这个我
1: 也
0: 可以。
1: 也是帮忙那时候设计一些人声的处理。所以才有我可以现在能够剪的素材，
0: 明白
1: 因为我们其实在录的时候就试过不同的方向去看，哎，怎么可以把这首歌去做一个更好的传递的方式。
0: 明白。哎，其实作为一个创作歌手，一直这样去出歌，一直这样去写歌，我觉得对你来说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表达方式。但是你也知道，在这个行业里边，其实有时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我们根本没办法知道明天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我看你现在做的事情，只要跟音乐相关，全部都接，希望能够全方位的展示自己的能力。我看网上有人评价你说，其实对于音乐方面你的虔诚度，包括音乐方面你的创作能力，其实没有给到你目前该有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你自己怎么评价这个事情？
1: 我要说谢谢，除了谢谢我没有其他回应。
0: 麻烦晒，唔该你 ，Thank you。
1: 因为我觉得还是还有很多空间去进步的，但我最近就是在这个巡演的途中我发现，
0: 哎，
1: 我能够发现到我自己是真的很喜欢这东西，就是就算每一站再辛苦，我踏上舞台以后，站在我的两部琴前面，我就会
0: 满眼都是烤鸭，
1: 没有，就是想着，哎，我们下班可以去吃什么？没有，就是我弹的时候，我还是会
0: 明白
1: 有那种忘我的感觉。

0: 就虽然很多东西可能同时间需要处理，
1: 对、
0: 但结束以后，我有一天我是特别有这个感受是，是、
1: 真爱啊！
0: 对，我觉得我还没谈够，我还想玩，我还想再继续谈，我就知道，哎，我真的是喜欢，这真的是我很喜欢去做的东西，我很想做的东西，
1: 是是，
0: 所以我就这个觉悟让我更加清晰啊！我现在在走一条，我自己开心，而且我觉得是命定的那个
1: 命中注定的路，
0: 对对，命中注定。
1: 哎，但有没有幻想过自己，比如真的是做幕后的时候，比如演唱会也好，表演也罢，就幻想自己举着麦站在台前的那个享受无数的欢呼和掌声的那一刻，还是想站到更前方吗？比如说真的做到演出的幕后的时候，
0: 我觉得我现在的想法是。都差不多
1: 都行，
0: 因为我觉得演出是一体的。
1: OK，
0: 就我在幕后
1: 长大了，还是
0: 肯定会、也会有欢呼的。
1: 嗯，
0: 就只是我们找不找到那个高光时刻，自己砰出来让你看到我们一下，
1: 是马上摔倒，
0: 哎，对，摔一摔，
1: 上一下头条，
0: 给你看一看，
1: 三二一，准备可以摔了，
0: 准备拍喽，三二一摔。
1: 哎，但你是心态摆得正的，没问题。
0: 我觉得我现在没有那个。那么
1: 在于目前的表现，
0: 一定要在站前面。我觉得站后面也有站后面的好处。但你问我会不会想让大家看得见，我还是会的。
1: 肯定想，
0: 我还是觉得对，我觉得还是可以，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我。所以我刚才说，我说谢谢没有回应，因为我的回应我都会在其他方面，就我会努力让大家
1: 明白
0: 看到，或者应该说，我觉得我不能。去怪责任何人没有看到我在那个高度，那既然大家还没看到，那我就再爬高一点，让大家能看到吧。
1: 明白，
0: 这是我要默默努力的东西。
1: 最后一个问题，你还有两年到三十，有什么话想对两年后的自己说吗？
0: 我希望你过得开心吧。
1: 对，
0: 我觉得这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1: 是是，
0: 对，就哪怕。我经常也会说，其实现在做音乐的都只是一份工作，某程度上只是一份工作，哪怕我不成功怎么样，我总会可以活得开心的。就我不做这东西，我还是可以过我自己的生活。
1: 对，
0: 所以不要因为一些现实
1: 对
0: 而令自己不开心，或者逼着自己去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1: 对对对，
0: 过得开心才是，
1: 而且
0: 人生最大的目标。
1: 没错没错，我感觉其实你做得好也是为了开心。
0: 对，
1: 如果你本身就很开心的话，其实做得好与不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好好做歌，让大家听到你的诚意，好吗？
0: 我会把我的生活记录都放在我的作品里面，给大家分享。
1: 好的，莫总，那我们下次见，再多吃点烤鸭哦。
0: 好哦，拜
1: 拜。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今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即将国事访问美国，美方公布特朗普会亲自接机欢迎仪式，会有400多名军人参与。贝森特表示，美中将会在深圳再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秦贤表示，拘捕书店相关人士并没有滥捕，又说软对抗变得隐蔽，未来要加强国安教育。卓永兴认为，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负责统筹和协调，需要在10天做出初步回复。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星期三开始国事访问美国，美方公布特朗普亲自接机，第二天的欢迎仪式会有479名的军人参与。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的访美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他又透露，日前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讨论了将会在11月份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以及就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两国高层会在深圳再讨论人工智能问题。请听详细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3天。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安排，其中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伉俪。特朗普与梅拉尼亚将于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伉俪举行欢迎仪式，届时来自美军各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海军陆战队乐队将会演奏美中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最后会有战机飞行表演。仪式结束之后，两国元首将会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与彭丽媛前往博物馆参观。特朗普伉俪同天夜晚在白宫与东厅为习近平伉俪举行国宴。去到行程最后一天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再到白宫，在红厅与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有历史意义的档案及文件。参观结束之后，特朗普与梅拉尼亚会

0: 在档案馆与习近平伉俪道别。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表示，星期天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个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方面提议延长贸易休战6个月，但北京当局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说，会上也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包括设立一条用于沟通人工智能安全事件的热线。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于11月在深圳举行。贝森特表示，美中高层大约2个月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会在本周三至周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对于有报道指这一次或许有中国商界代表随团赴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认为，如果属实，意味着中国希望加强与美国在科技、金融及工业方面有合作，不排除能够达成一些协议。中国记协在北京举办以高层交往与中美关系为主题的新闻茶座。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表示，预计美方以高规格接待国家主席习近平，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满意中方5月的接待，并希望有所回报，形容是对国家主席及中国人民的尊重，是一件好事。对于有报道指这一次或许有中国商界代表随团赴美，周波认为，如果属实，意味着中国希望加强与美国在科技、金融及工业方面有合作。
1: 我觉得这次带中国公司去的话，就越来越像国际上一种例行的做法。我们在国外很多访问中国的大代表团里都能看到的很多的 CEO 啊、总裁等等，这也意味着这个中国希望加强跟美国的在这些这个科技啊、金融啊、工业方面的一些合作。实际上呢，我在讲话里的我没有提到的就是经贸方面，因为这个呢陈浩已经讲了很多很好补充，但是我觉得呢这一次的话最容易的反而是经贸这些领域。因为的话，像这样的元首访问，大家必须要有些成果，这成果的话必须要能够量化的一些成果，而量化成果就是在经贸领域呢最能够体现出这种数字。
0: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认为，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意义是给中美关系提供一些确定性或战略预期。
2: 比如说9月份习主席要访美，那么在此之前或者在此之后，双方的工作组一定会围绕这个元首会晤去做很多的准备工作或者落实工作，这就意味着确实发挥了一种我们叫战略引领作用。因为有这个元首会晤，所以你要去 pave the way， 你要去创造一些积极的氛围，你也要在这个中美不管是表述上还是政策上你要注意一点，因为你会知道将来会发生一个元首会晤。所以如果说特朗普这次在见完习主席之后宣布说我要参加深圳的 APEC 会议，那又会创造一个预期点，就是说在11月他还要来中国，这也就意味着从9月到11月之间双方又会围绕这个元首会晤去开展一些工作，去制造一些积极的这个成果。
0: 至于台湾问题，孙成浩预计会面前后美方理论上应该不会采取明显刺激对方的动作。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拘捕书店相关人士的案件没有滥捕，又说不能一概而论日后悼念64事件有没有问题，公众要思考是否会堕入法网。今天起退休的前休假的简启恩表示，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没有减少，软对抗变得隐蔽，未来要加强国安教育。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不能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 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包括与国家安全等相关法律处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
3: 如果你出来游行示威已经是心目中打正个旗号，跟支联会的理念啊，又或者跟一些反中乱港的理念啊有关的时候呢，那麻烦呢你自己就要想清楚是否会堕入法网了。
0: 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简启恩说，国安处有阅读过相关的书籍，征询过律政司意见，并非滥捕，并不认为应该设置禁书名单。
3: 禁书名单我今日出咗，你听日出第二本书，原来又系犯法嘅。我哋后来查，你就会话喂，点解你唔喺名单里边又拉我哋啊？咁样呢个系冇可能解决到嘅问题嘅，出咗个名单。
0: 他说，软对抗无时无刻存在，并没有因为国安法例实施而减少过。
3: 点样分辨边啲软对抗同言论自由呢？其实唔难嘅。第一部曲咧就系嗰个人佢去表达呢样嘢嘅时候，佢用咩手法？你发觉呢啲人嘅手法咧？是有挑动挑拨的意图的。第二呢就是他有没有实质内容。我想你们做新闻的传播媒介的，我想绝大部分都是基于事实才会报道和基于事实去批评。如果这样，就刚才我讲的两个步骤呢，你们都不会跌进去。
0: 简启恩说，基于地缘政治，外国势力干预和影响并没有减少过，又说仍要加强国安教育。今天起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计划退休之后好好休息，陪伴家人。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823服务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向踢皮球，不同部门表示个案不属于其范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负责统筹及协调，需要在十日做出初步回复。至于11项鼓励生育措施，卓永兴说，政府是在可控范围内去做，并非慷他人之慨，认为措施是较为全面及合适。施政报告其中一项优化1823服务的措施是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政府各个部门有自己的分工，牵头部门不代表取代全部的行动部门，各部门会按照各自的资源去跟进个案。卓永兴说，关注涉及多过一个部门的投诉，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向踢皮球，不同的部门都表示个案不属于其管理范围。
4: 我们关注点呢，就是那些牵涉多过一个部门嘅投訴，咁以往大家都我諗近年少咗嘅嚇，咁你會睇到話啊有啲部門依一樣嘢去問佢即係大家好似踢鍋咁啊，阿甲話唔係佢，阿月又唔係佢，阿丙又話係第二個咁之類嘅，有少數其實啲部門唔覺得唔係好清楚係咪真係我做呢、這個即係、就是、去做呢個行動嘅部門咧咁樣。
0: 他說，設立牽頭部門負責統籌及協調，需要在十日做出初步回复，相信机制可以令部门更加清晰。至于施政报告的11项鼓励生育措施，卓永兴表示，留意到有意见指为何香港没有效仿新加坡的措施，他强调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同。
4: 亦都有人問過我哋噶啦，咦？點解你唔跟鄰新加坡啊？咁即係豪釘40几万落去咧？咁大家，我覺得每一個地方個情況唔同，大家行一條自己認為適合嘅路。政府係喺可控嘅範圍裏面做嘅，即係我唔係慷他人之慨嘅嚇。咁就亦都係做咗出嚟咧，就覺得係比較能夠全面。
0: 卓永兴又表示，新生嬰兒獎勵金只是其中一項措施，也不是關鍵因素去令沒有意欲的市民生育，而是希望可以釋放出信號，政府鼓励生育。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表示，近年政府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可以节省不少的人力，有关人手可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 他又说，今明两个财政年度的公务员编制都按照上一年度缩减 2%， 重申不涉及裁员，而是缩减编制。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持续优化人力资源的运用。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今明两个财政年度的公务员编制都按照上一年度缩减 2%。 他重申不涉及裁员，而是缩减编制。他又说，政府一般不会将公务员转为合约制，而近期香港邮政是唯一例外。
5: 邮局嗰个情况咧，就系一向都有一个邮件，佢哋处理嘅邮件嗰个下跌，但系喺疫情之后，电商嗰个忽然嘅蓬勃咧，令到嗰个下跌嘅速度比佢哋预期中大啊！试用期嘅同时咧，因为我哋试用期都长啦，三年，咁喺三年之间嗰个变化，实在系佢哋预料唔到咁大。为咗谨慎起见咧，就系呢一班同事咧就俾唔到永久嘅聘用，而家就用合约，咁呢个系唯一嘅例外。
0: 杨和贝英提到，近年政府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可以节省不少人力，有关人手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对于有指公务员是铁饭碗，杨和贝英否认这一个讲法。
5: 其实唔铁噶，要好小心做噶，系要负责任啦，系要有佢嘅职级应该有嘅产出啦。咁如果冇咧，有两个原因嘅，我成日都话一系咧就系佢即系工作能力不足啦。咁呢个就一定要去辅导佢，去俾佢培训，去对佢有提出明确嘅要求。咁要佢一段时间来改正啦。如果系太严重嗰啲，我哋都会要佢逼令佢退休嘅。如果系不当行为，就要根据佢嘅不当行为嘅性质同埋个严重性去做嗰个纪律处分啦。
0: 至于有意见认为近年新制公务员福利减少，他回应说，在公务员公积金计划之下，退休福利冠绝全港，政府也透过增加培训、家庭友善措施等，吸引更多的人应征公务员。
6: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凭女子单车代表梁颖仪在公路单车个人赛增添一面铜牌，争取卫冕的女飞鱼何诗蓓在女子100米自由泳晋级决赛，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和蔡俊彦也在花剑个人赛中跻身32强。请听详细报道。
0: 港队增添的一块铜牌来自女子公路单车项目，第三度出战亚运的梁颖仪前日在个人计时赛连续两届获得第四，和奖牌擦身而过。不过来到公路赛，梁颖仪最终与成功登上颁奖台，她以2小时50分46秒的时间第三名完成，金银牌就由国家队及阿富汗的单车手夺得。港队今天的奖牌希望还有已经取得一金一银的女飞鱼何诗蓓，她今早出战女子100米自由泳项目争取卫冕。他在初赛被编在第四组第四线道初赛，头50米已经领先第二位的菲律宾泳手半个身位，最终以53秒6的时间最先到达终点，总成绩首名晋级下午举行的决赛。同组另一名港队泳手李欣瑶就获得第三，时间为55秒58，他以总成绩第七名和何诗蓓携手晋级决赛。花剑代表张家朗和蔡俊彦也都在男子个人花剑项目亮相，两人都成功跻身32强淘汰赛。今早进行的小组循环赛，每名剑手要打5场比赛，每场先取5分的胜出。蔡俊彦没有受到太大的考验，先后赢菲律宾、印尼、中华台北、阿联酋及新加坡剑手，取得5连胜。他在32强赛事将会轮空。至于争取卫冕的张家朗，晋级过程较为惊险，他首2场以5-4分别险胜泰国及科威特的剑手，之后连输3场，分别以3-5、4-5及4-5不敌澳门、卡塔尔及乌兹别克剑手。张家朗晋级32强后将与乌兹别克剑手争夺出线。
6: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等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指控当局违反新闻自由。特朗普反驳表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

0: 安全，必须要立即制止。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因为持续报道假新闻被禁止进入白宫，警告其他假新闻传媒机构也会被禁止。三间传媒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因此向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声明表示，采取法律行动是要捍卫政府无权决定传媒报道或刊登哪些内容的原创。又说，如果不加以制止，当局的行为将会威胁新闻自由，以及公众不受政府干预而取得独立新闻报道的权利。三间传媒机构向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寻求临时限制令，禁止特朗普的禁令。听证会将于星期三举行。特朗普星期一在另一篇贴文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美国广播公司 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获释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天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声明指出，公众在获取有关政府准确而且独立的资讯方面具有重大利益，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因反对某新闻机构的报道而对有关的传媒施加限制。外国通讯社报道，有关抵制意味特朗普星期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将不会有任何的联合采访。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相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商务的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瓦德富尔表示，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且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也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国只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意继续与欧方加强沟通协作协调，共同努力。
1: 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随着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德黑兰施压，伊朗的航空公司两天后将难以在全球范围正常营运。美国早前威胁，如果外国企业继续向伊朗的航空公司提供服务，这些企业将会面临二级制裁。贝森特认为，这样将会导致伊朗所有航空公司从星期三起在全球范围停飞。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表示，当伊朗的航空公司飞机降落，外国企业无法为飞机加油，不能够提供着陆服务，不得协助出售机票，否则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以外。法新社引述伊拉克消息人士透露，巴格达当局已决定暂停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格鲁吉亚也禁止伊朗客机进入境内。伊朗马汉航空应土耳其政府要求停飞土耳其航班。
0: 七国集团外长发表声明，谴责叶塞胡 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发动的攻击，要求立即停止所有军事行动以及针对民用船只的

威胁和袭击，并且以诚意重返政治进程。声明还呼吁伊朗停止向胡塞武装提供武器和支持，并且指责德黑兰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先前的相关决议。较早之前，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应沙特的请求，英国将会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协助沙特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也门最高领导人、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星期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美国支持也门政府对抗胡塞武装，但是特朗普未有承诺提供军事支持。

0: 在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紫外线指数为2，强度属于低，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
1: 环境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到5，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4，健康风险水平为中。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
0: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18至29度，上海密云22至29度，台北天晴22至28度，首尔天晴18至29度，东京多云24至29度，曼谷雷暴25至33度，新加坡雷暴25至34度，悉尼骤雨14至19度，多伦多明朗8至18度，纽约有雨15至18度，波士顿天晴12至17度，伦敦天晴16至24度，巴黎天晴13至25度，柏林明朗9至19度，米兰密云17至23度，开罗天晴23至32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连升三天，恒生指数高开之后，在大型科技股的带动之下，曾经升到25254点，升210点以上。中午收市在25131点，升89点，升幅0.36%，总成交1461亿元。科技指数方面一度升穿4500点，半日报4467点，升43点，升幅1%。ATMXJ 除了美团跌近1%，其余都上升。腾讯急升近7%，阿里巴巴升近3%。阿里巴巴管理层表示，千万团队训练规模5到10万亿参数的全新模型，目前到2032年，阿里云营运的全球数据中心规模超过20个 GW。中个别的光通信股份方面继续向好，长飞光纤光缆升超半成。汇聚科技升大约2%， AI 模型股份则走势不一。内银股普遍向下，油价也下跌，三桶油跌大约0.6%，至超过2%。另外，港交所升超1%，首日上市的纳臻科技半日收报36.88元，较招股价升12%。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向上，AI 应用股、医药股、算力晶片股都上升，旅游及酒店、油气、港口、航运股向下。上证指数半日收报3958点，升8点，升幅0.22%。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4点，升84点，升幅0.62%。创业板指数报3431点，升31点，升幅0.93%。人民币汇价造好，对美元创超3年半的新高，在岸触及6.6956对一美元。离岸价高见6.6915，至于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十连升，报6.7459对一美元，较上日中间价上调28点子，较外电测算偏弱470点子。有市场人士分析，外部环境整体向好，叠加中美元首本周会面，预料将会支持人民币延续偏强的走势。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立宏指出，市场上憧憬两国元首会面在关税及贸易问题上取得进展，对人民币有利好作用。
2: 对上一次我们见到内地中美元首会面的时候，双方的着墨点都是放在这个贸易税务方面的情况谈论的。我相信今次的时候都是继续延续这个谈论，而有机会市场也是将焦点放在一个 AI 相关的一些合作或者讨论的方面的措施的。我相信第一个重点都是放在贸易的情况谈论，而有助个人民币走势在谈论之前前期的方面都有一个支持。
1: 汤立宏提到，自八月开始，美国债息上升趋势加强，对人民币的影响不大，人民币波幅相较其他的货币仍然较小，认为美国今年内再加息，对人民币也未必有太大影响。他又说，在地缘政治局势较为波动的情况之下，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持续上升，内地制造业保持蓬勃，带来庞大贸易顺差，通胀也保持温和，都有力支撑人民币汇价。金价方面下跌，市场预期联储局今年将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加上其他主要央行释出鹰派信号，推动美元走强，令金价受压。现货金一度跌超1%，低见每盎司4322.19美元，较早时报每盎司4343.3美元，跌幅0.77%。12月纽约期金收报每盎司4383.9美元，跌幅0.93%。国际油价跌超3%至4%以上收市，创近两周的新低。投资者憧憬本周的联合国会议能为中东战事带来外交进展，并关注沙特阿拉伯石油运输部分已经恢复。11月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100.34美元，下跌3.53美元，跌幅3.4%。10月纽约汽油收报每桶95.78美元，下跌4.52美元，跌幅4.51%。 美股方面造好，油价与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利好市场情绪。纳指创收市新高，多只晶片股急升。AMD 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122点，升599点，升幅2.2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764点，升114点，升幅1.49%。道琼斯指数收报52048点，升366点，升幅0.71%。晶片股普遍造好，英特尔急升超12%， ARM 升超17%， AMD 升近10%，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 Meta 急升超11%，有投行因应 Meta 推出 AI 助手之后上调其目标价。比特币升穿86000美元，加密货币概念股上升，Coinbase 升3.5%， Strategy 升超9%。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1:35的时间，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同时，我们看到今天早上港股方面呢，继续进行一个比较好的反弹呢、啊，连续上升3天的时间段呢，今天重磅的一些的 AI 股份啊，或者说一些的传统的一些的科技股份呢，开始带回整体上升的一个浪潮，到底后市如何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嘉宾朋友，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格局有最新的改变吗？目前恒生指数方面呢，升53点，25,095点的位置，总成交1675亿4000多万啊。同时也看到了隔夜方面的美股继续造好，很多只晶片股份都在急升，纳指方面也创收市的新高。而今天呢，之前是市场方面比较看淡一些的科技股份呢，今天继续带旺的市场。Meta 方面最新推出了这个 Muse AI 方面的助理，牵起了大家的一个热潮。所以呢，这一些的智能股份方面呢，又继续遭到市场方面一些的资金的关注。那么今天腾讯方面大升5.44%啊，那么上午一段时段时间段呢，曾经升穿6%啊，而且这一次的一个上升方面呢，市场呢也带领着像阿里巴巴这一些的股份继续上升，巴马方面升了2.7%，快手升1.8%，百度升1.12%，京东方面呢升了1.2%，而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市场方面呢也在关注到一些的 AI 基础设施以及 ARPC 方面的一个概念板块啊，也就是说像蓝旗、广和、海智、天数，甚至长飞这一些的股份呢都在不断的上升，这些的股份呢普遍升4%-12%左右。广和科技今天很厉害，升了12.76%。而且我们说啊，比较基本方面一些的股份啊，或者说比较呢，看到实体经济方面一些的股份呢，承压的风险就比较高了。今天我们看到内房股方面极度走弱啊，市场的方面就觉得了这样的一个走弱气势呢，其实也是在国庆之前的一些的幅度措施呢，未有足够市场的一个预期，所以对于未来整体的一个内房市场还是比较担心的。今天看到呢，像华润置地、融创中国、龙湖万科方面都跌1.2%-7.2%左右啊。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市场方面呢也比较不看好的是一些的油股啊，当然也因为这个油价方面的一个波幅，中石油方面跌了1.5%啊，中海油方面跌1.5%，中石化方面跌0.44%。今天呢特别提一下这个快递股份啊，内是首压这个中通快递方面跌了4.44%，当然也是跟减持的消息有非常大的关系。同行方面的极兔呢，其实今天也跌了3.44%，而前两天回升的股份比较多的一些的 AI 概念股份呢，今天我们看到像智普、Minimax 方面都有所回调，智普回调6.4%，而 Minimax 跌2.6%。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呢，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电话线上有我们的资深财经评论员胡猛清，清姐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清姐你好。
1: 哎，明正你好，大家好。
0: 你好，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的一个反弹呢，这一些的重磅科技股啊会被大家所议论、所说好，但是您自己个人觉得呢？今天腾讯一下子升了5.4%，上一段时间也升超6%，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利好性的讯号吗？
1: 对啊，因为今日呢大部分个指数的升幅呢都是靠晒腾讯同阿里，但是阿里呢佢升得都有啲闪烁啊，可能之前呢佢跌穿咗个112.7个配股价之后呢都冇乜力啊，咁所以积咗啲蟹货喺上高，咁所以呢

0: 好快就縮翻轉頭。其實而家咧個指數低過今朝開市位嘅，咁可以話係騰訊單邊保至尊啦，佢一直已經貢獻指數百幾點啦。
1: 嗯，
0: 咁其實以騰訊今日嘅表現咧，個指數唔應該升咁少啦。不過佢就因為啱啱提及啦，就係、是Meta AI 嗰個 Muse 啦 AI， 即係大家都覺得咦個邏輯好似差唔多喎，咁、那個即係買入嘅動機咧就比較明顯啲咯，咁所以今日係明顯受到呢個刺激，但係騰訊都唔算係好強啦，因為近期其實佢嗰、那個低位前日都仲喺419蚊，即係咧如果真係咁犀利咁勁咧，後市佢就唔好再跌穿420蚊啦。但係其實如果佢真係咁強嘅，應該上翻480蚊啦，係咪啊？
1: 是，所以现在目前市场方面讨论的，无论说是阿里的一些新的一些的AI 晶片啊，真武 V99 也好啊，这个市场方面一些的新的这一些的消息也好，您个人觉得只是一个小小的云烟，很快会散去是吗？
0: 嗯，我觉得因为真系外围个科技股咧，佢哋都回咗好长嘅时间，咁所以咧，依家有一个咁刺激嘅消息咧，亦都系借势做好嘅。咁但系今日啲能源股啦，金矿股啦。其实全线都是差的，咁连带医药股咧，之前是俾个大市都叫做一路持续咧，系有一个几大嘅支撑力啦。今日连啲医药股咧都系比较个别发展啦。
1: 其实这样的一个信号，如果接下来下一个支撑的港股会是一些的 AI 基础设施跟 AI PC 方面的一些的概念，其实清姐会觉得这个有点弱势吗？
0: 我就觉得又唔系嘅。因为呢如果身处于成个AI 人工智能的产业链里面是比较上游啲嘅，譬如啲 PCB 啦，头先提及广合科技啦，虽然今日呢只见到即尘板因为由30蚊弹到上嚟啱啱掂到50蚊呢就掂到啲蟹货区一见发财，咁但係见到化工即是见到集团系做得好啦今日。咁其实有个大涨小回同埋系获利回吐，反而啲资金咧就涌咗去只广合科技，因为佢就系都系 PCB 嘅，咁同埋有啲盛宏科技啊，咁早前佢难起啦呢啲记忆嘅存储个概念啦，光通讯嘅概念啦，今日有譬如中制旭创啦，中制旭创咧其实佢唔系嗰种属于爆升嗰种股票，佢系比较平稳啲嘅，咁但系佢平稳向上嘅，好似。光通讯里面大家最熟悉的长飞光纤啦，今日都升到入咗活跃榜啦。咁仲有就係、是海光深证啊，呢啲都系属于光通讯嘅，今日都升得好好嘅，可能冇乜朋友发现啊。咁即係我觉得其实 CPO 啦，即係光通讯概念啦，同埋系 PCB 印刷线路板仲有存储芯片呢啲比较上游啲嘅题材呢，其实继续都系会轮流做好。反观呢其实因为智普佢今朝点解冲高回落呢，其实今朝啲硬嘢啦啲硬件呢好多都系跟到隻 Meta 上嘅。但系好快大家见到因为隻智普呢曳呀佢私自又储起啲嘢喎。咁而家佢都整改同埋开源啦，将自己个佢自己旗下个 set 曲。咁我觉得暂时佢亦都由700蚊附近即系反弹咗唔少，今朝上到800几咧，其实反而系触发咗啲获利盘就真嘅。咁仲有就 Minimax 都系啦，同埋而家咧嗰啲 AI 啦，大模型嗰啲 agent 嗰啲 agentic AI 啦，嗰啲代理人工智能嘅代理咧，越嚟越先进，越嚟越快。咁其实佢哋咧，我觉得都喺度互相喺度卷紧咯。咁所以啲资金咧，其实不断咁样轮流飘嚟飘去嘅。可能就比较走得比较短，咁同埋先前係调整得多嘅，譬如腾讯阿里都算调整得多，咁有反弹唔出奇啦，借到个势。譬如小米啊呢啲都乘机反弹，但係我觉得譬如好似美团都係反弹，但真係唔係好够力囉。
1: 嗯，是。那这样的一个趋势之下，您自己个人觉得科技股份当中啊，有没有一些的中上游其实现在目前逆势能够继续做一些前期的部署呢？
0: 科技股其实我会觉得即是你要分散啲咯，你可能买指数都唔够啊，可能要买一啲覆盖得比较多，唔好淨係覆盖30只啦，可能真係要覆盖100只啦你先足够啦。
1: 嗯，是。这样的一个实质性的一个难度会比较高啊，因为现在目前是。

0: 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这个科技方面，其实好像市场方面的一个进展都不太好。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呢？实体经济现在目前真的有这么的负面吗？或者说一些的资讯量其实带不动港股的一个上游，但是呢，现在目前会不会有内地方面的一些的消息面会让您觉得内房啊，或者说现在目前内循环方面有一些些的投资的一个倾向呢？
1: 哇，内房啊，你睇下今日只融创跌到，
0: 对啊。
1: 咁我暂时觉得真系睇唔到啲咩金九银十、哦，叫做跌定啲，唔等于会弹、哦，咁同埋始终而家可能啊，集特会咧呢个题材会比较刺激到啦，咁大家都会即系多翻啲乐观嘅气氛，咁起码唔会沽得咁狠先啦，咁唔沽已经到帮忙噶啦，今日都叫有啲成交，但系你都留意一下，即系腾讯嘅成交系远远抛离其他嘅。
0: 对，市场方面现在还是对于一些我们说比较大啊、比较重型的一些的股份呢，信心会高一些些。您自己个人觉得，习特会这一次如果但凡有一些的利好性消息的话，会对于哪一些的板块有提振性的作用呢？大家都在期待着，当然也期待着两国方面会不会有一些贸易啊、科技方面一些的合作啊，甚至一些逐步之间的一个退让，可以给市场更加多的一个发展的期望。您怎么看呢？
1: 美国就点会退让啊？同你见面。哇！之前都整個格陵蘭，咁所以我覺得佢大家都係喺度，即、就、係、是、叫做做啲姿態啦，示好啦。咁但係你就算啦，特朗普點樣示好啊？佢後面仲有商務部、國防部咁多，即係啲貿易啊官員啊都唔放過你啦，因為佢哋真係視中國為競爭對手噶嘛，即係點會讓步俾你啊？不過，即係可能係出口術咧就會嘅，咁中國都試好啦，我哋都買啲大豆啦，係咪？咁可能稀土嗰方面就會鬆一鬆啦，咁我覺得暫時你可能鬆得到嘅都係啲譬如農產品啊、進口中國啊，咁氹下佢開心嘅啫。其實嗰個博弈依然存在，因為而家個博弈咧其實真係集中喺科技啊嘛。
0: 是，现在目前既然这个博弈在科技身上了，而且现在市场方面呢确实又比较关注这一些的科技类股份，其他其实你说炒吧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故事性。那您自己个人觉得呢，现在像是一些的数据中心啊，或者说这一些我们说中国本身我们自我可以消化的一些的东西，不需要有太多外界接触的这个领域，会是成为科技方面反弹的一个重点因素吗？
1: 我觉得医药啦，医药会好一点的，从龙头嗰啲药股呢家，去到啲中生制药啊、石药啊呢啲，真系长期大落后。咁但系佢哋嗰个管线啦、啊，同埋佢哋嘅 BD 啦、啊，即系佢哋嗰啲授权啦、啊，事实上都好多嘅好消息啦、啊。咁同埋多咗好多突破啦、啊。咁我会觉得都譬如好似和王医药啦、啊，咁佢都未去到临床，已经有药厂下嚟。GSK 已經同即係同佢已經係攞授權嘅時候，咁有好多呢啲比較好啲嘅題材係繼續都可以係保住，即係叫做保溫咯嚇，保溫咯，幫啲股價。咁其他但係其實升得多，升咗一段成個禮拜兩個禮拜都係啲醫藥股、醫療保健、生物科技，咁佢哋都會唞嘅，都唔會同你一條氣上。咁都有科技股。其他人工智能有多啲利好嘅消息，多啲乐观啲嘅突破，咁啲钱又返嚟呀，都係呢两范呀。反而呢啲消费股呢，其实就我觉得个升势呢唔係话好有可持续性呀、啊。咁你留意返啦，啲飲飲食食呀、啊、体育用品呀、啊、其实佢哋今日升听日都回嘅，同埋航运股都係啦，昨日又话加运费升我一日，今日航运股又回返晒落嚟。即其实个升势咧冇唔得持久啊，同埋保唔到温啊，有啲板块真系保唔到温啊，啲人唔止唔保温啊，仲喺度 hit and run 啊，
0: 是
1: 啊，即系戒一戒，赚咗就走啊，都佢都唔同你睇咁耐啦，咁我谂可能真系要如果你话集特会有啲咩实质嘅成果，真系我觉得睇唔到咯，可能即系试探完，跟住再嚟博弈，咁但系可能有相接效应嘅，譬如你

0: 类嘅 ETF， 或者甚至系覆盖晒人工智能嘅。咁就最近有一只咧，净系 Nvidia 啊，净系 SK 海力士啊，嗰堆都已经覆盖咗嗰个 ETF 六成噶啦，啊个市值。咁呢啲可能咧，仲会多投资者系选择作为平衡下个仓位嘅一啲考虑啦。
1: 嗯。现在其实对于市场来说，还是眼看手无动会比较好。始终刚刚其实青姐提到的中美方面元首的会晤，不要包括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热度并不算高。北水方面现在对于港股呢，其实也只是一个我们说选择性的一个投资吧，有可能是因为基金方面他们一定要投一些东西，就找一些的安全东西来做。
0: 哦，是啊，
1: 您怎么看北水？
0: 北水都薄咗好多啦，你见
1: 对啊，
0: 日日都系咁十亿、八亿、几十亿都。不成气候啊！呢期啲北水咧系静咗好多啊，因为佢睇唔到咩方向，咁佢哋其实集中都系科技股啫，
1: 嗯，
0: 科技啦，医疗保健啦，其实都系呢两个题材咯。咁而反而咧，有啲朋友咧觉得，诶冇乜头绪，我不如买内银啦，
1: 嗯，
0: 内银股今日咪就系拖低指数最多嘅咯，
1: 对啊，
0: 系啊，因为内银股已经升咗一大轮啦，跟住原来增资，咁。跟手咧，你会发觉，咦？我而家九个几，你谂下边个同九个几同你嚟接货，接只建行啊，或者工行，因为佢得翻四厘几嘅啫，
1: 嗯，
0: 那个派息已经唔吸引咯，
1: 嗯，是
0: 啊，咁所以即系你好难说服人咧喺呢个时刻，譬如收息股，我又觉得譬如电信股，佢哋又欠缺增长，
1: 嗯，
0: 仲有只联通，连中期息都可以派唔到嘅。咁咪肉酸咯。
1: 嗯，对。那这样的一个市场趋势之下，您个人觉得之后呢，像是一些的中东地缘政治方面呢，会有一些反弹的可能性吗？
0: 会有嘅。可能呢几日咧就会有翻啲大家乐观啲嘅情绪，或者有啲股份回得多。譬如嗱，比如上游啲嘅，我觉得始终都系人工智能啦，
1: 比
0: 如兆易创新啊，血缘芯片啊，或者系一啲光通讯都系呢一堆嘅，咁会冷气科技啊，呢啲都会继续系题材咯。如果唔系嘅，我觉得都你如果呢啲都唔得，你都唔知揾到边啲先至可以叫做系得啦，系咪先？
1: 嗯，确实。那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有色金属方面的一个，我们说保守性的投资或者说避险方面的作用，你觉得会加强吗？
0: 有色金属都要歇一歇，透透气，因为而家担心加息。咁同埋，即系你对加息个预期咧咁强嘅时候咧，咁都令到啲资金咧暂时唔喺啲原材料啊、工业金属啊、贵金属都唔要啦，系咪？
1: 是。那么在接下来这一些的市场方面的一个行情里面呢，您自己个人觉得美国方面的一个走势会集体这样的继续走好吗？港股现在越抛越远啦，已经吸引力也越来越低了。
0: 嗯，我觉得要回的呢就回到差不多了。
1: OK。
0: 啊，咁但是呢又不等于依家
1: 即刻反弹。
0: 又即刻反弹咯。因为可能要储力咯，同埋等消息咯。
1: 嗯。
0: 即你等唔到啲乜嘢催化剂嘛。
1: 嗯。
0: 是啊。
1: 嗯 ,OK。
0: 所以啲资金呢佢宁愿收下息先啦。啊
1: 嗯、
0: 但即佢但是又担心时间
1: 了。对，现在高息股这一堆呢，其实之前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些像无论是银行类型啊，还是现在目前说的通讯类型，走势都不太好。其实这一些的高息股风险性其实也挺大的。您觉得高息里面有安全的领域吗？还
0: 高息股啊？
1: 系啊，高息股有啲难玩啦而家。
0: 今日有只发型起嘅沙沙嘅。
1: 系啊，
0: 系咯，呢啲咯，我觉得盈利嘅能见度如果高。仲会好啲啊！咁佢话即系都叫做真系有个盈起啊！
1: 嗯，
0: 系咪先？
1: 是。但香港本地股份的话，之前其实大家就会觉得，还是有一些的忌讳。始终现在经济状况，没有这个之前方面市场预测这么的，预测这么大的一个反弹，但是稳中有进的状态。您个人会把更加多的视角放在这一些地方吗？
0: 如果你话收息股，可能呢两日有啲资金会揾翻一啲。收租的 REIT 咯，
1: 租赁的股份、啊、是的。
0: 譬如今日有只是冠军产业信托啦，我见到佢都有少少升幅，

0: 在朗豪坊啊那些嘛。
1: 嗯。
0: 啊嗯。
1: OK, 那之后这段时间里面您自己个人觉得接近到年底了，既然旅游方面已经不是非常有市场，不是非常的敏感啊、
0: 哎、
1: 这个已经过了理想水了、
0: 嗯。
1: 那到下一轮呢、
0: 哎、
1: 您觉得冬季或者说这些的周期类板块像是煤炭啊或者说这些能带热能的、
0: 嗯、
1: 电能的、
0: 哎、
1: 会不会反而会有一样的个生机呢？
0: 煤炭今日都跌到死死下
1: ，OK， 确实也是。
0: 啊，咁即系能源股今日都跌啊嘛，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暂时等一等啦。
1: 等一
0: 等，因为你如果唔系科技，唔系医疗嘅，咁除非冬天就一定系煤炭嘅，咁、嗯、但系你都等佢回暖先咯，系咪咁解？
1: 嗯。
0: 等、
1: okay.
0: 佢回一浸先啦，咁而家掟緊落嚟，同埋咁美國個兩年期嘅債息其實冇落過噶啦，仲喺4.75%。
1: 嗯，
0: 啊，唔可以淨係唔可以淨係睇十年期啊。
1: 嗯，對對對，
0: 仲未加完息啊。
1: 哦，對，
0: 資金成本高咗咧，其實而家就算你買高息股都唔係。其实买高息股都有要求。
1: 嗯，对。现在高息股方面好像越来越难去选择了，反而科技方面的话，很多时候像 AI 模型啊或光通讯，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嗯、那您自己个人觉得呢？如果回归看到半导体方面的话，会市场方面会给中美，会给现在目前无法抵挡的这些好的销售数字所逆势上升吗？
0: 我都觉得半导体是得嘅，不過半導體股咧，有時未必係淨係隻981中心，或者係隻華虹宏力，咁佢哋其實都係調整嘅時候多過反彈嘅時候啦。
1: 這樣的一個調整時刻，其實清姐不建議趁低去補貨吧？
0: 你可以嘅，不過要分幾浸咯，分段咯。
1: OK，
0: 你就唔好一炮個懶豪咁樣啦。
1: 最近其实我们看到有关于一些的 AI 方面的一个走势的时候呢，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其实也想关注一下，像蓝企这一些我们说也像是半新秀的状态，市场方面的动力其实也挺够的。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像他们跟其他的一些我们说比较成熟的一些股份相比呢？
0: 嗯，如果同成熟啲嘅相比，我又觉得有时咧成熟啲嗰啲又蟹货多啲咁解啫。咁但係如果係有啲即係資金嘅，我覺得你買題材呢都唔好淨係買一隻囉。
1: OK，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还剩了两分钟的时间呢，也想问一下了、
0: 嗯、
1: 虽然我们知道不断在下跌啊，但是未来呢、
0: 哎、
1: 市场方面到底会怎么看八八的一个走势？这一次阿里云方面好像有非常多的一个杰出的一些的成就、
0: 嗯、
1: AI 芯片啊，包括这一次研发的一些的模型等等、哎、市场还是更支持腾讯啊，虽然您会怎么看它的一个发展呢？
0: 市场今日支持腾讯啫，咁但之前都好支持就阿里嘅，不过就阿里呢佢配咗800亿咁犀利，系咪？咁你配咗800亿，咁冇咁快会有人又有个咁大嘅购买嘅动力噶嘛？系咪咁解？
1: 嗯，是。
0: 其实我觉得都要唞一轮，同埋近期咧唔单止只阿里攞咗钱，地铺三个月攞两次，嚟紧息人啦，过多10日8日又解禁咯。
1: 嗯，
0: 系咯。
1: 这一次第三轮的解禁，您会个人会看淡吗？
0: 第三季度我会觉得差少少啦。
1: OK，
0: 系啊，嗯，
1: 始终成长期过了。
0: 系啊，可能你话买翻一啲，即系我觉得其实就算系收息股，你可能有啲公用股啦，譬如啲电能啊，趁回吐，买翻啲长江基建啊，咁呢啲冇咁多中国因素困住嘅。仲可能会好啲。
1: 嗯，是。那么后市方面，当然也要注意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风险啊。因为是除了现在目前港股方面走势比较弱以外呢，外面的一个整体趋势，再加上北水方面的不积极啊，都会给市场铺上一些的阴霾。之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了解到我们的胡梦清清姐的专业分析。那我们下次访时再见，谢谢清姐。钢铁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没有的。
1: 谢谢清姐，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
1: 你，
0: 再见。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表示，1823服务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球，不同部门表示个案不属于他的范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负责统筹和协调，需要在10天做出初步回复。至于11项的鼓励生育措施，他说政府是在可控范围内去做，并非慷他人之慨，认为措施是比较全面及合适。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就表示，国安处有阅读过有关书籍，征询过律政司意见，并非滥捕，也不认为应该设立禁书名单。港队女泳手何诗蓓早上在名古屋亚运出战女子100米自由泳初赛，以总成绩首名晋级决赛。这届亚运已经取得一金一银的何诗蓓在女子100米自由泳争取卫冕，初赛在第四组第四线出道，首50米已经领先第二名的菲律宾泳手半个身位，最后以53秒6的时间首名到达终点。同组的另外一名的港队泳手李欣瑶就得第三，时间是55秒58，以总成绩第七名晋级决赛。另外，名古屋亚运男子个人花剑项目小组循环赛争取卫冕的港队花剑代表张家朗和蔡俊妍也均成功晋级32强淘汰赛。小组循环赛每名的剑手进行5场的比赛，每场先取5分的剑手会胜出。蔡俊彦在小组赛未有受到太大的考验，5场全胜晋级，他在32强赛事将会轮空。争取卫冕的张家朗就在小组赛取得2胜3负，他在首场惊险以5-4分别击败泰国和科威特的剑手之后3连败。张家朗晋级32强之后将会和乌兹别克剑手争出线。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会在本周三到周五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对于有报道指出这一次或会有中国商界代表随团赴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周波认为，如果属实，意味着中国希望加强和美国在科技、金融和工业方面的合作，不排除能够达成一些的协议。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在逐渐的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也正在影响广东。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将军澳和西贡录得大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和第二天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25111点，升68点，升幅0.26%，总成交金额179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55点，升5点，升幅0.13%。恒生国际指数8357点，升17点，升幅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51块，八升22块；2800富基金25块，7毛6，升1毛；9988阿里巴巴115块，升2块4；3033南方升科技4块，3毛5分6，升1分8；2513智普754块，跌40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跟着是191块3，升5块8；7709XL2南方海力士43块3毛6，跌9毛8；2828恒生中国企业85块6毛8，升2毛7；1888建滔基层板47块2，跌1块5毛6；981中芯国际64块2毛5，跌1块3毛5。外币对港元，新买价美元7.845，英镑10.496，瑞士法郎9.558，澳元5.584，加元5.593，新西兰元4.5，欧元8.99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81。日经平均指数65019点，升883点，升幅1.38%。港金报40465元，比上收市跌26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1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4: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开始至10月20号结束。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陈皮和金皮同样是来自柑橘，但功效原来大不同，到底两者分别有什么作用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5: 青皮咧就系一个未成熟嘅情况下咧，我哋拎咗佢，将佢去做制皮嘅一个工艺嘅。咁如果陈皮咧就系将个骨子已经成熟嗰个情况下，再帮佢取其皮嘅。即系咧，大家都系有理气嘅作用。但系如果青皮嘅话咧，我哋就系疏肝理气，成日好似有到翳气、闷气、唔开心、
6: 屈屈闷闷嘅。
5: 系啦，屈闷闷嘅呢啲咧就可以用啲青皮。陈皮有咩分别咧？佢就可以帮我化痰理气为主。咁佢咧就会。好似啲喉咙钳钳啊，好似想吸痰吸出啊，有少黏黏地啊，呢啲咧就可以陈皮用嘅。所以大家虽然都系健脾理气，但系都大有不同噶。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8月22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命，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啊，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到下午3点钟啊。
1: 是的。
0: 那么来到了星期二的一天呢，今天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呢、我们的环听志趣的环节呢，继续会有我们的答题项目会给到大家。
1: 切磋一下。
0: 切磋不了一点，就是我认输。认输，甘拜下风一下。那么今天的问题可以简单一点点吗？
1: 好，准备一下。
0: 好，准备一下难度吗？好的，
1: 准备一下简单的难度。
0: 简单的难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稍后就在这个环听秩序的环节跟大家分享。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北京，跟大家呢关注一下北京的最新资讯呢、一直到下午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 Super Moment 的一首遥望。

0: 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九月开学季因情绪压力而不敢返校的学生群体正在引发全球教育界的关注。英国等地都面临着情绪型缺课带来的校园出勤挑战。为了帮助受焦虑困扰的学生逐步重建和校园的链接，英国教育系统近年引入了一款远程陪伴机器人作为学生的课堂替身，目前已有近80%的使用者成功重返实体的校园。这款名为 AV1 的社交机器人由挪威的一家科技企业研发，最初用于帮助长期住院的儿童来维持课堂的参与，现在已经成为英国各地应对情绪性抗拒上学的重要工具。设备的单台售价在3500英镑，目前英国已经至少有80个地方政府及多所的学校完成了部署，全国投入使用的设备总量超过2000台。在实际课堂的场景当中，教师会将这款机器人放置在缺课学生的常规座位上，像对待在场学生一样向机器人提问，而居家的学生通过专属的安全应用程序就可以实时接收到课堂的音视频内容，来举手回应问题，还可以滑动屏幕控制机器人头部实现360度视角的转动，自由观察教室的四周环境。为了保护学生的隐私，机器人采用单向视频传输设计，学生可以清晰地看到和听到课堂内的全部情况，但教室内的师生无法看到学生本人的居家画面。设备搭载的低语模式还支持学生和邻座的同学进行小声私密交流，不会干扰正常的课堂秩序。埃塞克斯郡切尔姆斯福德市莫尔舍姆高中一名11年级的学生就表示，自己曾经因为严重的焦虑而连续数月无法到校上课，刚接触这款机器人时也十分的紧张，但通过它来逐步参与到课堂的过程，让他慢慢发现到校园的环境并没有想象中难以适应，最终顺利重新回到了班级，如今已经可以每天正常的到校上课。他说，如果没有这一款机器人，可能无法达到现在的学习状态。机器人的研发负责人就表示，情绪因素引发的抗拒上学现象已经成为当前教育系统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之一。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使用这一款机器人的缺课学生当中，已有76%左右顺利重返实体课堂，验证了这一方案的实际效果。近年英国学生的缺勤问题持续加剧，在过去6年有社交情绪和心理健康需求并且严重缺课的学生人数从8453人增至27442人，涨幅超过了2倍，而去年缺课的时长超过总课时一半的学生人数达到了15.1万，创下历史新高。情绪型缺课指学生因为强烈的焦虑、恐惧或是其他方面的情绪压力，出现长期持续的上学困难，甚至完全拒绝到校的情况。这类学生往往难以通过常规的远程直播课来维持和班级的社交链接，而这款机器人的在场感设计恰好填补了传统线上教学所缺失的校园陪伴属性。目前英国多个地方政府已经将设备纳入了校园支持体系，多个行政区也已经完成了相关设备的采购，为受到情绪困扰的学生提供过渡性的返校支持。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又给大家介绍新科技了，这个带大家上课的机器人。听到这里的话，我觉得很多学生都非常的雀跃，
2: 没错，
1: 然后想要拥有一个，对，可以不去了，然后呢就是他也可以帮我去整理数据呀，然后帮我上课啊等等的一些方式，然后呢也让我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做其他的事情。
2: 是的，
1: 但是我想说等一下的环听智趣他能帮我回答一下吗？
2: 要告诉一下你答案。
1: 对对，告诉一下答案，就让我不要就再选不中那个答案嘛。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这也很靠就是个人的一个自律性啦，因为好像我们那时候在家办公一样，你说诶在家是不是比较好，可能很多时候会比较方便，但是还是有一堆人会想说我还是喜欢回到办公室去办公的，因为感觉那个环境就会给他带来一些情绪，或者让他更有动力去做事情，
2: 不然真的会懈怠。
1: 对，
2: 虽然说可能有的人觉得居家办公可以省掉一些通勤的时间呢，或者说我甚至可以就是从床上坐起来我就再开始上班。
1: 对，
2: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之下这样就会导致效率下降。
1: 哎，真的，因为可能我们的自律性没有那么够的时候呢，的确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办公，但是在任何时间同时还可以玩，太多可以就是扰乱我们的一个专注力的事情，现在任何时间都可能发生。就拿着手机你一点开，然后去到想说哦，我本来是要做些什么事情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打开手机你的手指就会点上那些什么社交平台啊，
2: 一下子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
1: 对呀，然后你甚至忘了是什么原因出发的，
2: 你 想不起来
1: 打
2: 开手机要搜什么。
1: 对，所以说呢真的就是这个手机啊有好有坏，然后这个机器人呢我相信也有利有弊，很考验个人的自律性啊，不知道各位学生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器人的话，你会不会想要它代替你去上课呢？带来有丽珍的一首《我的课本留白处》。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由我们的环听智趣的环节。
2: 我们就没有机器人帮我们回答问题了？
1: 对的，我多么希望有一个，但是呢，我要凭自己的实力，无论答对答错，还是自己去学习嘛。对了，一个学习的过程啊。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回来，带来由蔚蓝的一首《现代恋爱安全手册》。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059点，升16点，升幅0.06%，总成交金额191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51点，升1点，升幅0.02%。恒生国际指数8341点，升2点，升幅0.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49.6升19.6，28200盈富基金25.7毛2升6分，9988阿里巴巴114.3升1.7，3033南方恒生科技4.34毛4分4升6厘，还有6869成飞光线光缆188.8升3.3，2513智普747.5跌47.5，2828恒生中国企业85.5毛4升1毛3，7709XR2南方海力士42.9跌1.4，981中芯国际63.9跌1.7，1888建滔基层板46.9毛4跌1.8毛2。关注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5，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3，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65,019点，升883点，升幅1.38%。港金报40,385元，比上收市跌34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321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等等等等红绿灯。噔噔噔，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噔噔噔，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流星弹，别导弹，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流星别导弹，走路要注意安全。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9%。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3点钟。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带来由古巨基的一首《最好的信念》。

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环听志趣，
2: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那么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呢、
3: 是的，
2: 今天是你要先问吗？
3: 我先问你吧。
2: 好的，
3: 我问了这个，不确定你知不知道。
2: 好的，
3: 我就直接说题目吧。
2: 好吧，
3: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是什么？生物就是包括所有动植物。
2: 嗯，
3: 然后说一下选项。
2: 嗯
3: ，A 是鲸鱼，

0: 然后 B 是珊瑚、
1: 嗯、
0: C 是蘑菇、
1: 嗯、
0: D 是树。
1: 最大吗？
0: 嗯，最大的生物。
1: 你是说体积最大还是面积最大？
0: 嗯，就体整个体型嘛，
1: 整个体型啊，
0: 体积和面积，
1: 就
0: 是、
1: 它
0: 能一起比的吗？
1: 不是，我是说它，你的意思是它单个的一个体积、
0: 嗯，
1: 还是说它分布的一个面积？
0: 最大的一个体积，
1: 体积啊，体积鲸鱼啊，不是吗？
0: 鲸鱼是动物里面最大的吗？
1: 嗯，
0: 那你觉得生物里面是不是也是它最大呢？
1: 嗯。容我想想、啊、
0: 因为其实后三种都是植物
1: 啊。对啊，蘑菇的话能有多大？应该不会太大吧。树
0: 不一定吧，因为知道说可能比如在一些菌菇生长很茂密的地方、
1: 嗯、
0: 有可能
1: 它
0: 大
1: 得过一个鲸鱼？它大不过一条鲸鱼吧。嗯，还有什么、啊、树、鲸鱼跟珊瑚树吧，
0: 选树。
1: 对的，树吧。
0: 那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到底是不是树呢？
1: 嗯，鲸鱼。
0: 就相信最开始的判断吗？
1: 对。
0: 是不是鲸鱼呢？
1: 嗯，蘑菇。
0: 好，那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究竟是不是蘑菇呢？所以就是完全没有想到这个答案。
1: 没有想到啊，就觉得你是在忽悠我。
0: 我们之前可能介绍过说鲸鱼特别是蓝鲸的话体型是非常庞大的、
1: 嗯、
0: 然后它可能蓝鲸的话它整个的体型会相当于大概有25头左右的大象的体型那么大。
1: 就一个吗？单个吗？
0: 没错，一条蓝鲸啊，因为蓝鲸是地球上最大的动物啊。
1: 对对对。
0: 但是的话其实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就目前已经发现当中、啊、最大的生物是一株蘑菇。
1: 一株蘑菇会大的？
0: 是在1998年发现的，在俄勒冈州，然后是全球最大的，叫做奥氏密环菌，由美国林业局的科学家们在俄勒冈州这个地方发现。然后这个蘑菇的占地达到了890公顷，整个的大小相当于1650个足球场，然后它重量估算下来大约在35000吨。
1: OK，
0: 然后它整体的寿命的话其实已经活了大概有2400到8000多岁，很难去测算。
1: 那它现在还在吗？
0: 在呀、啊、
1: 还在呢。还有在变大吗？
0: 这就要去测算嘛，因为
1: 再测算一下了、哦、
0: 发现到这个蘑菇的时候其实它的整个的各种菌类的这些触须啊、嗯、都已经是把周围的一些植物的营养分全部吸完了，所以其实四周很少有树木在长在周边。
1: OK， 这个菌不得了了，这个如果真的拔下来的话它可不可以就是咱每人吃一口，1650个
0: 足球场那么大、啊、
1: 每人吃一口行不行？就是如果大家饿的话就哎，但是可能这个菌会有毒啊、这个菌也真的非常厉害，它比鲸鱼还要大。今天好了见识一下，因为平常我都觉得那些菌是很小啊，然后比较没有觉得它会，首先我觉得它比大树会大已经觉得奇怪了、
0: 嗯、
1: 但是它可以生长得那么好，而体积可以大到是变成是世界最大的生物的话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知道的一个事情。带来有谢霆锋的一首《不是定律》。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啊。那么今天我要问的这个题目呢，跟我们周末的时候那个节日有一些些关系的，不是有一些些关系，是直接是它了。今天要问的问题呢，我觉得你也应该会有可能知道，因为也是一个中文的题目。我们经常说中秋节嘛，那么到底中秋这个词语一词哦，最早是在什么里面看到的呢？
2: 什么里面看到的？
1: 就什么文章或者什么书籍里面看到的，给你选项哦。
2: 好
1: ，A. 周礼，B. 中庸 ，C. 天问 ，D. 楚辞。楚辞，对的。
2: 四本古籍啊？
1: 四本古籍，对，是四本古籍呢，四本书呢。
2: 这个真的不会，我觉得我只能猜了。
1: 猜吧。
2: A 是周礼，
1: 周礼。
2: B 是中庸，然后 C 是
1: 天问，
2: 天问。
1: D 是楚辞，对的。
2: 选楚辞吧。
1: 选楚辞。
2: 哇，你笑得好开心，感觉不是楚辞。我就选楚辞吧，因为这个真的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好的，那么到底是不是楚辞呢？

0: 中秋的这一个词语在周礼已经有了，但是它要到唐代约七世纪的时候呢，才会形成有节日的这个雏形。
1: 就在最开始，在这个书里面，只是出现这个词语，
0: 对的，
1: 但并没有说跟我们像现在这样看到这个词，就跟各种各样的活动啦，甚至是月饼啦，就联系起来。
0: 没错，可能它真的一直就是秋天的中间，就是中间的时节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是中秋。这样子，但是到了唐代呢，他们就有一些的文人会流行说到农历八月十五号这一天呢，去赏月啊、玩月啊、吟诗作对啊等等的。那么这一天呢，慢慢就演变成为全民的一个娱乐的节日。那么到什么时候才开始盛行到普及的呢？是在北宋的时期。那么也是在这个时期呢，中秋节正式定为一个节日啊，因为宋代呢正式将这个八月十五号定为中秋节。根据这个东京梦华录的史记去记载呢，宋代的中秋节是非常热闹的，就是无论是达官贵人或者是平民百姓呢，都会有很多很多狂欢的气氛呐、啊。然后团圆的这个含义呢，就更加的深入民心了。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呢，它也成为了我们中国的第二大的节日了，除了新年就是中秋，所以说呢，他就慢慢的跟吃月饼啊、祈求团圆呐、赏桂花、喝桂花酒啊、提灯笼啊等等的一些习俗正式挂钩，直到今天了。
1: 是的，大家非常喜欢的团圆的时间。
0: 没错，那么希望说在今天学到的一些知识，在中秋节的时候可以让你想起，原来中秋的这个词语是一开始不是有一个节日的，但是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的一个传统节日。带来有冯运谦的一首《收到收到》。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的一个答题的情况是惨败，
2: 全部输
1: 哎！但是突然间觉得，哦，你也有不会的东西哦，还
2: 肯定还有非常多不会的知识嘛，所以就是说学无止境啊。
1: 没错，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无论在课堂里面或者是在平常的时候呢，也可以慢慢的去把这些事情学起来。那么约定大家在一个新闻过后呢，继续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稍后再会了，带来有林凯琳的一首 That's All。
3: Hey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823服务部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比如踢球，不同的部门表示个案不属于其范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负责统筹和协调，需要在10天做出初步的回复。至于11项的鼓励生育措施，卓永兴说，政府是在可控范围内去做，并非慷他人之慨，认为措施是比较全面及合适。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务处有阅读相关的书籍，征询过律政司意见，并非滥捕，也不认为应该设立禁书的名单。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最近判刑，简启恩表示不能够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任何游行集会都是根据包括与国家安全等相关的法律去处理，要留意是不是有没有违法的意图。今天起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就说，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部势力干预没有减少，软对抗变得隐秘，未来要加强国安教育。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当局在现场一带搜索流浪狗。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在本台节目《清洗年代》表示，当局非常关注事件，及时和警方采取大型联合行动，拘捕到3只狗，当中2只是有晶片，已经根据狗牌资料联系蓄养人跟进调查。如果有证据显示蓄养人没有履行法律责任，将会提出检控。公务员整体编制在2027至28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表示，今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人手可以投放到新的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也能够节省人手。他说，政府简化处理工作表现长期不佳的公务员机制，3年有33宗个案，有公务员被勒令提早退休，有人就自行离职。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在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也影响广东。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港岛以及新界东部分地区录得约5毫米的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15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和第二天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下午的4点钟。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045点，升33点，升幅0.14%，总成交金额207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52点，升2点，升幅0.06%。恒生国际指数8350点，升10点，升幅0.1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49.8块，升19.8块；2800，盈富基金25.72块，升6分；9988，阿里巴巴114.2块，升1.6块；3033的泛生科技4.3毛4.8分，升1分；还有6869，长飞光线光。

0: 来188.3，升2.8。2828恒生中国企业85.6升1.9。2513智普747.5跌46.5。7709XR2南方海力士42.46跌1.84。981中芯国际64.1跌1.45。1888建滔基层板46.56跌2.2。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86，瑞士法郎9.557，澳元5.581，加元5.593，新西兰元4.50，欧元8.990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日经平均指数65019点，升883点，升幅1.38%。港金报40385元，比上收市跌34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1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汽车超标了，你就要维修好，并且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道多点，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啊，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到下午4:00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博物馆是在香港登陆的啊，非常厉害，是我们香港的一个新开的博物馆，但是它里面的东西呢，大家看的东西呢，可能啊会让大家觉得恶心。
1: 哎，
0: 到底是什么博物馆会展出需要准备呕吐袋的东西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由陈慧琳的一首记事本。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在香港的博物馆。那么刚刚也有说了，大家进去这个博物馆里面的时候呢，要自备呕吐袋啊，因为这个博物馆呢，就是叫做恶心食物博物馆，挑战各位的味蕾勇者的一些极限啊。而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呢，曾经是风靡了可能很多的地方，然后呢也有很多的人呢去到朝圣，然后呢就感觉说大家会有一个就是想要虐待自己的心啊就我好好的看一个博物馆，你看看什么艺术品不好吗？
2: 但我觉得人就是会有猎奇的心理，包括像是之前其实有很多流行的食物或者饮料嘛，然后就网上就都说它的味道非常的可怕，就非常吓人，要么就是说吃了一口之后就是感觉永生难忘，或者感觉就是吃了就是要吐。但是越是这样的宣传，就会越是让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究竟是什么味道。
1: 你说的好像那个某部电影一样，就某部爆红的电影了，就是因为一个就是难看作为招来的时候呢，突然间它就爆火了，就让很多人就可能说我也要去看一看到底是怎样子的一部电影了。所以说人呢是有好奇的心去探索的欲望，而这样子的一个恶心博物馆呢涵盖了来自于全球35个国家的一些奇葩的食物啊，融合了食物啊、模型啊、相片啊、影片啊、气味啊等等的，让大家去有可能不同感官的一些体验。那么焦点的展品包括有气味之王之称的这个瑞典的盐腌鲱鱼，
2: 哇，鲱鱼罐头就是大名鼎鼎。
1: 对的，然后这个可能是味道方面的就是挑战，还有呢就是这个视觉方面的挑战，是无数活体幼虫的一些可能在动的怎么

0: 上呢，它是一个芝士吗？就是有虫子的芝士，满布虫子的芝士，
1: 虫子在钻来钻去
0: 啊！对对对，
1: 这样的画面感觉就之前就是要么就是恐怖片里面才会看到
0: 啊。对，然后呢，感觉你看到就会那种什么鸡皮疙瘩啊，然后汗毛竖起来呀、啊。还有什么呢？就是饮料方面了，有秘鲁的青蛙汁。青蛙汁是什么东西啊？就是然后呢，还有呢，我们就是中学的时候呢，经常会，拿牛的眼睛去做这种实验嘛。你不知道吗？你这个惊讶的表情。因为我们科学。
1: 你刚才说到前半句，你说中学的时候拿牛的眼睛，因为要介绍这个食物是个喝的嘛，我以为说
0: 啊不是，我介绍下一个。
1: 拿牛的眼睛做饮料。
0: 没有，就是下一个了，已经在介绍。因为饮料，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想知道一下青蛙汁是什么。我抱着一个好奇的心，但是这个我可能知道，就是这个眼睛的部分嘛，因为经常就是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做实验呢，都会要牛的眼睛去做实验的。
1: 嗯，
0: 然后呢，现在的这个不是牛眼睛，是这个蒙古的羊的眼睛，但是呢是做成饮料，
1: 就也是喝的呀，
0: 也的喝的，然后就是水的版本到底会是怎样呢？还会搜罗了就是80多款吧，就是非常有争议性的美食，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挑战一下，亲口吃下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奇葩的食材。如果让你的话，你会觉得说你愿意去尝试吗？
1: 啊，不会。就我的话，首先如果它气味我会觉得受不了的话，我应该就不会再让它、就首先对我的鼻子已经造成冲击了、我就不会让它再进入我的嘴巴当中。但是其实因为刚才介绍了很多听上去有点可怕、或者是感觉有点没有办法接受的食物、但其实很多他们是本身就在当地啊是存在的，
0: 而且就是卖很好的那种
1: 比较小众一点的饮食文化啦、或者是我们可能不知道的一些地区、他们比较传统或者比较古老的制作方式、会去这样子吃一些食物、所以他们可能有的就算看上去很恐怖，真的吃进嘴巴里可能反而没有那么的难以接受。
0: 哎，对，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在外国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展在外国的时候呢，其实有一样我们中国的食物是有出现的，而这个中国的食物呢是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但是我也知道很多外国的朋友是不能接受的。你猜一猜是什么？
1: 虫子吗？
0: 不是，我们经常吃的。
1: 我们经常吃的。
0: 经常吃的。
1: 是吗？
0: 皮蛋。
1: 皮蛋，
0: 对，你知道外国人很难接受皮蛋这个事情吗？他们觉得皮蛋很恶心的，
1: 就是吃不了那个口感吗？还是会觉得说，
0: 首先吃不了
1: 外形就看上去很恐怖。
0: 对，首先外形啦，然后那个口感啦，然后那个味道啦，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非常难以去接受的。
1: 我觉得可以理解，
0: 是吧？
1: 就首先感觉对于西方的文化当中，如果是本身应该是白色的，但是黑色的话，感觉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些什么不祥的象征呢、或者是可能不太好的预兆啊。
0: 没错，所以说呢，其实很多食物未必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的难吃，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勇气去到这个博物馆里面一尝究竟呢？带来有孙燕姿的一首《了解》。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啊。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将连线到北京，跟大家呢关注一下旅行方面的事情啊。那么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林伟俊的一首《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0: 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068点，升27点，升幅0.11%，总成交金额220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52点，升2点，升幅0.06%。恒生国际指数8356点，升16点，升幅0.1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700，腾讯控股449.6，升19.8。2800易富基金25.74，升8分。9988阿里巴巴114.5，升1.9。3033的泛生科技4.35，升1分2。2828恒生中国企业85.66，升2.5。6869长飞光线光缆189.6，升4.1。2513智普746.5，跌47.5。7709 XR2 南方海力士42.74，跌1.62。981中芯国际64.35，跌1.3。1888建滔基层板46.58，跌2.1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5，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3，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65019点，升883点，升幅1.38%。港金市报40385元，比上收市跌34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316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4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聘请的阿达表现很好。
4: 对呀，他社会经验丰富，工作主动细心。
3: 他跟我们一般同事也很合得来呢。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津贴额会更高。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同受益。
4: 想知道更多，请浏览 www.jobs.gov.hk。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3点33分，欢迎跟大家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明。
5: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
6: 那么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将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的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旅游的事情啊。那么首先跟大家呢分享一下呢，就是外国的朋友觉得做中国人很酷的一个说法，就是他们的旅游现在不单单是看我们的景色，还要学我们怎样做一个中国人啊，非常有趣的一个想法。那么同时呢，也会跟大家呢关注另外一个旅游方面的事情啊，就是这个小葡萄串起大产业，在宁夏呢就用一串葡萄串取了他们的一个文旅的新空间。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由郁可唯的一首《宁夏》。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根生，欢迎收听今天的华夏掠影。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线上刷屏成为中国人，线下奔赴中国游爆火热词的背后，是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日益提升的吸引力。在海外社交平台上，数以万计的外国友人正在用视频记录他们的中式生活，学着用筷子吃火锅，在中医馆体验针灸，穿着汉服漫步古街，中式生活体验正在风行海外。2025年12月，一条成为中国人的短视频在 TikTok 上悄然走红，视频当中一位美籍华裔博主向外国网友介绍中国人的冬季养生知识、中医理

念和饮食习惯。这一条只有几十秒的短视频迅速获得超百万播放量，评论区当中被我想成为中国人，这才是我的理想生活，做中国人很酷等这些留言频繁刷屏，一场跨文化生活体验热潮由此拉开序幕。如今成为中国人已经成为海外社交平台最火爆的话题之一，外国网友从体验中式生活当中获得了快乐。清晨，荷兰网友伴着朝阳练习八段锦，一杯温开水开启了元气满满的一天。午后，美国博主慢火熬制的红枣桂圆粥分享着暖胃更暖心的体验。傍晚，巴西网友换上居家棉拖鞋，哼着中文老歌，悠然泡脚放松身心。这些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细节，在海外却成为了一种新潮，一种时尚，一种很多人愿意尝试的健康生活。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俊和团队对相关话题下2000多条原创视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对中式养生文化的广泛接受是这股热潮能够持续走红的关键。相关视频内容和网络讨论可见，全球用户特别是青年群体对健康、舒缓、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十分向往。这与中式生活所强调的规律作息、温热饮食、天人合一的养生文化高度一致。肖俊表示，喝热水、早睡早起、一日三餐规律饮食，这些都是非常生活化、轻量化的传播内容。这也启示着我们跨文化传播可以挖掘那些全球普遍共情的日常生活议题，把养生等中国文化理念结合生活习俗和具体场景做细做实，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在人们的真实体验当中自然传承。有着3年英文导游从业经历的小陈，在旅游接待一线真实地感受到外国游客对中式生活的兴趣越发的浓厚。小陈笑着说，现在的外国游客不爱去高档的餐厅，反而更喜欢老百姓日常去充满烟火的小店。带游客们走进胡同里的饺子馆、肉饼店时，不少人都会说，这才是我想来的店。近期他接待了一支特地相约来华旅游的跨国游客团体，团员们分别来自澳大利亚、毛里求斯和印度。小陈介绍，出发前游客们就特意提出想品尝中国茶叶，在体验了一款老字号产品以后十分喜爱，接下来3天的行程里大家都主动要求绕路再去购买，准备带回去送给朋友。外国游客对中式生活的喜爱不止在美食与文化里，更体现在对中国便利生活与科技发展的认可。小陈提到，不少游客对中国的外卖、移动支付、无人驾驶感到新奇。有一位英国游客还特意办理了手机卡，深入体验便捷生活。一位新加坡游客体验无人驾驶以后说，如果这样的出行方式能够普及，我都不想再开车了。当不少外国游客借着旅途来打卡网络走红的中式生活风潮时，还有一批外籍人士在求学工作的日复一日当中真切地触摸中国。据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统计，2024到2025学年，共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38万名留学生在中国境内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100多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研修、培训，相较上一学年增长了15%。来自爱尔兰的留学生洛加尔已经在中国度过了3年的留学生活。洛加尔说，中国生活是热热闹闹的，城市里面总是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到处都充满着烟火气。校园里面集体呐喊助威的运动会、舞龙表演、随手可及的线上买药、共享单车，一桩桩生活的小事串联起了他对中国的真切感受。谈及毕业以后的规划，洛加尔分享道，回到爱尔兰以后，我希望从事文化交流的相关工作，把我在这里体会到的中国讲给更多家乡的人听。
英国人扎克已经在北京生活近20年。扎克感叹道：来北京之前，我对这里的想象大多都是停留在故宫、长城这些传统的建筑里。真正落地，才发现这是一座规模巨大、充满市井烟火的城市。在胡同生活多年，他亲眼见证着城市飞速变迁，地铁线路不断增多。同时，他渐渐养成了一些中式的习惯。他说：“我是到中国之后才开始喜欢喝热水的，这样很养生。”从海外社交平台的学习热潮，到免签政策下说走就走的旅行，再到深度融入本地的沉浸式生活，成为中国人这句略带幽默的宣告，正以不同方式落地为真实可感的跨文化实践。一杯热水，一顿火锅，一趟无人驾驶的出行体验，看似微小的生活切面，却折射出了中式生活走向世界蕴含的文化底蕴。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俊说：从这些案例当中，我们看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拥有跨文化交往的善意。面对文化的差异性，很多人都愿意敞开自我，去体验，去尝试，去分享。这恰恰就印证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当中，唯有秉持开放包容，看见不同文明之美，欣赏文明世界的姹紫嫣红，才能够更好地发展自身文化。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当前，宁夏贺兰山东路60.6万亩酿酒葡萄陆续采收，永宁县万亩鲜食葡萄也迎来了采摘季。从一串葡萄到一杯美酒，再到一趟旅行，曾经的荒滩正蝶变为产业生态与文旅融合的新场景。请听报道。宁夏永宁县的万亩鲜食葡萄迎来了采摘季，在连片的葡萄园里，红提、维多利亚等10多个品种陆续成熟，工人们正在抢抓农时，将一串串饱满的果实剪下装筐，分拣装箱。这些新鲜采摘的葡萄当天就能够发往宁夏各地以及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市场。这里地处北纬38.5度的黄金种植带，充足的光照、巨大的昼夜温差和富含矿物质的土壤，为葡萄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今年永宁县鲜食葡萄种植面积达到1.8万亩，预计总产量将超过1万吨。过去一串葡萄的终点可能就是市场，如今它还可以成为一趟旅行的起点。金秋时节，贺兰山东路60万亩酿酒葡萄也进入了成熟的采收期。游客们不仅可以穿梭在葡萄藤架间，体验采摘的乐趣，同时还能够走进酒庄，了解葡萄从田间到酒杯的全过程。今年8月，新开通的贺兰山东路紫色梦想大道，进一步串联起了沿线的葡萄园、酒庄和景区。游客可以乘坐巴士逛酒庄，也可以骑行、露营、研学，还能够一路前往西夏陵、贺兰山等知名的景点。目前，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种植区面积已经超过了60.6万亩，沿线分布着200多家酒庄，产区每年接待游客超过300万人次。从荒滩上长出来的这抹紫色，还承载着一段跨越山海的故事。在永宁县闽宁镇，葡萄产业正是闽宁协作留下的一抹紫色。从昔日的干沙滩到如今的葡萄绿洲，当地把生态修复与产业培育结合了起来，发展酿酒葡萄和葡萄酒产业。如今，闽宁镇已经培育出了葡萄酒、菌草等多个特色产业，拥有7.3万亩酿酒葡萄基地，20多家酒庄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如今，宁夏文旅正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近日，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9个国家的旅行商和旅游媒体记者走进了宁夏，近距离地感受这里的特色文旅资源。在为期5天的考察当中，他们探访了西夏陵、沙湖、沙坡头等文旅目的地，并在贺兰山东路的酒庄体验了从生态修复到葡萄酒酿造、品鉴的全过程。
活动期间，宁夏举办文旅推介会，围绕引客入宁、奖补政策、旅游线路开发、客源输送等，与境外旅行商和区内的文旅企业开展对接。今年十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将在银川举办，宁夏也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拓展。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更深的分享啊。
2: 的
1: 确这个学做中国人的这个事情是蛮有趣的，
2: 也会增添我们的国家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民族自信感。
1: 哎，对，就是一杯热水开始了、那么还有这个葡萄也是可以吃起来去了解更多属于那个地方的种种事情啊。那么同时也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幻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有陈芳语的一首没有办法没有你，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
2: 拜。
1: 拜
2: 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823服务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向踢皮球，不同的部门表示个案不属其范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负责统筹及协调，需要在10日做出初步回复。至于11项鼓励生育措施，卓永兴表示，政府是在可控范围内去做，并非慷他人之慨，认为措施是较为全面及合适。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处有阅读过相关的书籍，征询过律政司的意见，并非滥捕，也不认为应该设置禁书名单。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简启恩表示不能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包括与国家安全等相关法律处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今天起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表示，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没有减少，软对抗变得隐蔽，未来要加强国安教育。港队女泳手何诗蓓早上在名古屋亚运出战女子100米自由泳初赛，以总成绩首名晋级决赛。这一届亚运已经取得一金一银的何诗蓓，在女子100米自由泳争取卫冕，初赛在第四组第四线道初赛，首50米已经领先第二位的菲律宾泳手半个身位，最终以53秒6的时间首名到达终点。同组另一名港队泳手李欣瑶获得第三，时间为55秒58，以总成绩第七名晋级决赛。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也影响广东。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港岛及新界东部分地区录得约5毫米的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071点，升28点，升幅0.11%，总成交金额2417.6亿。恒生国际指数报8357点，升18点，升幅0.21%。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升2点，升幅0.06%。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4点，跌6点，跌幅0.0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50.6块升20.6块，2800盈富基金25.72块升6分，9988阿里巴巴114.9块升2.3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5块升1分2，2828恒生中国企业85.68块升2.7，6869长飞光纤光缆190.6块升5.1，2513智普739块跌55块，7709 XL2 南方海地市42.54块跌1.76块，1888建滔基层板46.18块跌2.58块，981中芯国际64.25块跌1.35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72，瑞士法郎9.544，澳元5.572，加元5.586，新西兰元4.493，欧元8.97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3点，升幅1.38%。港金报40295元，比上收市跌4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0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4: 一本不用手翻，而是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的实用手册
2: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5: 而家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6: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快点，快点，快点！
8: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7: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7: 9月22号星期二的下午4:07开始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9: 我是曼曼老师。
7: 下午好，曼曼老师。
9: 下午好。
7: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四位中学的同学啊，那我们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圣若瑟英文中学的林志勇。
11: 我是谭嘉帝。
12: 我是蔡辉斌。
13: 我是黄小涛。
7: 欢迎
9: 欢迎欢迎。
7: 四位因为是男校的同学，
9: 所以都是全男班。
7: 应该是这样啦。
9: 你们有没有男你们有没有男校女生？
7: 什么意思？
9: 男校有女生的
11: 老师？
7: 女老师
9: 我知道，
7: 都会比较少。
9: 女校男生或男生男校女生偶然会有的，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以前我们是有的。
7: 我感觉好像是看同学的表情，应该
9: 就没有了，
7: 没有了。对了，
9: 好，
7: 那我觉得其实今天男校呢是很适合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的。
9: 真的吗？
7: 因为有一句话，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我觉得这有一点刻板印象，
9: 就是男生男儿流血，
7: 男儿有泪。
9: 哦，你说你那句是什么？
7: 我那句我男儿有泪不轻弹。
9: 哦，
7: 这个好像是我们，特别是我们中华文化
9: 对
7: 赋予的男生的一点小小的 压力。
9: 对，男生流血，男人流血不流泪，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
7: 哦、对呀、啊啊，就感觉男生天生要 tough 一点嘛。
9: 对，你不能哭，
7: 嗯，
9: 你不能流眼泪。
7: 那来问一下几位同学哈，你们都是男校的同学嘛？我们先来问，你还记得自己对上一次哭泣，真的是我们说是要那种小小爆喊的感觉？
9: 嗯，
7: 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吗？大家都在回忆中，
9: 回有没有？
7: 我点一个，我感觉好像这里面最容易哭的那个，好不好？
9: 好啊，
7: 就如果我点错了，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9: 那位同学，
7: 那
9: 肯定不是我了。
7: 那位同学，我感觉是蔡同学，
12: 也可能是经常就也可能会经常哭啊，因为感觉我这个人就比较感性一点，
7: 嗯，
12: 就例如。可能遇到一些很久没见到的朋友啊，就有点会有点很感动或者很开心的感觉，然后就
7: 你这个年纪吗？你很久没见的朋友是多久没
12: 见？就因为类似小学的同学吧，
7: 哦、
12: 然后可能因为到中学都真的
7: 中几现在是
12: 中三，
7: 就最多就是三年没见。
12: 对，然后有时见到就感觉哇，他真的、这又变了很。变了很多嘛，然后我们小学的时候都大家都很开心嘛，然后现在大家见到就可能就比较，开就可能更开心一点嘛，因为都真的很久没见到了。
7: 嗯，那你就会真的会
12: 有
7: 一点
12: 激动，
7: 有时会
12: 哦，对对对。
7: 嗯、OK， 我觉得也是很好。就如果我是朋友，我看到有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他看到我是很激动的呢，我的内心是开心的。
9: 对。
7: 但我会觉得有点尴尬，
9: 对我也不会哭，
7: 我不会哭，
9: 对我不会让他看到我哭，
7: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OK， 就是就 OK， 是感动的，
9: 嗯，
7: 那选一个我感觉
9: 没有那么爱哭，
7: 哎，没有那么爱，你选一个，你感觉是谁？
9: 没那么。

0: 么爱哭吗？
1: 嗯，
0: 在这边我觉得他没那么容易笑的感觉，就没那么容易哭。
1: 你是、
0: 我会选
1: 哪一个？一二三四，
0: 你最右手边的那一个。
1: 右手边林志勇同学，
0: 志勇，
1: 哎，是你哎。
2: 啊、大家好。
0: 你好。
2: 我觉得我，也不是很容易哭，就，不是。可是如果我哭的话，我会偷偷在被子里哭吧，
0: 自己一个人，
2: 或者在洗澡的时候、
0: 独自流泪。
2: 主要是被别人看到也有点尴尬，好像
3: 不好意思、
2: 不好意思，就自己很容易哭一样。
0: 嗯，
1: 你还记得，因为你现在是中四了嘛，又是男孩子，你还记得你对最后一次可能在别人面前，就可能是同学啊或者是朋友啊，是什么时间点，你还会记得吗？
2: 具体时间就不太记得了，就可能应该没记错，可能是小学吧。
1: 小几？
2: 小五、小六左右。
1: OK， 就到了中学就已经开始有那个藕包了，就是我不可以在别人面前哭泣流泪了这样。
2: 嗯嗯
0: 嗯。OK， 那其实他不是不流泪，只不过不容易被人看见而已，是吧？
2: 对对。
0: 嗯 ，OK， 志勇，好。那另外两位男生呢？可以说说你们对于这个流泪的一种看法吗？
4: 我觉得，男生会流泪其实是蛮正常的一件事。
0: 嗯。
4: 不过我觉得大部分男生他们不会想让其他人看到自己流泪。因为我也是这种，我通常流泪的话，可能是打一些比赛，然后发挥不好，我可能就会在回家路上就是有一些伤心那样，或者是看电影，有一些比较坏的结局，我有一点泪水。
0: 对，也有感性的时候。其实男生我觉得都一样了，都一样。
1: 你们觉得会不会有不公平的感觉呢？就凭什么男生就好像要被人赋予这种要坚强一点呢？
0: 刻板印象，
1: 刻板印象，凭什么呢？还是你们觉得其实这个也合理？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就用我们那句古话了，男儿有泪不轻弹，你们是什么态度呢？各位男儿们，那来问一下谭同学啦，你怎么看？不是谭同学，是黄同学。黄小涛同学。
5: 就其实我也觉得男生流泪应该不是这么轻易的，因为你知道就将来出社会嘛，你就比较多东西做，那你不可能因为一点小事而就在这里哭，就你要承担一些很多的不同东西，你要背负一些，例如未来啊，你要赚钱养家啊，所以我也是这么觉得，男的就不应该这么轻易的落泪。
0: 嗯，
1: 可是现在我感觉，就现在这个社会或者我们香港社会的，就感觉其实女生有的时候也要养家，或者说没有说现在好像养家一定是男生的事情了嘛？
5: 对
0: 啊，
1: 对啊。那到了现在，你还觉得这句话适用吗？那女生一样要养家啊，或者男生也不一定是100%去承担的嘛？
5: 嗯。那这么说，那我其实就当你背负没这么多的时候，但是你或者平时也会遇到不同的事嘛，就例如很伤心的事啊，那你哭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哎，我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我里面内心想的是什么。男的大部分都会觉得我想自己一个人去解决这些事，所以呢大部分就像我也会自己选择承担啊，就自己偷偷的哭就算了，就别在人家面前哭。
0: 嗯，
1: 爸爸妈妈有没有曾经跟你说，或者特别是爸爸家里的男性长辈有没有灌输过这种概念给过你呢？
5: 有啊，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我也挺爱哭的，因为我经常受伤嘛，就打球的时候有些碰撞受伤，那很痛，那我也挺常会哭。但就是我爸爸跟我说，男的不应该这么因为这些小事啊受伤而哭。
1: 那什么时候可以哭呢？你有问吗？我就受伤都不可以哭的话，就是
0: 最好不要哭。我觉得，我觉得或许我猜一下啊，小涛，我觉得爸爸对你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5: 对对对，
0: 对吧？就有时候是男家里的一个长辈的形象。

0: 形象，某一个形象告诉了我，我应该怎么样？这是家庭原生家庭给我们的一种概念吧。
1: 因为我回忆我们家，就是因为虽然我是女孩子嘛，可能家里不会是什么，但是我记得在我们家，我爸爸是爱哭的那一个。
0: OK， 性格真的很不一样哎、欸。
1: 对，就是我因为从小就是觉得妈妈是比较 tough 一点的，爸爸是会哭啦，而且就是他疼的时候，最会哭了。
0: 哈，我觉得他是性情中人。
1: 然后我妈妈一开始就是会安慰，就是哎，痛嘛，都正常。到后面就会烦了，就是他咩，就哭什么，就是。
0: 那我觉得可以啊，你家里就好像多了个弟弟或者哥哥一样，就是另外一个小孩让妈妈照顾。
1: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妈妈的心理？
0: 或许他享受呢。
1: OK， 我刚刚看到蔡同学说，就是家里有时候他是萌萌点头的，你也是有被这样被教过吗？
2: 有也是有吧，对，但是就算教过，但是可能性格的问题，你就是可能就算教了你也会可能有影响，但是我还是会说可能也是比较感性的种嘛，就我也是会经常就也会偷偷哭这种。
0: OK，
1: 其实我自己还觉得男生哭还蛮可爱的。当然都看他怎么个哭法嘛，就对，就是
3: 鼻涕那种，
1: 那我觉得
0: 鼻涕
1: 稍微欠缺一点魅力。就是我觉得男生哭这件事本身，我觉得还是蛮可爱的，因为是他就是表露自己的一种方式吧，就好像让我看到了比较真的他。但当然就是要讲那个方式，这摩哈姆多西就是很不好看，那又是另说。这样子
0: ，OK。
1: 我想问你，因为你们是男校嘛，比如说有同学哭，你们会笑话他吗？你们觉得？
4: 不会，因为
3: 也不会，
4: 就是男生在男校哭的时候，大部分真的因为一些自己很伤心的事嘛，然后我们也不会这样去取笑他，大部分都会安慰。因为我们也知道他们就应该比较悲伤痛苦吧。
1: 那你会有衡量吗？比如说什么事情是 OK， 或者比如说像你说的，哎呀，打球他可能膝盖跌破了，然后他在那哭，你觉得会是另外一个事情吗？
4: 其实他都是他们自己内心觉得痛不痛苦而哭嘛，所以我觉得在本源上面他们是没什么区别的。所以我也是感觉到他们比较伤心，那我也是去会安慰的，我也不会因为一些不同的这个事情，例如有些人做运动，有些人是因为其他家里原因而伤心哭的话，那我还是会安慰他们的，就一样嘛。对的，
0: 很有同理心，
1: 很有同理心。
0: 对、啊、
1: 但是他自己不要，就是我 OK 你，但是我自己不要这样子。
0: 性格吧，性格吧，
1: 性格。
0: 对、啊，我觉得跟男女校这个差别还蛮大、
1: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想想，我自己是女生嘛，我也没有觉得说我大了以后我就很想在别人面前哭啊，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0: 这个我觉得是性格啦，因为有的人真的他笑的极点他也会哭，我不知道男生会不会，女生就很多时候就在猛笑，大笑以后他就会一边笑边哭，你懂吗？然后有的时候可能遇到一些我看到一些朋友呢，他是比较极端一点的。假设好像我们几个在聊天吃饭哈，然后天籁可能你跟我分享一个，或许是你自己，也或许是你遇到一个朋友他一些比较悲惨的经历，然后听着听着那个朋友就哭了。就他会很容易因为外界一些事情然后觉得悲伤，甚至他自己在诉苦诉着诉着他就哭了。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啊，你会吗？你身边没有吗？或许你不是那个，但是
1: 我不是。
0: 对啊，但是你也认识的那个人。
1: 我认识吗？
0: 你也认识。
1: 我认识吗？
0: 你也认识的、
1: okay.
0: 有这么的一些人。
1: 哦、OK。
0: 对啊，但那个也不是我。
1: OK。因为我自己我想想我自己不哭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不会哭得很好看。
0: 哦、okay, ，
1: 你们有观察过自己哭的？
0: 因为爱美，
1: 不是，因为你没有观，你们有没有留意过自己哭是什么样的？
0: 哭的时候要照镜子、哦。
1: 因为有些人哭，哎，我不知道男生哈、啊，女生有一些女生哭的是蛮好看的，就梨花带雨的那种，
0: 就水汪汪。
1: 你点头，你是有看过吗？这位同学，
2: 我在社交媒体刷到过，刷到过
1: 怎么样呢？
2: 例如一些明星的，就例如一些明星，然后拿到一些成就，然后呢就比较开心嘛，就然后开心呢就比较感动，那时候哭的就真的很好看啊。
1: 对，就是有一些人可以哭得很好看，
0: 是。
1: 但我有观察过自己哭，我一哭我会在骂大嚎啊，在
0: OK，
1: 就是哇那种，就我不会控制到人家那种。
0: 你控制得了吗？控制不了，
1: 就控制不太了吧，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比较 自然的，就是谁会哭的时候还要留，就是还要注意形象啊？就是你很难吧？因为
0: 有啊，
1: 有吗？
0: 嗯，
1: 就我不得咯，好了，这我觉得我不行，因为我觉得我哭起来很丑，嗯，所以我就好了，那就尽量不要在别人面前哭这件事情。
0: 嗯，
1: 我其实我笑也不好看的，因为我不管哭还是笑，我只要有情绪表达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把嘴巴张大。
0: 真的吗？
1: 然后就不好看。
0: 我觉得这个是只要你真诚，我觉得都可以好看的。我觉得就是，对啊，我觉得你不要这样对自己，就觉得笑又不好看，哭又不好看，那你就无表情了。你就没有表情了。
1: 就是我的意思是，比如说微笑，就正常笑 ，OK，OK，但是不要
0: 大笑不行，
1: 不要对，不要狂笑那种，就是，
0: 嗯，
1: 对那种不好看的，就是或者留给很亲近的朋友。对，
3: 其实吧，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在别人的面前哭，很大原因是我们想塑造一个开朗坚强的形象给别人吧。
0: 嗯，
3: 我们也不会很想去把自己脆弱而。然后柔软的一面拿出来给别人看，就会因为我们总想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示给别人。
0: 对，
1: 哎，可是我想问，如果有一个人他在你面前无时无刻可能都是比较完美的，不会有一些脆弱的一面或者不好的一面，你不会觉得这个人有一点假吗？或者这个人就是缺少了一些，因为一个正常的人是一定有不同的情绪的吗？如果他只在你面前有好的一面，你不会觉得有一点奇怪吗？
3: 可能他在压抑着自己吧。
1: 嗯，
3: 就很人无完人嘛，就没有完美的人。
1: 那如果是你的好朋友呢？因为好朋友一定是希望我能有就是看到最真实的你，或者你愿意用一个比较真的状态对我。如果是你的好朋友天天都是只给你分享开心的事情，你会觉得 OK 吗，林同学？
3: 天天跟我分享开心的事，我是觉得挺正常的，因为因为可能他有自己别的考虑吧，也不想把那些伤心事带到朋友的身上，影响自己朋友也跟着悲伤起来，可能。
1: 嗯，就你是可以接受的。
3: 嗯，对的。
1: 其他几位同学呢？比较感性的同学，
2: 我也是比较接受吧，因为就是刚刚说了那个，如果朋友只在自己面前展示完美那一个，又不展示他，又不会说他很虚假。就如果一个朋友他一直在我就一直跟我发一些，哎呀，我今天好伤心啊，然后但是我自己又不是很会安慰人的那种，我就那时候就很尴尬。而且如果就算他发的不是伤心的，例如他跟我诉苦可能一两次还好，但是如果每天都，哎呀，我今天压力好大，哎呀，我今天干嘛干嘛干嘛，我会觉得他有点烦。
0: 嗯，就放负就觉得有点烦。
1: OK。
0: 嗯，
1: 剩下两位同学呢？
5: 我反而会有一点失望耶，因为如果我这个朋友在我心中是有一个很有重量的位置的话，我会想知道他有什么就是别人不知道他的一面，然后我知道的。因为我也常常对我的非常好的朋友就是展露我伤心的一面，如果他不展露给我，我就会说我们的关系是否还没有到这个位置呢，
0: 那个境界。
5: 对对对，
1: 啊，OK，
0: 很有深度。
1: 对啊，黄同学呢？
6: 那我也差不多，就是对很好的朋友就真心换真心嘛，然后呢我说了我感受，那你也说一下，这样才能互相信任，就是知道对方的情绪，这样才能让友谊更加长久。
1: 嗯，都很有想法哈，而且都有一定的那个那个，也不要说男儿了，就是中学，到了青春期开始有的一种在意自己的一个感觉了。
0: 对啊，慢慢变成熟的一个阶段。
1: 但是流泪这个事呢，除了由情绪控制之外，还会有一些
0: 外来因素，
1: 不可控的因素
0: 哈。
1: 啊，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稍后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身体秘密了啊。那今天普出校园精彩啊，直播间里四位同学，那稍后财经新闻之后呢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送上这一首哈，也送给大家来自刘德华非常经典的作品《男人哭吧不是罪》。

0: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088点，升45点，升幅0.18%，总成交金额2492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63点，升23点，升幅0.28%。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4点，跌6点，跌幅0.05%。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升2点，升幅0.0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51.6元，升21.6元；2800盈富基金25.74元，升8分；9988阿里巴巴114.8元，升2.2元；3033南方恒生科技4.35元，5分4元，升1分6元；2828恒生中国企业85.88元，升4.7元；6869长飞光纤光缆190.5元，升5块。2513智普742.5元，跌52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2.5元，跌1.8块；1888建滔基层板46.16元，跌2.6元；981中芯国际64.3元，跌1.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5，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9点，升883点，升幅0.38%。港金报40295元，比上收市跌4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29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选购中成药，就要选择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也就是 HKC 加5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和成效的注册要求，请浏览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4: 4:33呢，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6: 天籁姐姐你好，我是曼曼老师。
4: 今天呢，我们有4位的中学同学来到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我们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圣若瑟英文中学的林志勇。
8: 我是谭嘉帝。
9: 我是蔡辉斌。
10: 我是黄小涛。
4: 欢迎4位的同学。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就是分享我们身体啊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流泪。刚刚有一首《男人哭吧哭吧》，
6: 对，
4: 不是罪。其实我觉得人嘛，这个情绪上来了，你别不管当着别人面哭也好，
6: 对啊，
4: 自己在家啊、盖着被子洗澡默默的都好，都是一个情绪的表达，
6: 对，是正常的。
4: 当然，好了。但是我们接下来问了，我们不是说这件事情，正不正常，而是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开心或者伤心有情绪波动的时候会有流眼泪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我们的身体这个 system 或者这个事情的原理到底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同学浅浅的揣，我们不是科学，我们是揣测，自己的身体嘛，我们自己去分析一下嘛，
6: 对啊，
4: 你觉得为什么，
6: 啊，
4: 我们不需要你一定正确，你觉得，
7: 我猜吧，可能就是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会有一种信号给到我们的身体，然后它可能给一些激素给泪腺，然后就分泌眼泪了。
6: OK，
4: 那根据我浅浅的知识，你的那个激素直接去泪腺，或是有个 two step 它要不要先去一些其他地方然后再去泪腺呢？
7: 应该可能眼睛的其他部分。
4: 你看你的同学在疯狂的给 tips 给你。
6: Commander
7: 和人体
4: 你有没有其他同学根据先补充
6: 一下
4: 他的揣测？
6: 对啊，
8: 我猜吧，应该是呢，就去到大脑，然后就大脑发出一些信息嘛，然后就跟着那神经线去到你眼睛，然后泪腺，然后就开始飙眼泪了。
4: OK， 就是你也觉得他说的是合理的，
8: 前面合理，
4: 哪一部分合理？
8: 就是那个激素，我猜应该是合理的，
4: okay, okay. 就是有情绪，无论是高兴不高兴，有激素了。
8: 哎呀，就感觉到。那种感觉涌上来了，然后就去到脑袋，然后就开始流眼泪了。
4: OK， 有其他同学蠢蠢欲试了，有其他的看法？你有什么样的？你先同意刚刚两位同学说的吗？还是你有你自己的见解的？
7: 哎，我同意其他同学说的。我们大脑是不是有一个地方叫做杏仁体？
4: 有，应该是我听过，好像是有。
7: 然后像管理情绪的嘛
4: ，OK，
7: 喜怒哀乐，
4: 嗯。
7: 然后再传给大脑，那你处理，
4: 嗯
6: ，OK，
4: 就是你觉得他们前部分的都没有问题，那我有问题了 ，OK， 我能理解，就是有那个情绪，有一些激素，有一些传递，好了，那为什么要哭呢？就是为什么是眼泪呢？比如说为什么我不可以很开心
6: 是口水呢？
4: 对啊，不可以是口水，好恶毒哦。
6: 咁你话点解唔系眼泪？随便一个例子。
4: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是不可以是口水呢？为什么不可以是鼻涕呢？
6: 对啊，鼻涕通常跟泪腺有点相关。
4: 就是为什么一定是、
6: 啊、为什么上心一定要流不是流口水呢？
4: 就你们这一个，你们又怎么解释呢？前面给你们 OK 了、
6: 啊，
4: 我都觉得好像 make sense 的。
6: 对，还有就是天籁姐姐，你知道吗？大脑控制嘛。那我现在让我大脑哭，你现在哭啊，那我又没有眼泪我。
4: 等一下，你让你的大脑哭，
6: 我让你的大脑指挥我的泪腺，
4: 眼睛。谁指挥你的大脑呢？
6: 我咯，
4: 你的大脑不就是你咯？你，哎，
6: 那。就是我，你就是说我们大脑、
4: 嗯、
6: 对吧？会指挥，就会可能是受到某些讯息讯号，嗯、然后会指挥到我们这个可能眼泪啊、泪腺啊什么有什么分泌。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哈、
4: 嗯。
6: 但是这个好像并不是我们说哭就可以哭哎，就是在笑我们可以笑，有假
4: 笑，
6: 笑
4: 也不是说
6: 笑
4: 就笑的嘛，
6: 可以假笑就更容易一些。那你现在大家试试看，就现场。看看
4: 我们先解决了那个问题先、
6: 这
4: 个、
6: 问题
4: 为什么是眼泪先
6: 哎呀
4: 这问题很重要为什么是眼泪
6: 为什么不是口水好了
4: 为什么呢、嗯、你们觉得呢那谭同学到你发表一下你的见解了哦不是是你
6: 蔡同学
9: 如果不是流眼泪或者如果是流鼻涕啊或者口水之类的可能
6: 他说不了了
9: 可能很恶心
6: 哦、okay.
9: 特别是你在大哭的时候、
4: okay.
9: 你见到一个人疯狂流口水
4: 都是的你都嗯也他这个想象也是对
9: 的
6: 对 造人的秘密也要看看他的仪容对吧
4: 有的吗有这个考虑的吗我不知道
6: 要问他想听
4: 的OK 就是你揣测就是我们的大脑为了保护我们的形象
6: 哈
4: 就觉得好像就是如果你要一定要安排一个液体的话就感觉眼泪好像是比较
6: 比较decent一点
4: OK 你也好像都啱嘅你要咁样讲都
6: 无所谓啦佢嘅答案嘛是吧
4: 这不是他的答案，这是我们大家的身体里面这个问题其实蛮重要的，
6: 你别让他就他要笑着快哭了。
4: 如果有一个人哭的时候，就是系咁流口水都确实好似唔系好雅观嘅。OK， 我接受他的这个答案。
6: 嗯
4: ，OK，
6: 我也觉得蛮接受的。
4: 好了、嗯，那回到刚刚曼曼老师有一个问题，就是哭，他说不能假哭的。
6: 对，就是不是说哭就哭吗？
4: 有没有同学有这样的特异功能？就是。我是哇喊就喊
6: 的
4: 三十秒我就立刻泪如雨下
6: 三十秒也太长了你看演员那种 对吧？立刻可能就哭，有的真的会有这样的。
4: 演员也要酝酿一下的吧？
6: 对，
4: 你都是三十秒，那给点时
6: 间能不能呢？
4: 应那都要一点时间，我觉得三十秒是 OK 的。
6: 你们现在能不能酝酿？
4: 即系我系眼睛啫，我又唔系水喉，所以水喉开都要一秒啦。
6: 跟住即刻有啲沙啊，啲尘啊。
4: 即系如果啲旧式嘅水喉啊，你开啊都要时间捞一捞佢先出水噶嘛，系咪先？何况是眼泪，就有没有同学觉得自己是有这个？天赋异禀的，
6: 嗯哼，
4: 我是哇喊就喊到。
6: 对啊，可以哭，可以哭吗？
4: 没有试过吗？
6: 对啊，现在给你们三十秒试试看。
4: 哎，三十秒有没有不要了吧？因为哭起来不好收场。
6: 我觉得最容易可能是你，
4: 我吗？
6: 嗯，我感觉你是，你可以涌上来，你就可以，你就会哭。
4: 我涌上来就完了。
6: 哎呀，那不要，我们还要开麦。
4: 我涌上来，起码去到五点咧，都收唔翻嗰啲嚟的。
6: OK，
4: 就不要随便涌这样。
6: 好好好。
4: OK， 因为小的时候会觉得好奇嘛。

0: 为觉得那些演员都好厉害，
1: 对啊，他们很入戏，
0: 很入戏。我有看过一些综艺，可能有一些演员分享自己的那个演技的话，哈，真的是可以，
1: 这个、啊、说来就来，
0: 说来就来的。嗯，那像刚刚同学说的，好像是要到我们有一些情绪的时候，分泌一些他们刚刚说什么
1: 激
0: 素？激
1: 素，
0: 嗯，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不是我们的身体本身自己可以去控制的一个东西呢？你们觉得？
2: 嗯哼，应该激素水平应该是可以由身体。他去调节的，
0: 身体调节，
2: 去调节那个激素的水平，
0: 但不是
2: 多多和少嘛？
0: 不是我去调节，
1: 我们应该调节不了。
0: 怎么调？
2: 应该不是我们能自由控制的。
0: 那谁能控制呢？
2: 它是应该是有些大脑的一些特定的讯号，然后
0: 就是大脑控制的。
2: 对对对，
0: 就你不是你这个自主意愿能控制的。
1: 对啊、
2: 我猜应该比较难，可能有些人可以，可能有些人就比较难。
1: 我觉得可以的话就身体健康，医生不用再
0: 存在。不是，因为我别的激素我不知道，我就是大一定听过的就是叫那个雄性激素或者是雌性激素的嘛。你很难跟你的身体说喂
1: 俾多啲嚟啊。
0: 俾多啲。点啊。这应该不得的，我估计。
1: 对，这个应该不行。对啊，这个也是跟我们很多的饮食啊、作息啊，甚至遗传的基因有关。
0: 对啦，嗯，那但是说回这个眼泪这件事情了，
1: 嗯、眼
0: 泪。OK， 我觉得他们刚刚只说了一种方法，就是最身体内部的，
1: 嗯
0: 啊，就是有情绪了，
1: 对、啊，
0: 有那个信号传递，然后再哭泣，
1: 啊对啊，
0: 但
1: 是内在
0: 还有很多其他情况的吗？
1: 是啊，
0: 比如说有没有试过风大，
1: 嗯，
0: 迷住了眼睛，也会流眼泪啊，
1: 对啊，
0: 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
1: 有些眼水啊，
0: 对呀、啊，我其实没有什么情绪起伏的，都会流眼泪，
1: 对啊，
0: 那这个好像跟你们刚刚说的那一套。不关事，我这个好像是其他的了、
1: 啊
3: 就有些沙尘嘛，就跟着风进了你眼睛，然后应该是你就身体自己的这个本能就让你流眼泪，将这些沙尘啊排出去，就自主的排出去、
1: 嗯、
3: 这样可以保护你眼睛嘛。
1: 嗯，保护机制，
0: 保护机制、嗯、那这个又是哪里呢？什么这个系统又是怎么样呢？因为你刚刚很完善嘛，你的系统
3: 这应该就只是你自己大脑就跟着你身体嘛本能而去流眼泪的，就不是你自主可以控制的。
0: 哎，他这个好像有一些但是不太完整这个理论，
1: 嗯，
0: 有没有其他同学帮他完善一下这套理论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2: 就应该是如果是一些沙尘的话，应该是身体检测到一些外来的刺激、
1: 嗯、
2: 然后就会想用眼泪去，可能有流眼泪有时候会排出一些沙粒之类的。
0: 嗯，就那我们按照比较简单，就有一个接收器，
1: 嗯，
0: 然后传到某个地方，然后又传回来。
1: 嗯，
0: 那比如说这三者你觉得应该是谁跟谁跟谁呢？
4: 就 可能就是接收器，你接收到类似一些异物嘛，然后你有异物你就身体就会自动。
0: 谁负责接收这个异物的感觉？
4: 眼睛的那些细胞吗？就因为如果传到，就如果不弄出点眼泪给他弄出来的话，那可能会对身体造出一些影响，或可能会变就跟瞎了之类的。
0: 哦，
4: 就可能会让他流眼泪，想试一下能不能把那些东西排出来。
0: OK，、
1: 嗯、有道理，就像眼睫毛。不只是沙子对吧，有时候眼睫毛可能也会啊，嘎都在眼呢，那这个眼睛也会分泌。
0: 你说到这我想聊一个题外话。
1: 嗯，
0: 因为小的时候我看偶像剧呢，有一个，你笑什么？
1: 他们可能没有太大共鸣。
0: 哎，
1: 你说
0: 有一个很那个时候觉得很浪漫的情节，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女主觉得那个眼睛很容易有异物啊，然后就帮你吹，
1: 因为化妆啊，
0: 我不知道啦。OK，anyway 啦，然后帮你吹。我从小就有一个，哎呀，就是眼睛进去了，就是吹能吹走。
1: 嗯，
0: 然后长大了又发现
1: 越吹越干，
0: 好奇怪呀，就是那件事好奇怪，好不？
1: 对，
0: 我想说，
1: 知道
0: 到底是谁发明的这个，就是吹一吹。
1: 你知道是谁吗？要么编剧，要么导演，他要顾着这个镜头这个美感，对不对啊？就他们发明的、
0: 哦、
1: 那男生女生对吧，就两性那种关系。

0: 西啊，怎么才好看呢？哎呀，来个镜头吧，我帮你
1: 吹
0: 走它。
1: 而且一吹就是感觉好舒服，然后
0: 对啊，然后那个女主角呢是假的那个反应，因为你要吹我的话就肯定会扎眼睛，然后会觉得我好干啊，不要再吹。
1: 对啊，然后是那个眼睫毛，因为它是你的眼睛里面是湿的嘛，那什么是会粘到那个上面，你吹其实不是感觉吹不出来的。所以我真的就是强烈建议那些创作者们要体验多一点生活，荼毒了我这一辈的那个。
0: 对，或者观众也要涉猎多一点。
1: 你们两个不要在这里说悄悄话，有什么这个公之于众？你说什么呢？
2: 没有，
3: 没说什么。
1: 你是有什么个人的经历是要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吗？
0: 哎，好，
2: 就小时候嘛，那时候我也是，因为我眼睫毛比较长，然后就也经常掉进眼里。
0: 哎，也是真的哈，验证一下。
2: 然后呢？
1: 掉进去是真的。然后你说后面。
2: 然后就我妈妈。然后他就看到我呢就很不舒服嘛，然后也应该帮我吹一下眼睛，那我也就觉得这有可能就是之前那些一辈一辈传下来。
1: 不是，就是你妈妈应该跟我们差不多辈。
2: 对对对，
1: 你妈妈也是看中电视剧看多了。啊，咱也不会吹一
0: 下。对啊，为什么不是爸爸帮你呢？
1: 我想问你觉得是有用吗，这件事情，就是吹一吹给我。
2: 应该跟你说的一样，只是觉得干而已。
1: 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都是看这些剧。哎呀，儿子那个眼睛不舒服，我来吹一吹这样。
0: 所以就遗传下去，男生也会帮女生，就这个意思。
1: 不行，不可以。我觉得
0: 小时候妈妈也是这样子。
1: 我觉得就是滴眼药水了，各位朋友。
0: OK， 或者让眼睛自己来。
1: 对，
0: 需要多一点时间。
1: 然后有需要的话，我们就寻求那个专业的那个医生的帮助，好不好？再不乱吹，这不是说笑的，万一会那个造成不好的。
0: 越吹越干。
1: 对呀，啊，那个留在电视剧里了，好不好？
0: 嗯，
1: 好啊。那今天呢， okay. 其实我们的这个身体秘密小探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的，就是流眼泪的情况。
0: 对啊，
1: 不能控制的。
0: 对，
1: 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对哈，啊，为什么呢？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我们的嘉宾哈，啊，就是注册社攻击行为治疗师李凯琪菲比姐姐呢，为我们解答哈，啊。万一我们就是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可能有一些刺激物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哪怕是眼睫毛、沙子或者洋葱，甚至可能有些辣椒不小心就是弹到了自己眼睛，那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控制呢？就让菲比姐姐呢为我们解释一下。
4: 身体秘密小探员，
0: 又到了我们身体秘密小探员的时间，直播间有我曼曼老师，也有我们今天的嘉宾菲比姐姐。Hello，
5: 各位好，大家好。
0: 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菲比姐姐今天又要带给我们一些小锦囊啊。这边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好像有一点点的悲伤，因为跟眼泪有关哈，啊，就是一个讨论啊。我不知道同学们呢，到底有没有人试过真的切洋葱？啊，都有首歌叫洋葱啦，是咪？咁啊，或者呢，我们眼睛进了沙子以后呢，可能这个眼泪啊就不断的流出来哈，啊，像开水龙头那样哈，啊。那好了，这种泪水或者盐水，有时候我觉得啊没有哭，但为什么一直在流泪呢？今天要请菲比姐姐为我们揭开这个眼泪的谜底喽。
5: 都想话俾大家听咧，除咗我哋切洋葱啊、沙入眼嘅时候咧，咦，好似个水龙头停唔到，啊，仲会有阵时咧俾妈咪误会咗，啊。咁而家就要话俾大家听啦。其实咧，大家都唔系喊包嚟嘅。其实呢个水龙头之点解会开咧，就系，是，因为咧洋葱咧佢就释放一个好神奇嘅化学催泪弹，咁啊触动咗你眼睛入边一个安全警报器啊。
0: 哇哦，那这样的一个哈，啊，引发我眼泪爆炸的洋葱哈，啊，到底它里面藏着什么，会导致我不断的流泪呢？
5: 其实咧，洋葱咧系为咗保护自己啊。当我哋咧把刀切开洋葱嘅时候咧，咁你破坏紧佢嘅细胞嘛。咁，呢个洋葱咧，佢嘅体内咧就会有一种嘅物质，就会飞去喺呢个空气里边咧飘啊飘，飘到去你眼睛嘅时候咧，咁你嘅眼睛咧同埋你本身嘅水分嘅结合咧，就会有一个带有酸性嘅嘢，咁令到你眼睛嘅物质咧，咦呢，这个时间咧，咁佢嘅神经侦测咧就会嗌啦，哎呀，有人袭击你只眼咁啦，好似个咁。
0: OK， 那所以这也是大脑收到一些讯息，然后再给我们身体发出这样的一些警报。那要是真的有一些洋葱，它这

0: 那就是说，并不是我愿意去哭，或者有人惹我哭，哈、啊，只不过是一些身体的反应导致我要流泪哈、啊。而且这个流泪呢，或者我们流眼泪，原来是为了解毒或者是洗眼睛。那么除了切洋葱啊，或是刚才我提到的什么浸沙子啊，或者在我们呢打呵欠的时候，那为什么也会有这个流泪或是有眼泪出来的这样的情况呢？
1: 其实咧原理都系差唔多嘅啫，咁个沙咧入去眼嘅时候咧，咁呢个叫做物理性嘅刺激，咁、
0: 哦、
1: 眼睛咧就好想咧用你嘅洪水将你嘅沙咧去冲出嚟褪翻出嚟，而打喊路嘅时候咧，我哋咧个嘴巴张开到最大啊嘛，咁而你嘅面部嘅肌肉一用力咧，就会唔小心咧接到喺旁边嘅泪腺水塔啦，咁所以咧我哋原本喺里边咧好少量嘅眼泪咧都会渣多少少出嚟，呢、哦这个就系、是。你那个眼泪水汪汪啦，
0: 明白哈？那听菲比姐姐这么说呢，那眼泪是不是平时就是收藏在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水塔里面呢？
1: 嗯，其实咧都好想话俾大家听咧，我哋每分每秒咧都好似流紧眼泪，不过咧你自己唔知道。咁呢种咧就叫做基础眼泪，咁好似一个隐形嘅水膜咁铺喺我哋眼球嘅表面，咁令到我哋嘅眼睛咧会比较湿润啦，帮你个眼睛咧抵抗一啲细菌。咁如果你咧一眨眼咧，呢层嘅水膜咧就会咧更新多一次噶啦。如果咧你冇呢个基层嘅眼泪水膜嘅话咧，咁我哋嘅眼睛就好似沙漠咁干裂，咁你睇嘢嘅时候就会好痛噶啦。
0: 嗯，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这眼睛很干啊，或者看书、看这个平板哈、啊，有点干的时候呢、嗯，我们都会滴一些泪水。原来就是这个原理。那而眼泪原来也分那么多种。
1: 系、嗯、啊，仲有一样想提下各位小朋友、哦，
0: 嗯，
1: 各位乖啦，真系咧要饮多啲水嘅、哦。你而家呢一刻饮水咧，唔系代表你而家去补充你眼嘅干嘅，其实系你之前咧好多身体嘅即系透支。咁你所以咧，成日都要饮水咧，去补充我哋每一个细胞都要胀卜卜嘅。
0: 嗯，明白哈。那这边呢，好了，那如果说眼泪是我们眼睛的保湿霜哈、
1: 嗯，
0: 喝水也可以帮助我们补充我们细胞里边的水分哈。那好了，如果我们就是被老师啊，被妈妈骂了，然后伤心流泪，那其实这种泪水呢，跟我们刚才提到那么多种什么物理性的眼泪啊，基础性的眼泪，嗯、其实是不是也一样的呢？
1: 都可以为一样嘅，咁但系都要注意翻自己情绪啦。有阵时真系想喊，真系有表达自己唔开心咧，其实都可以喊噶。呢、这个都系我哋身体排毒嘅一种嚟噶嘛，所以唔好太过抑压啊。
0: 明白哈，这边我们呢，当然，就是控制不住的一些哈、啊、外来袭击的眼泪，或许我们可能避免不了，嗯、但是我们情绪啊可以控制一下自己哈、啊。要是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呢找一些方法来安慰，来舒缓自己的压力啊，就不要经常哭啦。
1: 嗯
0: OK，
1: 系啊，好好嘅释放。
0: 嗯，好的，那今天也感谢呢我们的嘉宾、
1: 嗯，
0: 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菲菲姐姐，谢谢你的分享。
1: 多谢大家，唔该晒。
2: 身体秘密小探员。
3: 谢谢菲比姐姐，谢谢曼曼老师啊！我觉得刚刚菲比姐姐用了一个很好的形容词，就是有东西袭击我们的眼睛，
0: 嗯，
3: 可能是化学的，
0: 对啊，
3: 你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沙尘可能是物理的，
0: 嗯，
3: 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保护机制，
0: 对对。
3: 其实想想呢，到我们刚刚说情感，比如说你伤心难过，有一些的这个非精密的统计了，就是你其实哭的时候呢，也会帮助你呢排走一些的。这个情绪或者是一些东西调节
0: 不好的东西，
3: 对，所以呢可能这些呢通通啊都是我们的大脑在保护我们自己而做出的一些行为哈。
0: 对，其实人体是很奥秘的、嗯、并且我们的身体呢其实真的很疼很疼爱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疼爱自己的身体，
3: 是的，
0: 好好管理一下自己，
3: 对，该哭就哭，
0: 对
3: 啊，有需要
0: 有需要就哭
3: 就哭，不要想那么多，
0: 对、
3: 啊、对啊，就那首歌就唱得非常好，
0: 哭吧不是罪，
3: 不是罪 啊，
0: 啊，对啊，就是那么几分钟，不用介意自己的形象，好不好？
3: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啊四位的男生同学，那参与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那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就先到这里了，明天下午4点再见，拜拜，
0: 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也会有摩擦，这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着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说，要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和通话，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外界期待中美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及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与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亚运乒乓球男子团体16强赛事，港队以总场数3-0击败卡塔尔晋级八强，将会在今天的晚上对战韩国，争夺进入准决赛。团体赛采取五场的单打分胜负，港队代表黄镇廷在第一场发挥稳定，以接连三局11-4、11-5以及11-9先拔头筹。第二场就由陈浩化接力出战，各取一局之后，陈浩化随后重整节奏，连赢11-7以及11-1，以局数3-1力挫对手，港队在总场数领先至2-0。第三场代表港队的林兆恒与对手比分比较紧凑，最终以12-10、11-8以及11-9连赢三局，协助港队奠定胜局，晋身男团八强。至于在小组首名出现的港队女团，在16强以总场数2-3仅败于新加坡，无缘晋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也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也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以及第二天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088点，升45点，升幅为0.18%，总成交金额约为2492亿1000多万。 恒生国企指数报8363点，升23点，升幅为0.28%。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升2点，升幅为0.06%。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4点，跌6点，跌幅为0.05%。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700腾讯控股451.6块升21.6块，2800盈富基金25.74块升8分。9988阿里巴巴114.8块升2.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5块升1.6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5.88块升4.7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90.5块升5块，2513智普742块跌52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2.5块跌1.8块，1888建滔基层板46.16块跌2.6块，981中芯国际64.3块跌1.3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4，瑞士法郎9.549，澳元5.575，加元5.586，新西兰元4.499，欧元8.98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1，港金报40295元，比上日收市要跌43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2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

0: 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从施工到运营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到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季，全程响应，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4: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下午5:08的时间，欢迎大家来到全新一个星期啊，也是我们星期二时段的9月22号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徐昂。Hello， 徐昂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连升三天的港股啊，其实说连升三天呢，今天港股的整体的力度呢，其实不太足够啊。虽然说腾讯方面大升了21.6块，但是中午时间呢，其实嘉宾朋友们也说了，之前市场资金其实对于腾讯也非常的严苛啊，所以呢，今天的一个大幅的反弹。到底如何去解释呢？更多的专家朋友们到底怎么看目前港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动？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来到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25,088点的位置收市，升45点，升幅0.18%，总成交金额2492亿1000多万。近期港股方面呢，其实整体的一个炒作势头并不高啊，气氛方面也非常的低迷。反而呢，我们看到美股方面的一个主题性非常的热烈，所以今天我们第二个小时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呢，很多粉丝朋友们等待我们的杨俊文 Ivan 跟大家呢看一看他最新这一个季度到底怎么看港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了。今天呢，在五点时段呢，也会有我们地产专题，将我们的寻铺一起为大家看一下现在目前香港经济到底如何。今天其实有嘉宾朋友呢比较看好的是香港本地一些的零售啊，说是一些的高息股份啊，他自己其实更看好的是香港本地一些的零售的比较好的一些的业绩，同时呢也觉得香港零售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有可能会成为市场方面一个小小的底气。到底整体经济状况如何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
1: 嗯，没错。那在这个今天的市场方面的话呢，我们也关注呢今天的整体的恒指的一个表现。恒指的话呢是上涨了45点，收报在25,088点，升幅呢是0.18%的。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在龙头科技股方面啊，这个美股里面的这个 Meta 呢推出了新的 AI 助理掀起了一个相关的一个热潮，那带动呢这个相关的消息啊，这样的一个智能相关的概念股的话呢是一个造好的一个情况，同时的话呢也是提升了今天整体呢香港的科技股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那腾讯的话呢是上涨了这个5%啊，是上涨了21块的。那同时的话呢这个阿里的话呢今天也是上涨了1.9%的，那升近2%。旗下呢这个发布了一个新的 AI 的晶片真武 V900， 那为目前的真武算力性能最强的 AI 晶片。那这个美团的话呢今天是下跌啊，那小米今天也是跌幅1%的。那快递股今天受压啊，这个中通快递的话呢跌5.12%。那同时的话呢，蓝筹股方面的话，联想集团的话呢也是反弹了2.8%。国际金融股受压啊，那今天呢看到这个汇控友邦呢跌了超过1%，渣打的话呢也是跌了超过2%以上的，内房股呢是走弱啊。所以今天整体的市场方面的话呢，大家还是很关注啊这个啊，一个是地产，还有这个金融股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受压以及下跌的一个行情。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啊整体的市场啊，还是呢这个比较的脆弱啊，特别是现在的这个板块的一个变化的话呢，还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配置方面的这个不同的一个选择。所以说呢，市场的话呢，现在还是比较的关注啊这个 AI 还有相关的一个啊 AI 概念的一个助理啊这种相关的一个概念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的话呢，在稍后的时间当中的话呢，我们也会啊在今天的5:30到6:00期间的话呢，会请到玉威龙资产管理首席投资总监杨俊文 Ivan 的话来一起和我们聊一聊这个港美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了。那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的话呢，我们也会啊请到嘉宾来。

0: 一起跟我们啊关注这个铺市方面的一个行情以及相关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具体的话呢，我们稍后呢会跟嘉宾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了。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3: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3: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3: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一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3: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最强财经阵容
2: 和你走在
3: 理财第一线。
2: 香港、
4: 九龙、
2: 新界、
3: 东区、
2: 荃湾、
3: 深水埗、观塘、屯门、中西区，
2: 新界
3: 一线金融网，寻铺寻铺，
2: 晨铺晨铺。来到我们今天寻铺寻铺的时间呢，电话线上有我们的两位专家朋友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香港本地方面的经济发展啊。既然今天有股票分析师在中午时间已经提到了香港本地零售其实近期的一个走势呢，可能会成为弱势港股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的，到底后市如何呢？电话线上首先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也是我们的嘉宾主持盛汇商铺基金创办人及行政总裁李根新 Evan。 Hello Evan。
0: Hello、
5: hey, 大家好。
2: Hello 同时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继续安安。那么今天电话线上呢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了，到底实体方面的一个经济状况如何？最主要现在目前生意额啊、租金呢，以及现在目前整体的市道会是怎么样呢？电话线上有我们的炒栗子专门店负责人谢玉民 ，Eddie，Hello Eddie， 你好
0: ，Hello Eddie，
5: 啊，你好，你好
2: ，Hello Eddie，、哎、我们先跟 Evan 来聊一聊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市况啊，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了香港呢，其实在铺市方面的一个发展呢，市场方面一直都非常的关注啊，始终现在目前楼市方面呢还算是松一点点呢、啊，但是呢，对于这个铺市而言呢，现在市场方面可能会比较紧张的去看待，尤其近期了，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真的过平的一啲买盘啦、啊，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像最近我们看到北角啦，有七姐妹到有一间的铺尺价呢是2300，这个其实比公厦还要再便宜，让市场方面比较担心未来在价格方面铺市的一个状态。艾薇，你个人其实怎么看呢？
5: 嗯，嗱，我谂咧喺北角呢个 case 咧，又真系平嘅，因为讲紧咧嗰个成交尺价，都即系讲建筑尺价，讲紧系2282蚊，但系虽然话系一个6000尺嘅基础啦，但系真系咧睇翻嗰个实用嘅面积咧，哎呀奇怪地真系比较细啲。你睇翻個圖積嘅時候咧，再加埋個兩層嘅單位加埋起嚟咧，個實用面積可能大概都係得3000多尺，即係實用率嘅時候都大概5-6成到嘅啫。咁但係點都好嘅時候咧，佢就雖然咧佢嗰個嘅佢大廈咧佢叫做 upper ground floor， 即係話 UG 層同埋一樓咧，佢就喺大廈個 lift 入邊嘅時候上去咧就上唔到嘅。佢喺橫街巷嘅時候咧有個入口位咧就入去呢個老人院嘅，所以變咗就橫街入去嘅時候，咁比起一個七姊妹道咧向住七姊妹道大街頭，你嗰個橫街位咧又真係爭好遠嘅。所以就係點都好咧，平可以解決曬所有嘅問題嘛。所以講真，你用2200蚊嘅尺價嘅時候，你真係買工廈都分分鐘買唔到啦。所以仲要喺一個北角呢個七姊妹道，屬於係叫做比較旺嘅飲食段。雖然係冇地鋪嘅元素，要上咗呢個 upper ground floor 或者去到一樓，咁但係咧又係咪真係好平嘅時候咧？始終而家地鋪都難買啦，何況樓上鋪咯？大家計數喎，佢收緊嘅租金嘅時候，樓上嗰個嘅老人院咧，而家大概係收緊係50000蚊嘅租金啊嘛。咁佢買翻嚟嘅時候，大概1380萬到嘅話，咁計數1380萬，佢買翻嚟50000蚊租金，所以實質上個回報咧，其實係講緊4.3厘嘅啫。咁4.3厘係咪好高？樓上鋪嚟講，如果你買老人院咧，分分鐘啊，個而家老人院個呢數回報去到7-9厘啦，所以咧就真係呢數回報係咪好高？唔係，但係尺價咧就真係超級平啦。
0: 嗯，明白哈。那现在的话呢，其实不少的一些铺租的话呢，租金也开始出现下跌的一个情况。因为早前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因为银行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情况，还有这个贷款的一个这个 call loan 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现在的话呢，不少像近期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像一些这个 商铺的租金的话，有的是下跌了40%，那也有的话呢是下跌了50%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现在的这种租金下跌的一个趋势会否持续？那对于这个租金下跌的话呢，也会影响这个铺市的一个估值啊，会否也增加？接下来包括像美联储加息了嘛，那这个 call loan 的这个影响会很大吗？
5: 我谂个铺市嘅时候咧，好在而家个楼市咧，就好似加息之后咧，个楼市咧都仲顶得住。咁啊，因为最紧要香港个 P 冇加到啦。而家香港咧，但系都多数咧，工商铺嘅时候咧，嗰啲商业嘅贷款咧，就跟呢个一个月嘅 HIBOR 嘅，一个月嘅 HIBOR 而家就大概 2.8% 啦。咁你要借钱嘅话，就再加多2% 上去，所以嗰个嘅借贷成本就去到大概系4.8-5厘左右啦。但系最大问题咧，就系你点样讲 HIBOR 都好嘅时候，而家系借唔到钱啊嘛。除非你是自用的铺啊，又或者你真是 all cash 去买铺啦，咁一般你而家铺头咧都系借唔到钱，所以咧而家睇翻整体嘅租金咧，可以话从呢个嘅肺炎疫情前，即系2018年啊、2019年嘅时候最高位咧，整体租金跌咗20%，售价就跌咗50%。点解售价跌多过租金咧？就是、因为银行冇钱借啊嘛，咁所以就点解个售价就会下跌，系多过租金嘅下跌系20%啦。而租金嘅下跌嚟讲咧，而家核心区咧，因为游客不断地系增长紧啊，那个零售嘅销货总值嘅时候咧，都连续12-13个月提上翻嚟啦，但反而上升咧，好多时都系一啲钟表啊、珠宝啊、奢侈品咧，而家就可能卖得比较好啲，所以核心区咧反而就我认为已经捉咗底，系可能仲有啲反弹添。咁你问我点解有啲续租嘅时候仲系比之前系平咗？因为比之前嘅时候系讲紧大概2-3年前啊，或者3-4年前嘅租约咧，已经系平咗落嚟嘅。但而家新租嘅话，其实已经捉咗底，分分钟咧可能有大概可能3%-5% 嘅升幅，呢个核心嘅地段啦。但如果民生嘅地段咧，尤其是北区咧，而家有另一个挑战就是皇岗的口岸啦，10月份就将会通车啦。咁而家都担心就是北区的时候，真系越近北区嘅，即系越容易上深圳啦。咁虽然北区的住宅可能受惠，但系北区的商铺的话咧，咁可能就会比较进一步的受压，分分钟就可能仲会有大概5%-10% 嘅跌幅啦。
0: 嗯，明白哈。那另外的话也有一些新闻啊，我们也看到呢一些零售方面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像近期尖沙咀的这个某一个大厦吧，那它的这个卖饼干的啊，那近期的话呢是300多万购入了一个铺位啊，但是呢也算了一下啊，如果说一盒饼干大概100多块钱的话呢，它需要每天要卖掉这个2.5万盒这个饼干才可以这个达到它的这样的一个租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从80年代开始的话呢到现在基本上它的这个升值的话呢将近40年的话，但是也只是升了50%啊。那您是怎么来看现在的这种像尖沙咀啊，或者是这种比较旺的这些街道的话，现在的这个铺租包括它的这个楼价这个铺价的下跌，这现在是不是一个入手的机会呢？
5: 而家睇住呢一間嘅鋪頭啦，就講緊係尖沙咀嘅彌敦道，非常之旺段，仲要好近呢個尖沙咀嘅港鐵站。可惜佢係上咗呢個嘅一樓嘅，咁所以咧係一個非常之旺嘅街道，但係非常之靜嘅一樓商場。點解會買入呢？就完全係因為呢個曲奇餅店咧買嚟係自用，佢本身咧旁邊都已經有自己嘅鋪啦。既然平賣嘅話咧，上手嘅業主就1986年就248萬買入嚟。咁啊，嗰個248萬買入嚟，242萬咧買入嚟嘅時候咧，咁咧由86年咧就揸到而家嘅時候咧，最終佢賣出嚟咧就講緊係374萬啦。咁所以咧個升值咧就唔多嘅。咁所以如果佢唔能夠可以買鋪自用，呢個曲奇餅店咧，如果你有機會睇一睇下，都日日排大隊噶啦。日日排大隊代表咩？即係有錢賺啦。有錢賺，而家咧就最適合係咩？就係買鋪自用嘅好時機，因為投資者個個都選手啦嘛，冇人同你爭。但你買鋪自用咧，就可以用自己公司個帳目嘅時候咧，去問銀行借錢。最近咧有單屈地街喺西環屈地街嘅成交嘅時候，一個日本嘅餐廳一樣都係560萬買入咗間鋪，佢係買鋪自用嘅，租咗好多年啦。趁呢個時候業主肯減價，又冇人爭，咁啊買咗間鋪翻嚟，800尺嘅建築面積560萬抵到爛，咁佢又可以用自己個帳目咧，公司嘅營運咧，去問銀行借錢，去裝修啊， 或者係嗰個營運帳目嘅時候咧，佢商業嘅貸款咧，咁變咗咧佢用得嘅話，尤其是呢個曲奇餅店喺呢個尖沙咀嘅旺段，雖然正位，但係佢嘅品牌能夠吸到客嘅話咧，我相信會見到越嚟越多呢啲個案係買鋪自用嘅。
2: 嗯，剛才第一個問題時候 ，Aaron 就在說了，這個香港方面地鋪啊，其實反而難買，您自己個人覺得怎麼看呢？香港現在目前地鋪跟一樓之間差異這麼大，大家當然剛剛根據 Aaron 所說的一個這個例子啊，理解得非常透徹。那麼如果说到现在目前铺位方面，真的是地铺方面，现在整体市场状态是怎么样呢？
5: 而家地铺市场真系瞌着眼瞓咁滞咯，咩瞌着眼瞓咁滞咧？因为而家成交量咧系少啦。另外咧，最緊要就係嗰啲嘅投資者又唔係話好積極地去買，咁而家即係好多時都係比較即係沉底嘅時候啊，咁即係叫做出嚟執牌一兩件，或者咧就而家三方面嘅機構咧就多買鋪嘅，一啱啱講咗咧就買鋪自用，咁但係始終咧喺個商鋪市場過往活躍咧，八九成都係佔咗一啲嘅投資者嘅，不過而家就係買鋪自用嘅比例咧會多咗，因為投資者係縮咗啦。第二咧就多咗好多一啲嘅宗教團體啊、教育嘅團體啊、親中會啊。嗰啲嘅鄉親會嘅時候咧，就出嚟去買鋪，因為通常呢啲宗教團體鄉親會，佢哋都唔借錢嘅啦，本身佢哋個祠堂都有好多嘅錢啦，咁所以咧個呢啲嘅反而呢啲嘅叫做宗教啊，呢個嘅宗親會呢啲嘅組織嘅時候咧，就多咗出嚟去買鋪，最近咧喺呢個。德輔道中咧有一個地鋪2000万成交嘅時候，都係一個某家族嘅一個宗親會去買入啦。咁另外咧第三方面啦，就係、是、一啲就好多年都冇買過鋪嘅老牌嘅家族、老牌嘅投資者，好多年冇買鋪啦。既然趁呢個時候咧，佢覺得係一個入市嘅時機咧，所以點解啲老牌嘅家族咧亦都會出翻嚟去買啦？啊，另外仲有一個新嘅勢力啦，好多人唔記得咗添。呢、這個啱啱講嘅就係香港人啦，但係咧其實而家鋪市入邊嘅時候，比較大單嘅成交好多時咧都係啲外資去買。买入嚟，新加坡嘅资金啦，可能买入一啲传统嘅物业，传统物业都包埋个地铺啦，或者系好多内地嘅投资移民啦，过嚟香港咧买啲几千万铺嘅时候咧，因为咧买楼咧就要3000万以上先计嘛，但系买铺嘅话咧就买一蚊就计一蚊，计 up to 1500万，所以有好多内地投资者咧为咗投资移民都会买香港铺嘅。
2: 嗯 ，OK， 那么今天电话线上啊，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嘉宾，一会儿就要请 Aaron 来跟我们看一看了，到底现在目前香港零售啊，有一点餐饮小零食的这一些的行业，到底未来发展是如何？那么今天我们的 Eddie 呢，为大家今天我们的 Aaron 呢，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电话线上的 Aaron。Hello， Eddie， 你好。
4: 啊，你好，你好，你好
2: ，Hello，Eddie，Hello。今天呢，两位嘉宾的这个名字非常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说非常有这样的一个默契啊。其实刚刚提到了，现在目前呢，这个铺市方面，处于一个比较难去进行买卖的一个情况。其实 ，Eddie， 你们现在目前的铺位在香港哪个区域啊？
4: 我哋喺旺角嘅西洋菜，山东街度。
2: OK， 那个是自买的吗？还是租用的？
4: 都系租嘅，
2: 都系租嘅。现在香港主要还是在旺角这一间铺吗？
4: 啊，系啊。
2: OK， 有打算扩充业务吗？
4: 啊，我哋仲有大埔咯，有两间铺头同埋有啲商场嘅铺位咁样。
2: OK， 是现在其实在香港这样的一个经济状况之下，很多一些的游客开始回来了，而且旺角啊，或者说在商场里面正是这一些游客非常喜欢的地方。其实你们怎么看呢？今年2026年了，已经到9月份，前三个季度的经济状况收入如何呢？
4: 嗯，我们就觉得其实整体都旺角呢是因为是游客区呢，所以就朝早的人客比较少，即是旅客都比较少，可能到晏昼啊两点钟打后先有，所以我觉得喺旺角度经营嘅话咧，朝头早都系比较疲弱啲。我哋都谂住谂下啲办法，再去令到啲游客可以睇下点样可以过到嚟啦。
2: OK， 所以就是这个宣传方面的一些的手法，看一下怎么可以吸引大家了。哎，好奇想问一下，你们是直接有一些成品放在这里，还是说需要有一个后厨房去现做、现炒、现卖这样子啊？
4: 我哋都有我哋嘅厨房啦，跟住我哋有炒栗子啦，亦都有整雪糕啦。因为我哋觉得香港嘅单一嘅零售模式呢，其实就难以吸引到啲叫做大众嘅眼光。
2: 嗯，
4: 需要有自己一啲比较嘅特色呢，先至可以喺存在喺旺角区呢啲咁租金咁贵嘅地区呢。
2: 嗯，刚刚听到租金贵啊，但是一听到你们所这个占有的一些的业务种类呢，感觉上需要的面积会更大啊，比如说像是一些的走火通道啊，或者说防火防水这样的一些的状态，可能要比普通只是零售方面的店铺要更加的多。你们在这方面用了很多的心思吗？现在整个铺面方面的一个大概的面积会是怎么样的呢？
4: 其實我哋個鋪頭有大概係800至900尺左右啦。咁我哋嘅叫做廚房同埋雪糕區咧，就佔用咗大概1/3嘅。
2: 嗯，
4: 咁就正式嘅零售嗰個鋪面就大概400尺左右咁樣。
2: 嗯，商場也是用這樣的一個規格去做嗎？
4: 我哋商場就而家都係一啲零售嘅模式，並未有一啲叫做廚房啊，同埋一啲製造雪糕。始終，佢需要嘅鋪位比較大啲。咁我哋其實我哋叫做，我哋又唔算係零售，又唔算飲食，所以商場未必有啲咁適合嘅鋪位嘅集市。
2: OK， 所以把这个这么特别的一个经营的方式放在了旺角这个地方。其实现在在旺角方面整体的一个生意，除了说是早上人流比较少以外，中午下午或者说现在目前即将要来到的一些的节庆日啊，你们个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吗？对于香港经济？
4: 其实我哋都觉得其实游客我哋嘅铺头咧都系要摆喺啲比较多人流新嘅人流嘅地区啦，所以都系旺角啊。尖沙咀呢啲都比較適合我哋嘅，咁就我哋都會再去創新一啲新口味嘅嘢啊，或者係新嘅產品，會令到更加吸引到一啲旅客嘅目光啊，或者喺網上去做多啲咁嘅宣傳。但
2: 係
4: 因為前幾個月咧，因為香港真係比較多雨啊，係對於零售真係好大影響啊，喺天氣嘅方面都。
2: 因為地鋪街鋪嗰啲比較少人擔遮特登行過嚟咁樣嘛。
4: 都系，其实佢落雨之后，例如你过咗去嘅8月份、7月份，佢一个月落咗20几日雨咧，的确系零售同埋系地铺嘅影响咯，影响好大。
2: 天气是其一，当然其二就要看到真正未来香港的这个经济。其实你们对未来经济方面有信心吗？会打算继续扩充你们的业务吗？
4: 其实我哋都系逐步咁去发展啦，咁我哋都最近都会可能10月底都会喺康城嘅商场都会有个小嘅铺头咁样去，
2: 哦，民生喎，
4: 小扩充咯，系啊，小
2: 扩充。OK， 艾米，像 Eddie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做一些非常特别的一些的小吃，像您之前所说的，雪糕带唔到翻屋企噶嘛，如果要即场食嗰啲嘅话，系咪？如果这种的话，其实还是对于市场来说有一些必要性的。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样的一群年轻人，他们去做一些很特别的专项的一些的生意的时候，香港这个土地可以给到他们什么？
5: 首先恭喜 Eddie 先，点解咧？我识咗 Eddie 好多年，由大埔嘅铺头开始搬去呢个嘅旺角铺头。好彩佢系租铺唔系买铺，如果佢搬去旺角嗰一刻系买间铺咧，嗰间铺都值成亿噶啦已经。咁，但系而家可能跌成一半都冇，跌咗可能60%噶啦。咁所以咧，佢悭翻几千万噶啦，因为租咗呢间铺头又识，又幸运地嘅时候，佢嗰个位置真系旺角好核心嘅位置，又真系好多嘅游客啊，咁新鲜嘅面孔。所以咧，我觉得做佢嗰个行业嘅咧。因为比较有特色，有特色嘢嘅，咁自然咧就最适合一啲嘅游客啊，消费力高嘅人去买咧。所以咧呢一刻，如果佢能够喺核心区买翻间铺，都好时机噶。
2: OK，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啦，之后时间呢，也希望邀请我们的 Evan 跟 Eddie 一起来跟大家多分享一下他们的一些的故事啦。今天再次谢 Eddie， 谢谢 Evan， 谢谢两位。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5: 拜拜，
2: 拜
0: 拜。
2: 又回来继续我们的一线金融网。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较早之前，告示打到西行往中环的方向，近至景隆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现时呢，往红隧过海，还有呢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是排到景隆街。至于另外两线过海呢，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是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就在管道当中的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理工大学的转弯位置，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交易广场。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比较多车。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黄泥冲峡道往跑马地方向进着木球会多车，车龙排到深水湾道进着南丰道。浅水湾道往黄竹坑进着浅水湾别墅多车，车龙排到门牌102号。 九龙区方面，加士居到天桥往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的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义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至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宝石湖路往文锦渡方向进至彩图院多车，车龙过了大头岭回旋处。提提各位留意，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水管的紧急维修，往九龙方向进至显发村的慢线是封闭。也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是有临景公路嘉道里农场来回方向，观塘绕道丽江花园的来回方向，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还有狮隧入口去沙田的方向。法律援助署也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客户称赞计划书写得很有创意，负责的员工几岁呢？那位刚晋升的经理年纪多大呢？
3: 其实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吗？顾客重视的是服务素质，作为雇主为什么要在意员工的年纪呢？
2: 无论是招聘、晋升、加工资还是培训，员工能干就行了，何必在乎他的年纪呢？
4: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1: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0: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4: 一线金融网。

0: 好的，欢迎回来呢，这里呢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那稍后的话呢，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金钱本色环节啊。不过这个时候的话呢，还是要关注一下今天的整体的啊全球市场的一个情况。那在港股方面的话呢，今天恒指的话呢是收升啊45点，升了 0.18% 的收报呢是在25088点。今天整体市场方面的话呢，由于受到美股隔夜造好的一个影响，多只晶片股急升。那纳斯达克指数的话呢，在隔夜的话也是收市创造了一个新高啊。啊，看到的话呢，今天整体的恒指呢是一度上涨超过200点的。不过呢，之后升幅的话是收窄。龙头股方面的话呢，今天呢啊蓝筹股表现最好的是腾讯啊，今天是大涨了 5% 的，那也是属于蓝筹的一个很好的表现了。那在八月中旬以来的话呢，啊，它整个的一个啊腾讯的表现的话呢，都算是高位的一个徘徊。同时阿里的话呢是上涨 1.9%， 那在这个啊旗下的一个新一代 AI 晶片股的一个造好的影响之下的话呢，是提升了股市。那不过的话呢，今天的美团还有小米跌幅都是超过 1% 的。今天表现最差蓝筹的话是这个中通快递啊，下跌 5% 的。同样呢，在其他股份方面的话呢，今天的金融股表现也是不佳啊，汇控还有友邦的话呢，今天都是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同时关注一下这个美股期货，道指期货的话呢是52489点的，微升了 0.03%。纳指期货的话呢是30770点，升了跌了 0.05%， 是微跌16点的。标普500指数的话呢是500期货的话呢是7828点，是微跌了 0.07%。稍后的话呢，我们就会请到啊这个裕威龙资产管理首席投资总监杨俊文 Evan 来一起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近期的啊整体的一个市场，进入到今天的金钱本色。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2: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实验当中的话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裕威龙资产管理首席投资总监杨俊文 Evan。 Hello Evan， 您好。
3: 嗨，你好。
2: Evan 啊，这个我们说到近期的整体的这个市场的话呢，其实还是关注啊这个一个是美伊之间的这个战事啊，那对于这个油价方面的一个刺激，同样的话呢也是引导了现在呢近期这个美联储的一个加息。那现在的话呢在

0: 整体的市场方面的话，我们也看到在香港啊，也出现了这个部分的一些啊，我们说无论是银行也好，还是各方面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个利率的一个微乎上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市场的话呢，也会带来了一定的一个影响。那记得上一次呢，跟 Evan 啊来做这个连线的话，也是这个6月份的时候了。那近期的整个市场呢，我们看到还是一个波动的一个情况。那 Evan 的话，您怎么来看啊？我们说马上就进入到了这个10月份的，我们也就是说这个4季度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大家的话呢，会否更高看现在的整体的全球的资本市场以及香港的股市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呢？
1: 嗱，其實就嗱上個因為回顧下啦，我正常就一季咁啊做一次嗰個回顧啦。咁啊上一個回顧就係我自己咧喺對第三季啦，因為而家都差唔多完嘅啦，而家都9月尾嘅啦。咁啊即係由呢一個7月1號到而家啦，咁嗰個回顧。咁我甚至個回顧就係咧，基本上咧好直接啲講啊，就全部都睇淡嘅。咁啊，因為之前我有聽我節目個講都知道係咁啊，繼續持有美股咯，繼續買咯，咁啊，就呢個係主要嗰個投資方式。我就話呢一季，即係6月嘅時候講啦，就呢一季即係7、8、9月啦，就唔使咁心急嘅，因為就睇得淡少少，咁啊，因為幾個原因啦，咁就主要就係由利息啊，跟住。國際個局勢啊，嗰個估值嗰個問題啊，咁幾樣嘢夾埋啦，所以就睇得淡啲。咁而家啱啱過咗一季，咁啊發生啲咩事咧？咁樣咁講翻啲大佬先啦，啲大佬就係美股啊。美股其實琴日嚟講就比較特別啲嘅，因為其實琴日係單日升咗好多嘅，即係之前都係冇乜表現嘅啫，突然間一日就升咗都唔少。即係美股上高，咁其實咧，如果美股嚟計咧，納斯達克指數咧，似乎啊，又想咧就再創新高，咁啊唔知今晚會唔會再創新高啦？即係爭非常之少，標普500指數咧，都唔知道今晚會唔會再創新高，爭幾十點啫。咁道瓊斯指數方面，咁就5400，咁就5200，咁啊爭5% 到啦。即係傳統工業股都係略為遜色少少嘅。咁如果以全球嚟睇，我哋成日都會望住，譬如有隻美股嘅 ETF 係之前全球股市指數嘅，咁佢同個歷史高位都係爭大概唔夠1個點到啫。即係以全世界嚟計，都係爭唔夠1個點到。咁啊。但係亦嗱呢個咧就係準備創新高啦。但係我哋都睇翻7月1號嘅時間，7月1號嘅時間其實嗰個價位如果以全球嚟計咧，同而家就爭咗2、3個點啦，2、3個點咁合理啦，因為正常呢啲咁嘅全球指數ETF一年大概升8% 到噶嘛，咁你一個季就升2個點到，咁啊即係正常啦。咁納斯達克指數咧，其實由7月1號到而家咧，基本上咧就。7月1號嘅時間26000，而家27000，爭3個點啊都有，次升個3個點，因為全部大部分都咁呢一兩日升出嚟噶。咁啊，7月1號嘅時間嘅標普500指數其實7500，咁啊爭都係2、3個點啦。咁啊表現咧，其實如果唔計琴日咧，基本上就成個月咧冇乜點喐，因為其實琴日都升咗1點幾%噶啦。咁頭先你講都係爭2、3個點，即基本上就係呢一季咧。如果唔計琴日嘅話，有少少咧係持平嘅，咁亦都我會咁講啦，算係符合咗我對美股嗰個預期啦。即係就唔係好似之前咁話6個月升咗14%，即係或者即係唔係咁樣升咯。即係你諗下，而家講緊係1個點、2個點、2個點、3個點，之前係一個季度6個點、7個點。即係差好遠嘅，即係你爭成倍個升幅。咁跟住咧，全球嚟計咧，咁你知啦，美股龍頭嚟噶嘛，咁就都基本上都係照跟嘅。咁啊，你見VT 方面係其中一個報價啦，咁啊都基本上係大概2個點到嘅升幅，但係再重申啦，絕大部分都係呢一兩日升出嚟嘅啫。呢一季成季好似冇開過市咁樣，即係突然間2日就有個表現出嚟。咁預期今晚有機會都可能最後表現嘅原因就係話，即係睇翻超短期因素先啦。原因就係話，咦AMD 表現好好喎，咁好好嘅時間，咁之前又再涌入去 AI 嘅喎，咁啊又再升過啦。

樣，即係個情況就大致係咁樣啦。首先你講啦，就加息方面啦，對香港嘅影響，我自己覺得咧。如果因為點講咧，就啱啱加息加咗一次咧，其實就聯儲局咧，香港嗰、那個唔係香港個銀行嗰個最優惠利率就冇跟嘅。咁所以對於一啲如果係跟即係 P 嚟供樓嘅人士嚟講，或者準備新做 P 案嘅人嚟講咧，就冇乜影響嘅。咁一個月嗰、那個HIBOR 亦都唔係太大影響嘅，佢之前都係 2.67， 而家都係 2.8 到，分別都係。不大嘅，所以其實大家都基本上都係做最優惠利率個按揭嘅。咁但係咧，基本上如果以佢個點陣同預計咧，跟住今年會再加多次嘅。咁今年會再加多次嘅話咧，咁就香港就會跟嘅啦。香港就會跟咧，咁其實就嗰個供樓利息成本就會升嘅啦。咁因為之前大家留意翻啦，即係個市咪跌到，即係樓市跌到好差嘅時間，其實以依案嚟講，其實講緊都係爭咗 0.875 厘嘅啫，即係一厘都爭唔到嘅。咁如果佢今年年尾意識就再香港跟加，唔知 0.125 定係 0.25 啦，咁即係個息口又會上翻。咁對個樓市嚟講咧，麻麻地嘅。咁當然對個股市嚟講都係麻麻地啦。咁呢個我自己唔會否認加息對個市場嘅影響嘅。咁另外一邊商啦，就係話呢個頭先講話對香港影響嘅，咁對美國嗰個影響又如何呢？咁樣，咁我自己嘅諗法就係呢，其實前呢幾個月呢，我咪話都冇乜點升過嘅，原因就係大家都係睇究竟加息點呀，會唔會加息呀，即係其實有個不確定因素喺度。咁其實呢上星期咁啊，終於加完啦。咁啊，加完咁啊，一加完咧，反而調翻轉喎，那個不確定因素消除咗，大家已經接受咗去加息，或者亦都咁講啦。亦都有少少時間咧，同一時間消化緊。其實前呢幾個月咧，我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呢兩三個月呢一個季度啦，大家係對 AI 嗰個前景係好懷疑嘅，即係對呢啲 AI 嘅投入，即係無論係一啲。數據中心啊，定係個算力嗰個咧，都係有啲懷疑嘅。即係就係話，喂，其實基本上就最大嗰幾巨頭，之前全部都係連啲現金都好勁噶嘛，即係啲翻嚟嘅現金，而家啲錢全部都出曬去再去投入啲 AI 公司啊，或者算力啊，或者一啲中游、上游、下游啦嘅一啲投資上高。咁其實你問我自己覺得咧，我都係有懷疑。即究竟就係話，哇！其實有少少似糖水滾糖魚喎，就係話，嗰啲 AI 公司嘅無論個估值啦，定係話嗰個現金流，其實都係由一啲現成嘅，譬如 Apple 啊、Facebook 啊嗰幾間公司咧撐住嘅啫。即係基本上啲生意係好似即係呢幾間公司俾佢。咁如果呢幾間公司睇錯市 ，AI 唔係真係咁勁嘅話，咁咪大鑊。咁所以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咩咧？我真心講，我自己個人對 AI 都係嗰個投入咧。嗰、那個懷疑未剔除嘅，但市場嘅表現就唔係啦。市場表現你見緊納斯達克準備創新高嘅話，唔知今係咪今晚創新高啊？咁似乎咧就話市場咧對呢件事咧就睇得係比較好啲。咁我仍然都有保留嘅。所以其實咧，你問我第四季，因為而家應該講第四季嘅啦，第四季即係12月、12月啦，呢三個月啦。咁嗰個部署係點咧？我預期咧，其實今年咧餘下嘅時間咧。有機會咧，係會同呢一個上一季，即係唔係上一季，即係仲係而家呢季啦，七八九月係有少少類似嘅。佢有一個叫做正常嘅升幅咯。咁正常嘅升幅就係你預計一個季度升2%，咁一年嚟講就升8%。咁呢個我覺得有機會做到嘅，亦都大機會做到，甚至有機會會全年計有少少。即係表現得更加好添。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好似之前咁樣一個季度升6-7%或者甚至10%啊嗰啲咧？我自己係有啲保留啦。咁就同埋另外一樣嘢要大家要留意嘅，就係你嗰個中期選舉，即係個 focus 翻美股先。美股個中期選舉，因為個中期選舉咧，我自己咧就真係有啲。擔心啊，因為其實每一次中期選舉咧，美股喺中期選舉嘅前後嗰兩個月咧，我睇翻嗰啲數據啊，基本上咧，即係好似由1970幾年啊，我睇一睇先，望一望嗰個數據，即係總之好多年前嘅，連續。

0: 咗，我都唔記咗幾多次嘅，總之好多好多次嘅。每一次中期選舉咧，基本上咧，從不例外，係從不例外啊，唔係話有幾多個機率係咩啊？從不例外咧，美股咧係會出現咧一啲大幅度嘅下跌嘅，即係呢個好似係未試過唔發生嘅。咁你大家唔好唔記得，今年就係中期選舉啦。咁嗱，譬如我頭先我揾到嘅數據出嚟啦。咁中期選舉嘅時間其實發生乜事咧？最主要就係由九月開始啦，即係八月中開始啦，到嗰個十一月幾選舉嘅。咁我報一報告翻之前發生乜事咧？1966年咧就跌咗，嗱喺嗰兩個月嘅咋？嗰兩個月咧就已經跌14%，標普五百指數。1966年咧嗱，係22% 跌咗。1970年咧中期選舉係跌咗20% 兩個月喎。1974年係跌咗26% 嘅。你見全部都係好誇張嘅數字嚟嘅。1978年咧係跌咗13%，1982年跌咗16%，啊1986年叻啲嘢跌咗9%啫。但其實你諗下兩個月跌9%好誇張，唔好更加唔好似頭先咁講嗰啲跌咗26%嗰啲。1990年嘅中期選舉咧，嗰兩個月跌咗16%。咁94年嗰個咧，應該算係最叻嗰年嘅啦，就跌咗9%。即係中期選舉嚟講，嗰兩個月跌得最少嘅啦。咁1998年咧就跌咗19%，2002年跌咗18%，2006年跌咗10%，2010年咧跌咗10%，2014年跌咗7%，2018年跌咗14%，2022年跌咗18%，兩個月之內全部都係。咁我自己覺得就哇，原來次中期選舉咧，因為講真成年啊，你贏到8%都算合格啦。如果成日贏咗22%，就係拍手掌啦。如果你一個中期選舉，你唔好理佢乜事啦。前嗰幾個月嘅波動係會令個市跌，頭先見啦，呢差唔多都幾十年，1962年到而家，最少7.4，但其實個位數都少嘅，普遍都有10-20% 嘅。咁我覺得呢一段時間就係、是，我都有少少講啦，就係話啊，純粹睇黃色，不問理由啦。即係你啲因為點講，中期選舉跌嗰啲理由咧，多數都係互相針對、互相攻擊走出嚟嘅啫，即係有少少好多三安白數嘅。咁我就會趁而家你問我減翻少少磅。咁等一等咯，即係我個策略呢兩個月更加保守啲。咁但係你話成年你，但係調翻轉咁睇喎，至終嘅選舉完之後又升翻嘅喎。咁當然啦，你話佢要咁唔使理啦，咁唔使理就坐兩個月中嘅選舉，跟住就咩？呢個係一個策略嚟嘅。但係同一時間我會咁諗啦。喂，如果佢真係跌10-20%，即係以大盤嚟計啊，其實係一個幾好嘅機會嚟喎。成年嗰個回報咧，即係因為我始終係基金經理嚟噶嘛，咁基金經理嘅話就會講表現嘅嘛。咁講表現嘅話，你可能其實就係呢段時間留少少現金，你到時佢真係跌落去，你喺低位買到嘅話咧。咁你成個回報就好誇張㗎喇喎，幾十厘㗎喇喎嗰年。咁所以就呢一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但係我都重申一句，每一年個中期選舉跌咩呢，我冇去深究。但係只不過就係話，起碼最近由1960幾年到而家，每一次中期選舉次次都賴嘢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睇下可唔睇下會唔會呢一方面係大家去都一齊去諗諗啦，我的策略就好明顯嘅啦，減少少磅，我唔係叫你沽曬佢，減少少磅，可能減一成、兩成，或者15%、20%，咪留少少現金，佢真係跌你咪買咯。冇嘅話，講真，你都係一隻半隻啫嘛。咁一隻半隻，即係你如果預期呢季升兩隻嘅，咁你都係爭一兩隻啫嘛。同埋講真，一兩隻好多時你喺啲相對地方等一等，市又高又低嘅嘛，低嗰陣時候你買翻都未必，即係可能嗰一兩隻都賺翻翻嚟啦。个策略就咁样咯。
1: 是的，非常清晰啊。这个大家也对这个四季度的一些风险的话呢，有更多的一些认识跟了解啊。特别是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政治方面的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也会影响市场方面的一些变化。大家可以的这个继续的来去观察啊。那其实的话呢，在今年来看的话呢，这个美股方面主要还是七个巨头啊，科技巨头，包括像 AI 来去刺激啊整体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上涨。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像石油啊、黄金啊等等啊，因为在加息之前的话呢，其实美元的话呢是一个偏弱的一个情况。但现在一看这个通胀升温的话呢，这个美元又开始继续的站上100关口，那也是让金价的话呢是一度的下跌，包括油价一度的这个回落。那您怎么来看这个港股方面的话，是否会受到这个美股的这种风险的一个影响？那另外呢，港股今年可能更多的还是关。

咁啊，拗翻出嚟講先。咁港股方面咧，咁我自己個睇法就係、港股其實對咧美息嗰個反應係大嘅，係大嘅。所以你都見咧，其實港股咧以表現嚟計咧，係落後於美股，即係起碼唔好以呢一季度嚟睇，定係話成年嚟睇咧，都係落後於美股，因為你連倉時候25,000，而家25,000。美股都點咯，升咗10% 啦，呢個都冇，呢個應該都冇得走啦。年頭嘅時間，納斯達克指數係23,000，而家27,000都十冇20%多啦。咁港股又冇表現嘅，咁仲要喺加息嘅背景底下，其實今次咧我自己疑惑嘅係咩？如果即係學頭先話咗啦，美國中期選舉美股係跌嘅話，港股咧好大機會跟跌，因為點解咧？仲因為有個加息嗰個壓力喺度，即係意思係因為香港反而對美國嗰個息係大，因為反而調翻轉美國咧，佢對個息口嗰個反應咧，而家係冇咁大嘅。因為點解咧？之前咧，可能你會話喂個股定模型咧，個 AI 嗰啲啊，或者啲科網股咧，好敏感嘅喎，對個息口咁啊，呢個事實嚟上嚟計嗰條數學方面嚟㗎嘛。嗰、那個即係嗰個即係有啲 formula 係對於個無風險嗰個嚟到啲，咁啊美國個無風險利率已經5.幾啊，即係長債去到5啦。咁你諗下啦，其實我坐喺度唔喐，我都有5厘收，咁我做咁多咩即係仲咁做咁多投資嚟做乜咧咁樣？咁因為理論上嗰個未債無風險利率嚟㗎嘛。咁但係個問題成件事就嚟啦。其實而家我覺得咧，呢特別係呢幾個月咧。AI 嗰、那個即係納斯達克指數唔升啦，即係其實升一兩隻其實等於唔升嘅啦。咁唔升嘅話咧，即係或者冇升咧，其實反映緊兩件事，佢反映緊有個息口，咁同埋反映緊咧對個估值模型嗰、那個睇法，同埋新投資嗰、那個睇法。因為其實咧我唔會話好似之前咁講嗰啲，喂每一次股災都話今次唔同㗎啦咁樣，咁我又唔會咁講嘅，因為其實咧今次美股係來去得咗床水品行業係事實嚟嘅，但同一時間你見咧，管 AI 公司又好似真係賺到錢嘅喎，佢唔係話以前咁啊，真係賺到錢，佢賺到錢嘅喎，即係佢以前譬如你搞之前試過好多次啦，由搞鐵路到有電信到有 iPhone， 次次都係一個經濟上或者科技上嘅大躍進嚟嘅嘛，但係每一次咧。初時都係冇乜錢賺，但今次有少少，我覺得會賺到錢，同埋嗰個估值相對地啦，估值咧係已經係逼近啲之前嗰啲未到 dotcom 年代嘅，但係都到爆煲前嗰啲估值嘅。咁但係咧，你變咗有錢賺嘅話，似乎變相個估值冇咁大啊嘛，同埋似乎就而家係佢而家係好似一個漁網咁樣，咪就最大啲公司投嚟投去，互相投落最大嗰幾間AI 公司嗰度，或者嗰啲數據中心嗰度，不停咁投，互相投嘅。咁呢個同以前嗰種散收有少少唔一樣，同埋冇咁多嗰啲混水摸魚。當然你話香港有冇啲混水摸魚 AI 公司啊，各方面嗰啲絕對多。但係美國其實來去大家之前真正投入去嘅都係嗰幾間大嘅。啲錢絕大部分都去咗嗰幾間超強大同埋超急大山市嗰幾間嘢度，所以變成就話其實呢一季咧香港咧，我自己覺得咧會跟美股嘅，咁亦都係唔使急啦。即係如果未買嘅，咁咪個策略一樣咯，未買嘅咪可能睇定少少先咯。如果買咗嘅，會唔會或者留多少現金等一等個市跌啦？咁啊，如果你諗下啦，喺加息嘅前提底下。首當其衝最弱嘅應該加息股，即係呢啲息口股啊。咁啊，呢啲應該係可免則免，因為慢慢咧，你發覺你公司嘅盈，嗰啲公司收息公司嗰啲盈利咧，你好難話跑得贏嗰、那個美國嗰、那個無風險，因為佢應該人哋乜都唔使做，你始終你呢啲都要做生意去賺錢。當然你話唔係喎，嗰啲收息股啊、中電啊嗰啲銀行股啊嗰啲啲表現咧係都唔錯嘅喎，咁都係嘅，都真係唔錯嘅，一路 keep 住都係枕住都係升嘅。咁但我想話去到呢啲位個息又加，咁佢以派息為主，咁你買落去嘅誘因係咩咧？咁所以我自覺得第一個，我覺得喺加息情況底下咧，第一個係唔睇好嘅，即係但係調翻轉啦，近期表現係唔差㗎。
第一個唔睇好嘅咧，就係啲收息股先。

0: 咁第二个更加唔睇好嘅咧，就系本地嘅地产股，因为咧相对地佢哋卖楼咧，知你知啲近呢年几个楼市香港又变咗极度火爆啦，知又系咯，知楼价升，成交量又升，新楼又爆卖嗰啲叫做，咁所以其实啲地产股咧表现系唔差嘅，咁啊但系咧我自己觉得啦，自从有嗰、那个即系大陆话会查个税之后啦，基本上啲地产股成扎落翻晒嚟噶啦，咁就只不过就系话你如果再加息咧，踩多脚咧，咁就表现会更差咯，即系所以這個呢个咧亦都系可免则免嘅。咁但系你至于话啦，香港嗰啲 AI 股啊，剩嗰啲系咪值得投资咧？因为而家嘅世界个玩法同以前有少唔少，以前咧就系玩一个叫做百花齐放，而家系咧你谂下连啲巨头都系噶，哇！以前都有六，即系而家都有六七个巨头，哇！全部投落，真系几间嘅，三间到嘅 AI 公司，你谂下仲少过六七间巨头，投俾个人仲少过嗰个标的，咁变成就话其实全部钱就攞晒落去。即係好集中咁攞曬落去咯，即係已經講啦，贏嗰啲就贏到開行，其他就冇得分咁樣咯。所以你話其實香港嗰啲 AI 股可以嘅表現都麻麻地啦，麻麻地啦，係啊。咁應該連呢一季都仍然係美股會好，會帶動去港股，因為港股其實今年成個表現都係唔好嘅。
1: 嗯。
0: 咁就港股仲有啲咩嘢去焦点呢？咁啊，似乎呢一季都系同其他一样啦，保守少少会比较好啲。
1: 嗯，是啊，那所以的话呢，还是要关注整体上的一个表现了。谢谢 Evan， 明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十分重视流浪狗的管理，现实捕捉流浪狗后不会放回社区，而是交由属非政府组织的动物团体饲养，又期望有公众领养这些流浪狗狗。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被问及有市民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的事件，他回应说，当局在30年前每年捕捉到数以万计的流浪狗，以2002年减少至每年11000多只，至今每年捕捉到大约400只的流浪狗。他说，渔护署以往会将经处理的流浪狗放回社区，但后来发现做法不太理想，因此交由动物团体处理。食环署说，现时有超过990间食肆持有容许狗只进入的准许，措施自7月9号实施，针对非获准食肆违规容许狗只进入的行为，署方至今向违规的非获准食肆提出总共20宗的检控，并向违规携狗进入非获准食肆的人士提出总共7宗的检控。另外，食环署严厉打击携狗顾客在获准食肆内的严重违规行为，包括在适应期间就没有稳妥的牵引狗带，提出2宗的检控。食环署说，中秋佳节将至，提醒市民如果计划协同狗只外出用膳欢度佳节，应该先确认有关食肆是否获准容许狗只进入，并遵守相关规定。署方说，获准食肆需要严格遵守法律和持牌条件，包括不得在餐桌提供明火主食，也不得容许格斗狗只或已知危险狗只进入食肆，或容许狗只进入食物室等等。如果发现违规行为，食环署会果断执法。至少12名学生在学校运动会的会场外饮用免费派发的饮品之后报称不舒服，警方表示怀疑饮品包装上有针孔，正在调查事件。警方下午2点

0: 多街报，一所中学在釜山道运动场举行运动会，场外有人派发免费饮品，部分学生饮用之后报称不舒服，其后发现饮品包装上怀疑有针孔，消防派出九台救护车在场戒备。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6.85，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403， 人民币 6.699，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3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也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太子道西往大角咀的方向，现至加大里道呢，现时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窝打老道的位置。而较早之前，甘诺道中天桥往西隧方向，近着信德中心曾经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已经清场，车龙接近大会堂、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其他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的车龙排到东港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讯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接纳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进维园，还有百德新街接纳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的位置。本方向的红隧往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以及往荃湾的方向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的方向车龙就排到宝康公园。港岛区路面情况了，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进着摩星岭道多车，车龙排到启明寺。九龙区方面的话，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着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着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龙翔道天桥往油塘进着平石村慢车，车龙排到釜山道。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进着新墟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竹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富路进着龙门居。龙门路往屯门市中心方向进着蝴蝶湾公园一段繁忙。粉景公路往大头岭回旋处，车龙排到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古洞段进着高尔夫景园。提提各位留意，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水管的急修，往九龙方向进至显发村的慢线封闭。也提提各位留意两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是临景公路加道里农场的来回方向，还有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的方向。法律援助署也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

0: 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报读由私立学校开办的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非正规课程前，应先考虑实际需要，查看学校是否已在教育局注册，清楚了解课程和收费，学费要按月支付，不要以信用卡或其他方式一次全付，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2: 莫名我就喜欢你。
3: 相爱，不要忘记曾经的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一直守候到永远。
2: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庭苇，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柔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来自台湾的女歌手孟庭苇在1991年的时候唱出这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而这首歌曲呢也在当时让大家注意，同时呢这首歌曲的走红也让孟庭苇获得了月亮公主的称号。而这首歌的歌词是以月亮的阴晴圆缺来代表这个男女的恋情逝去时的无奈和心情的转变。很快的，中秋节就要来临了，希望呢今年的中秋不会让你有遗憾，赶快去跟你重要的人去约一下会，希望呢今年中秋可以带给你很多很多难忘的回忆。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张信哲，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有一种爱，只能孤独地望着天空，寂寞地数着星星。
2: 但愿天空不再涂上。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音乐抱抱。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寂寞的拥抱。
3: 我是翁虹，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幸福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7.07，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3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了，荃湾路往屯门方向下行往大冲道回旋处的支路呢，曾经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车龙排到环宇海湾。另外后一些的位置呢，下行全清交汇处比较慢车，车龙排到永德利广场的。太子道西往大角嘴方向进至嘉道里道呢，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也恢复了正常了。关注一下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是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中环军营。另外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多车，告示打道西行的车龙排到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北角警署，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以及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接近演艺学院。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康庄道桥面。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车龙排到模式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和音频。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进至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很多车。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慢行车龙排到新田村。太子道西往大角嘴方向进至九龙城回旋处多车。太子道东往观塘进至御港湾慢行车龙排到九龙城转车站。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进至玉龙山多车，车龙排到沙田港铁站。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的车龙是去到赵林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进至散石湾路。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进至东城里至博伟比较多车。提提各位留意了，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还有临景公路嘉道里的来回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的。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已注册的中成药要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要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的网页 www.cmchk.org.hk。
4: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专档子琪，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爆爆。

0: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1: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 Yanis， 他告诉我说，前一阵子呢，他跟木耳分开了一段时间，他说非常的想念对方，同时也很担心木耳呢每天到底过得快不快乐。不过呢，最近他很开心的，因为木耳呢跟他又可以天天见面了。他也承诺说，希望能够让木耳呢天天过得开开心心，让木耳觉得不再是自己一个人。他希望呢，对方能够感受到身边有人默默的支持打气，一起陪伴度过难关。我也希望木耳可以好好的珍惜两个人相聚的时光。

晚上的6:43，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兰兰呢，她告诉我说她非常想念几位好朋友，有日西、娇娇、阿萨、卓琳、佳佳、小云和佳怡。她说想念大家，也期待很快能够再相见。而今天呢，她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送给大家一个爱的抱抱。

0: 帅。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郭富城，冲冲冲。上榜第一星期已经冲到上第三位，透过歌词和成成的演绎，绝对感受到舞台王者的动感飞跃。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我们都在听，
4: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我是光良，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看到听众朋友阿燕呢，想点播这首南拳妈妈所演唱的《下雨天》送给阿西，同时呢，想借这首歌曲跟阿西说声对不起，因为呢，他觉得自己没做好，所以呢，给对方带来一些困扰。那也希望呢，阿西今天能够听到这首阿燕点播的歌曲，能够原谅一下阿燕。另外呢，我看到了听众朋友俊俊呢，他告诉我说今年呢过中秋是第一次要跟如如一起度过，他想提前呢在音乐抱抱里面祝福如如中秋节快乐，他希望未来呢还有很多个中秋可以陪伴如如一起过，所以呢今天先在音乐抱抱里面送上一点惊喜，同时呢他想跟如如说，希望呢如如可以给如如呢永远都做一个小公主的疼爱，然后呢她一定不会离开你，也希望呢这个未来的日子里面都可以保护如如，即使呢碰到任何的委屈，俊俊呢也会帮你去分担，他希望呢在这个音乐抱抱里面可以给如如一个最温暖的拥抱。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高超凉快，他说他有一个好朋友轩仔呢，即将要展开新的生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很想在音乐包包月光情话里面谢谢轩仔过去一直以来对他的包容和照顾，他说有缘的话一定会再见，也希望呢轩仔能够保重身体健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港队男子剑击代表蔡俊彦在名古屋亚运男子花剑个人赛决赛以13-15不敌东道主日本剑手范村一辉，夺得一面银牌。蔡俊彦面对范村一辉，开局一度落后0-4，中段也受到对手压制，比分曾经被拉开至5-10。落后的蔡俊彦随后连追分数扳平至12-12，更一度反超前13-12。不过范村一辉其后连取三分，蔡俊彦最终以13-15仅败，为港队增添一面银牌。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开始一连3天国事访问美国。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安排，其中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力。特朗普与梅拉尼亚将会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力举行欢迎仪式，到时候将会有来自美军各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海军陆战队乐队将会演奏美中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最后会有一台 B-2 隐形轰炸机以及4台 F-22 战机进行飞行表演。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与特朗普将会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与彭丽媛前往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特朗普抗力同日晚上在白宫北门廊迎接习近平夫妇，并在东厅举行国宴。去到行程最后一天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再到白宫，在红厅与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及文件。参观结束之后，特朗普与梅拉尼亚会在国家档案馆与习近平抗力道别。回到本港方面，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署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劳福局去年展开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工作，结果显示因应经济转型、 AI 应用及收入人才和劳工措施，2028年预计人力短缺将会从18万人收窄至13万人。何启明说，大部分产业尤其是创科、航空、建造、城市运作及医疗人手仍然紧张。他表示，受到人口高龄化的影响，如果没有各项输入劳工措施

0: 充，整体短缺将会扩大至30万。何启明又说，预计 AI 普及应用会加快企业聘请初级职位的时候会趋向审慎，相关职位需求会有所放缓，部分文书职位可能面临重组，而受 AI 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应届毕业生及中年文书人员。他强调，政府会根据这一次的中期更新结果制定及调整应对措施。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7.08，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47，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1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也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笑，一起笑最开心，哭也有人陪你一起哭，看电影还是到电影院看最棒，10月1号半价看好戏，没错，全线电影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看电影，全港任何一家戏院都适用，你不会错过吧？11半价看好戏，一起体验大荧幕的感动吧。
5: 人活着

0: 抱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天天向上的拥抱。
1: 我是拉拉徐佳莹，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想呢，如果能够遇到自己有感觉特别又喜欢的人，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有一位听众朋友鱼鱼呢，他告诉我说他自己很缺乏安全感，特别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如果遇上这个喜欢的人的话，他恨不得24小时呢两个人都可以黏在一起。有时候呢，他觉得自己越认真反而呢更会不好，因为呢他总是在想要为什么认真对待到最后呢还是会离开。可能自己呢总是被人辜负，所以呢他开始对任何人越来越不信任。不过呢，他最近很开心的能够遇见了呆呆鱼。他说呢，呆呆鱼呢对他很好，他觉得呆呆鱼跟别人不一样，他很喜欢对方，所以呢也很重视对方。他希望呢把呆呆鱼当成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谢谢呆呆鱼出现在他生命中。所以呢，今天他想在月光情话里面送上一首歌曲，而这首歌曲呢也是呆呆鱼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希望呢呆呆鱼听了歌曲之后会感动，知道他很用心对待这份感情。

晚上的7:1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们常说女追男隔层纱，但是呢，女孩子呢遇到自己喜欢的男生呢，也可以主动的表达心中的感觉。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怡妹，她说呢，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想跟浩南哥说，要谢谢浩南哥答应了他的追求。他说两个人在一起已经有1个多月了，他真的非常爱对方，也谢谢浩南哥呢很喜欢他。他说希望呢两个人可以永远在一起，同时呢继续的幸福过好每一天。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如果今晚能感受到爱，那是因为拥有你，让我找到自信和依赖。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感受爱的拥抱。
2: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 Jean 呢，他说最近呢要离开一群小宝贝 Tonic、Uris、公主还有琪琪，他说心中感到有些焦虑，不晓得这一别之后大家会什么时候会再聚呢。他说无论未来如何，希望呢大家都能够互相珍惜曾经拥有的回忆，因为呢这些好朋友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从彼此相识开始，他说彼此之间好像已经被一条无形的线绑在一起了。他说彼此的陪伴，大家度过了一段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刻。他说这不仅仅是陪伴，也带给大家彼此的欢乐，将会是大家很好的回忆。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呢，在今天音乐抱抱的节目最后送上这一首歌曲，也跟大家说晚安，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明天晚上继续收听音乐抱抱，我们会分享更多好听的歌，拜拜。
1: 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国事访问美国；新华社文章指是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与美方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今天开始退休前休假，他说拘捕书店相关人士的案件并没有滥捕。政府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预审名单。宁汉豪说，所有承建商及顾问要通过警方及联署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这一份的名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三至五国事访美，是继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后两国元首半年内第二次会晤。综合白宫公布及传媒披露，习近平专机将于当地星期三下午抵达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将亲自前往停机坪接机。当地星期四是行程核心，白宫上午将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安排近500名军人阅兵，随后举行双边闭门首脑会谈。特朗普当晚将设国宴款待中方代表团，两国元首夫人将于星期五私人茶叙，随后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习近平和同日下午乘坐专机返国。新华社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的署名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是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文章指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也会有摩擦，这个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国际社会都希望中美双方沿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与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习近平即将访美之际发表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中方是希望向美方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中方愿与美方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理。

0: 控分歧。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美国的财经频道访问时就说，相信习近平此行将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会在本周三至周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记协在北京举办以高层交往与中美关系为主题的新闻茶座。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表示，预计美方以高规格接待国家主席习近平，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满意中方五月的接待，并希望有所回报，形容是对国家主席及中国人民的尊重，是一件好事。对于有报道指这一次或者有中国商界代表随团赴美，周波认为，若属实，意味着中国希望加强与美国在科技、金融及工业方面有合作。
3: 我觉得这次带中国公司去的话，就越来越像国际上一种例行的做法。我们在国外很多访问中国的大代表团里都能看到，的很多的 CEO 啊、总裁等等。这也意味着这个中国希望加强跟美国的在这些这个科技啊、金融啊、工业方面的一些合作。实际上呢，我在讲话里的我没有提到的就是经贸方面，因为这个呢，陈浩已经讲了很多很好补充。但是我觉得呢，这一次的话，最容易的反而是经贸这些领域。因为的话，像这样的元首访问，大家必须要有些成果，这成果的话必须要能够量化的一些成果，而量化成果就是在经贸领域呢最能够体现出这种素质。
2: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认为，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意义是给中美关系提供一些确定性或战略预期。
4: 比如说九月份习主席要访美，那么在此之前或者在此之后，双方的工作组一定会围绕这个元首会晤去做很多的准备工作或者落实工作，这就意味着确实发挥了一种我们叫战略引领作用。因为有这个元首会晤，所以你要去 pave the way， 你要去创造一些积极的氛围，你也要在这个中美不管是表述上还是政策上你要注意一点，因为你会知道将来会发生一个元首会晤。所以如果说特朗普这次在见完习主席之后宣布说我要参加深圳的 APEC 会议，那又会创造一个预期点，就是说在十一月他还要来中国，这也就意味着从九月到十一月之间，双方又会围绕这个元首会晤去开展一些工作，去制造一些积极的这个成果。
2: 至于台湾问题，孙成浩预计会面前后美方理论上应该不会采取明显刺激对方的动作。
0: 回来本港，今天起退休前休假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居普书店相关人士的案件没有烂谱，又说不能一概而论日后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公众要思考会否堕入法网。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不能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包括与国家安全等相关法律处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
5: 如果你出嚟游行示威已经是心目中打正个旗号，同支联会的理念啊，又或者同一些反中乱港的理念啊有关的时候呢，咁麻烦呢你自己就要想清楚是否会堕入法网了。
0: 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简启恩说，国安处有阅读过相关书籍，征询过律政司意见，并非烂谱，也不认为应该设禁书名单。
5: 禁书名单我今日出咗，你听日出第二本书，原来又系犯法嘅。我哋后来查，你就会话喂，点解你唔喺名单里边又拉我哋啊？咁样呢个系冇可能解决到嘅问题嘅，出咗个名单。
0: 他说，软对抗无时无刻存在，并没有因为国安法例实施而减少过。
5: 点样分辨边啲软对抗同言论自由呢？其实唔难嘅。第一部曲就是那个人他去表达这件事的时候他用什么手法，你发觉这些人的手法呢是有挑动挑拨的意图的。第二就是他有没有实质内容，我想你们做新闻的

0: 傳播媒介嘅，我諗絕大部分都係基於事實先至會報導，同埋基於事實去批評。如果咁樣就頭先我講嗰兩個步驟咧，你哋都唔會，你哋都唔會跌咗入去喎。
1: 簡起人說，基於地緣政治、外國勢力干預和影響並沒有減少過，又說仍要加強國安教育。今天起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计划退休后好好休息陪伴家人。
2: 早前的鸿福苑大火令社会关注楼宇维修的问题，发展局提出革新楼宇的复修策略，为业主提供全新支援服务，包括制定更加严谨的顾问以及承建商预审名单，将会从这个月的30号开始接受顾问和承建商申请加入名单，到下个月23号结束，目标年底陆续备妥预审名单，明年首季开始为业主进行项目的招标。局方会制定3张预审的名单，涵盖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和监督工程的顾问，以及施工的承建商。预审机制准则会有4个范畴，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预审名单每2年会检视一次，期间如果名单上的公司因为诚信相关罪行被定罪，会被立即除名。如果工程表现欠佳或涉及重大地盘事故等等，当局可以决定暂停预审资格。在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工联会议员邓家彪关注，如果有承建商怀疑涉及楼宇维修的贪污投诉，但还没有被执法机关检控，当局如何处理？宁汉豪回应说，政府会有兜底的措施。
3: 定罪就好容易理解，当然是不让他玩，但是譬如我收集情报有可疑，他可能未被起诉或者没有证据起诉，怎么处理呢？
4: 其實就正正就係我哋嗰度所講嘅，要通過警方及廉政公署的背景審查。背景審查呢一個咧，你可以話係一個兜底嘅。咁但係正正係因為有啲嘢係唔方便可以公開地講嘅，咁我哋就會喺呢個背景審查嗰度咧做功夫噶啦。你埋得嚟申請，你就要接受有呢一個背景審查。
2: 他又说，日后各政府部门包括劳工处、消防处等都要为预审机制提供记录以及资料，属于多部门参与。
1: 政府公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面对人口高龄化持续，同时经济转型与人工智能应用令人力需求增长放缓，加上政府近年输入人才及劳工，也有效补充部分劳动力，推算至2028年，整体劳动人口将逐步下降至340万，人力短缺将由上次推算的约18万人收窄至约13万人，但大部分关键产业的人手依然紧张，其中创新科技、航空、建造、城市运作及医疗界别尤为显著。以按职业组别分析，报告推算未来3年人力短缺将集中于熟练技术人员及服务及销售人员，占整体缺口约60%。随着企业扩大 AI 应用以处理常规行政工作，文书纸系将面临重组和转型压力，预计去到2028年，文书支援组人员将出现约2.25万到3万人的人力过剩。署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受人口高龄化影响，如果没有推出各项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到2028年整体人力短缺将高达30万。面对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被取代，导致应届毕业生及一批中年文书执系人员将面临较大冲击。
5: AI 的普及应用会预计会加快，企业在招聘初级职位的时候会趋向审慎，相关的职位需求我们相信会有所放缓，部分文书职位都会面临重组，而整体受 AI 影响最大是应届的毕业生以及中年的文书人员。
1: 劳福局说，人工智能应用对 AI 实务专家的人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香港现实只有大

0: 约4000名这类同时拥有行业知识及 AI 专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占总就业人数的0.1%。政府很快会更新人才清单，研究在清单加入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
1: 施政报告其中一项优化1823服务的措施是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各个部门已经有自己分工，政府各个部门有自己分工，牵头部门不代表取代全部行动部门，各部门会按照各自资源去跟进个案。卓永兴说，关注涉及多过一个部门的投诉，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像是打太极，不同部门都表示个案不属于他们的范围。
2: 我哋关注点咧，就系嗰啲牵涉多过一个部门嘅投诉。咁以往大家都我谂近年少咗嘅吓。咁你会睇到话啊，有啲部门依一样嘢去问佢，即系大家好似踢锅咁啊。阿甲话唔系佢，阿月又唔系佢，阿丙又话系第二个咁之类嘅。有少数其实啲部门唔觉得。唔係好清楚，係咪真係我做呢、這個即係、就是、去做呢個行動嘅部門咧？咁樣，
1: 他說設立牽頭部門負責統籌及協調，需要在10天做出初步回覆，相信機制可以令到部門更加清晰。至於施政報告的11項鼓勵生育措施，卓永興就說，留意到有意見指為什麼香港沒有效法新加坡的措施，他強調每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
2: 亦都有人問過我哋噶啦，咦點解你唔跟倫新加坡啊咁，即係豪釘40多萬落去咧？咁大家我覺得每一個地方個情況唔同，大家行一條自己認為適合嘅路。政府係喺可控嘅範圍裏面做嘅，即係我唔係慷他人之慨嘅嚇。咁就亦都係做咗出嚟咧，就覺得係比較能夠全面。
1: 周永兴又说，新生婴儿奖励金只是其中一项措施，也不是关键因素去令没有抑郁的市民生育，而是希望释放出讯号，政府鼓励生育。
0: 香港5年规划提出持续优化人力资源的运用，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平因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今明两个财政年度的公务员编制都按上一年度缩减2%，他重申不涉及裁员，而是缩减编制。他又说，政府一般不会将公务员转为合约制，而近期香港邮政是唯一例外。
3: 邮局嗰个情况咧，就系一向都有一个邮件，佢哋处理嘅邮件嗰个下跌，但系喺疫情之后，电商嗰个忽然嘅蓬勃咧，令到嗰个下跌嘅速度比佢哋预期中大啊！试用期嘅同时咧，因为我哋试用期都长啦，3年，咁喺3年之间嗰个变化，实在系佢哋预料唔到咁大。为咗谨慎起见咧，就系呢一班同事咧就俾唔到永久嘅聘用，而家就用合约，咁呢个系唯一嘅例外。
0: 杨和平提到，近年政府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能节省不少人力，有关人手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对于有指公务员是铁饭碗，杨和平否认这个讲法。
3: 其实唔铁噶，要好小心做噶，系要负责任啦，系要有佢嘅职级应该有嘅产出啦。咁如果冇咧，有两个原因嘅，我成日都话一系咧就系佢即系工作能力不足啦。咁呢个就一定要去辅导佢，去俾佢培训，去对佢有提出明确嘅要求。咁要佢一段时间来改正啦。如果系太严重嗰啲，我哋都会要佢逼令佢退休嘅。如果系不当行为，就要根据佢嘅不当行为嘅性质同埋个严重性去做嗰个纪律处分咯。
0: 至于有意见认为近年新制公务员福利减少，他回应说，在公务员公积金计划下，退休福利冠绝全港，政府也透过增加培训、家庭友善措施等，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
1: 转看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1金2银1铜。今天港队的金牌进账是由女飞鱼何诗蓓在女子100米的自由泳项目夺得，以卫冕身份出战这个项目的何诗蓓在决赛继续是未逢敌手，排在第4线道的她头50米就已经带出，以25秒25的时间率先转池， 而将近到终点之前，何诗蓓已经比第二名的国家队泳手于一婷。

0: 快大约一个身位，最终他以52秒45率先碰池夺金，继200米自由泳之后取得这一届亚运个人第二金。何诗蓓赛后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觉得今天表现不错，希望在之后出战的50米自由泳的项目能够突破上一届亚军的成绩，但不会给自己压力，会尽力去做。上一届亚运大丰收的剑击队，首天赛事就凭借着蔡俊彦在男子花剑个人赛杀入决赛，在两届奥运冠军争取卫冕的张家朗呢，就意外在32强出局之后，焦点就落在蔡俊彦身上。他先后在16强及8强击败哈萨克和新加坡的剑手，准决赛面对韩国的尹正炫，绝大部分时间领先之下尾段一度是遭对手追平到12平，掀起赛事的高潮。蔡俊彦顶住压力，结果是赢15比13。决赛的时候，蔡俊彦就面对日本选手范村一辉，开局一度是落后0比4，中段也受到对手的压制，比分呢曾经被拉开至5比10。落后的蔡俊彦随后连追分数扳平至12平，更一度反超前去到13比12。不过呢，范村一辉其后连取三分，蔡俊彦最终以13比15仅败，为港队增添一面的银牌。武术队呢就连续第二天有奖牌进账，男子武术代表刘子龙在男拳男棍全能项目分别是取得9.73分以及9.726分，虽然在两个单项的得分各排名第三，但总分加起来就升上去第二名，取得一面的银牌，较夺金的国家队选手少0.107分。单车队就取得这一届亚运奖牌零的突破，前日在女子个人计时赛得第四和奖牌擦身而过的梁颖仪，今天早上的出战公路赛终于踏上颁奖台，她以2小时50分46秒的时间第三名过终点，取得一面的铜牌。
1: 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提到人工智能对职位的影响。立法会人工智能及机械人技术发展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杰庄表示，随着 AI 迅速发展，全球面临职位重塑，有些职位会被取代或正在减少，同时也新增了一些职位。吴杰庄认为，当局可以因应最新发展提供更多的培训。记者任顺熙访问了吴杰庄，听下他的意见。
2: 政府報告咧都分析得好透徹，有幾方面啦。首先 AI 嗰個衝擊咧都唔單止淨係香港，其實世界各地咧都面對接近嘅問題嘅。有啲職位咧係重塑咗嘅，即係意思係有啲職位係可能需求減少咗，但亦都增加咗另一方面嘅需求。咁變咗咧喺整個人力資源嘅市場咧，無論喺政府嘅政策啦、教育嘅培訓啦，或者一啲再培訓技能提升等等咧，都要相對呢個大環境咧去作出一啲調整嘅，取代咗咧。先讲就系 AI 可以做一啲比较重复性嘅资料搜集啊，做一啲归类分析嘅工作，可能一啲初级嘅行政工作啦，好多可能大学生出嚟第一份工做一啲可能办公室资料搜集啊等等，咁呢啲工作咧都讲紧系80-90%可能有机会被 AI 取代。除此之外啦，一啲技术性嘅工作啦，即系初来以为诶、哎、我哋做计算机科学嘅，做电脑嘅，咁可能就有好多工作。咁但系而家 AI 嘅发展好快啦，甚至一啲初级嘅啲编程人员啊，只有简单做一啲 APP 啊或者开发啲软件咧，都有部分工作会被取代，同埋一啲譬如做一啲短片制作啊、啲广告啊，之前都可能要用好多人啊，有灯光、有摄影啊、有可能场地啊，咁都雇用好多人噶嘛。咁但系而家用短片生成嘅工具咧，又快又平，咁有呢类型嘅之前谂住系比较创作型嘅工作咧，相对而家 AI 个浪潮咧，都系会产生一啲影响嘅。反而調翻轉就係一啲新增嘅崗位咧，可能就喺 AI 嘅應用啦，能否可以喺跨行業、跨專業、跨文化去使用 AI？ 暫時 AI 自己未可以做到呢個工作，可能都要靠人去操作、指揮個 AI 去做一啲跨領域嘅工作咧，先能夠達到一個最好嘅效果，同埋點樣可以使用 AI 更加有效率咧？呢方面嘅工作其實見到一啲企業咧都增加緊呢方面嘅一啲需求、一啲招聘嘅。
3: 而家越嚟越多人咧喺生活入面咧都系用好多方面嘅去应用 AI 去即系协助啦。好似你提到咧，系点样去跨专业？有啲乜嘢嘅职位啊，或者有啲乜嘢市场系会比较需求一啲咧？
2: 越嚟越多咧，一啲可能做短片啦，假设啦，即系一个例子啦。佢做短片以前，佢可能净系识使用某一两个工具嘅。

0: 嘅時間咧，啲大模型咧喺度更新迭代嘅，即係難保明年咧今日 AI 嘅發展可能已經快到我哋想象唔到嘅，所以咧一啲初級嘅文職啦，譬如一啲資料搜集啊，或者啲客戶服務啊等等，其實呢啲好多職位會唔會將來都可以全自動化用 AI 去做到咧？呢個都好難覺得埋。
1: 你会认为咧，当局方面咧有冇啲乜嘢嘅措施可以做咧？如果真系个岗位咧系被 AI 取代咗嘅话咧，可以去俾到相关嘅人员咧重新再投入佢哋嘅工作啦。
0: 政府今年喺我哋明规划施政报告里边咧，都提咗会增加30,000个呢啲支持青年人去实习嘅岗位。我觉得呢个非常之好嘅举措咧，希望帮助呢个过渡期咧，青年人可以揾到一啲相关嘅工作啦。AI 你虽然好犀利，但佢都唔系万能啦。有啲工种咧，始终系取代唔到嘅。譬如一啲需要高批判性嘅思考啊，一啲需要创新啊，需要一啲高难度嘅谈判或者一啲跨文化嘅沟通等等，呢啲我谂 AI 都系短时间或者一段时间啦，都未必咁易取代。咁因为我哋咧，譬如技能提升局啊，我哋而家即系由雇员再培训局升级嘅啦。咁希望喺呢一方面咧，政府可以喺呢一类型嘅技能，帮我哋香港嘅就职人士或者青年人咧，提高相关嘅一啲技能啦。除此之外咧，都可以增加一啲人与人一啲岗位啊，譬如一啲 NGO 嘅人同人之间嘅服务，即系呢啲肯定 AI 取代唔到嘅。咁呢一类型嘅岗位咧，系咪可以增加呢？
2: 展开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啦。港股连升三天，恒指呢高开之后，在大型科技股的带动之下，曾经是有升超过210点，今天呢高见25,254点，尾段升幅曾经显著收窄至不足1点，收市呢是报25,087点，升45点，升幅呢为0.18%。主板成交金额是超过2492亿元。科技指数一度升穿4500点，收市呢报4438点，升幅为0.34%。腾讯急升5%，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阿里巴巴呢就升近2%。管理层表示，千问团队训练规模5到10万亿参数的全新模型，目标呢到2032年阿里云营运的全球数据中心规模超过20几瓦。小米及美团就逆势下跌， AI 相关股份就个别发展。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收市报3952点，升2点，升幅为0.06%。深证成分指数呢就报13723点，跌6点，跌幅为0.05%。创业板指数就报3399点，升不足1点的。天气方面的情况了，东北季候风是正在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呢也为广东带来骤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紫外线方面了，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呢大约会是7，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4，路边监测站则为4至5，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中。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就为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雷暴，24到33度，北京多云，19到30度，台北多云，22到28度，东京多云，21到25度，新加坡雷暴，25到33度，悉尼骤雨，15到22度，多伦多多云，8到18度，纽约多云，16到17度，伦敦天晴，16到24度，巴黎天晴，12到26度，华沙骤雨，9到16度，开罗烟霞，24到34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开始将会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的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也会有摩擦，这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说，要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轨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和通话，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外界期待中美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回到本港方面，马利诺中学举行陆运会期间，有学生饮用场外派发的免费能量饮品，多名学生报称饮用之后不适，多台救护车在场戒备，警方捡走部分怀疑证物，现场是釜山道运动场。警方下午两点左右接报，学校举行陆运会期间，场外有人派发免费的饮品，部分学生饮用之后报称不舒服，并称发现饮品包装上怀疑有针孔。警方表示，十多名学生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港队男子剑击代表蔡俊彦在名古屋亚运男子花剑个人赛决赛以13-15不敌东道主日本剑手范村一辉，夺得一面银牌。蔡俊彦面对范村一辉，开局一度落后0-4，中段也受到对手压制，比分曾经被拉开至5-10。落后的蔡俊彦随后连追数分扳平至12-12，更一度反超前去到13-12。不过范村一辉其后连取三分，蔡俊彦最终以13-15仅败，为港队增添一面的银牌。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15，瑞士法郎0.819，加元1.404，人民币6.701。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32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也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4: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文学艺术应面向大众，搭建跨界桥梁。何佳琳女士。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是我哋嘅节目嘅压轴嘅一集，第十三集，主题是文学艺术应面向大众，搭建跨界桥梁。文学同埋艺术从来都唔应该只系喺象牙塔里边孤芳自赏嘅，而是应该走向大众，走入生活。当文字遇上现代科技，当古典美术碰上街头的潮流，这一座跨界搭建的桥梁不单止打破了艺术的边界，还拉近了我们和大众和美的距离。它让原本高深的创作变得触手可及，亦都为传统文艺注入了全新的生命力。究竟当文学与艺术大胆跨界，会激荡出怎样的火花呢？今晚等我们同我们重量级的文艺界嘉宾一起参与这一场打破框架的文艺盛宴。今晚我们的嘉宾是香港女作家协会会长何佳琳小姐。佳琳，欢迎你啊，请你介绍一下自己啊。
2: 好啊，明珠主持你好，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何佳琳。熟悉我的朋友呢都叫我诗人。我写诗呢都是超过35年的了。过去10多年在内地呢都有少少的知名度的。咁但是我觉得呢，诗人只不过是一个称谓，佢唔系职务嚟嘅。咁我之前喺内地都担任过报社嘅副总编啦，同埋诗坛嘅主编嘅。咁亦都担任过一间大专院校嘅院长。大家熟悉我嘅都系因为诗歌嘅。
1: 佳琳，其实你真系好谦虚嘅。嗱，你系一个诗人，其实又系作家，又系画家。同埋哇，行政方面都做好多嘢啦嚇。嗱，你本身咧就已經係體現咗呢個跨界藝術啦。我首先我想問下你，你覺得詩歌定係繪畫咧係你自己感覺更加得心應手嘅一種表達語言呢？
2: 我覺得其實詩畫係同源嘅。佢哋兩樣都係我內心抒發嘅重要嘅出口啦。咁如果相對而言咧，那個詩歌咧更會啊得心應手，因為寫咗幾十年係已經係習慣咗，係啊那個書寫佢嘅嗰個節奏同埋模式噶。咁啊文字都可以啊，即係能夠係直達嗰個心靈嘅，好細微嘅、好複雜嘅情緒，其實可以喺文字咧更仔細咁樣表達出嚟嘅。
1: 首先可能你係寫咗詩先啦，係咪？咁或者之後咧就亦都會訴諸於一啲色彩繪畫。如果你手頭上有啲好嘅題材預備抒發啦，但係有時有啲題材可能啱繪畫咧嚇。你怎樣決定？即係譬如舉例啦，我見你自己的工作室啦，又有很多荷花，有很多大自然的美景咁樣啦，夕陽啊咁樣。哇！你可唔可以舉例一下，分享一下你係點樣將一個題材咧係訴諸於詩嘅文字咧，或者繪畫呢？
2: 其實我認為咧，就係寫詩歌咧，多數都係一氣呵成嘅。咁有感而發，即係有靈感之後先想寫嘢嘅，多數唔會話啊，我要計劃去寫一首咩詩，呢種情況都會有，但係就會少啲，真係觸動到你嘅嗰個靈魂啦，咁你先至想寫嘅。如果話你會選擇繪畫定係寫詩，其實都好順其自然嘅，係啊，你想寫詩嗰陣時咧就能夠寫啦，咁你想哇？呢個景真係好靚，好有意義啊！咁你有可能就未必可以攞到嗰支筆嚟寫嘅，有可能又影咗張相啦，咁就會有少少嘅咁嘅感想同埋念頭喺度，翻咗畫室或者屋企先至可以再寫。畫畫我覺得佢係可以改。改完無數次都得嘅。
1: 哦，係咪主要係繪畫油畫方面？
2: 係啊，油畫方面啊，係咯，係啦。 但诗歌咧，如果你改好多次，嗰首诗已经系变咗样，已经唔系嗰首诗嚟噶啦。
1: 佳林，咁你一写落去，可能系几分钟或者十分钟就写完噶咯噃。
2: 系呢样嘢系事实系咁，我系比较少改诗歌嘅，咁所以即系。有些人未必認可一件事，但是我的習慣就是幾分鐘或者十零分鐘就完成了。
1: 詩已經變成了你本身的生活了，即是出口成詩。佳林，你呢就曾經呢受邀去過內地啦，或者其他國際都是去過很多地方呢舉行畫展啦，或者是一些文學啊詩歌分享會那裡。那如果因為我們配合主題，我們集中來講我們大灣區那先算啦，有些什麼詩歌方面交流活動可唔可以介绍下俾我哋听众听听咧？
2: 呢几年都会有好多嘅，咁如果系集中嗰个大湾区咧，其实都系有啊诗歌啦，同埋音乐啦，同埋画展啊、书画展啊，都系一路都有嘅。咁今年我哋都系举办咗一个粤港澳大湾区文艺嗰个联欢嘅晚宴，咁都出席都差唔多200人嘅。
1: 哇，好犀利喎！系来自大湾区啲咩城市？
2: 系因为我哋喺香港嘅红磡去举办嘅，咁都有珠海啊、惠州啊、深圳啊、广州啊，系都有几十人过嚟。
1: 晚会好似听讲咧，系有音乐同诗歌嘅朗诵配合，系咪？
2: 系啊，都有噶，仲有京剧添啊！
1: 哇，即系一个即系非常之有文艺气氛嘅一个晚会。咁我知道咧，你时时受其他嘅团体嘅邀请咧，去做一啲嘅展出同埋分享啦。早前咧就应该系香港文学咧，就喺东莞有一个叫做唐美术馆嗰度，嗰个展出咧好特别噶、哦。可唔可以介紹一下當時嗰啲深刻嘅印象呢？
2: 係啊，咁我覺得咧係喺東莞咧舉辦咁嘅嗰個詩畫嘅展覽咧，我覺得係都好有創意，亦都為嗰個城市咧增加咗啲文藝氣氛啦。其實當時佢哋都邀請咗好多大師級嘅作品同嗰啲手稿啊喺度展覽嘅。佢哋辦得好好，香港文學嚇，同埋嗰個東莞嘅合作咧，佢哋真係好精緻，同埋將啲私人嘅作品咧都印喺嗰個設計得好精美嘅嗰個紙牌上嘅。
1: 紙牌又咁特別，
2: 好大嘅紙牌，唔係好細。
1: 立體嘅，
2: 我立體嘅，我亦都可以移動嘅。
1: 哇，仲可以移動添，移動的詩。應該呢一個係咪一個比較新嘅一個美術館呢？
2: 哦，應該是比較新的，是啊，但是都很大，估不到是東莞都很熱心做這些這樣的那個文化活動。
1: 其實大灣區各個城市呢都非常之即是積極啊，是不是在這些文化活動方面。阿佳林啊，你真係一個咧喺文學啦同埋藝術方面咧好多元嘅才華，有嘅一個大師級嘅人物啊嚇。文學啦、詩歌啦、繪畫之外咧，我知道你係好中意睇電影嘅，而且咧定期喺報章上咧就寫影評。咁咧，除咗寫香港上映嘅中西電影之外咧，你仲涉獵到好多內地嘅電影啦，好似《給阿嫲的情書》啦，係咪？
2: 係。
1: 哇！喺香港都未上映啫，你就寫咗啦。你又要寫影評，又要搜集啲資料咧，你時時都會去深圳啊、大灣區啲地方咧。
2: 是啊，咁其實係因為影評嘅嘢咧，就

0: 令我多咗好多嗰個機會啊！即係好似《給爸爸的情書》咧，我係喺內地睇嘅。咁但係其實都唔單止係依一出戲，係好多內地啱啱推出嘅好紅嘅啲電影咧，係我都想去睇。即係自己搭車上去，自己買飛睇戲，其實成本都好高嘅，但係都願意去做呢樣嘢。
1: 係係，一有新戲就去睇啦。咁你感覺大灣區嗰個城市文化活動，其實係日日都有新嘢喎，好似係咪啊？你每次上去咪有啲新嘅發現呢？
0: 是啊，一定是啊。咁啊，佢哋除咗文藝嘅嗰個互動之外咧，其實咧每一個社區咧，其實佢哋都好積極去推出依啲大家嘅交流嘅活動。咁我覺得係將嗰個好緊張嘅一個城市咧，佢哋就會增加咗啲人與人之間嘅情感啊、温度啊咁樣，係啊。
1: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宾系香港女作家协会会长何佳琳小姐。嗱，佳琳啊，你除咗自己系又写诗、写文章、写影评，咁我觉得咧，你真系喺组织啊或者凝聚人气方面系一个组织力好强嘅，即系女强人嚟嘅，我觉得你系咁样咧。
0: 其实唔系假象嚟嘅啫。
1: 咁嗱，你就成立咗呢个香港女作家协会啦，吓主要即系会员都系女作家啊、诗人咁样，但系好短嘅时间，其实凝聚咗好多优秀嘅会员噶。咁可唔可以介绍下季会嘅一啲活动，或者你哋有出版啲咩刊物啊咁样咧？
0: 呢个香港女作家协会咧，我哋成立咗七年啦。虽然咧中间咧系有疫情啦吓，但系我哋都冇停过系做活动嘅。我哋网上做活动啊，咁啊同埋做下啲嗰个评奖嘅一个网上嘅嗰个活动吓，都喺度做紧。咁但系咧，我哋而家咧就系有一个每年嘅年会咧，大家都好踊跃参与，同埋个年会入边咧有一个年度奖，大家都好支持同埋好重视嘅。
1: 咩叫年度奖啊？
0: 比如啦，即系我哋主要針對咧我哋本會嘅成員嘅，佢哋如果係創作出版咗一本新嘅書，比如係詩歌啦，或者係小説啦、散文啦、遊記啦，都得嘅，都可以攞嚟即係大家評出嚟係作為詩歌嘅年度獎邊位，或者係小説年度獎邊位咁樣嘅。
1: 哇！呢個構思好好喎，佳琳，即係好鼓勵啲會員，因為我之前咧聽咧，家可能有啲比較銷聲匿跡咗嘅，有啲譬如作家嘅組織啊等等咁樣啦。就係、是、會員究竟今年有啲咩作品都冇人知道，係
0: 啊，
1: 所以你呢一個雖然成立咗只有七年，是但係咧好積極啊，啲活動亦都好豐富嚇。咁、可唔可以介紹埋你啲刊物咧？
0: 係啦，咁我哋除咗有年度獎之外咧，我哋都一路都喺度有一本咧係本會嘅刊物叫《女也》。女也嘅意思即
1: 系，
0: 系啊，其实系一个他字拆出嚟嘅。
1: 哦，系，好、
0: 啊、
1: 有创意。
0: 系啊，即系话我哋系女性嘅刊物啦，咁样投稿嘅人多数都系应该嚟讲都系女性作者，咁或者系你一定要系写女性先得嘅。
1: 如果唔系会员想试下投稿得唔得咧？
0: 都得噶，系、啊，我哋都会系欢迎各界嘅，即系甚至海外嘅。我哋都邀请咗国内嘅有啲著名嘅诗人咧参与我哋嘅会，成为理事嘅。
1: 非常好啊！咁样就除咗系出版啦，就同埋年会之外咧，有冇啲其他嘅即系配合或者跨界嘅活动咧？
0: 都会有嘅。咁我哋都会同其他团体啦，比如系同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联盟咧，呢、这个都系我主持嘅一个会。其實是有互動的，即係兩班嘅人馬咧，有一部分咧都係經常比較係活躍嘅，咁、所以呢方面嘅嘢咧係即係有繪畫、朗誦啊，或甚至係舞蹈嘅都會有嘅。
1: 即係我可以想像啊，就係因為呢一班嘅女作家嚇。都是即是在文学啊艺术方面呢都好醉心于这一方面啦。咁同埋呢哇个个都好积极咁参与呢啲活动。咁係会形成一个女性嘅力量喎、啊。 好好喎、啊。但係咧，其實咧，嗱，佳林啊，喺私人咧，通常我哋講咧，即係一般大眾啦嚇，即係唔係好認識詩歌嘅人咧、
0: 嗯，
1: 都會覺得哇，詩人、啊、好似佢不吃人間煙火咁樣。

0: 咁但係咧，其實我就聽你一路講咧，你咁多嘅活動，即係白足咁多個爪啊，創意又多啦。啱啱咧，你先好似舉辦咗一個好特別嘅縱絲品酒會，就係、是、為咗咧，係 大畫家咧林天恆佢有支酒係命名嚇，即野香港咁樣啦，就喺呢個維多利亞海旁嘅場地嗰度舉辦呢個會，可唔可以介紹一下當時係好似特？別受邀嘉賓才有得出席嘅噃，
1: 係啊係啊，比較精簡啲嘅，係啊，對詩歌啦，熱愛詩歌啦，同埋係對紅酒啊或者各類酒啦，主要係嗰晚係紅酒，係林天恆老師嘅作品嘅文創產品嚟嘅。咁我覺得係將詩歌咧同埋酒咧結合咧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嘅事啦。咁我自古都係啊，詩酒係啦，係啊，
0: 李白都係飲酒
1: 啊，係啦，離唔開噶嘛，大家都知道啊，所以咧大家都好開心，好踴躍去報名啊，邀請咁佢哋都會係好積極出席嘅，係啊。咁我又覺得咧，呢啲結合咧，其實係好輕鬆嘅，即係唔會話好正經嘅一個研討會喺度好嚴肅咁樣傾偈。咁我覺得係一個充滿詩意嘅一個氛圍去輕鬆交流咧，即係喺藝術面前咧，好追逐嘅人、追逐戲嘅人咧，其實當時佢眼入面都只是有美好的人和事的。即
0: 是呢不是不吃人间烟火了，即是深入生活，是不是、即是走入俗气当中喝酒，但是又可以配这个这么浪漫的诗歌。
1: 是啊，在尘埃入面开花。
0: 哇，真是很特别啊，你这个是另外一首新诗来的。
1: 是啊，开始可以作诗了。
0: 啊，佳林啊，你在这个大湾区文学艺术联盟呢都担任要职的。咁当时呢我见到有好多报道啊，这个联盟呢即係好受注目啊、一个好大规模嘅一个组织嚟嘅。咁可唔可以介绍下这个联盟嘅工作呢？
1: 好，咁呢个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艺术联盟呢，佢成立都系七年几嘅。當時真係比較多啲人關注嘅，同埋我哋都係舉辦咗好多大型嘅活動，亦都好受注目嘅。咁比如係我哋做生態嘅一個評獎，亦都係全世界投稿嘅。高校嘅啲教授啊、博士全部都嚟投稿，
0: 即係以生態做主題嘅。
1: 係啊係啊，曾經有一個咁嘅主題係、網上好多資料嘅。咁啊，所以咧就係將我嘅大聯盟咧就係定位係一個十分之健康啊、好正面嘅咁樣關注個社會同埋生態嘅即咁樣一個聯盟啦。當然都係多元化啦嚇，同埋做咗呢個獎之後咧，其實後邊都有好多活動。
0: 佳林啊，咁你本身呢個聯盟咧嗰個架構啊嚇，你自己是担任一个什么的职位呢？
1: 因为我都是发起人之一啦，我是常务的主席，我们的
0: 常务真的要做很多事。
1: 好啊，成日都辛苦事都是我做的。
0: 唔该晒香港女作家协会会长何佳林，同我哋分享咗咧佢丰富嘅诗歌啦、文学艺术创作嘅心得，同埋充满创意嘅文化活动嘅经验。而家就到咗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嘅环节啦。今集我哋介绍嘅系著名书画篆刻家邓尔雅。
2: 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
3: 邓尔雅，近代著名篆刻家、书画家，擅长书法篆刻。1884年出生于北京，又有话系出生于江西南昌，原名普，字桂宇，号尔雅，广东东莞莞城人。1954年逝世，享年70岁。出生书香世家，父亲邓容敬系名儒，曾经掌教广雅书院。佢幼成家学，8岁开始篆刻。有早年金石号神童之誉，一生诗文、书法、绘画、篆刻皆擅，尤以篆刻与文字学成就最为出众，被誉为20世纪前期继承并发扬黄木圃篆刻艺术第一人，对岭南印风同埋近现代美术史影响深远。邓尔雅21岁游学日本，专攻美术，回国之后任教，后来移居香港，以卖艺卖文为生。他自印初中邓石如继崇尚黄木圃汉印，平静中考如变化，挺径雄健，光洁然美，又采两汉金文，6朝造像入印， 生动

北朝自成一派。邓以雅还大胆融入非汉字系统文字，例如西夏文、苗文、罗马文，图形入印，别开生面，展现创新精神。书法方面，算书端庄工整，参考甲骨金文，笔画融畅混口，布白平正中见参差。楷书学邓承修，劲秀清朗，古趣央然，绘画下笔超逸，充满文人意趣。著有《文字源流》《邓斋印雅》《印腾》《印学源流》及《广东印人》等等几十万字著作，保存国粹，发扬国光。1918年，邓以雅同李允桑、亦如等等成立濠上印学社。1920年又创立三余印学社，同外甥容庚、女婿黄般若切磋，弟子门生遍布粤广。他一生参与南社等等革命诗社，投身报业和新式教育，晚年住在香港鹿耳园，爱琴如命。邓以雅艺术人生充满生命力，他承先启后，将传统篆刻和新知融合，为近现代美术史注入活力。作为著名篆刻家、书画家，他的作品和精神继续启发后世，传扬中华金石文化魅力。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19，瑞士法郎0.819，加元1.404，人民币6.701，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4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到64岁有性经验的妇女都应该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别怕尴尬，不管多忙，即便你已接种子宫颈癌疫苗，也要接受筛查。爱自己，你做了筛查没有？浏览 cervicalscreening.gov.hk 了解更多吧。
4: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文学艺术应面向大众，搭建跨界桥梁。何佳琳女士。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我们的嘉宾是香港女作家协会会长何佳琳小姐。我们的节目呢是讲大湾区的生活和文化艺术发展现况。大湾区亦都是香港人放假最喜欢去的旅游热门地方。先来听一下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的是

0: 惠州的合江楼。
1: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2: 惠州合江楼。合江楼位于惠州市惠城区水东西路四十号东江和西之江的交汇处，是大湾区著名历史文化地标之一，被誉为广东六大名楼之一，同广州的镇海楼、肇庆的月江楼齐名。它在北宋初年兴建，有超过千年历史。虽然古楼曾经多次兴废和拆毁，现在所建是另觅地方重建的仿古建筑，但是依然保留着深厚的历史韵味和文化价值。合江楼最出名的就是和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渊源。苏轼被贬惠州时期，曾经在这里居住过超过一年，写了《寓居合江楼》等等著名的诗篇，例如《海山葱茏气皆哉》，《宜江合处珠楼开》，生动描绘了两江交汇的壮丽景色和楼阁风光。这些诗句令合江楼的声名远播，成为历代文人雅士登高望远、吟诗作对的圣地。古时合江楼原本是三司行衙庄的皇华馆，用来接待朝廷官员，后来因为位置优越，成为了惠州东城门的重要标志。现在的合江楼采用明清仿古建筑风格，重檐飞阁、雕梁画栋，气势宏伟。登上楼阁可以360度俯瞰东江和西之江的交汇处，江水浩荡，繁影点点，配埋对岸城市天际线和绿树江岸，景色好开阔。尤其是日落的时候，金光洒落江面，浪漫又震撼，被誉为惠州最佳的打卡点之一。楼内设有苏东坡文化展示区、诗词碑刻和历史展览，附近还有水东街文创区、咖啡店和艺术空间，适合慢慢行慢慢逛。合江楼记录了大湾区中西文化交流和文人迁客的历史足迹，体验了惠州山水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来到合江楼最佳的体验时间就是傍晚或者夜晚，先在楼下的江边散步，再登楼远眺，感受二江合处的磅礴气势和苏东坡笔下的诗意。合江楼用优雅楼阁和两江美景，默默讲述大湾区的文人情怀和岭南风韵，是每一位来到惠州的朋友都值得细细品味的历史文化地标。
0: 佳林啊，大湾区文学艺术联盟咧成立咗之后，又办咗呢个生态嘅呢个评奖啦。最近咧就亦都有个大型嘅评奖，系咪叫做新时代中国诗坛十杰啊？
3: 系，
0: 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个制度系点样样评出嚟，或者系到时评出嚟嗰啲诗人咧，即系会唔会多啲去大湾区各地同啲读者见面嘅咧？
3: 好，咁我哋啱啱完成嘅嗰个评奖嘅活动呢，其实都真係有比较大嘅影响力嘅。我都估唔到咁多嗰啲大咖级嘅啲诗人呢咁支持同埋踊跃去参与嘅。咁至于你啱啱讲嘅嗰个评选嘅机制呢，我哋係主动投稿同埋推荐嘅两个渠道。我哋都係设有初评同埋中评啦。咁就算你被推荐嘅嗰個作者或者作品都係有初選嘅，有啲投稿亦都係經過呢兩輪啦，咁所以都係嗰個結果係比較客觀比較滿意嘅一個結果嚟嘅。
0: 可唔可以提下其中咧，係咪會有一啲咧比較已經係出咗名嘅大詩人啦？另外可能亦都有一啲比較新秀一啲嘅咧？
3: 依十個咧，其實真係經過真係好多好多嘅嗰、那個。好多評委嘅一個喺度討論嚇，當然啦，佢哋基本上都係好著名嘅啲詩人。咁比如啦，係一個係北師大嘅一個教授啦嚇，藏帝啦。咁同埋咧就係嗰個原來星星詩行嘅，而家都係嗰個四川嘅文聯嘅副主席，佢叫梁平。咁呢啲都係其實都好出名噶啦。咁啊，仲有余秀華啦，呢啲係比較後生啲嘅，咁但係好出名的。

0: 活躍嘅，
1: 係好活躍嘅。張怡君啊，依啲都好出名。
0: 佢哋攞咗獎之後咧，會唔會都係有一啲嘅配合嘅其他嘅活動咧？
1: 應該係有嘅，但係我哋一個活動咧，佢需要時間去落實每個環節嘅。依個評選咗出嚟之後咧，大家知道依個結果，但係後邊我哋仲有好多連續嘅嘢。咁比如係我哋嘅嗰個刊物啦，都有登佢哋嘅作品，
0: 即係計劃咧陸續有來嚇。咁嗱，呢一啲咧就係屬於好高端高質量嘅一個評獎活動啦。咁除咗策劃或者舉行呢一方面相關嘅活動之外咧，係有冇一啲即係話為會員啊，係一啲嘅常態嘅大灣區考察啊，或者其他文藝活動係舉行咧？
1: 一定有嘅，咁我哋因為我哋啲會員啊都係好活躍嘅，咁所以都係一年啊有一兩次或者係兩三次，至少都係一兩次啦，咁都會係邀請去大灣區啦，或者係某一個城市啦，做一個交流啊咁樣，係啊都會去採訪嘅。啊！依方面都會有，咁同埋我哋嘅機構咧，都會同其他啲機構咧合辦啲比較有意義嘅高端嘅活動啊，咁樣其實我哋係協辦，但係我哋啲成員都好活躍咁參與。
0: 佳林啊，我想問一下你啦，即係你有一個比較前瞻或者宏觀嘅眼光睇啦。咁你認為咧，要建設喺大灣區，即係令到佢成為一個有更優良、美好嘅文化環境？你覺得政府啊，或者我哋好似我哋啲民間團體啊，咁喺邊方面要做多啲嘢咧？
1: 我覺得咧，其實而家都做得好好噶啦。咁但係有啲比較細節嘅，我相信係有咗啲經驗之後咧，慢慢改善係需要嘅。比如我哋，因為我哋係香港嘅社團，咁翻上內地咧，佢哋多數咧又要審批啦，或者審批嗰個時間咧就會係耽誤咗本身嘅計劃嘅。咁依樣嘢咧，我反而覺得係好多人都會遇到咁嘅情況。
0: 即係如果係有香港，即係譬如官方嗰啲嘅支持之下，嗰啲活動就會好啲，
1: 係嘛？係啊，係啊，係啊。咁我又覺得咧，係香港政府咧，如果我哋係比較即係正常運作嘅一個社團，咁或者係去申請審批啊，咁各方面，我覺得政府要做多啲嘢，令到我哋更簡單，因為都係為祖國、為大灣區服務啊嘛。
0: 是啊是啊，其实我们的民间团体很多我都做紧啲义务嘅工作。
1: 是啊是啊。
0: 是啊，咁嗱，讲返大湾区嘅阿佳林你自己创作方面啦，你好多新嘅创意啊，意念又多多。特别系呢，我欣赏你就系话跨艺术界别嗰啲构思啊，好似譬如你寫得好好嘅詩歌啦，唔知你可唔可以一間朗唸一首去聽下，就係、是、你好好嘅詩歌就有拍成一啲叫做詩歌電影喎，幾特別，即係唔係普通短視頻嚇。咁你覺得呢一類咁嘅即係未來喺大灣區我哋做文藝嘅推廣啊，咁出多啲即係呢方面係有跨界藝術多媒體配合嘅一啲嘅作品嘅呈現方式，係咪一個好好嘅方向呢？
1: 一定是的，这个是大趋势来的。咁因為一定要係多媒體跨界嘅一個表現一個呈現嘅啦。如果係單一嘅文字啊、畫作啊，而家啲人咧就覺得比較悶啲啊。當然人係需要靜落嚟欣賞啲作品嘅嚇。
0: 咁你嗰個詩歌電影可唔可以解説一下有啲咩特色咧？
1: 詩歌電影咧，其實佢哋而家喺內地嚟講嚇，尤其是內地嚟講，佢哋已經係好成熟，基本上已經係一個行業嚟噶啦。
0: 哦，係係，
1: 佢哋都已經係即係差唔多，你俾詩歌佢就幫你做一個非常精美嘅內容，係真係靚到你係意想唔到嘅。係佢哋自己係幫你設計到出嚟嘅。所以呢方面都唔使我哋太操心。
0: 使唔使嗰啲詩歌內容係有多啲畫面性嗰類咧？
1: 係啊，如果係俾佢嗰個內容豐富啲，咁當然啦，那個內容都要健康啲嚇，咁佢會呈現出嚟嘅嘢就會特別靚嘅。
0: 聽聞咧，阿佳林咧，你就話 嗱，你寫詩寫文章啦，你又打算係寫比較長篇嘅小説喎。
1: 嗯。
0: 嗱，咁你係諗跨界藝術啦，係咪為咗想話寫完之後拍電影咧？
1: 啊，你收到風啊？
0: 係啊，冇錯，
1: 喺度打算都俾人知道，真係。其實咧就係
0: 而家好多嚇，即係電影導演都聽緊我哋嘅節目㗎。係
1: 啊係啊，犀利啊！好話太好啦。咁我其實都有依方面嘅打算嘅。咁我之前十幾歲嗰陣時就係寫咗第一篇小説嘅，唔係寫詩先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咧，我嘅而家有喺度計劃，亦都進行緊我一個係比較長篇嘅。但係未完成啊，喺度吹水。
0: 係啊，長篇嘅都要即係潛伏多年嚇。係
1: 係。

0: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系主持潘明珠。今晚我哋嘅嘉宾系香港女作家协会会长何佳林小姐。阿佳林啊，嗱，期待你一本长篇小说吓。嗱，我揾到你拍成诗歌电影嗰篇诗，不如等我嚟读一读先。
1: 好。
0: 致你和早晨的白露，作者何佳林。每一根茎叶都疏密有致，我在端详每个生命的来由，包括你是怎样落进我的生命蓝图。
2: 我出神的望着你，你素颜的模样多像我早上看到的大一只白露。
0: 你不知道的那隻白鹭有多美，我看着几隻水鸟坚持一动不动地，他们相信只有第一隻白鹭的到来。
2: 才让一天的开始
0: 有个高贵的仪式。哇，未完的，不过我们不够那么多时间，我要继续问你嘢啊，阿佳林。
2: 好，
0: 哇！真係，如果呢一啲咁優美嘅詩歌咧，時時咧，尤其是呢個白露，唔知係咪喺灣區嗰度出現啦。嗱，而家我哋就要即係時時都講啦嚇，我哋啲作家啊、詩人嚇，最好咧多啲創作，要講好灣區故事。咁其實大灣區需要啲點樣好嘅文藝作品呢？即係大家一齊構思一下咩嘅題材作品咧適合大灣區，即係有呢個代表性嘅咧。
2: 咁我覺得咧，生活係多元嘅，社會係多元嘅。我哋發展嗰個過程入邊，人與人之間嘅嗰個交涉入邊咧，其實可以發生好多感人嘅故事嘅。我覺得係真實咁樣將生活去用自己嘅筆去呈現出嚟咧，我又覺得就係一個好好嘅一個作品啦。咁一定要係接地氣啦，唔可以去寫嗰啲即係自己唔熟悉嘅嘢。只要係熟悉嘅，其實都係可寫嘅。
0: 係啊，既然你咁提到咧，佳林，你提到有要接地氣啦，又係即係將生活即係、你想表達嘅東西寫出嚟。最近咧有一個好即係常講嘅關鍵字咧，就係話新大眾文藝啊。咁因為即係我哋知道啦，有咗互聯網啦，咁多嘅手機啊呢啲，咁容易去進行網上嘅分享咧。咁好多普通大眾咧都好中意嚇，有時係將自己嘅感受啊寫咗上去啊，分享喺嗰啲微信啊、朋友圈啊等等咁樣，漸漸咧形成咗好似話。以前咧就係要攝影師先去攝影，但係而家係手機傻瓜機，個個都做攝影師啦。咁而家亦都個個都可以做作者啊。至於係咪作家唔知啊。咁但係咧，即係話新大眾嘅文藝，佢可以係多啲嘅創作同埋多啲嘅傳播啦。即係好似話詩人啊，個個都係詩人啊，個個都可以係作家。你點睇呢一個新大眾文藝咧？係咪都鼓勵多啲人？是有这个文艺生活其实是好的呢？
2: 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诗人来的，他未必是一定要很正式地写一首诗出来发表才是诗人。内心呢，他都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小小的秘密。那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他都有好的东西需要去抒发的。而家正是一个咁嘅平凡人自我成就嘅伟大时代啊！
0: 每个人都有一个闪亮嘅时刻咁样，系咪？
2: 冇错，我觉得系鼓励咯，系啊，
0: 系
2: 主要健康嘅，应该鼓励嘅，系。
0: 因为尤其是咧，即系佳林，你有呢个女作家协会啦，同埋亦都系大湾区呢一个文艺呢个交流嘅一个联盟嘅组织啦。咁其实系应该鼓励吓多啲，即系所谓系热爱。如果嗰个心系好想即系自己即系表达吓热爱嘅朋友咧，佢可以参加多啲活动。咁佢变咗咧，佢哋亦都可以系。即係有呢一個文藝嘅分途啦，當然咧最初咧可能每個人都係寫佢嘅生活啊，但係至於技巧啊或者方面啊，有冇達到一個文學嘅高水平咧，咁可以通過交流啦，同埋通過參與活動咧係多啲嘅。 今日咧，佳林你个分享好好啊，即非常配合我哋嘅主题咧，就系文学艺术应面向大众啊。
2: 嗯，
0: 即系你咧就本人同埋你嘅组织嘅团体吓、啊，就搭建咗呢个跨界嘅桥梁，同埋搭建咗咧作家同普通人嘅交流嘅桥梁啊，非常之好啊！
2: 都歡迎大家多啲參與我哋嘅活動啦。
0: 咁所以咧，都期望咧係季會啦，就第時會有一啲活動咧，係多啲俾我哋一般人參與啦。今日非常之高興咧，香港女作家協會會長何佳林小姐咧嚟到我哋節目咧，分享咗佢嘅詩歌啦、繪畫啦、文學嘅創作咁多元化嘅活動，同埋佢喺大灣區嘅交流合作嘅寶貴嘅經驗。令我哋咧，令我哋大眾聽眾咧，係對大灣區文化現況同埋發展咧，有更多認識同埋了解嘅。非常多謝你啊，佳林。
2: 我都多謝你。
0: 今集已經係樂活文化大灣區嘅最後一集，喺度要多謝上過嚟我哋節目分享嘅嘉賓，大家嘅分享令我哋更加深入了解到粵港澳大灣區嘅文化藝術發展現況同埋各種嘅新嘅機遇。我亦都要喺呢度多谢我哋嘅制作团队，大家齐心协力，令到呢个节目更加成功咁样播出。更加要多谢香港电台俾呢个机会我哋制作乐活文化大湾区呢个节目。透过13位嘉宾嘅分享，令我哋有心去大湾区作文艺发展嘅朋友有更加多充足嘅资料同埋准备。多谢大家。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继续到乐活文化大湾区的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低你宝贵的意见和感想，还有给我们点赞，多谢大家，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在北京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及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的影片向美方及国际社会传达怎样的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与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政府发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提到人工智能应用预期可将相关职位的生产力提升2-3%，企业目前暂时以自然流失过渡，短期内大规模裁员的风险比较低，但2-3%职位将会面临重组，主要是文书的直系。人工智能对两大群体影响最深，初级工作被取代，令应届毕业生合适空缺较2022年锐减约60%。全港约70,000名未持有大专学历的中年文书支援人员也面临转型压力。同时，市场对新兴 AI 专家的需求持续增加，尤其具备 AI 应用及跨领域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玛丽诺中学举行陆运会期间，有学生饮用场外派发的免费能量饮品，多名学生报称饮用之后不舒服，多台救护车在场戒备，警方捡走部分怀疑证物。现场是釜山道运动场，警方下午2点左右接报，学校举行陆运会期间，场外有人派发免费的饮品，部分学生饮用之后报称不舒服，并称发现饮品包装上怀疑有针孔。警方表示，是10多名学生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28，瑞士法郎0.82，加元1.405，人民币6.70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3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也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连浩新阿 Will，
1: 我是梁瑞轩 Hennes。咁今集咧，我哋将会同大家倾嘅运动项目咧，就系、是、一个非常之热门，大家都一定陌生噶啦。
0: 今日咧嚟到最后一集啦，过往咧我哋都同大家倾咗好多唔同类型嘅运动，例如有足球啦、pickleball 啦、忍者健身啦。亦都有同运动相关嘅行业，例如运动公关同埋球证。今集咧嚟到呢一季嘅尾声啦，要同大家一齐探讨嘅就系篮球。
1: 冇错，咁同样地啦，今集咧就到我考你一个篮球嘅冷知识噶啦。
0: 嚟啦，
1: 咁球员球衣上面嘅号码咧就有住一种独特嘅代表性噶，例如你会好记得Michael Jordan 啦、LeBron James 啦，都系23号啦，系咪？
0: 嗯，
1: 咁你估下 NBA 史上最多球员揀嘅号码系几多号呢？
0: 首先我估一定唔系23号啦，系咪？
1: 你唔知啊？
0: 会唔会都系相关嘅呢？可能会唔会32号咁样呢？
1: 你个思维都几有趣啊，即系调翻转谂系咪？咁但好可惜就唔系嘅。
0: 哎呀，
1: 咁其实咧答案就系12号啦。咁至今咧已经有超过420位球员着过噶啦，就好似系 John Stockton 啦。Dwight Howard 啦，同埋而家嘅 John Morant 啦，都系代表人物嚟嘅。不过12号历史上最神奇嘅一场比赛，个主角竟然都仲系 Michael Jordan 噃。咁时间咧就回溯去到1990年嘅情人节啦。咁咧当时就公牛作客魔术队啊，赛前咧 Jordan 就准备换衫啦，咁样。咁突然间发现休息室入边佢个23号球衣唔见咗。吓、
0: 啊！
1: 最后咧球队咧就只能够攞一件连个名都冇印嘅，就系印咗12号嘅球衣就俾 Jordan 着啦。据说咧 Jordan 嗰阵时咧其实真系好抗拒着其他号码出赛嘅，亦都要求过延赛添，甚至咧就跑去现场就揾下有冇啲球迷啊系着住Jordan 自己个球衣谂住问佢借嘅，但系点知咧个 size 就唔啱。咁而佢嘅23号球衣几日之后咧，竟然喺球场嘅天花板走道嗰度咧就俾警卫发现。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上网揾翻呢啲有趣嘅片段嚟睇下啦。
0: 有趣有趣，我哋作为观众都可以感受到篮球场上面咧，往往都充满住各种意想不到嘅惊喜。不过到底真正落场比赛又是点嘅一回事呢？呢、这个时候不如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出场啦。佢曾经代表香港出战全运会、亚洲巡回赛等大赛，亦都入选加盟 CBA 四川锦城篮球俱乐部。佢就是身高超过两米嘅专业篮球员马港新 Jeff， 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马港新，
1: 欢迎你，
0: 欢迎你啊！
1: 好，阿 Jeff， 咁就多谢你嚟接受我哋访问啦。都知道你都忙啦，
2: 多
1: 各样。咁咧，我哋喺开始之前咧，就有个传统环节嘅，就系、是、快问快答。咁就靠你咧，就去解答一啲有关篮球嘅一啲小知识啦，等观众可以知道啲。
2: 好，好。
1: 嚟第一条咯，篮球入边嘅欧洲步其实系咩嚟嘅咧？
2: 欧洲步最主要都系一种一个类似切入嘅技巧啦，主要都系误导人哋嘅脚步嘅。如果最出名嚟讲，应该系詹努贝尔喺 NBA， 即系佢系马刺队嘅成员啦。佢即系最主要系用呢个技术误导对手啦，然之后去容易去得分嘅。除咗佢之外啦，仲应该最出名仲有Dwayne Wade 啊，热火队嘅成员嚟嘅，仲有Jamal 用嗰个 slow mo 嗰种好慢嗰种上篮步，即系睇落去好似真系走步，类似系欧洲步嘅变种体咁样。
1: 但其实系冇走步嘅。
2: 如果你用得好嘅话，系实即系可能系
0: 喺个临界点嗰度。
2: 临界点入边系有啲争议，就呢个步伐嚟讲系。
0: 我咧有时见上网咧睇啲论坛，有人会话系咪有潮州步噶？
2: 潮州步呢个我未听过，
0: 即系好似类似系笑啲人走步，因为而家改咗例噶嘛，即系关系啦。咁有啲人就已经去到走步或者係看似走步啦，咁有啲人就会戏称佢哋潮州步囉。好，咁第二题啦，咁啊 NBA 球赛呢球衣嘅号码里面呢唯独是有一个号码呢係被禁止㗎喎。

0: 到底系咩号码？
1: 大家都知啦，应该 number 69啦。
0: 系，
1: 因为号码可能有啲令人有啲遐想啦，之后可能会觉得唔系几合适去俾球员着上身啦。
0: 都系 NBA 都系喺无论系球衣啊、球鞋啊，即系都系会比较多规矩。
2: 嗯，
0: 因为要大家都啱睇啊嘛，
2: 系合家欢嘅始终，
1: 合家欢，跟住最好就唔好有啲其他不好嘅意思啦，系啦。
0: 第三条啦，嗱 NBA 咧咁就有好多好高嘅球员啦，请问历史上最高球员佢系几高咧？
1: 以我印象中，应该佢系代表个华盛顿波子队嘅波尔啦，我谂系两米三一度嘅，系啦，
0: 好高啊，两米三，
2: 系姚明好似两米二几啊，我记得
1: 都系二四度，冇咁高，
0: 挨紧都。
2: 好啦，咁啊 ，Jeff， 我哋咧问完你一啲篮球小知识，我哋就想了解下你本人嘅一啲喜好。咁我哋呢个环节咧就叫做喜好二选一，我哋就会问你一系列嘅问题啦。咁啊，唔准谂，要凭直觉即刻答嘅。
1: 系，
2: 好，咁啊，第一题先啦。咁咧，假设你而家咧就喺一个街场嗰度对啲唔识嘅对手，咁你中意咧打半场嘅三打三啊，定系同啲人 one on one 单挑咧？
1: 我中意打三打三。
2: 点解咧？
1: 即系三打三可能会用到啲唔同嘅战术，打舒服啲，
2: 唔使一个人独自承受。
1: 我中意食脑啲嘅，打波，即系可能我净系可能我即系我用我嘅身形嚟讲，可以做咗啲单档之后做个 pick and roll， 即系可能打得更舒服啲，唔使话真系啊又插嚟插去啊，跟住又咩搞呢搞路咁样系啦。
2: 所以你系倾向即系、就是、使用战术多过独自去用身体去战胜对手嘅。
1: 系，
0: 我哋可以感觉到就系阿 Jeff 咧，就系、是。食老派嘅
2: 系啦，
0: 好咁第二条啦，为咗令到听众咧都了解一下，即系身高对于比赛呢样嘢其实有啲咩影响啦，即系无论好定唔好都好啦。嗱，而家咧有一个情景题俾你嘅，眼前你有两种对手，对你嚟讲，你觉得边种难应付啲咧 ？A 咧就系、是、技术体能同你差唔多，但系咧就高大过你 ；B 咧就系、是、身高上咧就矮小过你，但系速度快过你。
1: 我谂 B 比较难啲，
0: 即系速度上
1: 系，因为依家篮球嚟讲，即系一节奏好快，六七十年代唔系七八十年代都系主要内线为主嗰啲，即系可能会俾你 post up 单打嗰啲，即系基本上如果我身形嚟讲，就算可能对啲可能更高大对手啊，即系可能技术上比我好少少嘅话，我即系可能我有方法去知点去防守。如果你话即系如果可能要对你对。矮小啲嘅对手嚟讲，咁佢即系可能好快插花，即系变向好快嘅话，如果我俾人过咗就过咗嘅话，就变上去难啲啦。
0: 哦，其实都系，因为好近噶嘛，即系讲紧系一两个身位嘅事嚟嘅。
2: 系呢啲系问得几好啊，阿 Jeff 要谂啊。
0: 系啊，
2: 系啊，即系唔系嗰啲，诶，梗系 B 啦，咁样系啊，即系证明啊，有思考嘅空间，值得去思考。
0: 趁呢个思考，即刻去第三条。
2: 好，第三题嗱。假设一个入球，你会揀边种多啲呢？一呢就是充满爆炸力的入樽，二呢就是即是一个好完美的穿针三分波。
1: 呢题唔使谂啦，应该入樽噶啦。
2: 系、哦、啊，呢题 Hennes 出嘅，
0: 因为我自己对入樽是有个幻想嘅，因为所以我就想知道，其实作为专业球员是不是都是咁样呢？
1: 我想好多人即系打波嚟讲，每个人即系一定想入樽噶啦。你知啦，入樽型噶嘛，
2: 明白。
1: 即系个观赏性嚟讲，一定会比可能比三分波会好啲嘅。
0: 嗯，
2: 咁我转少少嗱，一个充满爆炸力嘅入樽，
1: 系
2: versus 呢个自己篮底
1: 全场绝杀咁啊，
0: 系绝杀
2: 系啦，边样咧？
1: 冇啊，绝杀，
2: 绝杀型啲
0: 系咪啫？
1: 绝杀型，因为真系好啦
2: 明白明白，好，
0: 因为即系始终我唔系专业球员啊嘛，我以为对有啲人嚟讲，其实即系好完美咁样，完全冇掂过框嘅三分波，都系有一种好爽嘅感觉咯。
2: 射手型可能会，
1: 射手嚟讲可能会有啲执着，个 which is 嚟讲，你比赛嚟讲都难做到嘅，其实都算。
0: 明白，好啦，咁咧我哋就再了解一下，究竟咧阿 Jeff 咧点解会走入去篮球呢条路啦？在篮球场上对阿 Jeff 你来说呢，身高会带来什么优势呢？又或者会不会、原来其实有很多大家不知道的不便呢？
1: 可能在球场上来说呢，那些人都觉得你很高晒，轻轻松松站在篮底上放个波入去就可以了，很简单。但其实对我来说，即是身高高的 人来说呢，就主要都是比较高，然后移动速度会慢一点，即是可能、做一些横行步那些会比人慢一点，还有我们即可能、反应可能会

0: 比人慢啲咯，即系可能比慢少少咯，可能我做个挥手动作比平时比人慢啲咁，我嗰下可能嗰一下嘅一秒嘅情况之下，可能我就可能犯规咁样之类，咁呢啲嘢都要去慢慢去练习翻嚟咯，即系再变得更快咯。
1: 嗯，
0: 但系生活上嚟讲，你都知道喺香港啦，地方浅窄啦，然之后可能系入港铁啊、MTR 啊，即系会要乌低头。入去啦，个车厢度啦，或者系坐巴士嘅时候都要哦，我上到上层啊，之后又成日惊到撞到人啊咁样咯。
2: 明白明白。嗱，咁啊 ，Jeff， 你之前咧参加亚洲巡回赛咧，可以同一啲 NBA 嘅名将大战，即系同场去比赛啦。其实当其时你比赛前同埋比赛紧嘅心情系点样嘅咧？
0: 其实都冇谂过会对到 Howard 嘅，实嗰下即系可能。即系细个睇 NBA， 觉得同佢啲球星打比赛，觉得即系可能有些人冇谂过啦。然之后当嗰一刻即系要比赛嘅时候，即系觉得即系可能梦想成真啊！即系见到即系可能平时追星啲人好中意追韩星嗰啲，但系同嗰刻你可以同嗰啲人去同场竞技，基本上系一件好难得嘅事情。
3: 诶，呢个我想问一下，咁当刻你同佢打嘅时候个心态系啊，你会觉得哎呢、这个系我个偶像啊，所以你会好紧张、小心翼翼啊，定因为系觉得呢、这个系我偶像啊，我
2: 要战胜佢，
3: 冇错，我要尊重佢对手咁样咧，
2: 定系小心，即系你小心，我惊整亲佢啊，
0: 咁我唔会整亲佢，
2: 小心啲，唔好整亲佢。
0: 我觉得嗰下即系对到佢对到位嘅，其实都希望可以喺佢即系可能对位上攞分嘅，咁 which is 系可以做到嘅，但可能。feel 到佢有啲放水 feel 啦，冇用尽全力，或者佢都未系即系已经系唔系最过一个 prime 咧，即系嗰个巅峰时候啦、嗯。但系其实基本上即系同场赌嘅时候，已经都算系好开心嘅事。
2: 系、哦、啊，我都哇，即系其实真系好似发梦咁样啊，羡慕，令人羡慕啊，真系。
3: 好，啱啱问咗赛场上啦，咁我哋翻嚟日常啦。你日常上面有冇一啲唔需要练习、唔需要比赛时嘅兴趣咧？你自己中意做嘅？咩都得嘅。
0: 我谂我同好多大部分男仔都系中意打机啊，
2: 中意打翻 NBA 系咪？
0: 即系平时比较忙啦，即系可能主要都玩电脑游戏啊，即系系咯，电脑游戏啊，跟住有时候会做下 gym 啊，睇下书咁样咯，即系都系啲、哦，即系可能我放假嘅时候，我中意话我中意出去，即系我好似留喺屋企咁样休息下，系啦。
2: 系咪因为平时训练太攰咧？
0: 系咯，平时即系。日日都起码练五六个钟咁滞，有时候即系可能都觉得即系好攰，唔想出街咁样，系咯。
3: 即系可能其实系想休息，但系同时又会即系心郁郁，又想搵啲嘢玩下，咁就喺屋企打机啦。
0: 系啊，都系咁咯，即系基本上即系好似即系都好似翻工咁样，即系可能你忙完五六个钟，基本上都想唉翻屋企休息下，唔想再作郁咁啦。
3: 其实听落都真系好攰哦。
2: 系啊，始终你职业啊嘛，职业篮球员你。即系的而且确系占据咗你生活好大部分嘅时间，咁会唔会除咗篮球之外，你都有其他都好中意嘅运动嘅咧？
0: 我谂都系做 gym 为主咯，即系冇话有咩特别最重要运动，可能都系可能做 gym 嘅时候会放空自己啊，听下歌咁样谂下嘢咁咯。
3: 听歌，我谂都真系全地球人应该都喜欢嘅。咁啊 ，Jeff， 你喜欢啲咩类型嘅音乐嘅咧？
0: 咁我都系啲中意啲 hip hop 啊，跟住啲 rap 多啲为主，
2: 快节奏啲，
0: 快节奏啲啊，系
3: 啦。呢个感觉上都即系唔知会唔会好黑白印象啦，但系感觉上好似即系篮球呢样嘢，
2: 美国文化
3: 系啊，都啱
0: 欧美少少，因为我之前都系可能喺加拿大读过书嘅，咁我可能之前都系分群开外国人多啲啦，咁我中意可能系中意佢哋嗰啲 lifestyle 咁咯，
3: 近排有冇一首你比较中意听嘅咧？
0: 近排应该系听紧 Jack 嗰啲新歌单嗰啲歌咯，系咯。
2: 咦，今日问多你少少啊，可唔可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你最近嘅动向呢？因为我哋都知道啊，你成日要去练波啦。咁啊，最近有冇话忙紧筹备紧咩赛事咁样啊？
0: 咁我嚟紧啱啱就打完 PBA 啦，即系菲律宾最高级嗰个联赛，即系类似。佢有分三个阶段，咁我啱啱先完成咗一个头一个阶段啦，新赛季头一个阶段，咁我就啱啱翻嚟，然之后就准备我哋嚟紧港队要打嗰个亚洲杯嘅外围赛，咁就喺马来西亚嘅，然后之后我哋就26号出发。
2: 嗯，哇，都。

0: 都行程好紧凑。
1: 然后之后完咗嘅话，就应该翻上国内噶啦，系准备新赛季。
0: 咁你一个礼拜其实有几多日真系可以完全放假嘅呢？
1: 之前 off season 嘅可能即系会得闲啲，但系而家基本上都日日都要准备备战，系然之后要可能每日都要操起码至少一两个钟啦，即系讲依家算系 off season 啦，一两个钟，然后之后可能要搵时间去做下 physio，即系可能要做多啲放松自己嘅，真系有啲拉筋嗰啲啦，因为之前都有伤患啦。
0: 想问下你啦，Jeff，你平时咧要去唔同嘅地方练波嘅，可能国内啦，甚至乎菲律宾啊，咁样参与唔同嘅赛事，咁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唔同嘅地方练波嘅时候有啲咩分别咧？会唔会文化上啊、环境上都会有分别咧？
1: 咁就讲翻上年嘅情况，就系我嗰阵时入选咗四川队啦，然后之后我就俾人外借咗去 NBL 山东麦宽队。咁我喺 NBL 嘅情况，咁嗰时都有CBA 嘅球员，即系做教练啦，同埋有啲外籍教练，即系跟个乌克兰教练去学习嘅。即系平时都有练好多唔同嘅战术走位啊，都几辛苦下咁样。香港嚟讲，因为我哋香港你知道啦，香港可能打篮球啊，可能要真系康文署 book 场啊，跟住可能喺国内嘅情况之下，佢有个基地啦，入边有唔同设施啊，可能做 physio 嘅 gym room 啊，跟住有球场啦。但系香港咧，基本上你要周围去，即系可能你朝早晨操，可能你去要去到港岛晨操有个场 book 咗场咁样，之后又要去唔同地方，可能去尖沙咀做 physio，然之后夜晚又要去唔同地方去练波咁样，球队练波咁样，基本上你一日都要周围走。
2: 都几频搏。
1: 但系可能喺国内，基本上你喺基地做乜都做晒嘅，即系朝早起身去做 gym，做完 gym 翻房休息，之后再练波咁样，再夜晚做 physio 咁样，即系基本上唔会咁攰个人。系啦，
2: 周居劳顿系好辛苦嘅，
0: 系，同埋都会用咗时间咯，交通嗰度系咪？
1: 系，交通嗰度用好多时间，同埋可能因为我哋香港你都算话系一个业余嘅联赛啦，大家都有可能有正职啊，教波有剩啊，跟住基本上每日练波时间都可能系喺9至11，然之后个作息时间都可能要翻到屋企，都可能要11点1点，你仲要食埋嘢咁样，跟住朝早起身可能10点起身咁样，基本上个作息时间都乱咗咯。即系因为可能喺国内嘅时候，基本上你我朝早6点起身，跟住晨操休息，咁样晏昼再练波，之后再 physio，咁夜晚可能你10点11点，你基本上已经攰到想瞓觉，跟住你第日朝早咁样会个 routine 会好啲咯，系冇咁攰咯。
0: 我想问下咧，咁嗰个基地其实成个建筑物系点样样噶？譬如有几多栋楼啊，几多层咁样噶？
1: 可能讲翻四川情况先啦。咁我四川入边有可能有两三个 building 咁样啦，一个就系球员宿舍啦，入边有啲类似办公楼啦。然之后有个 building 就系一个餐厅咁啊。然之后其他一啲都系球场啦。基本上有三个标准球场嘅，都几大嘅。仲要佢有两栋，一边可能系俾女仔用嘅，之前。基本上个基地都几大下嘅。
2: 啱啱 Jeff 讲到系四川嘅基地嘛，咁系咪即系就系专系 for 啊四川打篮球嘅职业人士去打咁样？
1: 嗰个基地实基本上系类似都系国家级别嘅基地，佢都其他时间都会有open 俾其他可能球队，因为佢入边有做好多唔同 event 啊，可能之前有开个俾啲球证做 training 咁啊。都有唔同 event 搞紧，
2: 咁即系所以其实国内系有好多唔同嘅篮球嘅基地咁样嘅。
1: 系，我之前选秀喺青岛国顺嗰个基地啊，嗰个又系一个好新嘅基地，入边一个又系好大嘅基地入边，佢啲 building 可能再新啲咁样咯，系，即系每个地方都有唔同嘅基地咁样，入边有唔同设施咁样，系。
2: 啱啱讲到有啲新嘅设施啊，即系有冇一啲好新嘅即系可能科技啊呢啲咁样，其实系帮助到啊你篮球嘅训练嘅咧？
1: 你要睇每队波入边有投几大啦，即系可能我哋四川队可能系民企啊，即系可能我啱啱 mention 嘅青岛国顺系即系国企嘅，可能入边佢投资会可能大过即系其他队啦，咁佢可能啲嘢可能新啲嘢，或者有唔同嘅新嘅科技啊。
0: 咁咧，上半 part 嘅时间咧又差唔多咯，不如咧我哋先休息一阵，我哋一齐听首歌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就继续访问阿 Jeff 啦。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九点半，向您台下。

0: 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251点，升198点，上升0.37%。标普五百指数报7772点，升7点，上升0.0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34，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5，人民币6.70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4: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梁瑞轩 Hennis， 隔篱咧就有连浩新阿 Will， 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马广新阿 Jeff。
1: Hello，
2: 欢迎欢迎欢迎翻到嚟我哋嘅下半节啦。咁咧，继续问一下 Jeff 关于练波嘅嘢先。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平时日常嘅训练模式咧？即系譬如射波啊，会有啲咩唔同嘅项目嘅咧？训练嘅时候？
1: 我依个 position 嚟讲啊，主要投射啦，即系射波啦，因为依家一个篮球个模式转咗啦，咁基本上你依家一字母都要识要射波噶啦，即系要拉开空间出嚟，即可能要做咗啲好多 finish 嘅动作啊，射波啊 ，floater 啊，然后之后喺身体上嘅话，可能我依家个要将个速度再提升啊，反应再快啲啊，咁样。
2: 咁如果射波嗰个强度大概系点嘅咧？如果量化佢一日要练几多球咁样噶？
1: 基本上每日。要至少要射300-400以上。
0: 哇，咁多。
2: 喺几多个钟头内啊？
1: 两个钟内咯。
0: 两个钟内射300-400
2: 球一个。

0: 钟。
1: 哇，
0: 六十分钟，
2: 即系可能我依家都系略略咁做嘅，即系可能基本上
0: 因为好辛苦，所以计多咗。
2: 你要计埋要做好多例如唔同嘅动作，可能做啲好似切入，可能拍几下再射，哦、或者系做啲即系转身再、哦、再上篮嗰啲。
3: 哦，即系唔系就咁净系好似发球机咁样系咁射篮？
2: 唔系都要嘅，都要嘅，但系你要即系可能你要模拟嗰个比赛状态咁样，一嚟可能我打中锋又喺低位，吓令到45度咁样唔同位置，你要做唔同嘅动作咁样啦。
0: 再练埋一个篮底绝杀，
2: 绝杀系啦。
3: 呢个好难练，
0: 呢、
3: 這
0: 个私底下练嘅，
2: 系咪
0: 有
2: 一人
0: 噶？
2: 咁
3: 可能如果要练埋呢个，要嗰、那个训练要加到600球咯。
0: 系啦，嗰个多啲，
2: 成日都唔使走啊，成日都
0: 最攰嘅嗰个，
3: 真系啊，
2: 成日都唔使走。
0: 咁譬如反应系有啲咩练习嘅咧？有咩训练嘅咧？
2: 可能依家我会做好多类似，例如。而家唔知道你有冇睇叫 Wemby 啦 ，Yamayama 啦，即系佢玩好多类似网球嗰啲抛杂耍嗰啲啦，即系会做多啲，可能要好快咁抛。
3: 我抛波接波嗰啲，
2: 抛波接波嗰啲，咁个波喺墙度，然之后再接嗰啲、哦，要做多啲呢啲动作，系啦。
3: 哦，即系边种啦？即系咧，例如啦，就系咧赛车手咧，
0: 你系咪讲紧 Brad Pitt 啊？
2: 嗰种系 Brad Pitt 嗰种，等个波喺个墙度嗰啲，系啊，
3: 即系嗰啲咯，
2: 嗰啲系都要都需要。
3: 系咯系咯，诶，咁我想好想再问多少少，因为咧我个人咧系速度型嘅，我知道自己系。咁我想问，如果我想再练多啲自己个速度嘅话，我有啲咩嘢训练系可以做到咧？
2: 可以做啲类似短跑啲动作，即系因为我哋篮球有个类似测试啦，咁系类似叫5米、10米、55咁样嘅测试模式，即系例如你系边线与边线之间，你企中间啦，你要向左跑边线，之后跑嚟你边垫边线，再翻翻嚟中间线咁样，一种训练方法，即系睇下你有几快咁样。
3: 哦。即系就咁样不断地来回，不断地加速，睇自己可以个速度上到几尽。
0: 系啦，
2: 因为篮球一种类似，即系可能会好多变向啊，即系变向加速嘅动作，即系可能你要一个距离之后再跑翻翻去嘅距离咁样，你要来回咁。
3: 好好啊，我觉得，我知道自己要啲咩啊，变向加速。
0: 系啦，自己都可以做到，系咪呢个？
2: 你都可以喺一个空地入边，即系或者唔使篮球场，你喺空地咁样一个，即系类似有啲。会 mix up 埋有少少田径嘅训练咁啦，系啦。
0: 所以 Hennis 你要加油啊
3: ！OK 啊，我其实以前都有玩过类似嘅，但系估唔到原来啊呢、這个都可以放到入篮球入边。
0: 你咪揸住内铲啊，左边跌咗一个，执翻右边跌咗一个，执翻。
3: 冇必有跌到咁远啊！
0: 哦，我惊系咁啫，
3: 系啊，
0: 但系都训练到嘅。
3: 我好想知道系咧，
0: 系请讲。
3: 即系我哋练习呢啲嘅时候啦，又或者你比赛嗰样，咁其实系咪都有啲？而家咁科技咁發達啦，有一啲新嘅方法或者可以加速到你 recover 嘅一啲裝置啊之類嘅咧。
2: 有嘅，即係唔知道你知唔知LeBron James 啊？
0: 知，
2: 佢每年都要抌幾百萬咁樣去 recover 身體啊嘛，你知啊？咁啊，我知道依家現今科技就好，真係好先進嘅。咁啊，依家有個類似叫氧氣艙啦，有冷凍艙啦。嗰啲裝置可以令你新陳代謝再快啲，然後幫你 cover 到嗰個傷勢嘅。咁就我咁啱嚟一間診所啊，就幫手我，咁我可以用喺我有做免費嘅 treatment 啦，而且可以用佢哋嘅科技啦，即係佢哋有冷凍倉啊，同埋氧氣倉嘅。
0: 嗯，咁氧氣倉係入到去係企喺度啊，坐喺度定係點樣㗎？
2: 咁氧氣倉係有個膠囊咁樣，然之後你就瞓入去啦。然之后就会打啲似氧气入去啦，之后就会加嗰个仓啦，之后你就会戴住个氧气罩咁样瞓喺度咁样休息咁样，之后好似会帮你增加咩血循环嗰啲系咯，
0: 系好舒服嘅，
2: 舒服嘅，舒服嘅。
3: 所以系透过压力系嘛，即系气压，
2: 系
0: 即系增加一个氧气嘅浓度，
2: 系。
3: 哦，
0: 我哋一般人可唔可以无啦啦走去做噶？
2: 实可以嘅，实可以。
0: 系啊，
2: 但要去相关嘅嗰啲转
0: 介先得，
2: 下转介先。
3: 我即系我做唔到运动员，去体验下运动员都好啊。
2: 仲有个叫类似急冻仓嘅嘢，即系可能你入去咁样可以剥除晒衫咁样，跟住入去一个
0: 系除晒嘅要。
2: 唔系着裤嘅嗰啲，着裤系唔使除晒衫嘅，
0: 少少创伤啫。
2: 系入去咁样之后，将个温度可能降到去可能负100几度咁样。
3: 哇！
2: 然之后你就要求边耗三分钟到。
0: 哦，咁就搞掂噶啦，三分钟。
2: 唔系你可以耐啲嘅，但系。

0: 呢个唔舒服嘅应该系嘛？
1: 系好冻，好冻嘅。
0: 即系好似系咪诶？成日听人讲话做完运动浸冰水嗰个原理啊？
1: 系
2: 佢负百几度、啊，
1: 唔系安全嘅，但系你会浸好耐噶嘛？即系你要最主要都系令你个新陈代谢再快啲咁样。
0: 哦，
2: 咁你自己觉得呢个舒唔舒服噶？
1: 好鬼冻。但出嚟嗰效舒服啲嘢啦，但系我谂依家天时暑热入去
0: 都好
1: 呼几下，
2: 头一秒就舒服啦，
1: 头一秒好冻。
2: 哦，咁但系出到嚟系成身好似轻晒咁样嘅，
1: 即系好似突然骨松晒，
2: 哦，
1: 即系啲疲劳嗰啲，即系冇咁。
2: 哇，呢、這个真系想试下、啊，
0: 因为平时都好攰，系咪？
1: 转介俾你嘅，
2: 即系身体系要有啲医生证明我足够疲劳。去接受呢个治疗先
1: 系。唔使嘅，其实基本上即系觉得攰或实都可以试下，但系、
2: 哦、哇几得意，
0: 好似几好啊，真系舒服个突骨喎，感觉上
2: 快啲咯，同埋
1: 个快啲咯，系咯，
0: 系咯，
2: 未体验过呢、這个，
0: 我哋都阵间会试下先。
1: 因为你知道，可能你唔好话NBA， 即系可能 NBA 佢哋打好多比赛，咁、你需要。我要好快 recover 个身体，好少香港都有啲咩热气可以尝试。
0: 明白。
2: 诶，讲多个题外话先，啱啱提到 LeBron James 咧，佢之前有个训练咧喺网上面都几 hit 嘅，就系咧佢两只脚跪喺一个类似瑜伽球上面，咁瑜伽球会喐嚟喐去噶嘛，咁然后佢就坐喺上面举哑铃，你有冇试过啊？
1: 冇，佢啲系做 advanced 嘅，即系啲系更难啲嘅。但系呢啲都最主要系最主要咧练我哋核心嘅动作，因为我哋篮球要即系好多嘢都会牵连到核心啦。然之后例如佢 LeBron James 可能要成日跳啊、上篮啊、拉杆好多嘢，因为呢样嘢系最系会帮到好多球员，可能喺凌空嘅动作，即系俾人佢要撞啦、
2: 空中对抗系咪？
1: 空中对抗嘅稳定性咯，呢样嘢即系基本上我依家都。基本上都练类似嘅嘢，即系会加强，系啦，呢个好重要，系
2: 啦。哦，嗰、那个我都冇谂住练嘅，因为我自己都哑铃都未举得好啊。你讲得好啱啊，应该个核心咧牵涉好多噶嘛，同埋嗰个因为佢平衡，望落去好似好简单，但系其实佢系用咗极多力去维持住嗰个平衡状态噶嘛。
1: 系，你见佢玩嘅时候都唔会话做好重。
2: 是
1: 但是最紧要都是要保持个呼吸和个核心的稳定性。
0: 其实不跌都难啊，即是不要说举哑铃，就在上面
1: 跌。就企，你就要 hold 住。
0: 对咯。
2: 好犀利，好犀利。
0: 咁咧，我哋就回带少少啦。
2: 好。
0: 咁咧都知道咧，阿 Jeff 就成功入选呢、這个四川锦城嘅 CBA 啦。
1: 系。
0: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其实 CBA 嗰个选秀过程是点嘅呢？
1: 咁我讲翻过下选手过程先啦。咁我哋基本上有分几日嘅，咁三四日到啦。然之后我哋会分队啦，然之后会做各项测试嘅。首先我第一日唔知你有冇知道 NBA 嗰啲 combat draft 啦，即系可能又要度高啊、度手臂啊，即系度冲刺啦。跟住有一个类似叫环意嘅测试啦。
0: 哦，系咪即系打环跳定系跑啊？
1: 即系。佢会摆一个正方形嘅框咁样，然之后你要向前跑环跑翻嚟，即系围住一个正方形咁样行一圈，
2: 但
1: 系个
2: 面向一路系向住前面嘅，
1: 系啊，向住前面嘅，即系你要佢要测试你加速变向再行移再翻向后跑嗰种个速度，即系要睇个时间。即系第一会计晒所有 data 啦，然之后会做唔同嘅可能射波测试啦。然之后再分，我哋会分队跟三个国内好知名嘅教练，然之后佢会带队去练几一波，然之后到最尾又去对打咁样咯。
2: 咁即系譬如对打，譬如你嗰队里面未必全队人都入选噶，系嘛？
1: 未必全队人入选，但系每个都系可能喺国内都好出名嘅，可能即系依家好多咁好 hit 嘅嗰個全國大學生聯賽，咁入邊好多唔同咩清華大學啊、啲上海交大啊啲好出名嘅大學生咁樣，即係佢要同佢哋對打咁樣咯，即係同或者係
2: 即係佢哋就唔係嚟選拔嘅，
1: 唔係選係選拔一齊嚟選，即係全部都即係我入邊即係入邊可能入邊有好多清華大學啊，有啲係啲類似打過NBL 嘅，即係類似 CBA 嘅 G D 咁啦，
2: 低一級噶嘛，
1: 係低一級聯賽，跟住或者係有啲係。打街球啊，嗰啲出身嗰啲球员咁啊，即系我哋 mix 埋嗰啲人打，系咯对打咁咯。
2: 即系代表，譬如两队对打，咁可能咧输嗰队咧都有人有机会入选嘅，系咪？

0: 一系我哋当中咁样对打，然之后
1: 评
0: 球队啲球探就会睇你表现，嗯、然之后按照自己球队所需要嗰个位置嗰啲，诶睇下有冇啲 talent 啊，即系去拣、
1: 哦、
0: 去拣选
1: 咯。咁、哦、你成个过程有冇一种真系过五关斩六将嘅感觉呢？
0: 有啊，即系后屘对打嗰时候都更加紧张啦，
1: 嗯，
0: 好多人睇住你噶，因为佢都有全国 live 咁样，即系佢有直播嘅，系、嗯、咯，跟住都话嗰阵时都算打得都唔错啊。
1: 明白明白。咁嗱，到目前为止咧，嗱 Jeff， 你由香港嘅职业联赛一路即系发展你嘅篮球生涯啦，到咗而家冲出咗香港，咁啊再进军埋中国嘅 CBA。咁你其实未来有冇啲咩目标呢？
0: 咁首先可能依家短期内嘅话，咁希望可以继续喺 CBA 站稳阵脚先啦，因为 CBA 竞争都好大嘅，系、嗯、啦。咁啊，希望嚟年即系有好嘅表现啦，多啲出场时间啦，系啦。然之后可能未来目标，可能试下转战其他地方。即系我哋希望我一系一嚟，可能如果 CBA 发展顺利嘅，咁可能留喺 CBA 啦，或者可能去，因为见近排好多可能日本联赛啊 ，B League 嗰边又搞得唔错，或者系其他联赛，可能试下。
2: 哦，我呢个我想问一样，就系篮球入边咧，有冇话边个联赛就？是至高殿堂咁样，其实系咪即系可能 NBA 就是至高殿堂咁样？
1: 一定是 NBA 啦，
2: 系咪？
0: 一定是 NBA， 但是基本上亚洲嚟讲，依家最 top 嘅联赛都是 CBA， 因为就 B League 咁样，系啦。台湾都是一个唔错嘅联赛，系啦。即系之前有很多前辈，可能阿徐元征去咗 B League 咁啊，跟住杨和又去过台湾咁样，即系系咯，好多前辈又去咗 CBA 咁样，系啦。
2: 咁我想问一下啦，如果有听众好似你咁样啦，即系都想可以越打越想，即系以专业职业篮球员为佢嘅终身目标，咁佢哋个成个运动员嘅生涯，你觉得有啲点样规划咧？可以俾啲咩建议佢哋咧？
0: 首先最紧要系要将基本功打好啦，即系各方面啦，投篮，即系或者控球啊，因为相对嚟讲，香港即系我个例子比较特殊啦，即系香港普遍啲人比较矮小啲啦，即系身高上，即系话唔够突出，咁样要可能要喺各方面其他方面要再练得更好，可能投篮啊，即系可能basketball IQ 啊，即系可能要睇好多片啊，或者系练将啲控球练入去更正，因为基本上呢啲嘢会影响到你之后可能。啲球探去点样睇你？
2: 嗯，
0: 个基本功打得更好嘅话，基本上即系可能有机会可以往上去尝试咁样。
2: 基本功
1: 系
0: 基本功，即系讲嚟讲去都系基本功。即系可能你睇 NBA 咁样咯，见 Curry 哇好劲咁样，做晒所有插翻，跟住再 step back save 三分咁样，好似睇到好似好易咁样嚟。其实基本上人哋放咗好多心机去做呢啲嘢，先会做到咁嘅效果出嚟。
2: 嗯，
0: 但基本上。所有嘢都系还原基本，即系基本功最紧要啊！
2: 嗯，
1: 大家都成日忽略咗，即系可能会 focus 咗喺华丽嘅动作，但系成日都忽略咗最紧要、最紧要嗰样，其实就系基本功咯。好啦，阿 Jeff， 如果我哋嘅听众好中意、好中意打篮球嘅，可唔可以请你分享一个小 tips 俾佢哋？例如点样训练个基本功，应该从边方面着手呢？或者有啲乜嘢嘅练习系好帮助到佢哋嘅呢？
0: 如果讲一个例子，你知唔知日本啱啱上咗之列嗰个叫 Yuki， 佢故事都几励志下。咁佢当佢自己立志要做 NBA 球员嘅话，佢每日中学嘅时候，每日自己喺放学之后射1000球三分。
1: 哇！
0: 每日都咁射。
1: 系啊，
0: 系啊。之后佢嘅三分即系嘅准程度真系好高。
1: 嗯。
0: 即系佢近排喺无论喺 FIBA 嗰个比赛啦，佢哋日本队赢过芬兰队啦，之后佢又咁啱佢入选到去打到 NBA， 即系佢一个好嘅例子啊！即系我基本上，如果你真系要去打职业嘅话，真系要好刻苦咁去练习嗰啲基本功啊，即系拍波或者射波嗰啲。
2: 嗯，
1: 虽然老生常谈。你谂下，熟能生巧呢样嘢，真系要
2: 系真噶，
1: 系啊，真噶，1000球，哇，真系会为你带嚟到一个效果咯。
2: 不过又咁讲，你有冇呢个恒心做到1000球咧？其实系好难嘅，真系。
1: 系，同埋其实咧，你练1000球，你以为净系练射波咩？ 唔系你要执噶嘛个波，
2: 哦，
1: 所以其实你系会练埋个体能
2: 都系，系啊！你谂下，有时你射射下三分波之后，你又想射个绝杀咧？
1: 咁呢个要问翻阿 Jack 啦，参考翻佢嘅训练模式啦。
0: 我又要练下唔知十千球中场射三分咁样啦。
1: 系啦，冇错。
2: 咁就由今日起，我决定每日射五球啦。
1: 哇，
2: 系啦。我因为我冇咁高目标，
1: 咁，
2: 哦，
1: 你由
2: NBA，
1: 咁你由零去到五球，其实都一个大跃进嚟，
2: 系啊，
0: 一步一步嚟咯，
2: 冇错，
1: 系咯。
2: 阿 Jeff 好好啊，
1: 我就调翻转，我今集咧，我会主要练嘅系嗰个 basketball IQ， 系啦，我会即系谂多啲战术啊，同埋系睇下点样阅读球赛嗰方面，
0: 走位，
1: 系啦，走位啦。
2: 你喺阿 Jeff 身上学到呢样嘢，
1: 系啦，因为啱啱阿 Jeff 讲过，佢咧就中意咧系用脑去打篮球多啲嘅，用战术多啲。咁，我就参照呢一点，咁我嚟紧咧录完呢个节目咧，我就去练我嘅阅读球赛啊、战术嗰啲噶啦。
0: 哦，
1: 我会阵间可能 WhatsApp 你少少技巧上会再问你嘅，
0: 可以可以，
1: 系啦，多谢你。
2: 咁就有咩你哋两个留翻即系咪后自己交流啦。
1: 系
2: 啦，就我哋今日即系多谢阿 Jeff 嚟做我哋呢个访问，同埋我哋都
0: 多谢各位。
2: 我哋都预祝即系阿 Jeff 之后啦，可以即系越行越高，越行越远。
1: 冇错，做到你嘅目标，加油！
0: 好多谢多谢，
2: 加油！
0: 好
1: ，thank you，thank you。
2: 咁今日咧同阿 Jeff 做完访问咧。我就好切身咁样明白到刻苦系几咁重要，就系因为你好想做到嗰件事，你想越爬越高，咁你咪令到自己更加刻苦咯。真系连休息嘅时间都冇，听佢讲，真系攰到真系净系想累喺度。咁所以咧，当大家遇到一啲你真系好想做、好想达到嘅目标嘅时候，望住嗰个你想达到嘅终点而去刻苦努力，你要终会咧行到去嗰一步嘅。
1: 冇错啊！我觉得想成功呢有时就唔好心急。学阿 Jeff 话斋，我哋应该真係从基本功嗰度着手，慢慢呢由基础嗰度做起。哇，原来好多大师级你见到佢而家做好多动作都好轻松自若啦。其实好多时呢啲都系因为锻炼咗佢哋无限咁多个小时嘅基本功先可以得到返嚟嘅成果嚟㗎。呢样嘢我都好好记住，唔好心急，练好基本功，咁啊令我哋咧更加容易做到自己想做嘅目标。
2: 冇错，基本功咧就系令到一个运动员能够成功嘅好重要原因啦。而能够令到我哋个节目顺利完成咧，都必须要多谢过往嘅13集嘅嘉宾，分别咧就系有协恩中学女子足球队队长温子柔、香港忍者健身第一人 Jackie、运动公关 Gordon、 社企拳馆创办人宫田一郎、手球精英运动员兼教练 Freddy、 专业体育舞蹈运动员 Tracy、
1: 港队匹克球运动员 Rachel、 资深滑板运动员兼教练俊仔、花式跳绳世界冠军柏雄、田径短跑精英运动员君儿、港队冰壶运动员 Martin、 奥运男子七人榄球赛的首位华人球证阿豪，和今集的 CBA 现役球员马港新阿 Jeff。
2: 多谢你哋13位愿意接受我哋嘅访问，同埋为听众们解答咗咁多运动嘅知识啦，同埋将你哋自己最宝贵嘅亲身经历去分享俾大家。
1: 多谢13位嘉宾宝贵嘅分享，令我哋认识到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2: 咁今集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
1: 我哋下集再sorry， 原来今集真系最后一集啦，有机会再见啦，
2: 拜拜，
1: 拜拜。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也会有摩擦，这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说，要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

0: 次会晤和通话，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外界期待中美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及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与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至少12名中学生在学校运动会的会场外饮用免费派发的饮品后报称不适，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警方表示，怀疑饮品包装上有针孔，正调查事件。警方派员到场带走部分物品。涉事的马里诺中学表示，在陆运会会场外派发免费饮品者为校外人士，学校事前及事后没有收到通知，相关人士与校方并无任何关系。教育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已即时联络学校了解有关情况，学校已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会与家长保持联系及提供支援。警方正调查事件，教育局会继续与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及所需支援。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有1.5注中，每注派彩832万多，二奖有0.5注中，每注派彩207万多。这期缴出的号码是2、34、35、43、45、46，特别号码41。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11点，跌38点，下跌0.08%。标普500指数报7772点，升7点，上升0.0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32，瑞士法郎0.82。加元1.406，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29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也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4: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上好，这里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的十点到十一点，我都在这里陪伴着你。今晚我想为你分享一段话，送给今晚可能正在受伤或者正和自己在努力拔河的你。遇到人生的苦痛时，我们不用战胜它，而是要敷上温柔的爱和疗愈。我们越是强力否定，试图遗忘，它就反弹得越厉害。请温暖地注视自己的疼痛，不否定，不抗拒。当你这样做，会发觉痛苦之下还藏有爱呢。今晚让我们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在歌曲当中，温柔地注视自己的疼痛。如果你内心受伤，那么让江美琪双手的温柔疗愈你吧。

我们总是带着防备去过日子，以为只要不去碰，不去想，痛就会自然消失。但双手的温柔好像在提醒着我们，爱和痛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当你愿意把紧握成拳头的手打开，把双手交给自己，给予自己一点温柔时，那些曾经结痂的伤口才真正有了呼吸的空间。有些痛，我们以为把它作废了就没事了。而蔡健雅的纪念告诉我们，痛不需要被否定，它会变成生命的纪念。

回头去看那些失去的、遗憾的，不要急着跟他过不去。那些眼泪和错过，虽然在当下剥夺了你的一部分，但是他也把你雕刻成现在的模样。不抗拒他，就是放过自己最好的方式。另外，我也想告诉你，每天太阳都会照常升起，每一天都不同。不信，听郭靖唱。

每次我听郭靖唱歌呢，总觉得很有希望，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下一个天亮，而这一首每一天都不同，就好像一束穿透乌云的光，它没有叫你立刻振作，没有否定你的疲惫，而是温柔地告诉你没有关系，痛就痛吧，但是第二天太阳还是会照常升起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你不需要和痛苦对抗，只要带着它一步一步往前走就好了。因为我相信时间会治愈一切，时间会帮助我们不药而愈。有请蔚蓝。

有一些伤口不是要靠哪一种特效药就能立刻痊愈的，它需要时间，需要你不再去撕裂它，需要你在深夜里面对自己说一声，好啦，真的很痛，没有关系，我接受它了。当你停止跟伤口拔河，不再逼自己要快点好起来的时候，那份时间带来的疗愈才会真正的走进你的心里。十点半之前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孙燕姿的《真的》。这一路听下来，从防备、纪念、勇敢到慢慢痊愈，我们终于能够承认痛是真的，爱过也是真的，放不下也是真的，所以不要假装坚强，只要温柔地注视他，接纳他。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802点，跌250点，下跌0.48%。标普百指数报7767点，升3点，上升0.0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22，瑞士法郎0.82，加元1.40，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
4: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继续回来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说了如何帮助小朋友去认识情绪。首先和大家梳理了从刚出生的小 baby 到6岁的幼儿他们的情绪发展规律，接着告诉你们如何帮助孩子识别和理解情绪。来到今晚的节目，将会和你一起说说如何引导孩子看到情绪背后的东西，以及通过解读去缓解他们的情绪。最后也会和你一起说说情绪处理的方式。好了，今天让我们通过这一期的心里话，和大家一起做情绪的主人。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情绪的产生，经常在我们意识到它存在之前，就突然的出现了。比如，就连我们大人，有时候也会感到一股无名的火窜上来，更别提是小朋友了。不过，即便是情绪再快，我们作为成年人，只要事后冷静下来，多数人能够觉察它是怎样发生的。但对孩子来说，这并不容易。他们之所以控制情绪那么难，跟他们的认知发展水平有限是有关系的。很多时候，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突然就不对劲了，说不出到底为什么生气。就拿愤怒来说吧，愤怒只是表象，是冰山一角。发生危险后被父母斥责，父母的愤怒背后是担忧。被嘲笑之后产生攻击行为，愤怒的背后是羞耻。而被弄疼了之后也会愤怒啊，这时候愤怒的背后就是疼痛了。解铃还需系铃人，简单的安抚愤怒或者制止哭声，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作为父母，我们需要抽丝剥茧地向内看，了解孩子和自己情绪背后到底是什么。正念理论当中就强调了，专注自己的想法，体会当下的身体感受，我们对情绪越了解，就越能够掌握它。如果能够及时识别情绪触发的缘由，提前采取措施，就会减少情绪恶化的情况了。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在情绪 ABC 理论当中，就认为面对不同的事件 A Activating Event， 大脑就会产生不同的解读 B Believe， 而对事情的解读也会让我们产生不同的情绪还有行为，即是 C Consequence。中国古代的成语塞翁失马也是在说同样的道理，一件事情本身固然重要，但如何去解读它、看待它，才是我们做出反应的关键。比如同样是面对妈妈出门这件事情，孩子如果解读为妈妈再也不回来了，可能就会产生恐惧、悲伤的情绪，大哭大闹的不让妈妈出门。但是如果孩子解读为妈妈很快就会回来了，妈妈出门也没有那么可怕，我还有爸爸还有哥哥都在家，他们都陪我玩，那么就能够平静的和妈妈 say bye bye 了。接下来和你一起说说情绪的处理方式。在很多的绘本当中，不仅仅教育孩子怎么识别和处理情绪，其实也是在给我们大人上课。亲子共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学到了很多。除了之前说的识别情绪，描述自己的感受，放松身体，改变对事情的解读，绘本故事当中还有不少让我们能够借鉴处理情绪的方法。各位夜妈妈心里话的老朋友们，在逢周三周四的节目当中，子瑜有分享过很多的绘本故事，其中不少呢都是和处理情绪有关的，你们还记得吗？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在我们情绪最为激烈的那个点啊，强求情绪立即消失并不是一个好办法。情绪需要时间消化，而转移注意力离开产生情绪的环境，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缓解情绪的一个好办法。还记得有一本绘本故事叫做《菲菲生气了》，当中讲述了菲菲和姐姐吵架出门之后发生的故事。菲菲跑到大自然里，看到了很多非常美好的东西，她的情绪逐渐就消失了。最后那一句，这个广大的世界安慰了她，非常质朴动人。当然，我们不能刻舟求剑，让孩子像书中的菲菲那样独自出门，而是要学习如何给孩子环境去释放，还有缓解情绪。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接纳情绪，去共情。孩子有时候因为一些我们没有留意到的事情产生了小情绪，并不断的累积，仿佛啊变了一个人，做什么都能惹到他一样。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可能会忍不住的教育孩子，但是这个时候讲道理往往收效甚微，甚至会

雪上加霜。有一次，我记得我读到了一本绘本故事，叫做《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发现里面的妈妈挺让人佩服的。面对一个非常作的小朋友啊，她格外淡定，一直静静地陪在孩子身边，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承载着孩子的所有情绪。最后，她拥抱了孩子，和孩子共情。我知道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活起来。果然，里面的小主人公第二天醒来就变得快活了。第三种方法呢，就是在幽默当中感受情绪的后果。幽默具有让人放松的效果，而有时候让孩子接受教育需要放松的。如果我们很正经地告诉他，愤怒的情绪如果不受控制，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可能会觉得，这什么事儿嘛，会觉得不耐烦。但如果在幽默中去体会，就不一样了。有一本我非常喜欢的绘本故事，叫做《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讲的就是古怪国的阿古丽非常爱生气，被会传染喷火病的蚊子波太咬了之后啊，他一张嘴就喷火。因为阿古丽总是在喷火，于是把房子烧掉了，把小镇烧掉了，朋友们也被火烧伤了。可阿古丽想了好多办法，都没能够解决喷火的毛病。由于当中的细节非常搞笑，孩子在感受幽默之余，也能够意识到情绪的巨大破坏力。第四点很重要的，就是把情绪发泄出来。我们和孩子沟通的时候，也可以设定一些界限，允许他们通过恰当的行为发泄情绪。比如打人绝对不可以，打枕头是可以的。有时候他们把累积的负面情绪通过安全的方式发泄出来，自然而然就转好了。还记得有本绘本故事叫做《超级坏脾气》，当中描述了一个小男孩和他的朋友超级坏脾气一起发泄的过程。到最后啊，孩子们都觉得没有意思了，平静生活又恢复了。结尾那一句“享受坏脾气的一天”很特别，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坏脾气也不应该被无视。

0: 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0: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1: 另外还可以做一些平复情绪的事情，出去跑跑步，躺下来舒展自己的身体，和亲人朋友来一个大大的拥抱，这样让身体释放能量或者放松的方式也可以舒缓情绪。另外还有就是深呼吸，这是因为我们的情绪和身体的感受是可以相互影响的，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伸展身体等办法来释放情绪。最后就是做一些开心的事情了，用好心情把坏心情换掉。对于孩子来说，掌控情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哪怕只是用言语描述自己的愤怒，如我真的好生气，好想打人，都意味着孩子巨大的进步了，因为这表明他已经学会识别情绪，并且尝试用语言去描述它，这比真的动手要强多了。而我们作为父母的，面对情绪也要放松一些，有些时候哪怕简单的说一句宝贝你真的很生气，这对孩子都有巨大的力量，这也是我们跟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我现在呢就觉得我的情绪管理能力好了很多，因为在过去的六年当中，在哥哥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慢慢练就了好脾气。情绪是和我们终身为伴的朋友，我们需要了解他、学习他，还有和他共处，虽然需要花一些时间和耐心，但如果能在生活中日积月累地观察和了解情绪，我们就能够成为情绪的主人，从而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各位小小主人们，这两期的节目有没有让你学习到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呢？好了，今晚的节目来到尾声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11点向连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单日再添一金两银一铜，累计奖牌增至3金5银4铜，合共12面奖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今天到现场观看剑击赛事，并为港队打气。他恭贺多名获奖运动员，期待港队继续取得佳绩。罗淑佩赞扬何诗蓓不负众望，连夺2金难能可贵。在男子花剑夺银的蔡俊彦表现卓越，技术发挥出色，兼具个人风格，力拼之下突破亚运个人最佳成绩。罗淑佩又提到，武术代表刘子龙凭精湛表现摘银，首次踏上亚运颁奖台。单车手梁颖仪则坚毅不屈，全力以赴，成功夺得铜牌。至少12名中学生在学校

运动会的会场外饮用免费派发的饮品后报称不适，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警方表示，怀疑饮品包装上有针孔，正调查事件，警方派员到场，带走部分物品。涉事的马利诺中学表示，在陆运会会场外派发免费饮品者为校外人士，学校事前及事后没有收到通知，相关人士与校方并没有任何关系。教育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已即时联络学校了解有关情况，学校已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会与家长保持联系及提供支援。警方正调查事件，教育局会继续与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及所需支援。政府发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提到，人工智能应用预期可将相关职位的生产力提升2-3成，企业目前暂时以自然流失过渡，短期内大规模裁员的风险较低，但2-3成职位将面临重组，主要为文书职系。人工智能对两大群体影响最深，初级工作被取代，令应届毕业生合适空缺较2022年锐减约60%。全港约70,000名未持有大专学历的中年文书支援人员也面临转型压力，同时市场对新兴 AI 专家的需求持续增加，尤其具备 AI 应用及跨领域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美国白宫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当地传媒称为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串流平台。报道指，在当地星期一晚上，题为特朗普电视精华电视台的直播活动在白宫官方 YouTube 频道上线，首先播出特朗普今年7月3号在俗称总统山的拉什莫尔峰的演说。白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电视现已开播全天候24小时实时更新，汇聚过往精彩瞬间、重要公告及本届政府最新最重要的内容都在同一处地方。报道又指，暂时不清楚特朗普电视是否会现场直播特朗普及政府的活动。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MS Now 新闻频道及政治报由于持续报道假新闻被禁止进入白宫，指令立即生效。有关传媒于当地星期一表示，将就被禁止进入白宫提出诉讼。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40点，是跌209点，下跌0.4%。标普五百指数报7765点，升一点，上升0.0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38，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7，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1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也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1-2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

0: 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向脸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1: 月夜也越逍遥，
2: 高句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1:30，向年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783点，跌268点，下跌0.52%。标普五百指数报7762点，跌3点，下跌0.0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7，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向脸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

0: 业做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到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1: 月夜也月逍遥，
2: 高聚。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午夜十二点，向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发表署名《港澳评》的文章，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习近平也特别指出，要注重教育，加强引导，着力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关心支持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文章表示，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和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及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在上周五至今成功举行，港澳大中小学千余名升旗队代表来到首都北京，通过沉浸式参观体验，接受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文章指出，习近平和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这次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访京团，转达习近平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向大家提出读懂国旗、守护国旗、为国旗增光的希望。文章表示，活动充分展现特区政府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丰硕成果。刚刚发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都明确指出，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有序推进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培育具家国情怀及责任担当的

0: 心以待。渔护署连同警方晚上再到元朗博维南路日前怀疑狗袭击人事件现场，尝试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渔护署动物管理科人员和警员带同工具和长盾牌到场。在星期天晚的联合行动，有三只糖狗被捕获。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要求各政部门延时推进建设可控的信息安全系统。澳门网络安全委员会傍晚发新闻稿指，身兼网安为主席的岑浩辉昨天下午在政府总部召开本年度的全体会议，引述他在会上指出，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筑牢总体国家安全屏障的关键支柱。在当前国际局势、地缘冲突等不稳定风险显著提升的情况下，澳门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全力实施特区“三五”规划过程中，必须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岑浩辉又指，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数据安全、私隐保护、技术滥用等新问题不断凸现。他说，为主动应对由新兴技术带来的新风险和挑战，澳门网络安全的顶层规划和行动部署必须要谋深、谋细、谋实。各政府部门应按计划有序落实各项网络安全建设，聚焦需求强化网安科技人才支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73点，跌276点，下跌0.53%。标普五百指数报7761点，跌4点，下跌0.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7，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27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也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港岛及新界东部分地区录得约5毫米雨量。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天持续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干燥。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昨天为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该低压区会在今明两天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移向吕宋海峡至台湾以东海域一带，但其随后路径存在变数。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 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

0: 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1: 月夜月逍遥，
2: 高句。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806点，跌241点，下跌0.46%。标普五百指数报7760点，跌5点，下跌0.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7，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2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月夜越逍遥，
2: 高聚。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凌晨一点向连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天。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天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阐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订购的武器。习近平也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才是挑衅的一方，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补充，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中方一直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售武，敦促美方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是什么考虑及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与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对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会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中方愿意与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博为南路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渔护署于

0: 警方昨晚再在博威南路、博威西路和锦博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狗只捕捉行动，捉到两只无人看管的堂狗，送到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后留级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表示，政府十分重视流浪狗的管理，限时捕捉流浪狗后不会放回社区，而是交由属非政府组织的动物团体饲养，又期望有公众领养这些流浪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18点，跌230点，下跌0.44%。标普五百指数报7765点，升不到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2，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8，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8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也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港岛及新界东部分地区录得约5毫米雨量。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天持续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干燥。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昨天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该低压区会在今明两天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移向吕宋海峡至台湾以东海域一带，但其随后路径存在变数。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1:30，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819点，跌228点，下跌0.44%。标普五百指数报7,765点，升不到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2。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8，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4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失火了，
4: 冷静点，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和身体状况，决定离开单位的话就要带上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有浓烟呀。
4: 尝试走另一道楼梯吧，如果仍无法逃离，就返回家中把门缝封好，拨打999求救。平日要记得关好房檐门，熟悉逃生路线，火警逃生要学会逃。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演说，为伊朗战事辩护，强调要阻止德克兰获得核武。特朗普形容自己面临重大决定，是与伊朗达成协议，抑或摧毁伊朗。他相信美伊双方会在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过后达成和平协议。特朗普在近40分钟的演说中展述外交政策愿景，强调美国在西半球的军事优势对于防止危机至关重要，提到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证明华府绝不容许对美国的威胁立足西半球。他又形容古巴是彻底失败的国家，正是迅速走向失败。对于俄乌战事，特朗普就说美方正是与俄乌领导人密切合作，会解决问题。特朗普又点名批评国际刑事法院，宣称美军人员不受法院管辖。将于年底卸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古特雷斯就最后一次以这个身份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到全球地缘政治分歧加剧，不平等加深，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不断上升。他指出全球治理机构很大程度上仍然反映着80年前的权力格局。他再次呼吁改革安理会，特别指出非洲仍未有常任理事国职位。古特雷斯强调中东战事必须停止，人道主义援助必须畅通，并应该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航行自由。古特雷斯呼吁推动建立由可信独立监督机构支持的多边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又要求人工智能技术领先的国家加强安全风险信息共享。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协议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纽约出席联大期间签署。特朗普形容协议将会促成三方之间建立长期而友好的关系，又说购买格陵兰一事不再在考虑之列。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对格陵兰、丹麦王国和美国以及北约与欧洲意义重大，既满足美国对外国敌对势力扎根格陵兰的安全担忧，也都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也都认为协议是三赢。国务院整体编制在2728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 2%。 国务院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了不少人力，人手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之后也都能够节省人手。杨何培恩出席电台节目被问到如何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说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的前景，并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部门都有清晰的权限和责任，公务员要做好工作，不能够逃避，形容不做都是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72点，跌176点。

0: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767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3，日元15.7443，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77，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3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1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2.28美元，卖出4352.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高空扰动亦为广东带嚟骤雨。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系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5: 当然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这样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是啊，这样就安全啦。
5: 还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4: 当然，安全第一嘛。
6: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9月23号星期三凌晨2点08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姜。

欢迎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各位观众，今日轻谈浅唱不夜天会继续我哋寻日嘅一个主题。寻晚我哋一齐经历咗一个叫做梦嘅主题，大家一齐发咗一场梦。有听众就话：小姜，梦系好靓啊，但梦醒之后擘大对眼翻到嚟现实，咁点算啊？其实有梦就有想，梦想梦想，今晚我哋就做想呢一个主题。呢、这个主题究竟有啲咩呢？我哋一阵先讲讲。不过呢个时候即刻送上我哋第一首嘅华语啊，唔系我哋嘅粤语歌曲啊。我仲停留咗喺华语音乐风礼拜日嘅节目啊。大家如果今晚想点唱嘅话，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就会见到我画嘅一幅八必画作。今日我同小姜用搭住一个时光机嘅太空船，我哋就去搵一啲同想呢个词有关嘅一啲歌曲。想点唱嘅朋友好简单，如果有啲咩歌你哋想点唱系有个想字喺歌名度嘅话呢，写喺留言版嗰度啊。如果有机会可以睇到，又有机会可以读出你哋嘅点唱㗎啦。讲到想呢个字，当然由陈百强嘅《当我想起你》。

冇错，今日我哋嘅主题系想。第一首送俾大家嘅歌曲系 The Carpenters 嘅 A Song for You， 系唱呢首歌送俾你啊！呢个系我做 DJ 嘅梦想，呢个系我份工作，呢个系我唯一可以做俾大家嘅嘢，就将最好听嘅歌曲、最好嘅旋律同埋最啱听嘅一啲歌词，凭歌记忆咁样送俾你啊！而当我想起你嘅时候，我谂到嘅只有欢乐，因为我系一个非常之喜爱、热爱我工作嘅一个人。好似昨晚咁样，我哋做咗嘅主题系梦，将大家带入好多嘅梦境，令到大家谂起好多佢哋童年时学嘅梦想，亦都从中可以帮到一啲嘅人。但我哋今日讲紧嘅系想。有梦就有想，梦想梦想，今晚我哋做想。梦系睁埋眼嗰时候发生嘅事，想系擘大眼之后你个心入面嘅嗰样嘢。梦系可以天马行空嘅，可以一刹那嘅灿烂，但系想就系你瞓醒之后仲继续去谂，继续去牵挂，继续渴望，继续坚持嘅嗰一样嘢。有人话梦一定是夜晚的事，但我想讲想就是日头的事。因为梦是你见到一片的星空，想就是你愿意为了那片星空一步一步这样走过去。今晚我们会将想分成三种不同的东西。第一种是想念，你想一个人的时候，你想一段的时光，你想一个回不到去的地方。想念是因为你曾经真心地珍惜过，真心地喜欢过。第二种是想法，你心里面一个念头，一个计划，一个未同人讲过的大计。想法就是你改变的一个起点。第三种就是想去做行动啊，你想成为一个更加好的人，你想过一个更加自在的生活，你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些属于你的东西。想去做就是代表你还未放弃的一个最好的证明。昨晚提到一位很喜欢看创世纪的听众，他正在人生经历起伏，在度沉淀嘅一段时间，我想再次同呢一位朋友讲：叶荣添教识你嘅唔系点样一步登天，而系跌低咗之后，仲敢去想下一步应该点做。由冲动走到沉淀呢、这个过程，就系将想变成做到嘅过程。你唔再需要成为叶荣添咁样嘅人。你只需要成为一个在难过的日子里面，还愿意去想，还愿意去等，

行落去嘅自己。昨晚讲过，高低皆系风景，辛苦嘅日子当系一场体验咯。煎熬嘅时候可以系另外一种嘅享受，因为你仲会想，所以你仲有路啊。今晚我哋会播好多同想有关嘅歌，有想法，有想念，有想去做。有啲歌关于挂住一个人，有啲歌关于追一个梦，有啲歌关于相信自己仲可以，只需要有勇气，只需要有坚持，你一定可以。送俾今晚每一位听众，深夜入边世界各地做紧嘢嘅朋友，喺度想紧、等紧、挨紧嘅你，愿你想嘅最终都会实现。而我今晚最想嘅就系唔好再咬螺丝，系咁咬螺丝，因为我啱啱饮咗一罐好冰冻嘅汽水，我要快啲暖翻个嘴，所以呢个时候听听歌先啦。张国荣哥哥1988年嘅作品《想你》。我好挂住你，你挂唔挂住我啊？

节目一开始嘅时候送俾大家嘅第一首《A Song for You》，接翻主题上嘅话，呢首歌可以理解为我好想为你播一首歌。跟住陈百强嘅《当我想起你》就系讲紧想念嘅最佳嘅代表作，而啱啱呢一首嘅《想你》，直接地话俾你听，最直接嘅一种思念，最直接嘅一种嘅想。而跟住落嚟呢一种想，系只想孤单一个自己。谭校长嘅歌曲带出一种选择，有阵时想唔一定系渴望拥有，而是选择孤单，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

后生嗰阵总会将想念同埋爱捞埋一齐，其实大个咗先发觉，想念一个人唔代表你爱佢，而好多时候好惨嘅就系你爱一个人，唔代表你一定想念佢。妹姐，爱你想你，最 sweet 嘅一个 combination。希望大家如果有一位想念嘅人，快啲同佢讲声我爱你。

令我想起梅艳芳有另外一首作品叫做《想得开》。想得开是一个人生的态度来的，不是所有东西都要执着，有时想得开一点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一种的想。而另外一种想就是随意一点的随想曲。有请小凤姐。

小凤姐有另外一首歌，就咁一个字叫做想啊。呢一首歌究竟系想乜嘢？想边个？想当年，留俾观众自己去填补。呢一个字其实讲住挂念，但有阵时你挂住一个人，又可以做啲乜嘢？想你又能怎么样呢？欣妮姐姐。

其实好有道理嘅呢一首歌。你挂住一个人又可以点样呢？你无奈咁一路挂住佢，但系挂住你真系可以做啲咩呢？呢首歌系关于思念嘅无力感，同时又系一种嘅释放。想就系想，唔需要任何嘅理由。因为爱本身就是一种的幻想，一种的感觉，不需要去解释，只是自己知道自己好挂住他，好想念他。 罗文，爱的幻想。

罗文嘅呢首《爱的幻想》最好听嘅，除咗佢歌声之外，就系好特别嘅一个编曲，亦都有雀仔声同埋好美妙嘅一种嘅吉他声。系啊，想系有好多种嘅，而有另外一种嘅想就系、是、我根本就唔想知。歌神许冠杰，不想知道。

人事对自己好啲，不如唔好知道。

0: 一种嘅想念，唔系想念一个人咁简单，而系想念佢嘅旧名字。李克勤，想你的旧名字。
1: 可知这半生都已送赠他。
0: 三点钟新闻过后，记住要翻到嚟收听小姜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哋今晚继续梦想嘅想。

近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过向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与经济发展年度报告，指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自治权和港人的基本自由与权利持续遭到侵蚀。特区政府就报告中针对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强调，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经济和民生等各方面发展提供稳固基础。香港居民和在港其他人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利与自由都有了更好保障。发言人敦促欧盟尊重事实，并遵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反对针对人工智能技术推出新的监管规定，认为有关 AI 的安全警告是骗局。他强调不会扼杀一项将会比工业革命规模更大的技术发展，但若果有必要，美国执法机构将会对 AI 行业加以约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候又说，人工智能一词低估了这项技术的价值，因为人工这个字听起来好像是假的，但实际上它是非常神奇。美国政府将于官方文件中将人工智能 AI 改名为超级智能 SI， 认为这样做会更为准确，希望其他国家都会采用这个新名。巴西总统卢拉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呼吁维护国家主权与多边主义，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卢拉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必须深入探讨关乎人类未来的决定性议题，要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间作出选择。他重申巴西将会坚定走自主发展道路，独立决定国家前途。对于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卢拉强调意识形态差异不应该成为区域一体化以及与邻国合作的障碍。他同时警告外部势力不要干预十月的巴西总统大选。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至七人，仍有五人下落不明。在千叶县，山泥倾泻造成五人死亡。座舱市的高崎村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浸，大约300户一度被困，全县超过58000户一度停电。受山泥倾泻和沙土流入路轨等原因影响， JR 东日本暂停多条路线运作。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和三浦市亦发生山泥倾泻，造成一人死亡。救援人员昨天下午在横须贺市一间住宅内找到之前失踪的男人，证实已经死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95点，跌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8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215，加元1.4068，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37，欧元对美元1.1442，澳元对美元0.71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89美元，卖出4,354.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嚟骤雨。位于雅蒲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

0: 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6: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我哋今日嘅主题系想念啊，所以英文叫做 think。1968年有 Aretha Franklin 嘅。

Aretha Franklin 嘅 Think， 翻到嚟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76%，时间系3:12啊。开始做少少点唱啦。五月天嘅突然好想你。

见到留言板嗰度有好多朋友都跟随个规矩点一啲同相有关嘅歌告，包括呢首庾澄庆嘅《想念你》，经典中嘅经典。

跟住有位朋友想点 Sergio Mendes 嘅 Never Gonna Let You Go， 但呢首歌虽然同想冇乜关系，但佢好好咁喺留言板度祝大家一个温馨嘅中秋节，所以不如都系播俾佢听啦。

好听嘅英文歌唔好俾佢听。有另外一位朋友想点另外一首英文歌，都系同个相呢个主题系冇关嘅。咁但系佢就话咧呢首歌咧系以前一个菲林牌子用嚟做广告歌，又想送俾大家。Have a wonderful day, everyone。佢仲点一首歌叫做《Time of Your Life》，系 Paul Anka 嘅歌曲，但系佢又串错字，因为系《Times of Your Life》先至啱啊。1975年的作品。话时话留言区度有人同我讲话，有人发紧脾气啊！话小姜成日播埋啲旧歌，好闷啊，仲讲埋啲粗言秽语。我呢度好斯文噶，其实我都有播下新歌啦。你系咪平时冇听过节目啊？

系啊，我哋今晚有好多嘅点唱啊，但系大家大部分嘅朋友都冇乜跟随个想字嘅呢个主题啊。不过唔紧要，应承大家会读下你哋嘅留言，就帮忙读下啦。Anna Choi 话：多谢小姜睇到你坐上时光机进入星空嘅旅程，肯定有神奇嘅体验。佢想点唱谭咏麟嘅《幸运星》送俾 Simon 祝佢10月1号生日快乐，亦都系同我一齐跳舞嘅好朋友，亦都祝佢同 Cynthia 开心愉快过日子。Angel Young 就想点一首张国荣嘅《想你》啊，哇！恭喜你，我系播咗呢一首歌嘅，我都祝你中秋佳节快乐啊！多谢晒 Karen Chan，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Connie Tam 就话中秋节就嚟到，人月两团圆啦，一家人齐齐整整相聚在一起，要好好珍惜啊！而有位好中意巴士嘅朋友 PX 5152，系啊，我哋嘅巴士好友啊，佢话 Hi 小姜 PX 啊，今晚想点黄明德嘅《只想和你吃汉堡》啊。作为 CTU 嘅同学咧，想送俾咧此时而家喺度搏杀紧啊，或者一齐喺度颓紧嘅 CTU 同学，大学生活好似好自由，但其实每个人心里边都好大压力噶，要冲 GPA 啦，要抢 intern 啦 ，final year project 啊，好人嘅 professor 啊，谂前途，每日都好似好大人嘅世界里边逼紧去长大啊，其实时间真系好攰啊，有阵时。想用呢首歌送俾大家，无知太好啊！趁我哋仲系大学生，仲未变老，不如一齐放低 deadline， 唔好去计未来回报，好似中学生咁，随便搵间快餐店啊，颓个汉堡包，或者 A C 一 canteen 啊，咁就买翻个炸鸡俾薯条。哇，讲起我都肚饿啊！齐齐迷失下啦，希望大家变大人之前都可以保留住呢一份嘅纯粹啊 ！Thank you 啊 ，PX。喂 ，by the way， 我都好鍾意香港嘅巴士啊，尤其是熱狗巴啊，大家可以上网抄下一套叫42.3嘅短片啊，喺里面我同啊小肥同个小朋友都演出咗一套熱狗巴，嗰陣时租咗一格呢喺利敦道嗰度影啲夜景啊，嘩真係正到爆啊！跟住有 Kitty 亮啊，想点欣妮姐姐嘅梦想号黄包车俾好朋友嘅陈伟强啊！今日系啊，正式展开退休生活嘅开始，哇，好开心啊！恭喜晒你啊！祝佢身体健康，事事如意，生活充实啊！9月30号系旧同事莫宝琴嘅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亦都有一位咧梁宝根啊，结婚64周年纪念啊，亦都系弟弟啊梁全德嘅生日。哇！祝咁多位朋友生日快乐！哇 ，Kitty 靓女好多朋友有喜事、哦，真系犀利啊，喜气洋洋啊！跟住呢一个咧就系、是、Tetris Lee 啊，咁佢就话咧佢有个老师叫做 Eric 啊，以前我搬屋咧佢一定出车帮我搬运东西啊，又帮我搵屋啊，今次终于有机会咧借点唱多谢佢，而今朝咧佢诶喺屋企做大番薯啊，喺洗手间嗰度跣亲啊 ，Oh no 啊，撞亲个头啊，哇流蚊饭啊！咁希望佢嘅伤口冇感染啦，快啲康复啊！星期五开心心平平安安北上，同屋企人团圆过中秋啊！咁希望你快啲好返啦 ，Eric。

仲想点埋俾另一位老友 Justin 啊，多谢佢几十年嚟一直咧介绍啲旧歌我听啊，又要送我好多嘅旧唱片，哇，好幸福啊！好想话佢其实咧好多谢佢呢位嘅老友啊，咁啊预祝咧佢同埋 Jack Jack B 有个好愉快嘅中秋节晚上啊！咁啊，佢想点嘅系陈百强嘅《当我想起你》，当然已经播咗俾大家听啦。陈家雄咧就想大家人月两团圆，但系点嗰首歌咧就唔系有个想字嘅，咁啊冇办法啦，都提咗你个名啊。喂，呢个时候就要播一播哇汉堡包嗰首歌俾大家，但系先嚟有林子祥嘅《想你》啊。

听完呢首嘅汉堡，令我谂起一啲餐厅啊，其实里边有几百个人喺度食紧嘢嘅时候，个个都好开心。总会有啲人行过嘅时候，就无端端好大反应咁样话里边啲嘢好难食。但系唔紧要啦，我哋呢度有几百人，个个都觉得几好食，咁你唉冇乜所谓啦。就好似歌曲咁样，你鍾意嘅係我嘅歌定係别人嘅歌都冇乜所谓啦，我想播就会播俾大家听。

我是今晚的 DJ， 我想播什么就播什么，好啱今日上呢个主题嘅。我好鍾意旧歌，所以成日推介一啲旧歌俾大家听。但间中你哋点唱都会有啲新歌夹杂咗喺里面。而节目去到最后，我都会一连串咁介绍一啲新歌俾大家听。所以冇听开我节目嘅朋友，又想无端端嚟闹我嘅话，冇乜所谓啦，你都冇听。不过都多谢你今晚有听我节目嘅，太极乐队上。

同大家解释一下点解我成日会播一啲八十年代嘅歌曲，因为嗰阵嘅香港真系好好玩、好舒服，好多好好听嘅歌曲。而听翻呢啲嘅旋律、呢啲嘅歌词、呢啲嘅感觉，可以帮我哋减压，可以将我哋带翻去旧时最冇压力嘅年代。如果你都鍾意我播嘅歌曲嘅话，不妨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坐住时光机嘅嗰个 post 嗰度，帮我打气，话俾我听你都好鍾意香港，好鍾意香港嘅八十年代。送俾大家 Beyond 1983年嘅 Beyond， 想你。

我哋继续我哋嘅八十年代同相有关嘅歌曲，风相啊，即系 short 咗嘅风啊 ，Blue Jeans 蓝战士。

有啲唔鍾意你嘅人好似无端端出现喺你嘅留言板嗰度话你。其实佢哋好似呢首歌一样係疯狂咁样挂住我，所以先至会特登过嚟搵我。口中话唔鍾意我，其实佢非常之咁鍾意我。新闻之前送埋梦剧院嘅预感俾大家。有想法先至会有预感，有预感你就会諗到之后会发生咩事。我有预感佢以后都会听我嘅节目。亦都有预感大家好鍾意我嘅歌曲。因为下一 part 返到嚟会有好多英文歌，千祈唔好走开。

香港社會秩序恢復穩定，為經濟和民生等各方面的發展提供穩固基礎。香港居民以及在港其他人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項權利與自由都有了更好保障。發言人敦促歐盟尊重事實，並遵從國際法與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立即停止長臂管轄干涉純屬中國內政的香港事務。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博惠南路懷疑被狗襲擊致死，漁護署和警方昨晚再在博惠南路、博惠西路和錦博路附近一帶採取聯合狗隻捕捉行動，捉到兩隻無人看管的唐狗，送到署方的動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觀察，如果發現被捉的狗隻藉有跡片，會聯絡狗主協助調查。世界技能大賽在上海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致賀信說，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突破，對全球技能發展帶來深刻影響。世界技能大賽緊密對接產業需求，為各國技能人才精進是技藝互學互鑑搭建有益的平台。習近平強調，中國將會以舉辦這一屆大賽為契機，鼓勵引導更多勞動者，特別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中方願意與各方加強交流合作，推動世界技能運動發展，更好服務全球經濟增長和民生福祉改善。英國首相貝安德說，雖然他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一些外交政策議題上存在分歧，但兩人在星期二的初步會談中建立了良好的聯繫。貝安德與特朗普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會晤，是貝安德上台後兩人首度會面，雙方討論到烏克蘭、福克蘭群島地位以及貿易等多項議題。特朗普在會後形容貝安德是天生的商人，雙方相處得很好，美英關係現在比司紀賢擔任英國首相那陣好得多。但特朗普同時批評英國同意將查哥斯群島主權移交毛里求斯是糟糕的協議，強調該島對美國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貝安德回應說，會找到解決的辦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63点，跌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5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205，加元1.4066，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48，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兌美元0.7119，新西兰元兌美元0.573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2.59美元，卖出4363.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嚟骤雨。位于雅蒲岛附近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集结雅蒲岛之东北偏北约6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东南风达到5级。

0: 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7: 欢迎回到嚟9月23日啊，星期三凌晨4: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出面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78%。你而家听紧嘅系我为大家准备嘅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希望大家今晚记得嘅系我哋嘅主题啊！寻日系梦啊 ，dreams， 而今日就系想啊，英文亦做 think。

如果咁正嘅音乐都唔识欣赏嘅话 ，I feel sorry for you。有好多好好听嘅歌曲都系旧时嘅歌，因为旧时嘅音乐人系真正嘅音乐人，佢哋冇得喺电脑度揿一啲嘢就可以编曲，全部都系识乐器嘅，点可能唔好听呢？Partridge Family, I think I love you.

is Spice Girls. Brings me back to the 90s. Oh yeah.

其实真系好开心噶，做 DJ 呢份工作。大家眨下眼，知唔知已经陪咗我半年嘅时间噶啦？喺呢度真系好多谢晒咧，喺留言区度晚晚都喺度陪住我嘅一班听众啊！你知道我讲紧你噶啦，不断喺度鼓励我，不断喺度陪我玩，一路喺度同我 suggest 要播啲咩歌啊，有啲咩歌想听啊，有啲咩歌想点唱啊，陪我一齐癫啊！有好多前辈同我讲话，我系非一般嘅 DJ， 可能就系因为我唔系一个传统做开 DJ 嘅人啊，我系一个好多唔同兴趣嘅人。由入行至今，由电视台做深夜嘅音乐节目啊，所以呢个有少少系老本行嘅感觉，但系又唔同嘅，因为旧时系人哋射高俾我噶嘛。但系而家开麦咧，个感觉其实就系个 freedom 好大嘅，因为系我想讲咩就讲咩，始终叫做轻谈啊嘛，系咪先？轻谈就跟我讲下嘢噶啦。同埋作为一个 DJ， 你自己控制自己嘅 pacing， 自己讲你要讲嘅嘢，最紧要系拣选嘅啲歌曲，听众中意听嘅话。

你就成功咗啦。所以我冇问你哋，你哋想听啲乜嘢？慢慢我节目喺度变化，由旧时播一啲主题曲啊，之后变咗1986年嘅作品啊，跟住呢两日又玩梦想啊，跟住大家都 feel 到噶啦，呢排有一 part 系会主力播英文，有阵时又会主力播一啲嘅华语歌曲，好似而家咁，无端端谂谂下，咦，播咗好多梦想咯，系时候停一停，播啲 love song 咯，亦都。无端端睇到呢首歌喺我 database 度出现，好想播俾大家听，因为我好挂住呢首歌。Trademark 嘅 Only Love 之后有新闻，千祈唔好行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姜啊。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威特科夫同女婿库什纳参与了三小时会谈，形容富有成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特朗普强调，伊朗。

0: 很大程度上仍然反映住80年前的权力格局，再次呼吁改革安理会，特别指出非洲仍然未有常任理事国席位。古特雷斯强调，中东战事必须停止，人道主义援助必须畅通，并且应该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航行自由。古特雷斯呼吁推动建立由可信、独立监督机制支持的多边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又要求人工智能技术领先的国家加强安全风险信息共享。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特朗普形容协议将促成三方之间建立长期而良好的关系，又说购买格陵兰一事不再在考虑之列。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对格陵兰、丹麦王国和美国以及北约与欧洲意义重大，既满足美国对外国敌对势力扎根格陵兰的安全担忧，亦都承认并且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亦都认为协议是三赢。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署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收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说，首批样本经复检之后，测试结果全部符合要求，预计星期五有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的进展影响轻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63点，跌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跌不够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9，日元157.4，瑞士法郎0.8209，加元1.4067，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4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1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9。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8.09美元，卖出4359.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嚟骤雨。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之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5: 强积金不能再对冲了，2025年5月1日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

0: 三，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1: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姜文杰。
2: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 Benji 啊 ，Yes， 我哋翻翻嚟讲翻广东话啦，好嘢！9月23号星期三嘅凌晨5:07嘅早上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79%啊。我哋今日嘅主题系想啊，讲紧系梦想嘅想，幻想嘅想啊。你想点？我想听埋呢首歌先啦、啊。

大家都知道嚟到最后呢一 part 会出现边啲歌手㗎啦。先嚟有我哋嘅歌神张学友，此生一生跟你走，活泼顽皮嘅小姜把声翻嚟啦喂。系啊，因为已经系朝头早啦。早晨啊，咁多位。

只想一生跟你走，张学友。跟住我嚟刘德华有想呢个字嘅歌曲，就系天天想你啊，刘德华。

0: 玩
1: 正啊！
0: 喂，挂唔挂住啊？郭富城啱啱出道嗰阵时嗰把声啊，我好挂住噶。我谂系1991、1992年左右啦。我阿妹最爱嘅嗰柄新加坡嘅郭富城演唱会，嗰阵时系 VCD 定录影带啊？应该系录影带添啊！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

哇，正啊！1992年啊，我应该是11、12岁啊。哇 ，Time flies。跟住嚟黎天王呢首歌，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偏偏地嘅，因为今日嘅主题系想，所以揀嚟呢首叫做《想着他》，有冇听过呢？大家，Leon Leon， 我哋支持你。黎明啊。

我真系冇听过呢首歌，黎明想着他。哇，正啊，郑伊健啊，9990次想他 remix 版啊，听落去系演唱会嘅 live 版本添啊。

哇，劲耐冇听到呢啲九十年代嘅歌曲啊！听到一两首，我哋就好介绍新歌俾大家啦吓。哇，呢首正啊！梁汉文啊，陈奕迅啊，杨千嬅，想唔想饮汽水啊？你知我讲咩汽水嘅？想玩摇摇添啊，系嘛？哇，又翻咁上下年纪啊！

陈晓东啊，梦想实验室，喂，听新歌啦，喂。我最爱嘅容祖儿，祖祖啊，等等等等，唔系等我啊，歌名嚟噶，容祖儿，等等等等啊。

嗯，天媽監製一定是正嘢啦，大佬。跟住有 Who's Yanting， 见佢咧一出道就 Who's Yanting， 而家知啦，好靓仔，好高嗰个啊。周恩廷，逆风之夜。

恩婷、周恩婷，一封之夜。跟住有 Phil Lam 同埋蔡俊贤嘅高空突破啊！

0: Why can't I sleep？ 依家问我做紧节目咯，仲。
1: 仲有一首歌送俾大家
0: ，Alex Warren 嘅《Wild Child》。今日轻谈浅唱不夜天，时间差唔多啦，唔好走开啊！之后会有 Vicky 喺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博惠南路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渔护署和警方昨晚再在博惠南路、博惠西路以及锦博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狗只捕捉行动，捉到两只无人看管的唐狗，送到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观察。署方说，如果发现被捉的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订购的武器。习

0: 較早時候在聯大發言，強調可以迅速摧毀伊朗，但不排除雙方在11月美國中期選舉之後達成協議。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如果俄羅斯同意停止攻擊烏克蘭的能源設施，烏方亦都準備停止這類攻擊，而基輔與華盛頓都希望在冬季來臨前結束這場戰事。澤連斯基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面，澤連斯基說他不了解俄羅斯的立場，並且希望美方找到辦法促使莫斯科參與任何形式的談判。特朗普認為俄羅斯總統普京希望結束戰爭，被問到普京會不會同意到佛羅里達州邁阿密舉行美俄烏三方會談，特朗普說不清楚，但自己和普京在阿拉斯加會晤過一次，應該會再次會面。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驟雨亦都影響廣東。清晨五點，位於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之東北偏北約65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預測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東風，高地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中秋節及翌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下周初日間酷熱。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75%。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863点，跌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1，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208，加元1.4062，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57，澳元对美元0.71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3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74美元，卖出4,356.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0: 早晨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9月23号，农历的8月13星期三6:08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联播时段，有 Vicky 和小白的晨光第一线。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冇错啦，拧开收音机，有我哋香港电台电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时段。今朝早上每日一格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唔知道你有冇试过遇过一啲情况，人哋好似唔好明白你，但系喺呢个时间，你唔使急住解释又或者证明啲乜嘢，你只需要厘清好自己嘅谂法同埋目标。当你越了解自己，就越唔容易被其他人嘅声音影响。星期三嘅朝头早，厘清一下，只要你好了解自己，清楚自己谂乜嘅话，人哋讲咩都唔怕嘅。

0: 6:13，早晨早晨，送给大家第一首歌，来自刘德华，真我的风采。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而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啊，日间干燥，而中秋节以及翌日咧，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而下周初日间系酷热嘅。而家出面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8%，好快咧就系中秋节啦，数数手指，星期五就系啦。咁唔知大家咧安排咗啲赏月节日未咧？有冇啲咩节目啊？其实今年嘅中秋节咧都有好多唔同嘢玩，亦都有好多唔同地方大家系可以去添噶。除咗大家都应该知道嘅，喺维多利亚苑有一个嘅大型嘅主题彩灯嘅活动之外，可以见到入面有树影流光啦，又有世界彩灯大街啦，哇，真系靓到咧！有好多外国嘅朋友咧，真系去影相咧，啲人都问啊，边度嚟噶？边度嚟噶？咁样，跟住然之后游客就同佢哋讲话，呢度系香港嚟嘅，哇！除了有很多不同灯笼之外，其实大家都看到在刚刚的星期日都有说，这些人多到为了影靓相，多到好像行年宵一样。但你说、啊、除了去这个维园，有没有其他地方少少的人？那都有的。好像就是在湾仔的利东街，湾仔利东街都有好靓嘅灯笼街，可以俾大家咧嚟到去睇下嘅。咁甚至乎咧，佢哋有 LED 嘅火龙舞嚟到去贺中秋，咁就会系喺星期五嘅8:30至到9:30嘅利东街出发啊，跟住然后沿住皇后大道东啦，跟住去到庄士敦道，再翻去利东街中庭噶。咁你话除咗唔去户外嘅地方？咁都有其他唔同嘅地方可以去睇到嘅，有唔同嘅商场啊，佢哋咧都布置到好靓啦，又可以叹住冷气影相啦，甚至乎咧今年咧都见到咧喺黄大仙寺庙嗰度咧出面有个空地嘅，佢哋咧都会有一个中秋彩灯晚会、啊，咁仲有夜光嘅龙巡游啦，咁我都觉得啊几得意，大家都可以睇下。如果你住开九龙区嘅，又唔想去到过海嘅，又可以睇一睇啦。夜晚嘅节目咧就分享完啦，咁但系而家咧今日嘅气温最高都31度啊，系咪？咁都会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咁而家其实咧真系个太阳好犀利嘅。全球嘅气候暖化之下咧，你知唔知道原来喺日本咧，有啲学校啊已经打破咗一个传统，系点样咧？就系、是、逐渐咧要将太阳眼镜咧纳入去校服嘅范围之内、啊。咁佢就话啦，希望可以保障到学生嘅眼睛免受紫外线嚟到去伤害。咁而家目前咧有13间学校咧已经系可以俾学生去咁样佩戴噶啦。咁但系你话啦，虽然而家天气越嚟越热，个太阳好似越嚟越猛咁样，唔系净系我哋嘅小朋友、我哋嘅学生要戴太阳眼镜啊。其实有阵时我哋出街咧都要戴一戴，保护我哋嘅眼睛。有阵时有觉得系戴眼镜好似懒型咁样啦，系嘛？但系而家唔系嘅，强烈嘅紫外线会照射到我哋，会双眼刺痛嘅，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好好保护你双眼，咁样就可以睇更加多靓嘅灯笼啦。

当呢一首歌起嘅时候，小白就喺侧边跟住唱。啱啱佢直情跳舞添，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到呢首歌都有好多青春嘅回忆翻晒嚟咧？有冇一啲好嘅回忆系即刻涌现出嚟咧？青春系美好嘅，可能将来嘅小朋友喺佢哋嘅青春回忆里面就系戴住太阳眼镜翻学啊！

0: 刚才首先有听过《千个太阳》，之后有来自冯伟棠同埋芬妮嘅《青春曲》。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1: 光第一线，
2: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话晒呢个星期都系中秋节啊，同大家睇下有关中秋节好啱去形容中秋节嘅四字成语。有冇啲又有诗意又有文化味道，大家都可以喺中秋节嘅时候抛下书包呢？其实咧，大家都应该好熟悉噶啦，譬如系人月团圆啦，花好月圆啦。团圆美满啦，其实呢一啲咧都系象征住一家人可以聚埋一齐，享受下月光之下嘅温馨。甚至乎花好月圆就系形容中秋夜添，因为花灯同埋月圆咧会有一个交相辉映，寓意住啲乜嘢？美满幸福啊嘛。咁除此之外咧，其实仲有一个四字成语咧，大家少听啲嘅。即系平时大家唔会讲嘅，但系原来都可以形容喺中秋节嘅波，就系张灯结彩啦。张灯结彩咧系一种一个系一个形容喜庆场景嘅成语啦。咁个意思系啲乜嘢呢？字面嘅意思就系会挂一啲灯笼，然后咧会有一啲彩带等等嘅装饰，令到咧见到布置到咁靓嘅时候，都令到成个环境系充满住节日气氛嘅。咁好多时候咧就系用喺中秋节啊、春节啊、元宵等等嘅场合嘅。咁个用法系点样呢？其实就系比喻咧，形容个喜庆热闹嘅气氛啊。出处喺边啊？出处就系明代罗贯中《三国演义》第69回，入面讲到高遇城内居民进张灯结彩，庆上佳节。咁所以你可以。今个星期五的时候用下这个四字成语，哇，中秋夜见到呢整条街都张灯结彩，充满着喜气洋洋的感觉，整个人呢都充满着快乐愉快。如果有埋屋企人呢，又或者朋友，你的爱人一起的话，那就更加人月两团圆了。真系噶，见到灯笼嗰啲灯咁靓，闪下闪下嘅光，再配埋个月亮啊，冇得顶啊！

在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来自苏永康的《灯火阑珊处》，我们转头节目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已经在加沙实现和平的讲法，强调加沙仍然未有一条人道主义走廊重开。出年卸任的马克龙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他说全世界正目睹一场应该令所有人感到羞耻的闹剧，如果继续对加沙问题无所作为，反问还有什么信誉可言。马克龙又警告全球不要重回丛林法则，说各国面临在强权和胁迫主导的世界与文明的国际社会之间作出选择。他强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和联合国站在同一阵线，不能够接受一些人想建立的有序不伐新秩序，并以联合国万岁结束演讲。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加至七人，仍然有五人下落不明。在千叶县，山泥倾泻造成五人死亡，座仓市的高崎村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浸，大约300户一度被困，全县超过58000户一度停电。受到山泥倾泻等原因影响， JR 东日本暂停多条路线运作。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和三浦市亦都发生山泥倾泻，造成一人死亡。救援人员昨日下午在横须贺市一间住宅内找到之前失踪的男子，证实已经死亡。政府發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報告，推算去到2028年，勞動人口會逐步下降至340萬。人力短缺就由上次推算的大約18萬人收窄至大約13萬人，各項補充勞動力的措施令到短缺情況有所舒緩。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将被取代，应届毕业生和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会面临较大冲击。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哋应该点做啊？
5: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上的6:34啦，咁啊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小白同埋林泳儿 Vicky。
2: 早晨，小白。
1: 早晨 ，Vicky， 好开心、啊。
2: 见到啲报纸遮住晒我哋，望唔到大家，而家清一清先。
1: 系啦，咁啊朝头早咧，最紧要都系保持住心境嘅开朗啊。
2: 系。
1: 咁啊，早上嘅时间啦 ，Vicky 其实都系需要饮下啲咖啡嗰啲嘅，好似系。
2: 系啊，而家即刻冲咗。杯啦，
1: 系嘛？
2: 系啊，
1: 咖啡咧，其实就
2: 提神啲啦。
1: 我就用茶去到、去到提神嘅、我都少饮咖啡，但系我成日都系讲，我好都好中意咖啡个香气，
2: 好香啊！
1: 系啊，特别系咖啡蛋糕，即系自从我阿妈喺我好细个嘅时候，我谂真系几岁。介紹咗我食咖啡蛋糕之後咧，
2: 佢自己整？
1: 唔係，佢街買，係、
2: 哦、
1: 啦。跟住我就唔知點解，我由細到大我都好中意食咖啡蛋糕。我到而家我都係好中意食咖啡蛋糕，係啦。
2: 麵包浸咖啡啦，你仲有啊？唔係嗰個係油炸
1: 鬼，油炸鬼浸咖啡，佢仲我老豆啦。係
2: 啊，
1: 係啦，唔知佢而家仲冇呢個習慣啦，我都唔知道。不過咧，茶咧其實我就好中意。细个
2: 都中意噶，
1: 细个由几时开始我中意饮咧？就系、是、我哋啲华侨成日讲个叫 demanis， 意思即系话嗰啲红茶加糖咁样嘅饮法，呢、个就叫 demanis。
2: 不过对于我嚟讲咧，翻工就饮咖啡，然后放假咧就可以慢慢叹茶，喺屋企会慢慢自己冲咁样咯。
1: 吓，
2: 系啊，咁所以放假咧我就俾自己咧尽量唔饮嘅话咧都唔好饮咖啡。
1: 哦，就好似我咁啦，平时系少食早餐啦，今日就一定食啦，因为今日有晨光早餐会嘛。
2: 系啊，好期待同啲听众互动。
1: 系啊，如果登记咗嘅听众咧，就记得准时上嚟，10:30见大家啦。
2: 系啊，
1: 咁我自己都礼拜一至五其实即系 Vicky 都知啦，我少食早餐。
2: 嗯，
1: 但系礼拜六日咧，我有阵时候我都唔记得，我都会尽量同自己讲。点都食少少嘢，系啦，提一提翻自己，今日系礼拜六日，同平时嘅节奏唔同，
2: 俾个身体有啲唔同嘅改变，是
1: 有啲感觉。咁其实茶咧，我喺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头先讲过饮呢一个叫做红茶啦，糖红茶嘅时候咧，其实唔知点解又已经开始就爱上咗饮呢一个红茶先嘅，吓、饮红茶，跟住就去到即系细个就冇话抗拒中。

0: 个茶，但系就咁茶楼嘅时候咪就咁食，就系咁饮，譬如铁观音香片、
1: 普洱。
0: 普洱都少，我記得細個最多就嗌香片屋企，係啦，咁啊跟住就嗰正常啦，係啦，咁但係人大咗就開始會飲更加多唔同味道嘅茶咁樣，譬如龍井啊，龍井我都好中意啦，香片、鐵觀音啦、茉莉花茶啦，我都好中意。
1: 我覺得而家咧，我哋咪有個環節係 KOL 嘅，有茶藝師介紹唔同嘅茶咧，你先會發現哇，原來茶嘅世界好大嘅。係
0: 啊，係啊，係 啊，有好多我哋都唔知嘅。譬如講緊呢一個抹茶啦，好多人都會話咧，係咪嚟自東洋嘅咧咁樣？咁抹茶咧，其實全世界真係話俾大家聽，最新發布嘅一個。即系叫做抹茶嘅发展报告，2025年啊，原来中国抹茶嘅产量突破1.2万吨。
1: 哦，
0: 嗱，我哋净系睇数字都唔知系乜嘢，我哋睇埋 percentage， 占咗全球近七成。
1: 嗯，
0: 即系其实系七成，100%佢有
1: 多过一半，
0: 70%其实就系嚟自贵州吓，咁、所以。茶呢其實就算是綠茶抹茶都好啦，睇返喺歷史以前，之前我哋都有講過，喺轉頭話你知環節我記得好似都有提過，就話到其實由以前唐宋嘅時候都已經有好多呢一類型嘅茶都係抹茶式嘅，係啦、就唔係單純我哋而家認識嘅譬如係咪嚟自日本啊咁樣，不過佢係將佢可能再 modify 咗，再有好多新嘅嘢推出咗，
1: 有唔同飲法咯，應該話
0: 包埋咗好多唔同新嘅 marketing 啊、包裝啊，咁令到我哋又再重新認識咁樣。咁所以睇到咧，嗰個熱銷全球嗰個嘅比例都相當之犀利啊嚇。咁你話如果喺貴州嗰度，佢哋亦都有佢哋自己好多唔同自己嘅標準啦。咁啊，亦都有好多新嘅飲法啦。更加犀利嘅就係令到我哋會覺得，我哋可以重現翻咧，就以前年代。嗰啲年代佢哋到底點樣去到品茶？
1: 係點呢？
0: 係啦，即係又係有個噗，即係有個嘢發嗰啲茶啊，跟住飲啊咁樣。同埋佢仲有好多咧，就有關於茶，可能遲啲茶藝師都有講過，或者定係遲啲我可以邀請佢講下。譬如咩準備佢哋嘅器皿啦，有剪茶啦、羅茶啦、後湯啦、控盞啦、調高啦，跟住仲有咧就係、好多唔同步驟，
1: 之後又問下
0: Catherine 先，係啊，再加上而家嚟緊係中秋節啦，所以佢哋都會將嗰啲咧就抹茶咧就去到做一啲嘅月餅，抹茶月餅加埋呢個抹茶嘅 latte， 咁啊喺貴州嗰度都非常非常之受歡迎。
1: 哦，係
0: 啊，
1: 我都想試啊，
0: 因為我哋食傳統月餅食得多啦，但係如果你話喺其他省會嘅，甚至乎原來有咁犀利。嘅一啲嘅叫茶品嘅時候，我覺得真係我都會想試，但香港應該唔係咁容易買到貴州呢啲抹茶月餅啊。係
1: 啊，同埋其實我咧，你一講開呢個月餅咧，尋日我哋咪有講過下咧，唔同地方有唔同月餅嘅。哇！我真係上網睇咗啦，原來浙江嗰啲月餅咧係叫做蘇式月餅，佢係用千層酥皮嚟到去做個外表嘅，而入邊咧。是包住肉噶，你咬落去咧系肉汁噶，即
0: 系
1: 咸色，咸色噶去啊，好、
0: 哦、
1: 犀利。跟住有云南嗰边咧，仲有一啲嘅好似嗰啲 parma ham 嗰啲火腿，系啦系啦，嗰啲放喺入边嗰个月饼，哇，好想试啊！仲有好多林林种种，
0: 所以大家即系可以试多啲，
1: 系啊，
0: 唔同省会嘅月饼。都幾開心！
1: 我覺得要揾一次我哋神光咧，要拉大隊翻內地，我哋一齊去試
0: 啊！好啦。

0: 晨光百科。
1: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之前咧，先睇睇天气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咁啊，吹和缓嘅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系干燥噶。中秋节以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系酷热。系啊，下个星期突然间有几日系好热噶嘛？我喺报道有讲。
0: 系啊，生日快乐，小白。
1: 哎，多谢你啊！咁突然嘅你，
0: 你讲天气就突然间。
1: 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7% 的。好了，今天呢时间短短地啦，讲下这个可能 Vicky 之前都有提及过的蚂蚁。蚂蚁做什么呢？其实蚂蚁
0: 搬家
1: 行路的时间为什么会一条直线的呢？
0: 哦，因为他们有些气味。
1: 是啦，气味为什么留在这里呢？我们看看这个晨光百科这一版。他就说到了，很多离开巢穴的蚂蚁呢，原来一路行呢就一路分泌气味的。咁啊，一路留低就一路去揾食物啦，即系一路行就一路留低气味。咁啊，翻屋企嘅时间咧就完翻嗰啲气味咧，就翻屋企就唔使惊荡失路。其实同狗狗都一样啊，
0: 系、狗狗都系闻气味噶咋，
1: 系咯，闻自己啲气味嘛，系啊。咁蚂蚁咧就会喺发现食物嘅时间咧，亦都会分泌呢啲嘅气味咧，就即系等。我想讲屋企人，其实都是屋企人嚟嘅，等啲同伴，
0: 其他蚂蚁啦，
1: 系啊，等其他蚂蚁咧，啊就会闻到自己嘅气味，发现食物啦咁样，于是乎呢一条嘅气味路咧就会越嚟越增强。
0: 嗯，
1: 因为我呢只蚂蚁摆啲气味喺度啦 ，Vicky 呢只蚂蚁又摆低啲气味啦，诶 ，Yana 呢只蚂蚁又摆低啲气味，咁闻下闻下嘅时候咧，越嚟越多蚂蚁一齐摆低啲气味。跟住咩輕談啊、風騷啊，全部一齊擺低啲氣味，
0: 大家就知道誒、二台嗰個位喺邊啊？
1: 係啦，就越嚟越濃烈啦，嗰啲味道。咁所以咧就係咁樣就造就咗呢啲嘅氣味出嚟嘅。好啦，咁螞蟻咧就有沿住呢個氣味向前行嘅一個好強嘅特性，所以好多嘅螞蟻咧都會被發現食物嘅螞蟻所分泌嘅氣味又再吸引咗過去嘅、而行上一樣嘅路。咁所以話嗰啲氣味咧，如果你揾嗰啲可能。捽走佢啊，或者
0: 唔系咁容易抹走噶、
1: 即系喷嘢，跟住再捽走佢，清除气味嗰啲特效嘅消毒剂啦，咁样咁就可以清走咗。咁佢嗰条一条路一条线咧就会消失咗噶啦，啊，所以都相当之有趣。咁但系我哋就梗系由得佢继续喺度行翻自己嘅路啦。寻日咧就校长做一场演唱会。亦都见到
0: 好犀利，系啊，12点先完场。
1: 有华仔有黑勤一齐都 jam 住唱歌，真系好难得有一位巨星喺我哋香港乐坛。

0: 咧，寻日夜晚嘅一场演唱会，校长都眼湿湿喺度话佢会记住呢一幕又一幕咁珍贵嘅画面喺红馆演唱会。其实对于我哋好多歌迷嚟讲啦，香港嘅乐坛对校长亦都系无言嘅感激。时间嚟到早上嘅6:51啦，咁啊，当然继续亦都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好啦，今日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咧，咁啊打咗电话啦，冇错，今日咧系打电话俾我哋嘅花艺师安安嘅，早晨安安，
2: 早晨啊小霸，
0: 你好啊，咁啊，我哋今日咧介绍花嘅话咧，介绍啲咩花好咧吓？
2: 今日咧我介绍嘅花咧，个名咧就叫做鹦鹉屈金香，咁啊金香大家都知啦，但系咩叫做鹦鹉屈金香咧？你估下？
0: 咩叫鹦鹉屈金香啊？
2: 点解佢叫鹦鹉咧？
0: 因为佢呢一只屈金香嘅颜色。有啲似某一种品种嘅鹦鹉，
2: 冇错啦，
0: 真系啊！
2: 金

0: 系啊，
1: 哎呀，我觉得我自己真系好叻啊！
0: 你叻就梗噶啦，不嬲都咁咧。我想话咧，鹦鹉。如果你有留意，其實佢嗰啲毛嘅顏色咧，其實唔係咁單一。當然啦，你話佢有幾隻色啦，但其實佢有少少亂亂地，譬如手個翼啊、個頭啊、個身啊，係分配得唔係咁平均嘅。而呢只鬱金香咧都係嘅。我哋平時見到個鬱金香咧，可能係單一隻色啦，通常都係兩隻嘅，咁即係比較你覺得好似好平衡啊咁樣。但係鸚鵡型嘅鬱金香咧，佢顏色好雜亂嘅，好似將朵花咧掉落嗰啲有顏色嘅液體裏邊咧，拎翻出嚟咁。是啲奔放少少嘅，系唔系咁有規律嘅？出到嚟咧系特別燦爛嘅。
1: 系哇，咁啊真系幾特別。即系其實佢望落去嘅時候，佢嘅色澤咧系唔會話均一嘅，反而咧就有好，
0: 唔會均一，
1: 即系好似嗰啲畫家畫畫咁樣。
0: 冇錯啦，冇錯啦，好似好自由咁樣奔放嘅顏色啦。另外個形狀咧都唔係話好似我哋平時見嘅鬱金香咁啊。咁但係如果呢個鸚鵡型嘅鬱金香咧，你會見到佢咧開同埋未開之前咧，個形狀都係比較扭曲啊，即係唔係咁普通，唔係咁正常咁樣嘅。
1: 喂，但係呢個叫做鸚鵡鬱金香咧，佢有冇啲咩寄語啊？鬱金香咁係咪即係代表有啲鬱悶啊？唔係㗎嘛？
0: 喂，
1: 我估，代表多嘴，多嘴。
0: 唔系、哦，佢代表佢真系友谊啊，爱情啊，
1: 吓、
0: 啊，即系
1: 咁远
0: 一个爱的誓言啊，热情啊，你唔好成日俾我以前都讲过，你唔好成日俾个花名嚟到影响到你。啊系啦，因为佢本身人哋系英文叫 tulip 噶嘛，咁啊点会屈？即系叫屈金
1: 啊，差唔远。
0: 系
1: 喂，咁但系佢嗰个
0: 爱情，
1: 佢嗰个代表佢啲花语有一个代表咩啊？爱情嗰啲说话定咩啊？嗰、那个几啱鹦鹉喎，嗰个
0: 系宣誓，即系
1: 宣誓系咯，
0: 好中意讲，好中意讲嘢啦。咁其实佢就代表佢系宣誓啦、热情啦、爱情啦，同埋好忠诚嘅。咁、而其实咧，嗱有个特色啊，呢、這个鬱金香呢只鹦鹉鬱金香同普通鬱金香唔同咧，就系、是、个花瓣啊。佢个边咧，佢有少少锯齿形噶，每一个花瓣。
1: 咁咪会戒亲手？
0: 唔会，系形啫，就唔系利嘅。
1: 好淋嘅，因为佢
0: 系啊，你一掂佢都碎晒噶啦。
1: 咁惨，
0: 不嬲都系爱色噶啦花。咁咧，佢个边咧，边可能系框住个边系一种深色，而花瓣入边系浅色，所以出到嚟嘅效果咧，如果即系未开嘅时候咧，又好特别，好似点讲咧？好似一支雪條啦，但係有唔同嘅顏色嘅雪條，即係話點講咧？朱古力有 vanilla 再加士多啤梨嘅一支雪條，但係啲顏色係撈埋一齊嘅。
1: 我又想問一下佢嗰個顏色咧，嗱，我圖片啊，你俾我嗰啲見到，譬如有綠色啦，有啲係橙橙地、肉肉地色啦，咁有啲就係、是。枣红色啊，系咪嗰只都系嚟噶？
0: 以枣红同埋黄嘅拼合咧，呢一个嘅组合比较多啲嘅。
1: 哦，
0: 系啊，咁有啲有一只咧就系粉红粉橙，你可以攞张相去问一下花墟会唔会有卖咯。但一定唔係好多間有咯。
1: 如果佢有得賣，佢會唔會係貴嘅花嚟噶？
0: 一定唔平啦。平時嘅鬱金香都已經係唔平噶啦。就算內地做嘅鬱金香都唔會平嘅。咁但係當然佢會比喺外國入口荷蘭入口嘅平好多啦，係咪？嗰、那個運輸費用都唔同啦。咁呢一隻特別嘅品種咧，係特別會應該會貴少少啦。
1: 哦，咁佢係本身係盛產喺邊度？佢唔係咩雜不楞溝出嚟噶嘛？佢
0: 嗱，我就係講啦，這個、呢個咧。越不嬲就係歐洲先有嘅啫，好多年。但近年咧，中國都有培植嘅。
1: 唉、哎，中國咩花都有嘅，中國。
0: 冇錯，同埋咧係好成熟添。咁所以咧，近一兩年咧就開始會見到咧，其實有啲平價嘅鸚鵡鬱金香。咁你就會可以買到咯。咁其實有陣時候會覺得啊，有陣時啲嘢唔好唔使太貴嘅，有競爭先有進步。咁變咗我哋又可以平價買啲好特別嘅花，即係大家平衡一下咯，係、咯，要幫襯啦，幫襯下香港啦，大家
1: 係咯。嗱，咁呢個花如果養嘅時候，我使唔使有啲咩特別嘢要注意㗎？唔好濕水，花瓣唔好濕水嗰啲啊？
0: 有兩種啦。如果你係入泥嘅，因為有盆栽嘅，其實如果你有盆栽入泥嗰啲咧，就係、是、其實佢好粗生嘅四季，佢又中意冬天嘅涼啦，又中意夏天嘅太陽啦，所以其實種植就好簡單。咁但係我啲聽眾就咪搞啦，都係切花算啦，
1: 係咯，
0: 買啲已經係種完之後開未開準備開嘅，切咗枝枝喺花俾你買嘅嗰啲咁。咁嗰啲其實花瓣咧就盡量都唔好淋，唔好話淋佢個花。嘅面啦，當然，咁、那個茎部咧，即係個花枝咧，當然係要有水啦，但係唔使咁多水。但係都記得鬱金香嗰個茎咧，其實比較軟嘅，咁、所以咧淋得太多就會淋謝謝嘅，適量嘅水就 OK 噶，同、埋加你最中意嘅嘢啦，你知啦，
1: 營養液
0: 係啦。

0: 我成日觉得一讲营养液咧，好似我会谂起咩咧？我越嚟越常谂起嗰啲叫咩啊？嗰啲埃及妖后嗰啲啊，或者金柳玉衣入边嗰啲咧，
1: 面嗰啲食定系咩啊？茶噶，
0: 即系令到佢不死咁样，好似一有啲咩营养液摆落去咧，佢就不死，跟住个弹性啊咁样。
1: 唔系讲笑、哦，真系、哦，我上次咧买嗰、那个绣球咧，就大概系我纪录嚟嘅20日。
0: 哇，好犀利，
1: 好犀利！
0: 你落咗营养液嘅呢个？
1: 我落咗一包粉啫，因为净系换水一次嘅，落过一次，第一次翻嚟嘅时候落咗之后，跟住就换水换走咗噶啦。其实本身支骨金香系好，唔系本身支绣球系好嘅。系摆二十日，呢、這个纪录嚟噶，呢、這个我摆喺上网，摆喺
0: 呢个犀利啊！喂，呢、這个鹦鹉屈金香讲多一句啊，其实我觉得佢就算凋谢紧嘅时候咧，都几适合做呢样嘢嘅，就系、是、即刻搵本书扎住佢，夹住佢做书签，因为佢咁多唔同颜色，佢做书签实靓噶。
1: 我话俾你听，呢、這个鹦鹉屈金香系我认识嘅花里边咧，系借咗都靓噶。
0: 系咩？
1: 佢垂头丧气都好靓，
0: 真定假啊？
1: 一定要摆上去。佢未开嘅时候，一支嘢嗰阵时，一嚿一柱嘢嘅时候又好靓，因为本身佢好多颜色。佢、开咗之后灿烂到嗰个混乱，好似放烟花咁又好靓。
0: 哇，咁犀利！
1: 系啊，头耷耷嗰阵时咧，又注收翻埋个口嘅时候又好靓。
0: 哦，鹦鹉屈金香啊！哇、啊，都几啱、啊。等我又去揾下先。买翻一两支，买一两支都唔得噶。如果有嘅话，
1: 而家咧香港花墟咧就好叻噶，大家知道大家唔系咁想攞咁多钱咧，本来平时可能夹硬一束系要有六支嘅你买嘅，而家两支一支都俾你买，单支我都买而家。
0: 生意难捞啊！大家支持一下花墟啦吓，好啦，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安，下次再倾，拜拜，
1: 拜拜。
0: 6:59啊，转头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转头二台再见。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2: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0: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2: 几点有得听啊？
0: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2: 使唔使日日听啊？
0: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 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 天水围用 FM99.4， 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 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也会有摩擦，这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说，要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和通话，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

0: 应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与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亚运乒乓球男子团体16强赛事，港队以总场数3-0击败卡塔尔，晋级八强，将在今晚对战韩国，争入准决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已影响广东。在上午五时，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之东北偏北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47， 瑞士法郎 0.821， 加元 1.407， 人民币 6.7， 人民币离岸价 6.697，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6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上水马会道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往文景渡进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郭富城，冲冲冲，上榜第一星期已经冲到上第三位，透过歌词和成成的演绎，绝对感受到舞台王者的动感飞跃。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AM621，普通话台，
0: 你的唯一，
1: 爱是唯一，
0: 家是唯一，
1: 一个相聚，
0: 一句问候，
1: 胜却万千珍馐。
0: 愿明月护佑阖家，
1: 共赏人间清辉。
0: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1: 唯一的丙午中秋。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8: 早七点

0: 目，知心，好样，音乐。
1: 星期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的星期三早晨，2026年9月23日。昨晚望向天空，半月与圆月之间呢，清晰与朦胧之间，告诉我们中秋临近了。还是带有一种典型的秋意，未来几天都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和第二天的早晚部分时间会多云，云后的圆月又会有另一种的优雅。共度唯一丙午中秋，欢迎来到唯一的普通话台。早7点到9点，星期一至五，好样音乐，我是雨波，跟您说声早安，送来经典好样。

朋友一起相聚看城里的月光呢、格外的温馨啊。有 FIR 菲尔乐团，有 Power Station 动力火车，有周慧，有文慧茹，李友廷，林宥嘉等等。

中秋佳节，一种问候，一个相聚。还带着一份祈祷。西村有即将彩云追月。

无声黄银色的月光，月光的形容词你能想到多少种呢？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8，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7，人民币6.7，人民币离岸价6.697，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6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港岛西环城西道西行往坚尼地城，进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在甘诺道西天桥进嘉安街，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泥围。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二一，
1: 普通话台
0: 你的唯一。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

0: 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参加 STEM 比赛，老师同学的得着是什么呢？
2: 我想他们是相信自己其实做到咯。我们的学校的同学仔其实能力上面真的不是差的，甚至今次领个奖都是一个对他们的肯定啦。最重要追到自己的梦，还有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咯。
1: 宝良局朱静文中学老师同学与你分享，
3: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小薇、
3: 天籁、
4: 燕燕，
5: 新人类大世界。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我们都是凡人，难免经历创伤，能否面对创伤，能否不逃避，与我们能否尽快从创伤中走出来、康复过来，有莫大的关系。来听听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女士的分享。
7: 我们都是人啫，我们都会经历创伤，其实我们所有人 naturally 自然地都会慢慢好的。但我们通常讲就是他 stuck 在这里，就是因为有些事他面对不到，或者他开始有些逃避行为啊，不想想啊，叫自己不要想啊，家人说哎呀过了去啦，你还说你做什么，这些在我们的角度都是一些逃避和压抑来的。经历完创伤之后，他有多容易可以康复或者站起身，就是跟他面对到自己的情绪和经验是有关的。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荆，
9: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那些经典的印象。
1: 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
0: 那些怀念的模样，
1: 怀念。
0: 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那些年轻的气场，
1: 我有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歌曲享受歌。
0: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
2: 早七点三十六分呢，回来与播好样音乐。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都市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Stevie Wonder 首先把这个气氛带起来 Uptight Everything's alright然后这个节奏是 non-stop越来越多人说呢他的这张专辑很耐听越来越喜欢The original Michael Jackson Off the wall

即将迎来父母年，继续享受父的 arrangement 丰富的编曲节奏氛围。阿爸 ABBA Take a chance on me， 然后秋风起就会响起。不过当年的很多的舞曲其实有照顾到西班牙语的市场，所以也会推出专属的西班牙 version 呢。

西班牙式的浪漫呢，这阵秋风呢又多了一层感觉。听过阿爸的 Spanish version， 一大美一大美一大美，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给我这阵恼人的秋风。

0: 浸在 George Michael 独特的嗓音当中啊。突然知晓呢，原来他已经离去我们十年了。欢迎 George Michael Spinning the Wheel， 早八点。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也会有摩擦，这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说，要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和通话，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外界期待中美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及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通过